这一头比他的第一饼就是预赛的那一头成绩还要好，预赛那一头是58.06米。旋转出手，动作呢一板一眼，看呢这一次出手的角度还不错，现在呢可以稳定在至少57米以上或者58米以上。决赛当中呢处在一个比较稳定的平台期，但是这一饼的出手之前的动作呢连贯性流畅性呢相对来说还是比他第一头要差一些，因为第一头那个状态真的是非常的丝滑，非常顺滑的就把器械给扔出去了。接下来来关注另一位中国选手马前一，现在是排在第二位，第一头呢54.58米，第二头51.77米，第三头呢看看能不能调整一下。他是2008年1月份出生，我们来看看他的第三头，旋转出手，衔接很快，看这一饼落地，哦，这一头应该是自己给踩掉了，也亮起了裁判手中的红旗，所以这一头成绩无效。最新第一头59.32米，现在仍旧是处在第一位。第四头呢，成绩是无效的，看他的这一头能不能激发自己。所以说要心无旁骛，内心要安静，同时呢，状态也要放松，越放松成绩就越好。旋转出手，角度不错，看落地的位置。漂亮，这一饼真不错，尽管说没有能够突破60米，但是这一头呢也算是在2、3、4这三头过后让他的状态重新找回来，59.22米。看在最后一头能不能加油突破60米。我们接下来来看一看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来自美国的亚斯林梅西，他最后一投，这一投要等待一下成绩测量，是不是上59米还是上58米？成绩首先是有效的。亚斯林梅西的这个眼神啊，58.41米，58.41米的话，现在已经可以确定中国选手苏奕昕收获这枚世青赛的金牌了。58.41米没有办法突破苏奕昕的59.32米，中国队已经收获了女子铁饼项目的金牌，但是对于苏奕昕来说，对于年轻的她来说，还需要去完成最后一投，看看能不能突破自我。因为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还属于美国选手亚斯林梅西。中国选手加油，苏奕昕加油。旋转出手，这边状态不错，漂亮，60米以上，这边成绩是有效的，裁判亮起的是白旗，成绩首先有效，等待成绩测量，这头如果在60.27米以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属于中国选手，漂亮，这头61.06米，中国选手苏奕昕以61.06米的成绩刷新了此前美国选手贾斯林梅西所保持的 U20 世界最佳成绩。海沃德田径场尤金真的是中国田径、中国投掷的一块福地，在2022年冯斌收获了自己在海沃德田径场的一块世锦赛的金牌，2026年4年之后

0: 年轻的中国选手苏奕昕在这里收获了世青赛的金牌，而且他在这里是投出了他个人的最佳成绩，也投出了今年 U20 的世界最好成绩。
1: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第三个比赛日，稍早已经开始的这个男子链球的决赛。中国的选手陈佳伟呢，在预赛当中表现出色，是80米39的成绩，大幅度刷新了自己的最好的记录。那么在决赛当中呢，他应该是非常有机会的一个冲金点。第一投出手还是不错的，旋转的速度可以，出手呢力量也比较集中，发力比较好。陈佳伟状态是相当好，他这个预赛当中资格赛呢是一投过关，那么80米39呢是大幅度提升了全国的青年纪录，同时也是创造了2026年度世界的青年最好成绩。第一投是78米47，这成绩非常好。第一投有这样的成绩打底呢，就是很有底气了。现在实际上应该只剩下英国选手拉金斯有机会挑战他了，这对拉金斯来说难度非常非常大，要到78米多挑战还是应该没机会了。这样的中国选手陈佳伟应该就已经锁定了男子链球的冠军，他还有一次机会，金牌已经锁定了，但还剩下最后一投。他这第一投的78米47啊，确实让其他选手都高山仰止。在资格赛当中呢，他这80米39的成绩就是领先第二名要超过7米的一个优势，是断崖式的领先。看看最后一投是不是能够再挑战一下80。玉白出手，速度不错。哇、哦，这头有机会啊！这头真有机会，奔着80去了。哈哈，这陈佳伟呢，因为已经确保冠军到手的情况底下，最后一头是完全放松，把最好的技术特点拿出来。哇，79米18呀，有一点点可惜没有打开80，但已经足够漂亮了。79米18的成绩，中国选手陈佳伟拿到男子链球的冠军。啊，79米16的成绩，79米16的成绩，陈佳伟呢拿到了男子链球的冠军，这也是在本届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上中国队拿到的第二金。此前呢，女子的铁饼当中，苏奕昕拿到了一块金牌，啊，79米16的成绩还是非常好。这是男子链球的决赛当中，中国选手陈佳伟拿到了金牌，79米16的成绩。陈佳伟呢，在这一次的世青赛是有非常好的表现，资格赛就非常强势，80米39。不仅刷新全国纪录，也刷新了个人的 PB。

观众朋友早上好，欢迎各位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体育频道，一起来关注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为您呈现的精彩赛事。今天呢，在这里继续为大家带来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的现场直播。今天呢是第10个比赛日，同时呢也是单打比赛的8强日。今年的这个美国网球公开赛的单打的8强比赛呢，美国本土选手表现非常出色，在男单和女单呢都有3位美国本土球员的晋级，可以说是主场的氛围拉满。那么在整体的比赛过程来看呢，晋级的选手呢都是青年的球员呢为主，体现了新生代的冲击力。在女子单打的8强赛当中呢，世界排名前6的选手悉数晋级。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26位排名的女子球员纳瓦罗，以及呢通过资格赛打进比赛的郑钦文。郑钦文的比赛呢，将在今天晚上北京时间的11:30来进行，这也是中国球迷最为关注的一场8进4的较量。那么在9月8号当天的赛程当中呢，安排的是男子单打的下半区和女子单打上半区的8进4的争夺。今天晚场的比赛呢，按照时间呢应该是早上7点开打，但是由于前面结束的2场比赛呢都打到了决胜盘，已经结束的8进4的比赛当中呢，女单的1号种子萨巴伦卡呢是战胜了捷克的小将洛斯科娃，而在2位本土球员的8进4之争当中呢，男单的蒂亚福呢是击败了米克尔森。这2场比赛呢全部都打到了决胜盘，以至于我们今天晚上呢，就是当地时间晚上的比赛呢，现在向后延到了8点半。接下来呢，即将在阿斯艾什球场进行的这场比赛呢，是女子单打的1/4区的一场较量，同样在美国本土选手之间呢来进行争夺，就是佩古拉呢来对阵纳瓦罗。在此前的交手记录当中呢，佩古拉呢是保持着全胜的战绩，今天呢排名更低的纳瓦罗能否在本土的争夺当中呢取得胜利，也是非常的值得期待。这场比赛的2位选手呢是球风各具特色，在此之后呢还有呢就是希尔顿的比赛，也是另外一位美国选手的比赛，他的对手呢将是世界男单排名2的西班牙巨星阿尔卡拉斯。今天晚上的比赛非常的值得期待，我们体育频道呢也将在今天这个上午呢为大家继续带来网球的盛宴。我们接下来呢稍事休息，马上进入阿斯艾什球场，一起来关注非常精彩的美国网球公开赛8进4的争夺。

0: 奥古特天生特别，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
4: 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体育频道为您现场直播的2026年的美国网球公开赛。今天呢是美网正赛的第十个比赛日，在今天呢将要进行的是女子单打的上半区和男子单打下半区的四分之一决赛。那您现在看到的在夜场部分阿萨什球场马上将要展开的是女子单打的上半区的一场四分一对决，这是一场美国队内战，对阵的双方呢是女单的三号种子美国的佩古拉，对阵她的同胞女单的26号种子纳瓦罗。双方的交手记录，纳瓦罗呢之前呢是四战保持全胜，两个人最近的一次交手是在今年的辛辛那提啊，刚刚打过。那当时呢是佩古拉呢战胜了纳瓦罗。另外呢，两个人在去年的中网也打过一场啊，那场球呢也是佩古拉获胜的。佩古拉在去年的中网呢是2-1啊战胜了纳瓦罗。
1: End of former。
0: 这两位球员呢，中国球迷呢都非常的熟悉啊，中国球迷呢亲切的把他们称作大富和二富。那佩古拉呢被叫做大富，纳瓦罗呢被叫做二富。佩古拉呢在之前先后淘汰了穆霍瓦、卡林斯卡亚，在第三轮和第四轮闯入到了今年美网女单的八强当中。那纳瓦罗呢在美网的最好成绩是曾经呢打进过美网的半决赛。刚刚挑边的时候呢，纳瓦罗赢得了挑边，他选择了先发球。我们先来看比赛。

这个多拍的争夺当中，还是纳瓦罗的反拍试图撕开角度的时候出现了失误。这边呢是纳瓦罗的团队啊。

这个球，对方的接发球呢，还是接的比较快、比较深。纳瓦罗这个正手呢，试图去打向对方中路的身躯，力量稍微大了一点。开场以后，纳瓦罗第一个发球局0-30，有一些压力了。好发球啊！109英里的时速啊，纳瓦罗顶住压力，用一记高质量的一发追上一分。109英里，就是175公里。

佩古拉这个反拍啊，在斜线方向试图对角线的去抢攻一板，但是这个球打挂网了，准备反拍呢，快节奏啊，去分点，去压制纳瓦罗的反手，30-30。

0: 号八球，
1: 这是一个中路追身的落点。
0: 阿尔发选择发一个中路，带有一定的侧旋，球落地以后的弹跳和旋转，拐跳向佩古拉的身体，带出这局的局点。
2: Oh.

0: News。
1: 我们可以看到两个人的底线的打法，击球的风格也不太一样啊。佩古拉呢，他的整个的节奏呢更快啊，站位呢顶得更高，更加靠前啊，基本上就是在底线附近，甚至踩着底线，所以他的正反拍的击球呢比较平，比较快。纳瓦罗呢，我们看到就是他的正反拍呢其实是上旋的包裹比较好啊，尤其是他的正手。好球啊，漂亮啊，翻外脚以后，接下来这个反拍的衔接做得非常精彩，脚边的一个随机球啊，快速的拨打开角度，然后马上人也随球跟进，最后是在中半场的正手的凌空。佩古拉他是非常擅长抢攻的啊，就一旦你的球不深，这是纳瓦罗的教练员啊皮特。一旦你的球不深，我们看到就佩古拉马上就会迎上来去抓这个进攻的时机。从2024年巴黎奥运会之后，我们看到纳瓦罗呢，他一直在增重啊，这应该是纳瓦罗的父亲和他的母亲。

0: 心。
1: 报。
0: 那纳瓦罗呢？他就是纽约人啊，他就出生在纽约。这就是佩古拉他的快节奏的抢攻，只要你的球不深，佩古拉马上就会迎上来，然后利用快节奏的进攻或者是分点向对方施加压力。刚才我们提到了，自巴黎奥运会以后，纳瓦罗其实一直是在增重的，你可以看到现在纳瓦罗这个身形比以往强壮了很多。以往呢，他的球呢是比较轻的，但是现在我们看到随着体重的增加，包括他的力量素质的提高，现在在底线我们可以看到纳瓦罗他的发球的威胁啊，包括他的正手的上旋的这种球质都比以前有了很大的提升啊，发球发得更快更重了，而且正手的这个上旋球的旋转尾劲儿啊，包括球质都比以前要好。以前呢，他的球比较轻，在底线呢主要靠多拍相持，然后寻找反击的机会。爆发了，不错啊！第一个发球局虽然打得很艰苦啊，但是最终还是如愿爆发了。第一局这个耗时应该有个7分钟了。我们可以看到纳瓦罗增重以后啊，他的整个底线的击球的威胁啊，包括发球方面都比以前有提升了，整个打法呢也在转型啊。以前我们说了，他主要是靠相持啊，然后呢利用多拍寻找一些防守反击的这种机会，但现在呢他的底线的风格呢就是更加的具有进攻性啊，底线打得也更有侵略性。
2: Jessica Pegula to serve。
0: 但是呢，增重呢其实也是一把双刃剑啊，随着体重的增加，这个也会影响到他的移动。我们来看佩古拉的第一个发球局啊，这个球其实接发接得很好啊，很有压迫感。佩古拉这个球已经很被动了。这是佩古拉的教练员啊，马克诺尔斯，以前是男子网坛著名的双打运动员啊，跟这个内斯特的搭档。差了一点。还是坚持站得很靠前啊，正拍在高点的出手，这个球拉得稍微有一点浅，我们看佩古拉马上迎上来啊，正手在高点把这个角度给撕开。

佩古拉今天的第一个双目。佩古拉呢，在美网的最佳战绩呢，也是2024年创下的。他当时是打进了决赛啊，决赛呢是输给了萨巴伦卡。纳瓦罗也是2024年啊，创下了美网的个人的最佳战绩，他是打进了半决赛，同样也是输给了萨巴伦卡。

球啊，漂亮漂亮！那纳瓦罗这个反拍的挑高球，其实这个球难度很大，因为佩古拉上来以后，这板球已经推到了底线上，非常近线的一个落点。但是我们看到纳瓦罗这个反拍的挑高球的控制做得非常好，破发点出现了。

特瓦罗赢前啊，抓了佩古拉的这个二发，利用反拍高点的一个接发球，斜线的出手，打出了一个非常精彩的 return ace， 这个角度接的非常大啊， inside out 的一个角度。这样比赛一开始，纳瓦罗呢是率先完成了破发。确实他的击球的整个的就是球质啊，球重啊，包括在球速方面都比以前有了很大的提升。那随着身体的强壮，力量的增加，现在他的打法变得比以前更有侵略性了。

0: 在女子网坛呢，当年呢，塞尔维亚选手杨科维奇啊，也曾经用过这样的方式。杨科维奇在他就是职业生涯的这个中段吧，啊，就是他也试图去增重，然后呢，增加自己呢底线击球的质量，让球变得更重啊，更快一点。但是后来呢，杨科维奇呢发现呢，增重呢让他失去了他的脚下的这种灵活性，整个的移动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所以后来杨科维奇呢又就是尝试着再把体重呢再减下来啊，保持他原有的比较习惯的那种打法，靠跑动，靠防守反击，靠多拍。发球啊
1: ！13，
0: 109英里啊，175公里。对于佩古拉来讲呢，重要的还是要撕开角度啊，因为现在我们看到纳瓦罗的站位呢比较靠后，他现在击球很有力量，所以靠后一点以后，那靠着自己的这种力量，尤其是他的这个正手啊，你看最后那个甩鞭，整个拍头的鞭梢效果是非常好的，所以他不怕你打得深啊，但是呢，如果佩古拉能够快速分点，把角度打开，这个对于纳瓦罗来讲还是很有威胁的。纳瓦罗利用高质量的发球挽救了这个破发点，这个一发108英里。

0: 接的深呢、啊，漂亮。
1: 啊，
0: 面对对方的二发，佩古拉的正手的接发球，几乎就压在底线上。受迫性的失误，9-6。

第二个破发点。

0: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 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添活力。中国药品安堂专业品牌，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这个就是佩古拉非常擅长的，也是他非常熟悉的比赛的风格和节奏啊，就是赢钱快速分点。纳瓦罗呢，目前的世界排名27啊，最高的时候排到过世界第8。哦，好球啊！这个球，佩古拉的回球打在了网袋上，所以呢，整个的球速变慢，球势变缓。纳瓦罗上来以后调整了一下啊，这个反拍对角线的制胜分。现在他的比赛风格跟以前真的是大不一样了。

哇、哦，好球，好球，漂亮啊！非常精彩的一个底线的多拍啊，双方在这个多拍当中底线的强相持，最长的一个回合15拍啊，真的是硬桥硬马，有几板球，两个人都把球打在了对方的底线附近。

这个球虽然佩古拉预判对了方向啊，知道对方可能要打向自己的反拍位置，但是对方的球比较重啊，所以呢他也很难快速的摆对拍型，很好的去应对对方的这板进攻。佩古拉的家人啊也在看台上，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力量啊！你看，在这一拍当中，纳瓦罗的击球位置已经相当靠后了，远离底线。但是我们看到这一拍的穿越球，他打得非常扎实啊！利用自己正手开放式的一个正拍，脚下呢带有一点滑步的一个出手。

方互不相让啊，大斗正拍。我们看到纳瓦罗的这个正拍呢，就是他的整个的甩鞭的效果还是非常好的啊。最后呢，这个拍头的鞭甩效应做得非常出色，像一把鞭子一样，整个在击球的一刹那，拍头的加速效果非常好。佩古拉目前为止呢，一发的进球率42%，一发的得分率60%，二发的得分率25%。自己的两个发球局啊，佩古拉都是受困于一发的进球率太低了。纳瓦罗显身正拍啊，这板球呢想拉一板直线，但这个球甩的角度过大，球最后出了边线。佩古拉挽救了这个破发点，因为有的时候他这个拍头甩出去啊，因为边甩的效果很充分啊，所以呢对这个球的加力也加得很好，但是有的时候你差一点儿，这个球就会飞出去，因为你的力量比较大。现在佩古拉一发的进球率不足40%。这个球，纳瓦罗的接发还是退的有点太靠后，再赢前一点可能会更好。

二发上确实有压力啊。今天我们看到纳瓦罗在接发这个环节表现的还是相当出色的，对于佩古拉二发的这种进攻相当的强硬。现在一发的进球率，佩古拉31%。这个发球的状态，尤其是一发的状态，确实不太好。

这个正手还是没有甩到好、就有的时候你看佩古拉他在就是看纳瓦罗在移动当中的时候啊，就是他现在确实不如以前跑的那么轻快，因为体重的增加其实让他跑动当中这个负担也增加了。以前他在底线左右的折返跑那还是非常迅捷的，不错啊！最终佩古拉也是咬紧牙关啊，这一局挽救了破发点，实现了爆发。我们看最后两分基本上都是纳瓦罗在移动当中这个正拍拉这个板球挂网了。所以对于运动员的增重其实它一直是一个双刃剑，两个人平均的发球局的耗时都够长的，5分20秒，会增加你击球的威胁，但是确实会降低你的移动的这种效率。

那一旦佩古拉远离底线啊，其实他的球的威胁也会下降的比较多。两个人两周之前刚刚在辛辛那提打过一场啊，那场球佩古拉7-5、6-2啊战胜了纳马罗。

这是纳瓦罗今天的第一个双误。看台上呢，这是纳瓦罗的父母。

0: 没问题啊，高质量的一发，然后带动自己的正手的进攻，这样纳瓦罗呢是保住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目前呢在第一盘啊3-2先发领先。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淋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这个球打向中路啊，这拍球佩古拉我觉得判断的也很准，他并没有提前移动说赌一侧，没有，就站在中路等着这个正手的破网。你看他的正手现在越来越像纳达尔了，绕头的随挥，增加线床对球的摩擦，让这个球包裹得非常充分啊。佩古拉轰出了今天的第一记 ACE。 对于佩古拉来讲，现在提高自己一发的状态和进球率，这个是重中之重，当务之急。

差了一点儿啊！这个球，纳瓦罗的想法很好，其实前面的铺垫也都做得很到位，最后就是这个短球的出手力量稍微小了一点。超过九拍或者是超过达到九拍或者超过九拍的回合，佩古拉的得分效率更高，4-1。

这个还是想快节奏的去变线啊，但是这板球有一定难度，对方的回发球打得也比较快比较深。主裁判应该是来自德国的贝利女士。佩古拉今天的第三个双误，现在一发的进球率38%，这个还是偏低了一些。纳瓦罗呢，还是想把自己的球呢拉得转一点、深一点，用这种落点深远的重上旋啊，把佩古拉顶开，让他远离底线。那一旦远离底线，那他的快节奏也就无从发挥了。好像错区了。今天的第四个双误，所以我们说过，提高发球的状态对于佩古拉来讲，现在是当务之急，重中之重。一发擦网，还是一发。连续的出双误，这不是一个好兆头。他的教练员是马克·诺尔斯啊，当年 ATP 著名的男子双打的运动员。出界了。你看这个拍他就远离底线了啊，这样的击球对于他来讲其实也是有一定的压力的，但是这一局整体上来看，糟糕的发球状态让他丢掉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到目前为止，佩古拉一记 ace 5个双误，一发的进球率现在是39%，不足40%。纳瓦罗在第一盘第二度的破发得手，现在是4-2领先于佩古拉。这是纳瓦罗今天的第一记 ace。目前纳瓦罗一记 ace 1个双误，一发的进球率52%，一发的得分率64%，二发得分率46%。有一点着急，你可以看到佩古拉在场上啊，这种喃喃自语，其实是心态方面还是有一些波动。非受迫性失误10-8。

这是第十一个非授课性失误。过去的十五分，纳瓦罗拿走了十四分，佩古拉只赢下了四分。我们说了，纳瓦罗呢，他就出生在纽约市啊，但是呢，他是在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长大的。他曾经就读于弗吉尼亚大学，在那里呢学习艺术与科学，并且呢打了 NCAA 的比赛。他是2021年 NCAA 的女单的冠军啊，那一年他刚读大一，就拿了 NCAA 的女单冠军。这个球双方前面的强相持打得非常精彩啊，其实最后纳瓦罗已经压制到了佩古拉的反拍，佩古拉反拍切削了一板，被动的一个防御，但是纳瓦罗这个正手啊，面对这种下旋球没有控制好，这个球还是发力发得太猛了，16拍。

0: 纳瓦罗今天的第二个双误。目前呢，一发进球率，佩古拉39%，纳瓦罗53%。
1: ball。

嚯，这个球被佩古拉抓到了啊！这个二发确实是质量不太高，佩古拉迎前正拍的一个解发球啊，站位也是非常靠底线，在高点直线的进攻，直接打出 return ace 破发点。有点着急了啊，这不是一个变现的好的机会，双方再度战成平分，纳瓦罗挽救了这个破发点。

好球啊！那佩古拉随球而上，来到网前，我觉得表现的还是相当冷静的啊。这个球不着急不着慌，这个正手的截击，第一板就推得很深，第二拍截开角度，非常好的两个正手的这种截击。第一板呢不是很靠往前，所以选择推身。那第二拍呢，一有机会再往前走一点，重心压上以后截开角度。接发球稍微长了一点。又超过五分钟了，这局双方第三次战成平分，每一局两个人打的都很焦灼。

这是纳瓦罗的第三个双误，这个双误让他再次送出了破发点。纳瓦罗的父亲叫本纳瓦罗啊，他是一位商人。大家知道美国查尔斯顿有一站公开赛啊，原来是一个就是绿土的比赛啊。漂亮。那一站公开赛的拥有者就是纳瓦罗家族，所以有段时间纳瓦罗就是他还没有完全进入职业的时候，我记得就是有一段时间他是一直是可以拿到查尔斯顿公开赛的外卡的啊，因为那个赛事是他的家族就是拥有者。他的父亲是一位商人啊，他的祖父啊曾经是一位美式足球的运动员。佩古拉目前五次破发机会兑现了一个。接发球接得好，这个球接发球直接就接到了对方的身前脚下，非常近线的一个落点，把纳瓦罗给顶开了，然后正手马上跟进啊，撕开角度。

在这一局双方极限拉扯，反复横跳。现在发球局的平均用时，佩古拉5分12秒，纳瓦罗5分17秒。

0: 拉得真转呢。
1: 啊，我们看到纳瓦罗这个正手啊，整个上旋的包裹球的尾劲儿非常的充分。这局一共耗时8分42秒，最终纳瓦罗是顽强的挽救了破发点以后，实现了爆发。第一盘目前呢，他是5-2先发领先。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第一盘的第八局啊，嚯，这球！佩古拉其实刚才被对方的接发球已经是打得非常被动了啊，但是最终还是站稳脚跟，稳住重心，打出了一个反击。

这一局应该是目前为止啊保的最快的最顺畅的一个发球局，1分05秒。但是现在第一盘的主动权是在大马罗的手中，那接下来呢是他的发球胜盘局。

在本赛季纳瓦罗对阵世界前十的球员啊，一共打过四场。纳瓦罗呢是3胜1负，唯一的一场失利就是两周之前在辛辛那提输给佩古拉。双误纳瓦罗4个，佩古拉5个。对于佩古拉来讲呢，就是他还是要尽快的，第一是抢节奏，第二个是撕开角度，尽量呢把球呢要打得靠近边线啊。而对于纳瓦罗来讲呢，就是他的球一定要打得更靠近底线，打得更深啊，把佩古拉顶开，让他远离底线。所以两个人比赛的策略呢也不太一样啊。这个短球的效果不是很好啊。这个球反拍切了一拍，但是这个球半长不短的，没有特别就是能够给对方以足够的压力和威胁。这个球纳瓦罗上来以后啊，正拍直接推了一个对角线，现在是盘点。

0: Four to thirty。
1: 两个人现在各有五个双误。纳瓦罗的第二个盘点机会。球只要打深，让佩古拉远离底线啊！佩古拉的击球其实他会就是出现一些非受迫性的失误。这样，纳瓦罗呢是兑现了第二个盘点机会啊！在第一盘，凭借着比对方多一次的破发优势，6-3拿下了首盘比赛的胜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维达超韧，湿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哦、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 我们来看双方第二盘的争夺。在第一盘，佩古拉的一发的进球率，最终定格在了47%，而纳瓦罗呢，在第一盘一发的进球率56%，差了几乎是10个百分点。另外呢，在第一盘呢，我们看到就是在机会分的把握上，破发点的转换效率方面，纳瓦罗做得更好。纳瓦罗4个机会兑现了其中的2个，佩古拉5个破发点就兑现了1个。纳瓦罗呢是尽量呢要把球打深，那佩古拉呢是尽量呢要去撕开角度，去在底线呢调动纳瓦罗。

这个短球还是放的不够短呢，这个落点基本上是在发球线附近的啊。这个球纳马罗快速的冲上来，斜线的一个冲刺，正手海底捞月。

0: 高尔基三十一。
1: 佩古拉的正拍他比较平啊，他也不太擅长打这种低弹跳的这种下旋的球。
0: 嗯，
1: 球发的不错。
0: First game, second set.
1: 至少第二盘第一个发球局啊，佩古拉的一发的状态还是有所起色，在这一局当中。一发进球率83%，六个一发发进了5个。

0: 哦，好球好球，哈哈，非常精彩的一个多拍
1: 啊、
0: 这一分我们看到佩古拉就是纳瓦罗还是压着对方中路的深线在打，打完了以后再去撕开角度，但是佩古拉刚刚这个反拍啊确实是表现得非常出色，也借到了对方的这个斜线的角度啊。现在纳瓦罗0-30落后，带切的外脚发球直接得分，追回了一分。

这个站位还是有点太靠后了啊。对于佩古拉来讲，其实他的击球的舒适区呢是在底线附近，一旦他远离底线，有的时候就感觉他这个球啊，就是主动发力方面还是稍微差了一点。

他喜欢就是站到线附近啊，或者是站到线里面底线之前，因为他整个的节奏非常快，而且呢他非常擅长借力的这种抢攻。第二盘一上来，两个人各自爆发，现在是1-1。

0: Sí, estoy en la.
1: 这边是纳瓦罗的教练啊，他的教练员是皮特。
0: Safety number.

好球。哇，这一分其实我觉得纳瓦罗整个的战术执行还是不错的啊，先用深线把这个佩古拉压在底线以后，然后吊短球，但这一拍直线啊给的太高了，而且没有沿着边线去走啊，给的又靠中路，球的弧度又很高，结果被佩古拉再往前扑杀了。其实前面的那几拍球打的都不错，这个球发到了线上，好悬啊，这个二发啊，压在了这个发球线上。纳瓦罗接发球挂网，佩古拉拿到这局的局点。

0: 你看佩古拉，
1: 不错啊。佩古拉第二盘整个的发球状态有了一个明显的回升，在这一盘他现在两个发球局一发的进球率现在保持在了73%。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6: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这球反拍对角线啊，寻求一个深陷的落点，但是球出界了。

0: 15 on.
1: 今天早些时候进行的女子单打上半区的另外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当中，那萨巴伦卡呢是经过三盘的激战啊，最终呢是在决胜盘抢十战胜了今年温网的女单的新科冠军诺斯科娃。这样萨巴伦卡呢已经率先进入到了女单的四强当中。一点啊，这个球纳瓦罗整个的落点的铺排做得非常好，左右调动，然后再放一个短球。这个整个的线路落点啊，控制得很到位。这一场比赛的胜者将会和萨巴伦卡来进行上半区的半决赛。这个反拍相持当中啊，纳瓦罗呢试图去发力啊，瞄着对方场地的这个腰线，想打出一个 inside out 的角度，但这个球还是没有控制住。30-30，明天呢将进行另外一个半区下半区的四分之一决赛啊，安德烈耶娃对阵高夫，正。

反拍切直线，稍稍的长那么一点儿啊。这一分球两个人处理的都很谨慎，佩古拉呢反拍没有很好的起板机会的时候，也是跟对方耐心的在对切。破发点之前佩古拉的效率不是很高，五次机会兑现了一个，哦，差了一点。抢了对方一个二发，啊！突然间的佩古拉跳到场内，这个球整个的接发球节奏很快啊，同时呢也打开了一定的角度。尽管纳瓦罗能够摸到球，但很难控制。这样在第二盘，现在佩古拉呢是率先取得了破发，3-1。

啊，这一分其实挺可惜的啊，对于纳瓦罗来说，其实节奏是在他的掌控之中的，而且呢底线呢已经是调动起了佩古拉，但是最后的这个反拍的切削球还是偏出了边线，这是今天最长的一个多拍，两个人一共打了25拍。

15 and 13.

0: 啊，正手反斜线发力的这板进攻挂网，现在佩古拉发球局15-40，送出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晋级的也取得了回破啊，避免呢让对方呢拉开这个局分，建立起优势，这样追上比分以后，现在双方在第二盘基本上还是一个均势的局面。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

0: 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淋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双方在第二盘各破对手一个发球局。

漂亮漂亮啊！所以你看两个人在底线，就是如果佩古拉把球打深，其实纳瓦罗并不怕啊。纳瓦罗怕的是佩古拉把球打开角度，这个会让他比较难受，这个正手的防守，然后紧接着这个挑高球挑得真精彩。佩古拉随上，但是这个反拍的截击啊，在行进间没有能够截开角度，这个不行。所以对于佩古拉来说呢，一定是要想方设法的去打开角度，去调动纳瓦罗。说你单纯的打身，以纳瓦罗的力量，现在他退下来正反拍都能够跟你抗衡。一发擦网有进，外角的一接 ace， 这是他今天的第二接 ace。

纳瓦罗是尽量的想把这个球打得深一点啊，利用自己的落点旋转球的尾劲儿，让佩古拉远离底线，就不让他上来抢

头啊，漂亮啊！佩古拉这个正手强行的把这个角度给带开了。这板球有一定的难度啊，

其实两个人还是非常熟的啊，对于某些球路的这种预判，其实两个人做的都不错。因为两周之前刚刚打过啊，佩古拉再次逼出了破发

球，好球，漂亮！上网罗这两个反拍啊，打得相当的扎实，而且放着直线空当不打，选择打一个重复落点，非常好的一个战术的一个实行。

0: 直线没有能够入界啊。
1: Advantage 飞过了。
0: 这一分两个人在底线拼得很凶啊。马克诺尔斯他是来自巴哈马啊，在他球员时代登顶过男子双打的世界第一，也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网球运动员。看马龙高质量的一发再次化解了这个破发点，这局又超过六分钟了。带切的外角 ace， 今天的第三节 ace， 这一盘的第二个。

郑爽的一个诗。现在非受迫性失误，纳瓦罗20个，对不起，21个，佩古拉现在是18个，制胜分纳瓦罗14个，佩古拉12个。110英里啊，折合成公里呢是177，100英里呢折合成公里呢是接近161。

这个球明显的人有点靠后的啊，就这个球人应该再往前迎一迎，在高点的这一拍球。

后退当中的高压，这一板球纳瓦罗还是没有慌乱啊，这个球压的还是压比较实的。第一个正手的截击截的也不错。纳瓦罗呢，在青少年时期啊，他是一位非常好的双打运动员啊，在我记得澳网啊、温网啊，包括法网，青少年他都打进过最后的这个双打的决赛。就是超长的一局球啊。纳瓦罗咬紧。

牙关啊，保住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这一局也挽救了破发点。嗯，佩古拉呢，我们中国球迷呢亲切地把他叫做大富啊，主要是因为他和纳瓦罗呢这个家庭的条件都非常的优渥。

0: 这个高压。
1: Love 15。嗯，
2: 站的有点太靠前了。佩古拉的父母呢是从事石油气和天然行业的，和这个天然气行业的啊，石油气和天然气行业的。他的父母呢也是就是水牛城的这个比尔队 NFL 的主要拥有者，而且还拥有 NHL 的这个军刀队。
1: Love
2: 30。 佩古拉呢有两个兄弟还有两个姐妹。
1: 15-30。

0: 所以你看，对于佩古拉来讲，就是要打开角度，调动纳瓦罗在底线的奔跑。纳瓦罗增重以后，他的整个的移动确实不如以往那么轻快、那么迅捷了。在跑动当中呢，出手的精度啊，他的整个的准确度、稳定性都下降。
1: Ledvesev

0: Let us serve.
1: 嚯，漂亮！这两个截击都截得很扎实。正手呢推身啊，同时呢也推开了角度，大家欣赏一下啊，压制对方反拍上来以后，正手推身，接着反拍切开角度，佩古拉这两分呢都是随球上网来到中前场来加快自己的整个的进攻节奏，做的都还是不错的，这样在第二盘现在佩古拉呢是4-3先发领先。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这个球佩古拉反拍的放短控制的相当好。

0: 15-0。
1: 直接爆分了，内角的 Jace， 这是纳瓦罗，这是纳瓦罗今天的第三 Jace。

好球，好球！嗯，反拍直线的扫射，这板球把优势呢明确起来了。

0: 40-15.
1: 这一局纳瓦罗发球的质量还是很高的。那这一局有一记 ace， 刚刚又是一个发球值得。这一局轰了两记 ace， 漂亮。
0: Four games all, second set。
1: 这一局纳瓦罗也是保得很强势，很顺畅啊，没有让自己的发球局再一次的陷入苦战当中。4-4，现在压力到了佩古拉这一侧。

凭两个人底线的击球风格，一个拼命的转，一个拼命的压。这个球是纳瓦罗正手啊，拉了一板斜线，率先把角度打开了。在多拍的相持之后，佩古拉跑动当中的这板正手其实也有点累了。佩古拉利用一发追上一分，一发的进球率，第二盘现在佩古拉到了71%，第一盘47%，这个确实有点低了。

这个接发球太过发力，有的时候就是感觉纳瓦罗这个力量现在是还是需要控制一下、啊。

0: 这球发的落点发的好，二区内角发的非常准。佩古拉呢，在过去的比赛当中，他的保发的成功率82%，今天掉到了63%。
1: Game, 佩古拉
0: 不错啊，佩古拉顶住了压力，这一局对他来讲很关键。

0: 因为一旦不能爆发，马上就是对手的发球胜赛局。
1: 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在家吃饭就找播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嚯，漂亮，全场正拍啊。
1: 15 love。
0: 正手的直线，随后呢快速的闪身。在侧身位再次的利用直线发动进攻。

球，佩古拉有点失望。其实接发球接得很好，但是这个上网啊，这个球有点犹豫啊。这个上网呢，感觉就不够坚决。错区了，哇，漂亮！啊，这个用反拍来接了这个二发。反手的控球更稳，而且呢，这种借力的就是推送啊，动作更小。

这个球拉得太浅了啊，纳瓦罗这个正手啊，球拉得不够深，所以佩古拉马上就进到场内，正拍呢去打开角度，这个球太浅了，佩古拉迎上来马上就把角度扫开了。

0: 30-14.
1: 看到佩古拉站上来以后啊，自己的这个二发还是有一些波动，送出了一个双误，这样佩古拉呢是拿到了第二盘的盘点。这个截击啊有点太轻了，这个截击啊就是

0: 轻轻的摆了一下，其实没有能够合到力啊，但是被佩古拉追上了。佩古拉在这一分打的也确实是很坚决的啊，快速的启动，追到了对方的这个截击放短，这个短球其实不够短啊。佩古拉最后是兑现了这个盘点的机会，6-4的比分啊，扳回了一城。双方呢现在是战成了1-1，我们稍后再回来。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面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6: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7: 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8: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面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佩古拉呢是破发拿下了第二盘，所以第三盘一上来还是由他来先发。纳瓦罗这个接发球正拍啊，接得足够深。差了一点，这个反拍的反斜线。

0: 想去把对方的场地打开，但是还是没有能够控制到界内。
1: 15-13。
0: 嗯，这个大外脚发的确实是好啊。这个带切的这个外脚，其实球速很慢的啊，不快，137公里。但是这个球角度发的真是大。30-30。这一下佩古拉有点着急的啊！其实刚刚那个正手的斜线已经压制到了纳瓦罗的正手，纳瓦罗这个球正手防了一板。但是很可惜啊，佩古拉接下来反斜线的进攻打得有点着急。
2: Ball.

就是左右分点去调动纳瓦罗，在底线呢去奔跑起来。我们说了，这个增重呢，它是一个双刃剑啊，就你的肌肉力量的增加，然后呢身体变得更加强壮，当然呢会对你的击球有帮助，但是同时它也会对你的移动有影响。佩布拉跑动当中的这一板正手打出了一个非常精彩的 outside in。

球啊，这真是一个强相持的多拍啊，双方在底线硬桥硬马的一个比拼。那最终呢，还是佩古拉在正手位把这个角度给打开了。这个球最后其实纳瓦罗这个正手甩的这一板啊，还是落点有点浅了。我们再看啊，就这个正手甩的还是有点不太够，就没有甩得很靠边，然后呢这个深度呢也不太够，就你的球一浅马上就会被佩古拉抓住机会打开角度。佩古拉在第二盘一发的进球率回升到了70%，四个破发点兑现了其中的两个，14上网拿到了6分，然后非受迫性失误控制在了6个。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第二盘整个的数据啊全面的回升，整个第二盘的竞技状态比第一盘有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提振啊，这也让他最终呢是6-4的比分扳回了第二盘。

刚刚佩古拉也是挽救了一个破发点啊，保住了自己决胜盘的第一个发球局。嚯，漂亮！内角的 ace， 这应该是他今天的第六记 ace。

出界了。这个球纳瓦罗正手这一板防得好啊，打开角度以后也预判到了佩古拉可能会回到这条斜线当中，所以呢刚刚那个正手呢防了这板球，防了一个直线，非常好的一个控制。

0: 球啊，好球啊！佩古拉还是非常机敏的啊。纳瓦罗还有一个局点。
1: Ball.

球。你看你的球只要一浅，佩古拉迎上来的这一板球啊，他会在第一时间把角度打开。这个球纳瓦罗反拍的回球有点浅了，现在佩古拉追到平分了。

哇，佩古拉觉得很遗憾啊。这个球接发球反斜线啊，已经把对方的场地打开了。纳瓦罗奋力的把这个球救了过来，但是这个时候其实整个场地都暴露给了佩古拉，但很可惜啊，这个好的机会佩古拉没有能够把握住。这不是一个主动的切削放短啊，这可是有一点被动当中的无奈的一个切削放短。漂亮，又是一记内角的 ace。 这是他今天的第八记 ace， 这一盘的第三个，110英里啊，就是177公里。二发够深，也够有速度。这个二发的质量确实很高，纳瓦罗拿到了兑现了这个局点啊，双方在那在决胜盘1-1。

0: 哇，接的真好啊！这个接发球确实是接的非常精彩。嚯，这个正拍，这板球打的真漂亮 ，outside in。连续的两个正手的接发球，现在纳瓦罗连追两分啊！30-30。压力之下
1: 30-40
0: 佩古拉发出了一个双误，这是他的第六个双误，破发点。这现在纳瓦罗在跑动当中的这个正手啊，欠缺一些稳定性，就你老是感觉他好像稍微有点慢半拍啊。

0: 就佩古拉一旦远离底线，你看他的回球的威胁性、攻击性啊，就会就是差很多。这个不是他击球的舒适区。在这样的就是相持当中，双方都是远离底线，那纳瓦罗的球更有力量啊，他在旋转的作用之下，球的尾劲儿更足，冲击力更强。
1: Deuce。
0: 这一局双方又反复拉扯，第二个评分。

对于纳瓦罗来说呢，就是现在呢，他有一些机会能够让佩古拉远离底线，能够把佩古拉就是推开他的站位，让他在底线之后比较深的位置。但是对于他来讲，还需要一些后续的手段，就是你把对方推开了，你是上网，你还是吊短球。这一局纳瓦罗可不容易啊！啊，一上来其实佩古拉30-0领先，但是纳瓦罗接下来啊，正手的接发球以及在底线的相持都是做得相当不错的。那最终呢是完成了在这一局的一个逆转，取得了破发。现在在决胜盘，纳瓦罗2-1领先于佩古拉。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纳瓦罗率先破发，但是他需要保发才能够兑现刚才的破发优势。佩普拉现在也是一有机会啊就要上网，在第二盘他也是增加了自己的上网，十次上网拿到了其中的六分，上网也主要是为了加快自己整个的进攻节奏。非受迫性失误，现在佩古拉24个，纳瓦罗27个。纳瓦罗的教练员皮特

佩古拉打开角度又上到了中前场，刚刚那个反拍就是宁打不放啊，这个球就宁打不放，因为优势很明显，这个球放过去还是有一定风险的，所以必须要持续施压。破发点的情况，这率先破发了，但是呢并没有能够爆发，所以刚刚这个破发的优势瞬间又还给了对手。双方在第三局和第四局交换了一个发球局，现在2-2。佩古拉也是随即的提升了自己的状态啊，反破成功。比赛已经打了2个小时了，这场比赛呢原定是纽约时间的晚上7点开打的啊，但是由于之前的那场男单的1/4决赛，迪亚福对阵米克尔森啊，打了一个超长的一个时间啊，激战了差不多快5个小时了，最后在决胜盘抢十啊，迪亚福战胜了米克尔森。那场比赛结束就已经快晚上7点了，所以这场女子单打的比赛呢又往后啊推迟了1个小时，因为日场的观众要散场，夜场的观众要进来。这个 ace 也很关键啊，112英里，这个超过180公里的时速了。这是佩古拉今天的第4记 ace。

啊 ，ace 之后马上又是一个双雾，这个双雾一出，又送出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发球控制的好。

0: 哇、哦，二区内角发得准呢、啊。
1: News.
0: 连续两个一发，嗯，都要到了。
1: Advantage Pegula.
0: 嚯、哦！这压在了 T 点附近，佩古拉用这记 Ace 又带出了这局的局点。哦，不错不错，嗯，在15-40落后的不利局面之下，佩古拉最终顶住压力啊，连下四分，完成了这局的爆发。目前呢，在决胜盘，他是3-2先发领先。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打长了，这个反拍直线啊。

漂亮，佩布拉接二发，又是一个快节奏的抢攻，直线的方向直接打出了 return ace。在明天呢，将要进行的是另外的半区的四分之一决赛啊。明天呢，将会进行男子上半区和女子下半区的四分之一决赛。明天呢，中国球手郑钦文啊将会迎战莱巴金娜，来争夺一个四强的席位。这个北京时间呢，在今天晚上的11:30啊，体育赛事频道 CCTV 五加将会为您带来这场比赛的现场直播。那欢迎您关注。

0: 到。
1: 15-14
2: 这一分就是感觉纳瓦罗的球啊，有点越打越浅，

0: 越打越浅，对抗超过九拍啊，九拍或者是超过九拍的，佩古拉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天网罗利用发球挽救了一个破发点，马克诺尔斯，他是来自巴哈马啊，球员时代呢登顶过男双的世界第一啊，职业生涯55个双打冠军。这个接发球接得好啊，反拍啊，这个球封到了外角的角度，借力打力也借到了对方的这个角度，直接打出了一个 return ace。这样佩古拉呢在第二，在决胜盘啊再度的破发，现在4-2领先于纳瓦罗。换了新球，也是向对方示意了一下，第六记 ace， 这一盘的第四个 ace， 现在是6-8啊。这一盘，纳瓦罗是3记 ace， 那佩古拉现在是4记 ace。当然，这一盘佩古拉有2个双误，纳瓦罗没有。就像我们之前说的啊，就纳瓦罗有一些击球他确实可以就是把佩古拉顶开啊，让他远离底线，但是接下来的后续手段是什么，这个对于纳瓦罗来讲是一个问题啊。就有些球他拉得很深很转，那佩古拉退下去了，那你接下来是放短球呢，你还是要上网呢啊，还是要有一些什么样的后续的进攻手段呢？现在我觉得在这一点上纳瓦罗打得不够明确。来吊短球可以，来，就是我们要有这样的后续手段，刚刚这个就是我们说到的，你把它顶开，把它推得更加靠后以后，马上能够切放短球，这就是一个很完整的战术衔接。否则你只有第一部分啊，你没有第二部分，这个战术的实施是不完整的。佩古拉现在这个发球的状态确实是越来越好了啊！从第一盘到第二盘到决胜盘，现在决胜盘一发进球率70%。4记 ace 啊，也有2个双误。这样佩古拉爆发以后，现在在决胜盘带到了5-2。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

0: 这是纳瓦罗没有退路的一个发球局啊，必须要背水一战。在2026赛季，纳瓦罗的状态还是不错的啊，对阵世界前十，我们说了三胜一负，唯一的一场失利就是两周之前在辛辛那提啊输给了佩古拉。
1: Let's second serve。
0: 而且职业生涯现在交手过四次啊，佩古拉呢四战保持全胜，看来佩古拉确实是纳瓦罗的一个苦手啊。
1: 15-0。
0: 马克诺勒斯，当年他是和加拿大的这个选手内斯特啊，也是个左手将，两个人一块搭档。双方各有七个双目。看看这个二发啊，好球好球，不错啊，这个球纳瓦罗发完球以后，接下来这个反拍的准备和衔接做得相当的迅捷，也知道佩古拉要抢，所以接下来这个反拍的准备啊很充分。佩古拉30个制胜分，27个非受迫性失误，纳瓦罗25个制胜分，30个非受迫性失误。哇，漂亮，好球！这个反拍对角线的制胜分啊，打的也是很干净、很利落。
1: 佩古拉 leads by 5-3 final set。
0: 追到3-5，但是接下来是3号种子佩古拉的发球胜赛局了。

15 love.

0: 一发没有入界，二发。
1: 50 on。
0: 110。

英里，这是佩古拉今天最快的一个一发，113英里，就是接近182公里啊。

0: 开啊，但是这个球还是出现了偏差，总得分佩古拉107，纳瓦罗100分，纳瓦罗的父亲相当紧张啊，感觉有点不太敢看了啊，关键局关键分。哇，差了一点啊！啊，其实这个二发外脚，我觉得对于纳瓦罗来说其实是个机会啊。但这个接发球很可惜，还是站着有点靠后。
1: Thank you。
0: 这样佩古拉拿到了赛点。哦，反拍这板球直线啊。这个球准备打完了以后就随上啊，准备来到往前的，但是感觉这个行进间的这板反拍的出手啊不是很稳啊，感觉可能重心也是降得不够低，平分了，那么罗挽救了一个赛点。

0: 接发球接得真好啊！这个正手的接发球几乎就压在底线上。嗯，佩古拉这个球脚边的随机球带起来，但是球没有什么质量。纳瓦罗抓住了机会，破发点出现了。哇、哦，漂亮，敢打！啊，佩古拉在跑动当中的这板正手的搏杀打上了。这个球必须得搏杀了，因为你已经被对方拉到场外了，整个人都在场地之外。如果这板球打不上或者质量差，那整个的场地都暴露给对方了。纳瓦罗挽救了一个赛点，佩古拉也挽救了一个破发点，双方又回到了平分。这是佩古拉的第二个赛点啊，
1: 佩古拉。
0: 嚯，一发没有能够入界。
1: 啊，
0: 接发球。二发，这个球纳瓦罗接发还是站得有一点靠后啊，感觉最后这个正手还是有点没太借到力。这样在这场女子单打上半区的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在这场美国内战当中，最终呢是三号种子佩古拉撤到了最后。他经过2小时21分钟的激战，在先输一盘的情况之下啊，连扳两盘，战胜了同胞纳瓦罗。进入到了今年美网女子单打的四强当中，那么半决赛她将会对战萨巴伦卡，这也是佩古拉在今年的澳网啊打进半决赛之后，今年第二次在大满贯的赛事当中打进半决赛，也是她在美网连续第三年打进半决赛，啊，2024年打进决赛。去年半决赛输给萨巴伦卡，那今年的美网将会再次面对萨巴伦卡。过去的两年他在美网呢都是输给了萨巴伦卡，看看今年第三次在美网面对萨巴伦卡，这样的结果会不会有所变化。好的，观众朋友们，今天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里。再给您预告一下，在北京时间今天晚上的11:30，我们会为您带来郑钦文对阵莱巴金娜的比赛。我们在 CCTV 5+体育赛事频道为您做现场的直播，请您关注，我们一起为。

0: 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0: APP。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郑钦文从开场的0-5连下了四局，现在追到了4-5。今天呢是美国的劳工节啊，就是9月份的第一个礼拜一，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现场呢有很多的这个中国观众啊，华人观众从四面八方的赶来，来为郑钦文的加油。

挡住了对方的两板进攻以后，郑钦文在底线站稳脚跟，随即发动了反击。感觉苏瓦泰克打成多拍以后啊，他还会有点心虚，所以有些球你会看到，就是他虽然是在变线，但其实你感觉他并不是一个合理的时机去变线，就不太敢相持了啊。

好球啊，漂亮，正手的一个快节奏的分点。斯巴泰克的团队，好发球啊，109英里，这个是超过了175公里的时速，为郑钦文带出了这局的局点。

0: 漂亮，
1: 113英里了啊！继续的提升自己的发球的状态，这样郑钦文在0-5落后的不利局面之下，连下五局，顽强的在第一盘追平了这个局分。113英里已经突破180公里了。我们可以看到郑钦文现在的这种比赛的精气神啊非常足，目光充满了战斗的意愿。5-5，现在整个两个人比赛的这种气势啊发生了一个逆转。差了一点啊，这个反拍呢也是想瞄着对方中路的深陷。佩里里巴

前为止斯瓦泰克一发的进球率现在是76%，相当高的数值了。但他今天的一发呢，牺牲了一些球速。斯瓦泰克也发出了今天的第一个双误。罗伊格

0: 漂亮！
1: 哦，郑钦文在底线跑动当中的反拍的反击，一招反杀。再欣赏一下，正手把这个球拉高，紧接着反拍快速到位以后，开放式的一个反手的直线的进攻。30-30，漂亮，非常高质量的一个接发球，直接压在了对方的身前脚下。过去的10分，郑钦文又打出了一个10-5的

小高潮。现在郑钦文的破发点，

哦，斯马泰克压力之下发出了今天的第二个双误，也让他交出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这样郑钦文在0-5落后的局面之下啊，连赢了六局，现在在第一盘6-5反超了这个比分，接下来是他的发球胜盘局了。是第一盘的第12局，郑钦文迎来了自己在第一盘的发球胜盘局，总得分现在郑钦文领先对手1分，非受迫性失误郑钦文是10个，斯瓦泰克上升到了14个。

0: 嚯，漂亮！
1: 今天的第一记 ace 来得如此的干脆，172公里的时速，30比0。

漂亮，正拍再添一个制胜分。现在郑钦文越打越顺，而且你感觉到他现在非常的放松，尽管脸上不露声色，但是我相信啊，面如平湖而胸有积累，现在拿出了带出了连续的三个盘点。嚯，漂亮 ！Love Game 的一个爆发，这样郑钦文呢再次上演了一个神奇的大逆转，第二次啊，在0-5落后的不利局面之下连赢七局，这一次他在第一盘0-5，然后上演了一个终极反杀7-5，拿下了第一盘的比赛。

那斯瓦泰克呢，刚刚结束了和郑钦文的第一盘的比赛，郑钦文呢在0-5局分落后的局面之下，再次上演了惊天大逆转，7-5拿下了第一盘的比赛。今年的美网，我们看到郑钦文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找到了他的心中的那团燃烧的火焰。我们期待着第二盘郑钦文呢还会有好的表现。现在也是考验斯瓦泰克的时候了，在第一盘5-0领先的大好局面之下被对手翻盘，这个对于他的心态的冲击也是非常非常大的。那看看斯瓦泰克能不能够及时的能够稳住自己的心态，能够正常的去在场上发挥自己的水平。这个二发太轻了啊，郑钦文毫不犹豫地迎上来反拍发动抢攻。

我们看郑钦文今天确实表现得非常冷静，无论是0-5还是7-5，我们看郑钦文始终是非常非常的平和，这说明他今天整个的专注度是非常高的，就是把自己投入在比赛当中。

在他脸上看不到这种比分起起落落的这样带来的影响和变化。要换一把拍子。发球局的获胜率在之前的比赛当中，斯瓦泰克达到了83%，那今天只有50%，就是他发球局的保发率啊。

0: 好球
1: 啊，这个球就是给到了中路的深线。斯瓦泰克呢想打快节奏，他站位必然会顶得比较靠前，只要郑钦文把这个球的深度能够控制好，这个对于斯瓦泰克来讲就会形成很大的困扰。

这个球斯瓦泰克上来的还是很快的啊，底线的一个直线的加速赶到往前，正手呢打了一个凌空，第二盘一上来斯瓦泰克率先完成爆发，斯瓦泰克是六届大满贯的女单冠军，这其中呢包括四个法网啊，一个美网一个温网，

在澳网呢，他的最佳战绩呢是两次啊，打进过半决赛。镜头反反复复的给到他的团队啊，教练员罗伊格，估计这个时候内心也是五味杂陈。

0: Love 15.
1: 这个比赛呢，我觉得对于郑钦文来说呢，可能会面临到体能上的考验啊，因为这个毕竟是他在美网打的第七场球了，而且过去的四场他都要，就是都是通过决胜盘而过关的。发内角，然后侧身正拍反斜线。索塔克这个正手的接发球还是出了浅球，被郑钦文呢抓住了机会。

斯瓦泰克正手再次的出现了失误。运动员就是这样，他们需要不断的获胜啊，需要不断的比赛来增加自己的这种信心，提升自己的状态。我相信通过今年的美网上一场和这一场的比赛，郑钦文比赛的自信会极大的提升。两次0-5的逆转，

现在感觉苏尔泰克越打越急了。第一盘呢他是过稳，现在呢感觉有点着急。

在小分领先的情况之下，郑钦文也是拼了一个一发，没有发进。好球啊，漂亮！发外角啊，衔接正拍反斜线的分点，最大限度的打开对方的场地。第二盘双方一上来各自爆发，1-1。

这个球压在了底线上，但是苏瓦泰克打完了以后自己并不能够确认啊，他一直在等，一直在看那个球的落点。

0: 好球好球
1: 啊！这一分两个人打的都很精彩。其实郑钦文这个接发球已经很有侵略感了，但是我们看苏瓦泰克快速的蹲低重心，蹲低重心以后主要是利用髋关节的扭动啊，这一下髋关节的驱动发力太好了，核心绷紧，

挺好的呀。战前文的接二发直接打出了 return ace。你看现在的郑钦文在场上真的是非常投入，赢一分输一分你看不出来对他整个的就是心态啊，包括面部的表情身体姿态有任何的影响。他就是全情投入的在每一拍的击球当中，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运动员在场上的那种忘我的那样的一种状态。

0: 这个球打得稍微长了一点啊。
1: 第四球，
0: 这个球压在了 T 点附近，这样斯巴泰克呢在第二盘现在是2-1先发领先。

0: Ladies and gentlemen, it's translation of this evening, a medical timeout.
1: 我们看到现在呢，斯巴泰克呢是申请了一个医疗暂停，应该是左侧大腿这个四头肌股四头肌，现在他觉得好像有点不太舒服啊，有点紧张，所以现场呢是叫了一个医疗暂停。3分钟，斯巴泰克呢在今年整个的就是北美的秋季赛季啊，他的状态是非常好的，我们为您做了介绍。他是先在多伦多拿下了冠军，然后呢在辛辛那提也打进了半决赛，那当时半决赛是输给了佩古拉，所以呢他也被看作是今年美网的女单的热门的冠军人选之一。但是我们也看到，就是在今年北美秋季赛季他状态回升之前，其实这个斯瓦泰克也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低谷。

正如刚才我们说到的，运动员呢从伤病当中的恢复啊，从低谷当中的反弹，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是需要一些时间的啊，需要运动员经过刻苦的训练和努力，然后不断的去比赛，不断的寻找自己的感觉，击球的感觉，比赛的感觉啊，然后调整的感觉。其实我觉得对于运动员来说，他比我们任何人都渴望在场上赢得一场比赛的胜利，赢得每一场的比赛的胜利。所以对于观众来说呢，我们要对运动员呢要多一些理解啊，多一些包容。比赛继续进行，好发球，上来的一曲内角，106英里。106英里呢，就是刚刚过170，不到171。嚯，漂亮！郑钦文今天的第二记 ace。

好球啊！嚯！啊，郑钦文在被动的情况之下，面对苏瓦泰克的上网，这一拍正手跑动当中的直线穿越，打得非常精彩。

其实现在苏瓦泰克在底线呢并不是就是很敢攻的啊，他更多的是用这种落点线路啊去调动郑钦文。他现在基本上是就是希望能够跟上郑钦文的这个节奏，然后利用自己的这种节奏的变化，然后呢上旋也好，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这种变化也好啊，去干扰郑钦文的底线的节奏。

这是郑清文今天的第二个双误啊。双方各有两个双误，郑清文有两记 ace， 斯巴泰克一个。接下来还是郑清文的一个局点。

现在我们看到斯巴泰克明显的他的底线的这种稳定性啊，包括这种相持当中他的信心

感觉到确实是不如郑钦文，在底线的相持显得有点慌。双方现在在第二盘打成2-2。

好球，正拍的接发球借到了对方外脚的角度啊，直接打出了 return ace。 那这段时间我们看到郑钦文啊，确实有他巅峰时期的这种状态的影子，整个人在底线的信心非常强。中路的相持球啊，就盯着对方的身线。现在感觉斯瓦泰克处在一种就是非常焦灼的心态当中，这个比赛好像对他来讲越来越难以驾驭了。

嚯，这个球变线变得不错啊！斯瓦泰克正手兜了一板直线。还是有压力的分数。我们看到郑钦文不露声色。之前斯瓦泰克的进攻打得非常少，他基本上都是打相持，然后呢想着去调动郑钦文，主动发力的进攻非常少，所以刚才这一板尝试了一拍也打丢了。郑钦文再次逼出了破发点，这个球郑钦文也已经尽了全力了啊！正拍反拍这两拍的救球救的还是不错的，但是斯瓦泰克这个反拍确实是打得够深，打到了底线和边线夹角的这个落点上。斯瓦泰克挽救了破发点，现在双方战成平分。打了一个重复落点。Advantage,

斯巴泰克在这局当中挽救了一个破发点，最终呢还是。

0: 比赛进入到第二盘的第六局，这场比赛固然是技术、战术、体能方面的争夺和比拼，但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也是双方运动员心态的一个比拼，谁的心态放得更平，那我觉得谁获得这场比赛胜利的希望也越大。
1: 听了，
0: 现在我们看到郑钦文根本不触跟对方这样底线的多拍的相持，

这个球郑钦文也是想卷开一个更大的角度回击对方，想借对方那个角度啊，再次的把对方的场地打开，但这个球挂网了。现在郑钦文和斯瓦泰克制胜分都是15个，非受迫性失误郑钦文14个，斯瓦泰克22个。

这个二发呢确实有点浅了啊，被斯瓦泰克的反拍呢直线接发球，这一拍直线的进攻还是有一定的威胁。一发的进球率在第二盘现在郑钦文呢只有21%，但是一发得分率100%，二发得分率55%。这个正手反斜线稍显得有点着急啊。比赛现在超过了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好发球。罗伊格和他的团队的其他的成员也都是显得很焦急啊。第二个破发点，现在需要郑钦文再救一个。出界了，这个球，就郑钦文面对对方的这种强势的回发球，这个正手啊，脚边的随机球带的还是不错的。这拍虽然没有带的很深，但是把角度带开了。郑钦文连追两分。今天郑钦文挽救破发点的成功率啊非常高。漂亮！今天的第三节也是这一盘的第二个，郑钦文连下三分，拿到了这局的局点。最快的一发，郑钦文呢是118英里，大概就是190公里。对方呢是112，就是180公里。好，

那这个球苏瓦泰克就站得非常靠底线了啊，基本上是踩着底线在站，然后这个反拍对角线节奏也很快，下一拍也是踩着底线，就一旦他上来，他的快节奏的威胁就非常大。

0: 好球，漂亮。
1: 郑钦文发完球以后啊，下一拍的准备还是很快的。这个球后退当中的一个反拍的反斜线，伴随了一声大喊，这个球击球点其实已经很近身了，但是这个球还是主要是靠着这个转髋的力量。局点机会，斯瓦泰克啊，现在也是很着急啊。
2: Three games all, second set.
1: 我们说了，这场比赛固然是技术、战术、体能方面的争夺，但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在心态上。谁的心态放得更平啊？谁更就是能够摒弃杂念，专心的投入到每一分的争夺当中，那么谁对这场比赛，我觉得可能掌控的就会更有利一些。
2: Thank you, Lazar.
1: 3-3。
2: Love 15.

0: 发的得分率，斯瓦泰克63%。现在郑钦文全场比赛啊，他的一发的得分率是81%。这个球，
1: Love 30。
0: 斯瓦泰克，我觉得这个选择并不是很明确啊，这个。

郑钦文在对方的发球局连得两分。第二盘中段的这个发球局很关键，还是要换把拍子啊。对方这个发球呢是一个侧上旋，而且呢发了一个中路啊，球弹跳旋转，这个有点挤压到了郑钦文的这个身体。

0: 这分有点可惜，对于正气门来说啊。
1: 13。
0: 反拍的回球没有能够过网，30-30。

这球我觉得对于斯巴泰克来讲，就发完外脚以后他自己都没有想好去怎么衔接啊，就是想发完外脚以后就觉得差不多了啊。但是现在的郑钦文我觉得整个的状态是非常好的啊，依稀有他当年鼎盛时候的那种感觉和风采。这个发外脚其实对于郑钦文来讲，刚刚这一拍接的也是非常好的，但是斯巴泰克明显的欠缺了准备啊。破发点，压力下的二发，漂亮，好球啊！哦，郑钦文面对对方的二发，这个反拍的直线直接轰出 return ace， 不给对方任何的机会。这样郑钦文呢在第二盘的第七局啊完成了破发，第二盘盘中的这个发球局非常非常关键，谁拿下了这一局，谁将占领整个比赛的制高点。第二盘的第八局，刚才数据显示呢，在过往的三轮比赛当中啊，斯瓦泰克的发球局的保发成功率83%，今天他只有60%。这个球是打在网带上，但是掉在了斯瓦泰克的场地内啊。郑钦文也是马上举手示意了，向对方表示了歉意。这个反拍反斜线的进攻刚好压在边线上。

好发球，115英里啊，高质量的一个一发。115英里，折合成公里就是185公里。嚯，漂亮！那今天整个郑钦文应该说的发球的状态还是相当不错的，尽管今天一发的进球率比较的低啊，现在全场比赛他的一发进球率是40%。但是我们看到三级 ACE 也仅仅有两个双误。重要的是他今天呢一发的得分率高达83%，二发的得分率也有53%的不俗表现。郑钦文强势爆发以后，第二盘已经带到了5-3的领先佩里里巴。今天我们说了，在10点来钟的时候啊，最后的熟悉场地的热身，佩里里巴亲自下场，一直在给郑钦文喂球。现在是斯瓦泰克全场比赛啊非保不可的一个发球局了。

感觉斯瓦泰克底线的节奏现在越来越慌乱，一点一点呢就感觉失去了对这个比赛的驾驭和控制。而郑钦文我觉得从第一盘后面七局来看真的是越打越好。斯瓦泰克好像感觉就是比赛的心气儿已经有点不足了。尽管表面上不动声色，但我相信郑钦文的内心横刀立马。

郑钦文，我觉得现在已经是拿到了比赛的赛点啊，非常投入的一场比赛，尤其是在第一盘的后面七局以后，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啊，赢万难，赢万难，迎接万难，迎娶万难，赢下万难，赛点出现了。

0: 15-14.
1: 郑钦文的第二个赛点，斯瓦泰克并不确认这个球是不是能够打上啊，所以你看他正手挥送完了以后，一直在盯着这个球的轨迹和落点。对于他来讲还好，没有听到那一声呼报。

现在郑钦文的第三个赛点机会。这个球出手的时候有点着急啊，打在了这个拍框上。这样双方呢在这一局现在是战成了平分，斯巴泰克也挽救了三个赛点。

好球啊，这板球拉得真好，前面是对角线的发力的进攻，一看没有打透对方以后，马上正手拉了一板直线，这个球控球控得很好，利用拍头的这种旋转和包裹啊，这个球直线送得很深而且很跳。第四个赛点

随着斯瓦泰克反拍回球挂网，这样最终斯瓦郑钦文是7-5、6-3啊，直落两盘战胜了波兰的好手斯瓦泰克，进入到了今年美网女单的八强当中，这也是他连续第三次打进美网女单的八强。2023年、2024年、2025年，郑钦文因为受到伤病的影响，没有参加美国网球公开赛。那么今年我们看到郑钦文以一位资格赛球员的身份，最终呢是连胜了7场啊，打进了女子单打的八强当中，了不起的成就。我们再次向郑钦文表示祝贺，尤其是在上一轮和这一轮啊，都是在0-5落后的局面之下，最终呢凭借顽强的意志、不懈的精神和对胜利的极度渴望啊，连扳7局赢下了关键的这个比赛，太了不起了。

来调整呼吸，肩膀向前放松，双手打开，握住你的哑铃，来，脚尖点地，踮脚向上，来，四、三、二、一，向下，向下，咱们提膝，手臂垂直向下就可以，来，调整呼吸，很好，来，双手扶住，左右做一个快速的臀部的震动，小碎步，来，下，起，下，起，完整的一个后背、臀部、腿部协同的训练，注意肋骨收紧，不要驼背，非常棒，来，向下，调整你的呼吸，双手拿着你的哑铃，做一个负重，注意你的重心在你的两腿中间，调整呼吸，很好，来，向前，向前，转身转体，把你的拳头向前，加上哑铃，用力把它推出去，来，呼，呼，现在

0: 转身，转身，侧腹侧腰去发力，每一次吐气向外，把你的力量全部爆发出去，来外，非常棒，慢慢向下，起来，注意屁股向后坐，向远去蹲，双腿打开，你的两倍的前宽，非常好，来，不完全起来，现在安蹲，哇，感受到你的臀部正在震颤，来，四三二一，侧边，侧边点地，把你的腿去拉长，感受内侧的收紧，后背保持住挺直的状态，肋骨收紧，腹部发力，调整的呼吸，来，向后，向后，一个交替后撤弓步，帮着你优化你的臀腿线条，手臂持续的发力，后背挺直，抬头挺胸，加油坚持，来，手臂向上，向下，调整你的呼吸，用力加油，侧腰侧腹，咱们燃烧一下，哇，最后一个手，哇，太棒了，你已经达到你的燃脂塑形状态，
1: 全身都起来。
2: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世界多个角落都有你的主场，银联邀您收看精彩赛事。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增强免疫力，认准支正源，支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支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支正源。

0: 注备战，郑俊文今晚挑战莱巴金娜。争进八强，中国女篮今晚对决波多黎各。包揽三金，赵金红闪耀举重冠军赛。
1: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体坛快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正在美国参加美网女单比赛的中国金花郑钦文在纽约比利简金国家网球中心进行了赛前训练，接球与发球是她此次训练的重点。
2: 郑钦文在教练李巴和其他三位团队成员的陪伴下，现身比利简金国家网球中心的16号场地进行赛前训练。他的训练课也吸引了百余名球迷现场观看。训练在当地时间下午1点开始，总共持续了1个小时左右。训练时分，艳阳高照，气温达到了27摄氏度左右。每隔一段时间，郑钦文都会暂停补水。郑钦文当天的训练内容十分全面。教练李

0: 和陪练轮番上阵，训练科目涵盖底线相持对拉、网前截击、高压球以及发接发训练。每项训练，教练团队都为郑钦文摆好了标志物。郑钦文需要尽可能完成精准命中，在所有训练科目里，郑钦文的发球与接发球是重点。在郑钦文2-0战胜斯维亚特克的比赛中，他的一发成功率只有41%，与二号种子莱巴金娜的1/4决赛，郑钦文的一发成功率或许会成为比赛的胜负手。在上一场与斯维亚特克赛后的第一时间，郑钦文就和教练李巴进行了加练。郑钦文告诉我们，他的一发得分率很高，但需要提高的是一发成功率。训练结束后，郑钦文被热情的球迷们迅速围拢，他也为等待多时的球迷签名回报大家的热情关注。
1: 在比利简金国家网球中心的16号训练场地，郑钦文刚刚结束了他的训练。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镜头看到，郑钦文正在为热情的球迷签名。刚才球迷也是说，文文，我们这次的目标是希望你可以夺冠。在这堂长达1个小时的训练课当中，发接发是他训练的重点。郑钦文此前在采访中也提到过，他希望持续提高自己的一发成功率。接下来，让我们祝福郑钦文在与莱巴金娜的8进4比赛当中取得好成绩。这是总台记者严伟发自美国纽约的现场报道。
2: 郑钦文与赛会二号种子莱巴金娜这场1/4决赛是当地时间9月9号阿斯阿什球场的首场比赛。比赛从北京时间今天晚上11:30开始，本台的体育赛事频道将对比赛进行现场直播，也欢迎大家到时候收看。女单世界第一萨巴伦卡在1/4决赛面对6号种子诺斯科娃，最终她克服决胜盘2-4落后的局面，在抢时中惊险战胜对手，连续6年闯进美网的女单四强。
3: 诺斯科娃是新科温网冠军，状态正佳，而头号种子萨巴伦卡过去2年都夺得了赛会冠军。首盘比赛，萨巴伦卡通过抢七获胜，第二盘诺斯科娃以6-3扳回一盘。决胜盘第5局，萨巴伦卡的发球局受到威胁，对手来到网前，他的穿越球打丢，关键分上双误又来捣乱，急得头号种子蹲在地上大喊。这一局萨巴伦卡遭遇破发，面对决胜盘2-4落后的不利局面，头号种子展现出韧性。就像这个回合，虽然对手连续打出高质量的反拍，但是他顽强的防守化被动为主动，最后拿下这一分。第8局萨巴伦卡直落4分完成回破，比赛最终进入到抢时，关键分上萨巴伦卡表现得更加稳定，以10-7取胜，大比分2-1淘汰了诺斯科娃，连续6年晋级女单四强。萨巴伦卡半决赛的对手是佩古拉，3号种子佩古拉1/4决赛的对手是美国同胞26号种子纳瓦罗。此前佩古拉对纳瓦罗的战绩是4战全胜。本场比赛佩古拉也经历了一个逆风翻盘的过程，他在首盘3-6失利的情况下将大比分扳平，决胜盘佩古拉又在对手率先破发的情况下完成反击，最终6-3取胜，大比分2-1战胜对手晋级四强。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阿斯阿什球场迎来了两位本土球员的较量，蒂亚福耗时4小时39分钟逆转战胜22岁的新星米克尔森。
3: 在此前的2次交手中，画面上方的蒂亚福都击败了米克尔森。这一次在5盘鏖战中，蒂亚福艰难地保住了胜利纪录，两人也为观众献上了多个精彩的击球回合。这场比赛中，蒂亚福再度展示了他精妙的网前技术，米克尔森则利用自己1.93米的身高优势打出了多次精彩的回击。前4盘，蒂亚夫在大比分0-2落后的情况下艰难扳平，并在决胜盘0-3落后的情况下一路与对手战至抢时。最终，蒂亚夫在抢时大战当中10-6战胜米克尔森，大比分3-2艰难逆转晋级四强。
2: 女双1/4决赛中，中国组合张帅、蒋欣瑜0-2不敌二号种子达布劳斯基、史蒂芬妮，无缘四强。
3: 面对二号种子达布劳斯基、史蒂芬妮，7号种子

0: 中国组合张帅蒋欣瑜全场处于被动状态，对手在发球和网前方面都做得更好。整场比赛中，张帅蒋欣瑜都未能实现破发，在首盘以3-6失利之后，第二盘双方一度陷入焦灼。前八局双方互保发球局，盘末阶段中国组合失误偏多，遭到对手破发，以4-6告负，最终总比分0-2不敌对手，无缘女双四强。
1: 我觉得我们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然后对手今天发挥的也很好，他们发球做的也很好，所以我觉得我们已经算是他们过往打的这几队选手里可能拿到的局数最多的了，已经怎么说呢，我们已经做得很好了，我们再继续努力就好。
2: 确实他们的发球局给我们制造了挺大的困难的，因为他们一发的成功率今天确实还挺高的，然后我们自己发球局这边可能还需要再提高一点点。
1: 需要回去然后好好的调整一下，训练一下，然后来好好的准备比利简金杯还有亚运会两个比较重要的比赛。对，在今年已经过去了大半个赛季了，我觉得能够以健康的身体来进入到中国赛季，包括比利简金杯、亚运会，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很多球员都已经可能就是伤病缠身了，或者是状态下滑，我们还能以一个非常饱满的竞技状态和精神状态来迎接接下来比赛，我觉得希望我们能给出我们的全部，能够打出好的成绩。
3: 再来关注正在德国柏林参加世界杯的中国女篮，小组出线之后，中国女篮将对阵波多黎各队。北京时间昨天晚上，他们在马克思施梅林体育馆进行了赛前训练。
4: 大胜意大利队之后的第二天，中国队继续按照计划进行训练。当天的训练出现了一个小插曲，由于球馆的工作人员比原计划提前关闭场馆，中国女篮也不得不提前结束训练。当记者按照球队公布的媒体拍摄时间抵达时，队员们已经陆续离场。
5: 我觉得我们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然后下一场打波多黎各也是淘汰赛很关键的一场，所以我们就是所有人，尽管上一场比赛取得了一个大比分的胜利，我们也要把心沉下来，然后认真的准备投入到下一场比赛。所以现在就是心还不能浮躁，要踏踏实实的把下一场比赛取得胜利，我们再往下继续备战。我觉得首先也是教练组基于对我的信任吧，我觉得唯有信任不可辜负，在关键的时刻、关键的场次，作为老队员，我也应该挺身而出。
3: 中国队将和波多黎各队争夺一张八强门票。今天晚上的23:30，我台体育频道将直播这场世界杯1/4决赛的资格赛，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昨夜今晨，女篮世界杯的两组1/4决赛的资格赛率先开打，日本队和韩国队不敌各自对手，被淘汰出局。
4: 率先进行的是匈牙利队与日本队的较量。比赛一上来，身穿白色球衣的匈牙利女篮就找到了投篮手感，他们的前三次出手全部命中，打了对手一个7-0。在这样的手感之下，他们一度取得两位数的领先。第二节后半段，日本队不断利用快速反击得分，打出了一波15-2的进攻小高潮，将比分追到34-0。但中场休息回来，匈牙利队还是展现出了更加全面的实力。比战术，他们突破分球等进攻套路屡试不爽，连续造成杀伤。比个人能力，匈牙利队有着更加明显的身体优势，直中篮下无视防守。此役匈牙利全队有4人得分上双，莱利克得到全场最高的23分。而反观日本队，不仅是投篮手感发凉，简单的配合也总是失误。日本队队内仅田中心一人得分来到两位数，最终匈牙利女篮以84-63战胜日本队晋级八强，他们下一轮的对手将是美国女篮。另一场比赛，韩国队以56-94不敌德国队，韩国队的李海兰得到全场最高的21分。德国队在1/4决赛中将会面对比利时女篮。
6: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0: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5: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8: 欢迎继续收看体坛快讯，我们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WTT 澳门冠军赛首轮今天继续进行，在上午结束的一场女单较量中，中国选手王艺迪对阵埃及选手蒂娜梅谢夫，对手的世界排名第35位，这是双方在国际赛场的首次交锋。开局蒂娜梅谢夫进入状态很快，前三板打得极具侵略性，她以2-11、7取得2-0的领先。第三局王艺迪加强反手进攻追回一局，但是此后蒂娜梅谢夫以11-7再赢一局，王艺迪遗憾止步首轮。昨天中国足协公布了国足2026年的第四期集训名单，有多名年轻球员首次入选，其中就包括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17岁小将赵松元，他也成为了中国足球职业化以来首位高中生国脚。上个月在上海举行的明日之星冠军杯足球赛上，赵松元表现出色，帮助 U17 男足国家队夺得冠军。根据安排，中国男足将在9月12号到10月7号赴武汉和重庆集训，并与巴勒斯坦队、新西兰队、土库曼斯坦队和塔吉克斯坦队进行4场热身赛。其他消息，全国举重冠军赛昨天在湖南岳阳开赛，女子49公斤级的比赛，广西名将赵金红包揽抓举、挺举和总成绩3枚金牌，其中抓举93公斤凭该级别世界标准。
9: 女子49公斤级是本次全国冠军赛开赛后进行的首个级别。今年8月，国际举联启用新级别。曾斩获女子45公斤级世锦赛冠军、创过世界纪录的广西名将赵金红升级参加该级别。抓举比赛中，她3次试举全部成功，最终抓起了凭世界标准的93公斤，拿到抓举金牌，以领先第二名7公斤的优势进入到挺举。挺举当中，赵金红遭遇到福建选手朱秋莲的顽强阻击，朱秋莲最后一把挺起了113公斤，

0: 丁红第二把世局该重量失利，重压之下，他最后一把稳稳地挺起了114公斤，总成绩207公斤，再将挺举和总成绩金牌收入囊中。朱秋莲获得挺举和总成绩银牌。
1: 这一场比赛就比完，现在就感觉比较释放一点吧。只是举完了，就是拿到了想要的成绩，现在就比较平静。但是举的时候还是有一点压力的。开把吧，抓举跟挺举的开把都觉得稍微有点压力，特别是抓举。
0: 女子53公斤级比赛，胡玉婷、杜美媛、严秋雨三人分别获得抓举、挺举和总成绩金牌。抓举环节，湖南中联重科队的胡玉婷前两把90公斤试举失败，最后一把冲击93公斤成功摘金。湖北选手严秋雨获得银牌。挺举赛场，胡玉婷受膝伤影响，仅举起了105公斤，总成绩198公斤，排名第五。广西选手杜美媛挺起114公斤，拿下挺举金牌和总成绩银牌。严秋雨116公斤试举被判失败，凭借113公斤和206公斤收获挺举银牌和总成绩金牌。
2: 其实备赛以来，我膝盖从全运会开始就开始痛了，已经痛了快一年了，现在还是有一点，就是回去先把伤病养好，然后为后面的比赛做做准备吧。
3: 再来关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的消息。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8号遭遇强降雨，部分地区降雨量创当地有观测记录以来新高。暴雨已造成爱知县4人受伤，严重影响当地交通，并导致多处亚运会场馆漏雨。
4: 据共同社报道，8号下午，名古屋市遭遇强降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降雨量一度超过100毫米，创当地有观测记录以来新高。暴雨严重影响当地交通，名古屋市内多条地铁线路一度停运，多处地下通道出现积水。东海道新干线部分区间8号下午一度暂停运行，共有140余趟新干线列车出现延误，约9.8万人受影响。共同社还援引名古屋市方面消息报道说，受此次强降雨影响，将于本月19号开幕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多个比赛场馆出现漏雨。日本气象部门表示，爱知县等地形成了线性雨带，这种雨带可能会在同一区域持续数小时带来强降雨，呼吁公众警惕山体滑坡和洪水风险。
3: 国家场地自行车队7月底结束了场地自行车全国锦标赛的比赛，随后他们一直在北京老山国家自行车馆进行亚运会前最后冲刺阶段的训练，一起来看看这支年轻的队伍准备的怎么样了。
5: 国家场地自行车短距离组当天安排的训练任务是启动训练。所谓的启动训练，主要是针对男女团体竞速赛的训练。3个人同时启动，完成一组训练之后，队员要聚在一起看自己的启动动作，得以判断自己还有哪些细节需要改进。
6: 分析特别的细，因为我们要还要安慰，随时安慰我们，因为我们心里会想一些，假如抢跑啊，然后我们会心里会想，然后他就会安慰我们说不要想这么多，对，然后呢是非常到位，然后我们下来后第一时间就会看视频，过来看视频，然后分析我们这个训练的那个整体。
7: 因为表面上咱们看比赛好像我们的比赛时间很短，也就30-40秒就过去了，但其实我们从出发的细节，包括你看罗雪黄一道的反应时就可以抢回来大概是0.03秒，包括他在中段的加速和我们在配合交接道的这种磨合程度，都是用一点一点细节抠出来的。
5: 场地自行车短距离是指场地自行车上的团体竞速赛、争先赛以及凯林赛，3个项目的比赛距离都不超过1公里，250米一圈的跑道上，每个人一个细小的动作，最终影响的都是决胜的1%秒，或是1000万分之1秒。
6: 根据我们每一个人要出一份每个人很详细的训练计划，只要我爆发好呀，然后呢有一些就是其实弥补一些不足。
5: 全运会之后，国家场地自行车队短距离组主教练位置上请回了法国人本努瓦，他在里约奥运周期曾经带领中国队实现了奥运金牌0的突破。本努瓦是一个非常抠细节的教练，他不仅关心运动员的训练状态，也关心他们的心理状态，总是能在每个运动员情绪的细微波动时给予关注。我喜欢跟他们聊天，我们天天在一起，住在一起，我几乎所有的时间都是和他们在一起的，至少对

0: 对我来说是这样的，我不能说他们像我的孩子一样，但他们真的就跟我的孩子一样。我喜欢跟他们交流，交流任何事，他们心情如何，感受如何，非常放松的交谈。正在骑骑鲸台的是苑丽颖，在前不久的全国锦标赛上刚刚打破了女子一公里计时赛的世界纪录。要知道，这么一个硬实力纯速度的项目，打破世界纪录，无论是对于团体的竞速赛，还是个人的争先赛和卡林赛来说，其信心都是不言而喻的。但面对这样的成绩，21岁的小苑显得很松弛，感觉有用不完的劲儿，潜力无限。
1: 其实也还好吧，因为当时也没有想那么多，就是想的就是尽全力吧。然后当时跑那个成绩还是自己也挺震惊的，因为没想到。但信心上肯定会有提升的，因为一公里就是对耐力上啊，可能考验会比较大一些。
0: 亚运会场地自行车的比赛在日本当地时间9月29号到10月2号进行。国家场地自行车短距离组现在这支年轻的队伍正以一种团结、向上、温暖以及松弛的状态准备迎接他的到来。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2026亚洲 U17 暨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苏打水也有天然的，一滴水渗透汲取，终得这天然的碱性。苏打水，我选天然的月活天然苏打水。
5: 阿福，
6: 嗨，我在。
5: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6: 都绑好了。
5: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7: 来看天气情况。
8: 中午好，欢迎收看体育天气，我是徐松林。说到汽车拉力赛，大家脑海中可能会浮现出引擎轰鸣、沙石飞扬的惊险场面，而实际上这项比赛还能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画风。比如说9月10号到14号，2026国际汽联生态拉力杯中国站将会在安徽展开，比赛线路会串联安徽的合肥、安庆、池州、黄山、宣城和芜湖6座城市，而且中间还会途经3座名山，天柱山、九华山和黄山，以及小众的皖南川藏线，总里程约1000公里。而来自世界各地和国内的车手将会驾驶新能源车一同驰骋于皖美山水中。

0: 拉力赛的路况整体相对平稳，比赛过程中并不追求极限失控救车的惊险刺激，而主要考验车速的稳定性、能耗管理的效率和路书导航的精准度。那天气会不会出考题呢？来看一下，预计比赛期间五个赛段的气温基本都在20到30度之间，也就是20多度为主，可以说不冷不热，非常舒适。不过从11号到13号，天空会频繁地飘落一些小雨，降雨可能会影响赛车的抓地力，当然雨战往往也会增加比赛的戏剧性，值得期待。那伴随湿凉天气，赛车穿越安徽的绿意山野仿佛也要开往秋天了，而当风景真正的被秋天接管的时候，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按照赛事城上的完美路书自驾追秋，相信会有更加美好的体验。说到秋天，眼下想要寻觅秋意还得往北走。今年北方的部分地区是在处暑节气入秋的，与常年相比已经偏晚了一些，而进入到白露节气之后，冷空气开始发力，伴随降温，未来会有更多地方开启入秋的进程，值得期待。来看预报，北京晴，15到25摄氏度，太原小雨，7到17度，无锡多云，21到29度，重庆多云，25到36度，咸阳中雨，13到14度，泰州晴，20到27度，来凤多云，20到32度，绍兴晴，22到29度，永州多云，20到32度，兴文雷阵雨，21到35度，楚雄多云，18到28度，泸州雷阵雨，22到33度，运城中雨，14到18度，昭通小雨，16到31度，晋中小雨，8到17度，襄阳阵雨，16到17度，亳州阴，19到23度，青岛晴，19到26度，宝鸡中雨，13到18度，深圳雷阵雨，24到33度，台山雷阵雨，24到32度，万宁雷阵雨，25到33度。
1: 以上就是今天体坛快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节目最后来欣赏一下美网赛场上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下次再会。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哦、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

0: 节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添活力。中国药品安堂专业品牌。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6: 阿福，
7: 嗨，我在。
6: 体支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7: 都绑好了。
6: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8: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9: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0: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1: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3: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4: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5: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6: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树，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树，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练习，既不离身，养正气，戒难纷争。当处世，态度温文，扶弱小，义务。

0: 我们一直希望说能够在作品里头把武术的字体和我们的舞蹈字体有所探索。
1: 这个题材这个主题的选择更多的是对于自己青春时期的一种追忆。虽然说我们看过很多关于咏春拳叶问的故事，但你总是在想一个不同的艺术门类在设计主题的时候还是希望有自己想说的话。
2: 我看到叶问他其实已经很老了，就是那段他打小念头的视频，他告诉身边人说帮我拍下来，他说这个不属于我，他录了影像下来，就是

0: 给了热爱武术的后人吧。我们认为非常符合我们这个剧的内核四句，我们把它摘出来。比如说勤练习技不离身，我觉得中国人的勤劳就在这一句里边。养正气，戒烂纷争，中文从不爱惹事啊，我们一定是好好的做好自己，当处事态度温稳。我觉得不光是中国人，他也是东方人的一种性格特点。扶弱小夷，无辅人，帮扶一些弱小，或者说我们崇尚的英雄，他一定是帮扶弱小的。所以在这个里面，我觉得哇，原来小小的招式里边藏着一个大大的天地，是值得我们去书写的。
1: 早期90年代，香港跟深圳，它是有很多故事可以讲的，那我们就找了很多切入点，怎么又结合传统文化能够相结合相关联的。那我们就讲叶问，他本身也是从可能从佛山到深圳再去到香港的，这些都是连接点。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舞剧咏春，用武术舞蹈这样的方式来讲述中国武术。这部剧呢，它是舞剧，既是舞蹈的舞，也是武术的舞。董老师，您本身是咏春拳的传承者，在您看来，咏春有一些什么样的特质，使得它特别容易在舞台上被舞蹈化？
3: 比较对点，然后就是它可以动如脱兔，静如处子，就是你可能很斯文，但是当啪出来的时候，那是个很灵的招式就出来了。而且它很讲究这个手部的细腻动作，比如说汤、帮、扶各种动作，在舞台上展示出来是特别好看的，腰马后移。力从地起，促进爆发，紧当力缩，加上自己的一些身体的肢体的一些展示，精神气力功这样展示出来，灯光啊音效的一些配合，那是会非常漂亮，跟这个舞台的契合度是非常好的。
2: 那从整个这个武术设计的方面，您是怎么去做这个融合的呢？
3: 五五融合，它不是简单的拼接，而是以武为形，以武为魂，用舞蹈的韵律承载武士的劲力，以精神武术的手影身法步精神气力功加入我们舞蹈的这个楼面，那让武术的劲注到舞蹈的身体里，劲形神合一，观众看到的是武，感受的是武。
4: 整个舞剧来讲，对于我们来说是双线并行，双线并行另外一个线它其实就是拍电影的线。那我们就好比我们就是舞蹈电影中的演员某某某。
5: 五五它融在哪里？其实在舞蹈的过程当中，我们融入的都是说人物的内心都是源于他的武术的基本套路之间，所以说它其实看似在传统武术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融入了非常多的，比如说我们舞蹈之间的那些发力的方式一定是跟真实的打斗绝对不同的。真的在武侠电影当中，大家在天空上飞啊这样的，我们只能用我们的舞蹈技巧，甚至说是武术技巧去弥补这方面，那像是打起来在飞的那种感觉。然后还有对练双人的一个方式，比如说舞蹈的动作的连接，双人的配合，其实它是一是武术给我们的，二是舞蹈给我们的。所以说我们不管遇到哪一个人，只要我们有着节奏，有着方式方法，它其实都会出来一个全新的掌门人。
3: 传统武术活在当下，那需要以实际见，传统的可能就是一板一眼，不是特别好看，但是你要让更多的年轻人接受，再发掘里面的一些实战的招数，积极的应用，但是他首先要进来，这让武技呢很好的就是完成这个引导的作用啊，打起来就帅好看啊，然后那个对打又是很激烈，又有动作在里面，跟电影上的不同，那他的套路他的集体拳都是很有震撼力。
2: 他的呼吸节奏和武术的发力方式，动作的设计上，具体发力的指导上，您遇到最大的难点，或者说最重要要解决什么问题？
3: 力随气走，就是我们发力啊，出力出拳，以气催力，就是手脚跟身体的配合，那这个需要他们去改变转换。
2: 他们练了多久？
3: 应该是有一年多。
2: 一年多，
3: 对，就是我们去教他，然后他回去自己练又配合，然后我又过去教他。
4: 这个期间我们最需要练的就是武术基本功，他的一招一式最直观的一个概念，就比方说小念头，师父对于我们说，就是说他的念头不正则终身不正，所以说你人都要有一个就是正向的一个小念头。前期最难攻克的一点其实就是我们的呼吸，因为像舞蹈的呼吸它也有这种短促发力的，但是其实它用的都是少，不管在任何的舞台上都是说啊，我们的呼吸要均匀，然后放

松一点，这种急促的呼吸会其实会加重我们的紧张感。舞台上的对练的时候是越打越紧，因为它一是肌肉你要发力，二是你的气息要紧绷。那这只是说我们对于这个舞段的潜意识的最浅的一个认知，但是真正武术发力它是就像我们以柔克刚那种气息，它是也是会运作的。我们觉得武术的气息是不是是否只有短促，它是一定

0: 他又不适合练武术，所以他的武术他是继承丹田，他是最好是往下脚下去扎，所以说你会发现他们的脚步都特别的稳，所以说我就觉得这一刻的时候，我觉得哇特别有意思，就是说我们在练习完武术之后，我们再跳舞蹈，就发现自己在某一刻下盘会更稳。
1: 舞蹈的基本步伐跟这个武术的马步啊，就是完全两回事，
2: 很多还是很多不同的。
1: 既要有舞蹈也要有武术，
2: 就是基本动作让他们强行让他们去定型，你只有勤练轻病藏装开始转马啊。
1: 咏春的装跟普通比如说北方的形意八卦的装有什么不一样？
2: 我们装架比较小啊，不会说很低啊，它是建立在这个实战的前提下的一个装、两个脚二字墙，然后这个膝盖稍微弯曲，保持像弹簧一样的这种，就我们移动会比较快，单脚的这个小零头就是单脚三个大，这个腰马更稳，对，这个动作都是我们一些的咏春的，就是一个基本功的一些磨练，就让他有这些磨练的基础上，再把舞蹈的一些东西加进去，你首先要保持武术的这个核心在里面。毕竟是武技是以咏春为主的嘛，把这个感受把这个装扎好之后呢，那我们把力从地腰马传导打一指尖打一末梢啊，这些把它慢慢的这个感受慢慢练出来，练出来之后它的这个劲力啊它自然而然出来，腰马和绑手腰马就出来了，这个就出来了，力量就出来了啊，每一招每一瞬你地稳了之后，你扎稳之后，你动作就做得出来，核心发力要准，劲力整神韵要定，那么动作是可以舞台美化，但是劲路必须要对，也要武术的魂，要一看就是那种练家子。

0: 我们在要求我们的演员去练习武术的时候，是要把自己所有舞蹈的这些基础水平，你能抛掉多少抛掉多少。我觉得每一个演员都是有习惯性的，他肢体律动，他是一个天然的在你骨头里面长着的，但是他们是真的是把自己作为舞蹈演的那些所有的方式方法全部抛掉。舞台上40多个舞蹈演员，我如果撒开都是集体型的表演的话，其实也可以做得很有力量，或者说至少说就是观感上很有排场。
1: 对的。
0: 但是我们选择了可能最难的一个路径，就是希望让他们用真打的方式去演绎。
2: 为什么我们要以真正的去做到五五融合，而不是说对于观众来讲它是一个花拳绣腿的感觉。当然我们舞台上的表演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表达，但是我们就要用这样的实战方式，因为这个对于我们这些青年的舞者作品贡献力是最大的。
0: 我一拳出去，我可能要掌握一个位置，我这拳出去的时候，我要掌握到你的手接到的这一下刚刚好，但是他出去的力道是真的是真打的力道，他只是说他的这个力道是不冲他的肢体，
3: 他可能到这个地方，
0: 对，而是冲两个人配合的这个点，他们需要在位置上做配合，但是在力量上其实是尽量的去模仿，或者尽量的去实现我是真的力量的对抗。包括他收回来，他为什么都在中轴线上？因为咏春是攻守同期，他是在防守的同时他进行攻击，所以当你要了解这些攻击的关爱和诀窍了之后，你再去出拳或者说再去表现这个互相打斗的时候，可能你的方式方法上才是符合逻辑的。
2: 因为我们需要在舞台上给大家带来一种像是影视的即视感嘛，所以说我们就是尽力的去做到真打，真的是会去击打到对方的。不管是打小混混呀，还是打这些宗师们啊，就是我们在对练的过程当中都会难免去受伤，所以说其实场场我们都会像是在真正的打架一样。
4: 叶师傅那个6.5分长，他那有2米7，所以他就不是那么好控制那个打到呢，对，所以就容易打到手，这10根手指头全都被打肿了。然后啊，最严重的就是眼睛。
5: 30岁，就是那个
2: 谁陷害你来着？
5: 好，你是这个吗？

0: 不这两天。
1: 是。
0: 是。
2: 哦，好。
3: 为了俩月圆轮班给他合适。
4: 武术本来就很枯燥，尤其是这个咏春，咏春相对其他武术更枯燥，因为它的基本功比较无聊一点，比如说冲拳，天天冲拳，冲拳，连环拳啊，一直打，动作一直打才能定型嘛。那么通过这个藏桩啊、冲拳啊、对练啊、对打，就是成千上百次的重复，你自然而然就把那个筋练透了。那么他们也是不怕苦不怕伤，一遍一遍的抠细节，有什么动作可能有问题，或者说达不到要求。或者我有时候觉得他们这个动作啊不行呢，那个哪个方面差一点，那么他们就会一直去练。刚开始觉得他就是一个舞蹈演员，那练完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再回头再看他互相攻防对打的时候，那一眼看上去就我感觉就有点这个武术的这个样子在里面了。因为对打的话是很看得出你的这个功底跟对这个动作的掌握，站在台上的时候，那么你就是一个武术宗师，已经不是舞蹈演员了。

0: 们学完了这样的舞段套路都不能很好的运用在身上，因为它的发力方式跟舞蹈是完全不一样，
1: 它的气息可能是拎着的然后放下，
0: 大概是这种圆，这种很美的这种优美的一种感觉、嗯、但是在武术，我们的武术指导老师有特别的提醒，我们必须要舌头顶着我们的上膛，我们的鼻孔必须要朝下，从我们的脊柱到我们头顶尖要往上拎，但是我们的丹田又要往下沉，然后所有的力要灌到我们的脚底下、嗯、那么在走这个汤尼步的时候是脚尖去探，因为脚尖的探而去推进，整个人像一堵墙一样推进再推进再推进，那跟我们舞蹈里面的这种圆场
2: 很不一样，
0: 是完全不一样的。
3: 精气神特别重要，就是你打一个动作一摆出来啊，动作导戏那种力度就是那种武术的神出来，武术可以很烈，它可以通过这种舞台的展示让更多人去看到它优秀的传统文化的美感，就让更多人来去传承去了解，就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参与到武术当中来。
4: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2026亚洲 U17 暨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员，知政员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政员灵智，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员。
7: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9: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4: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

0: 史密斯贵在原切。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我们想去看大海。
4: 大海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5: 有点东西啊，
4: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5: 太懂了吧。
4: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3: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6: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4: 有事说话啊。
7: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4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连汁鲜熬，真的有蚝。
0: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8: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9: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

0: struggle to pass the race. But then we're champions.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为您带来的皮划艇世锦赛的赛事转播。那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女子1000米的单人皮艇。1000米单皮这项目呢，对于选手的整体体能考验还是比较大的，尤其是在这种相对来说有些逆风的环境当中。还是匈牙利的科斯考斯啊，目前相对领先一些。1000米的单皮整体的奖品不会太高，相比较200米甚至500米，奖品低了能有接近一半，就还是依靠比较稳定的节奏啊，更好的这种转换效果去来完成比赛。对于队员水下的支撑的长度力度要求是比较高的。最后的250米赛程啊，目前依旧匈牙利科斯考斯目前排在第一的位置，领先大概有将近一条半艇位，这个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力量确实非常强，整个的滑行节奏感非常稳定。

这场比赛科斯考斯还是没有遇到什么太大的挑战，整个的滑行过程呢比较平稳，

接下来看一下男子单滑两百米啊，克罗波夫保持着世界最好成绩啊。男子单滑，相对来说，你像巴西队是比较强的啊，乌兹别克斯坦队，包括一些中亚的、东欧的、南欧的这些队伍都是比较强的。

最后的冲刺还是比较激烈的。克里亚利琴来自波兰的选手啊，最后冲刺赢了应该也就几公分。这200米的冲刺赛对选手来说呢，无氧域的要求，这种混合代谢的能力要求都是非常高的，从比赛一开始奖评就会被调得非常高。

女子500米的单皮啊，中国队张露西，这是加拿大队拉塞尔，或者叫鲁塞尔、多罗伯特啊，这都是奥运会世锦赛上非常有实力的名将。张露西呢相对年轻一些啊，这样的大赛对于他来说，这种提升进步的程度还是会非常大。还是几个经验丰富的老将啊，相对比较领先。张露西呢，出发之后滑的节奏，奖品都稍微低一点。

德国队的加克斯琴啊，这还是延续着德国队在皮艇这项目，尤其是女皮项目当中的这种传统优势。曾几何时，在女子皮艇这项目里，德国队基本上每届奥运会啊，半数以上的金牌都能够拿到手。就像罗马尼亚队女队，很长时间在赛艇国际赛场上这种垄断地位。当然，现在中国队的女皮也近几年发展得非常快，变得越来越强。你像单皮的比赛呢，经常有队员能够杀进到决赛圈，而且也是属于世界前列水平的这种实力的队员有好几个，啊，伊梦蝶啊、王楠啊，他们整体实力都很强。然后中国队配双皮，基本上是能够，比较稳的冲击领奖台。而我们的女子四匹现在啊，基本都是冲击冠军的有力争夺者，就这种整体水平的提升是非常多的。来看男子单皮的1000米啊，又是长距离项目，又是对队员的整个滑行节奏、水下支撑力度，包括就是这种节能放松要求会比较高。在这种长距离项目当中呢，队员滑行的时候节奏一定要非常的稳定，同时两只手臂在同一个动作周期当中，你拉桨的时候，这种手臂的发力，拉桨侧的发力侧的这个手臂的这种力量的带动，抓水支点，出水波动，鞭打传速，这个要求不一样。然后呢，换成放松推桨的时刻，在这半个周期当中，那就要充分的去放松，保持一个清晰的由发力手这边来带动节奏，然后更放松的往前推，来达到一个舒缓节能的目的。所以其实这种长距离对于选手的节奏感，包括两个手臂在不同的这个运行的周期当中，它的这种作用要求都是要很全面，要求也很高。就有的队员，你看他这种单皮1000米滑得很好的时候，你会看着觉得一眼看上就觉得很舒服，因为他的节奏很稳定，拉桨手的发力和推桨手的放松会看得非常非常的舒服。

距离终点已经不远了啊，最后四分之一的赛程。刚刚经过了相对体能要求和体能考验比较强烈的一段赛程啊，对于队员的关键时刻度过极点的能力，这个在体能下降时候去顶住，继续把力量、传速、滑行能力都保持住的这种能力要求是很高，然后很快喘一口气儿就要开始进入冲刺。皮蒙塔啊，这也是历届奥运会世锦赛成绩都非常突出的世界顶尖的选手。

其实有时候我们通过一些慢镜头的这种动作的回放，也能看到选手拉桨手、推桨手，在不同周期的时候啊，他的整个肌肉线条的紧绷程度都不一样。就是如果长距离选手不能很好的去把节奏稳定住，学不会在推桨时候的放松和拉桨的用力交替来，去完成的话，那么这个比赛是很难打出好成绩的。男子单皮的200米，你像滑男子单皮200的赛程的选手，其实和滑男子单皮1000的选手啊，基本上感觉是打两个项目。就虽然都是皮划艇啊，都是男子单皮，但是其实有时候感觉就是两个项目，它就有点像100、200和这种万米和马拉松之间的差别，它就不是同一个项目。对于选手的这种代谢要求啊，体能状况的分配，包括身体的肌肉的成分比例，包括这种比赛的技术，完全是不同的。你像200米，基本选手很少有这种。

放松推脚，这个发力拉桨的这种很清晰的转换过程，因为太快了，它的桨频是刚才1000米的应该接近2倍啊，这么高的桨频下你很难把这个节奏保持到拉推拉推紧放紧放这种感觉，没有那么清晰，转换的没有那么清晰，相对来说就是对选手的无氧要求是非常高的，你就基本全力的全程的都在发力，都在冲刺。

0: 其实这比赛滑到最后能领先大半条艇啊，这整体实力上还是有着比较大的这种差别。这是一200米的赛程里头，这种优势是非常大的。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两瓶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0: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我们接下来再继续看男子四人划艇项目的500米的比赛啊，这也是划艇项目。

人数最多、船速最快的一个项目啊，男子四滑。在奥运会上，这个划艇项目最多的就是双滑，没有四滑这样的项目设置，但是在世锦赛上是有的。在七道呢，是中国队将要出战。双滑上包括单滑上，我们中国队的实力都还是挺强的。但是四滑这个项目呢，因为是一个非奥的项目，所以对于中国队来说呢，开展呀，包括整个的这种专项的训练并没有那么多。更多的时候呢，是到世锦赛上，我们去用几名队员去做一个这种组队。相对来说，系统性的训练没有那么多啊，大家基本是靠各自的能力，靠各自的水平来出战。专门的针对四滑的专项性的训练，平时还是少一些。中国队起航的整齐度还是不错，接连的几个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桨船速带动起来之后呢，开始逐渐把钱涛这把加大，但是相比较几支在这个项目上比较有优势的队伍，中国队还是落后了一些。从出发这项目船速啊、桨频啊都是比较高的，也是比较有观赏性的项目。目前还是匈牙利队领先的幅度是比较大的，领先了大概半条艇左右，而且能感受出来匈牙利队这边的两个右桨能力非常强。

我们接下来关注男子单皮500啊 A 组决赛。丹麦的拉斯科还是挺强的，属于中生代选手当中比较有实力的。奥地利的毛勒，男子单皮500啊。正常匈牙利瓦尔加包括格林这个竞争力都还是非常强，德国队一道的卢茨，别看他在一道，但是实力也非常强劲。瓦尔加的起航速度还是挺快的，基本上包括拉斯科这起到了第一集团。500米呢，起航之后大概滑到50、80的时候就要开始逐渐转入，这个项目还是有比较清晰的一个途中滑行的过程。虽然它的奖评会比1000米的奖评要高不少，但是它还是有比较高的对于节奏感的这种控制，保持节奏的能力，推拉比的要求，包括放松和恢复的能力，这个要求都是很高的。这比赛打的还是挺激烈的。拉斯科现在在第3。波兰的选手波鲁奇在刚才在第1，但是现在逐渐被反超了。格林始终领在第1的位置。拉斯科也掉下去了，瓦尔加现在上来了。这场比赛看最后的冲刺啊，格林目前应该是排在整个队伍第1的位置。来看最后的冲刺，格林能不能把这个胜利的果实保住。格林拉斯科位列第1第2。

Thank you.

最后格林比瓦尔加领先了0.4秒，布鲁茨是慢了1秒半。拉斯科最后一看没有机会了，直接放掉了，掉到第6的位置。接下来关注一下，这是女子的单人划艇200米，也是同样对于选手的冲刺能力要求是非常高的，也是一场冲刺赛。加拿大的简森又在出发之列，乌兹别克斯坦的卢赞，加拿大的简森也都非常强，尤其是简森。简森之前500是拿了金牌，而且呢，之前我们也介绍他跟文森特的搭档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奥运会上2次都登上领奖台，但是那时候一直是文森特带着简森在滑。那现在简森的整个成熟度变得更高了。那相对来说呢，200米这个项目的偶然性会大一些。那比赛开始之后，选手投几桨，万一出现一点点小失误，可能你一下就掉下去了，想追回来就变得很难。中间到次的这几名选手争夺还是非常激烈的，一出发之后几乎就是一马当先。应该是卢赞，来看最后的冲刺啊，几条艇几乎是齐头并进，应该差也就差一点点船头的距离，看最后谁的

频前把能更快一点啊，不错，刘赞还是压住了简森最后的超越势头，很好的把这个第一拿到手了，大概滑。

我们再来关注男子双滑啊，500米的 A 组决赛。匈牙利包括两队这个个人身份参赛的运动员，包括巴西队，这都是非常强的。西班牙队有3、4、5、6、7道，这是这场比赛最重要的一个比较大的看点。那巴西队的起航依旧非常的出色，半程的时候啊，果然自由身份参赛，就个人身份参赛的这组队员是滑在第一位。来看这段最后的冲刺。

最后冲刺的这下还是非常有技巧，往前蹬一把，整个船头再往前窜一下，其实已经领先的幅度比较大了，但是能看出来两名选手的整个配合的默契程度、滑行的能力上，包括最后冲刺的经验都是非常强。佩特罗夫这也是名将啊。

且能看到最后冲线的时候，佩德罗夫他们这条艇还是领先的幅度比较大的，领先了小半条艇，但是冲的那下啊，还是表现得非常好。当然，这也是和巴西队，有一个很好的这种实战赛场上的一次对抗和心理上的较量。因为这两支队伍，包括中国队，你像刘浩、吉伯文他们之前在奥运会，这几支队伍是特别主要的竞争者，啊，他们彼此之间的这种竞争是非常激烈的，所以每一场比赛大家都很关注。来看男子双皮啊，500米的决赛。起航过后的涂中华，你看双皮的节奏就非常漂亮。德国队在靠前的位置上啊，但是节奏感非常好。虽然不是第一，但是基本在前三的第一集团啊。这会儿德国队上的比较凶，这一段德国队的力量，上来了，包括匈牙利队啊，这都是非常出色的。个人能力上，德国队已经开始逐渐展现优势。领先将近一个多奖位啊，几乎要接近半条艇了。德国队的领先幅度越来越大，哇，这从上方俯瞰，德国队这个节奏真好，浪花左右翻飞，拉桨的这一下入水的快速迅猛，抓水之后发力的柔和和这种加速推进结合的非常好。太漂亮，整个节奏拉桨的这种力量和推桨的放松，非常非常漂亮的结合在一起。最后的冲刺啊，没有任何问题，早早就确立优势，而且全程没有任何降速，滑得非常非常漂亮。那伴随着德国队啊拿下了本届世锦赛男子双人皮艇500米的决赛的冠军，那本届世锦赛的这些赛事各个单项啊，也为观众朋友们都已经呈现了。那再次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结束我们的转播，观众朋友们再见。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近海深融禁酒，15年林下山参，二杠头茶花鹿茸，10年陶缸原酒，匠心严选，成就上乘品质。近海深融禁酒。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啊，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全国举重冠军赛女子57公斤级的决赛。参加这个组别的比赛一共有13名运动员。57公斤级呢，在 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公布正式比赛级别之后呢，显得多少有些尴尬，因为这不是奥运级别。
6: 抓举比赛开始。杠铃重量增加到88公斤。
5: 从今年的8月1号开始，国际举重联合会，公布了新级别，就是实施这个新级别的比赛。那么新级别包括49、53、57、61、69、77、86和86以上。那么，洛杉矶奥运会的这个比赛级别呢是男女各6个，那么女子呢就少了49和57。奥运会的比赛级别是53、61、69、77、86和86公斤以上级。那么现有的这些57公斤级的运动员呢，之前要么是55公斤级的，要么是这个58公斤级或者59公斤级的。有升体重升组上来的，也有这个降体重来参赛的。首先出场的，这是来自湖北的吴玉竹。

0: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89公斤，
1: 是很轻松的。
0: 湖北吴玉竹第二次试举二号铜位。六号山西丁桂春抓捕系统。
2: 哎呀，修三八个轮。

0: 来自成都体院的马一芬，他的开靶重量是90公斤。
1: 走。

0: 稳住，好的。
1: 成功，杠铃重量90公斤，五号湖南平高教育王凯第一次试举十号队。
2: 这牙早了一点，倒是牙早点，贴身点。
1: 杠铃重量90公斤，10号福建省校杉杉第一个试举十号队。
3: 别站掉了。
4: 作用。好，可以，时间到了，去上台呀、啊，看一点点，看一时间。
0: 来自福建省体校的郑珊珊，开把重量也是90公斤。郑珊珊是07年12月27号出生的。包括昨天的比赛在内，其实这一届的
5: 腰杆腿要带起来，
0: 举重冠军赛年轻的队员很多。
5: 收紧，定住了，定住。
0: 动作完成的也是很漂亮。
1: 杠铃重量90公斤，11号湖南重点重科张欣怡第一次试举12号。
4: 一定是紧，哎呀，就不能放开，你知道吧？不要急着去抛，不要这样。

0: 到我好像像。
1: 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张欣怡，开靶重量也是90公斤。
2: 出去啊！我放下你。
3: 对。
2: 好。
1: 好的。
4: 成功。杠铃重量90公斤。12号湖南平高教育第一次世界套组。
1: 张欣怡在今年的5月份全国青年锦标赛上是参加的就是57公斤级的比赛，当时她的挺举成绩是非常出色的，125公斤，打破了这个级别的全国青年纪录。同时呢，总成绩是219公斤，获得了总成绩的金牌。但是他的抓举当时也是表现不俗，94公斤的成绩拿下了铜牌。龙航，来自湖南平高教育。好的，
4: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91公斤。5号湖南平高教育第一次试举，3号准备。

0: 这是龙凯，也是来自于湖南平高教育。
1: 91公斤，3号湖北荣誉主义第二次试图来套出来。
2: 给这。

龙凯呢也是在去年全国 U 系列的比赛当中表现得非常好，但是他当时参加的是55公斤级的比赛。吴玉竹的第二次试举重量是91。

成功，杠铃用量增加到92公斤。三号湖北吴玉竹第三次试举，四号准备。

0: 量增加到93公斤。四号福建基隆第一次试举，八号福建。
1: 现在杠铃的重量还在继续上升，来自福建省举重队的陈希柔开把重量选择了93公斤。陈希柔刚刚年满20岁。
0: 失败。杠铃重量，
1: 我感觉有一点着急，这个提铃的高度不太够。陈希柔去年参加全国锦标赛青年锦标赛。当时是59公斤级，抓举的成绩是96公斤，拿下了金牌。福建省举重队的张思彤。满一分的第二次试举，重量是93公斤。

0: 不错，
1: 成功，杠铃重量93公斤，十号福建省体校郑珊珊第二次试举12号准备。
2: 就完了，还有点甩啊。

0: 来自福建省体校的郑珊珊，第二次试举重量是93公斤。稳住，好的，哎，
1: 失败了。
0: 这个
1: 杠铃重量
0: 重新去找这平衡点的时间有点太长，就导致后面腿部的力量就不太够了。我重心一偏，想去往回抢，其实这，最好是能越短时间越短越好。

0: 来自湖南平高教育的龙航。第二把也是要的93。好的，
1: 成功，
0: 那很轻松。
1: 重量93公斤，4号福建陈希柔，第二次胜局，8号的。

0: 哎呀，这个体龄高度不够啊，
1: 当龄重量93公斤，八号福建张思彤，第二次试举四号准备。
0: 这样一来就比较被动了，连续两次都是没有成功，很遗憾。现在需要调整一下自己的这个呼吸啊，特别是竞技状态啊，要有信心。张思彤的第二次也是要的93。

0: 准备。
1: 嗯，
2: 失败，
1: 也是后调。
2: 高龄重量93公斤，4号福建陈希柔第三次试举八号女。

0: 高之后往上去顶它，你总是这样顶着吗？往上去翻吗？先背这个地方这个动作能力啊，
1: 不要着急啊，想好做。
2: 陈希柔第三次试举，重量还是93公斤。这样陈希柔的抓举就没有成绩了，也就没有了总成绩。
1: 加油阿斯，
2: 这个高度够了，但是重心啊没有处理好，就是重心有点偏后。张松也是最后一次试举。

0: 好的，这重量对他来说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1: 杠铃重量，
0: 开把重量对运动员来讲应该说难度都不大。
1: 体育处第三次试举，十号铜。
0: 可能比赛中的开把重量呢，是日常，运动员训练的时候，这个距离自己最高的这个表现，差了得有个8公斤到10公斤，所以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轻松的。

0: 好的，
1: 成功。杠铃重量94公斤，10号福建省体校郑珊珊第三次试举1号人员。

0: 第一把就赢。
1: 不愿生气笑的郑珊珊，第三次试。

0: 局，重量是94公斤。稳住，好的，没问题，
1: 成功，岗位重量增加到95公斤。一号贵州龙潭镇第一次试举13号，
2: 我也掉了，
3: 能掉了，哎呀，加95的很好。
0: 去年的全国举重冠军赛，郑珊珊参加的是女子55公斤级的比赛，当时呢获得了抓举的第三名。
4: 放开点啊！
0: 龙潭镇开把重量95，来自贵州。
4: 十年，王杰，
0: 哎呦，
1: 失败，杠铃重量
0: 这太着急了，这重心都没有处理明白，这就要着急要起。
4: 我着急起来，起来。
5: 给你，
0: 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严明珠，
4: 好，加油！
1: 失败。岗位重量95公斤，
0: 高度不太够。
1: 11号，湖南中联重科张清怡第二次试举1号举位，
6: 快一点，知道吧？狗看你。

0: 是下号了才走。
1: 张欣怡来自湖南中联重科。他也是这场比赛年龄最小的运动员，2008年4月5日出生。这手臂的屈伸动作还是比较明显的。
2: 杠铃重量95公斤，一号贵州龙潭真，第二次出局，13号退。
3: 不是轻松
4: 啊，张家才
5: 对，
4: 也算是才要做的。
5: 三十。

0: 龙潭镇第二次试举，95公斤。
1: 拿好本起啊！
2: 有啊！
1: 来起！
0: 这次没问题。
3: 成功。杠铃重量95公斤，13号湖南重点重科严明重。

0: 该能坐稳一点，不要着急。
1: 我感觉我自己。
2: 哼，林明珠，第二次试举，95公斤。

0: 稳住。好的，
1: 成功。杠铃重量95公斤，二号成都体院马一分第三次试举12号准备。
2: 太轻其实是。
0: 成都体院的马一分。

0: 好，成功。哇，这就是也是重心有点偏啊，偏右，但是给抢回来了，很不错。95公斤，满分的抓举成绩就是95公斤。这比他去年参加全国锦标赛的55公斤级的这个比赛成绩高了2公斤。
1: 放开了啊！啊，这是快上了，哎，啊。

0: 吴航的第三次试举也是要了95公斤。整龙行的抓举成绩就是93公斤。
1: 9号广东赵佳丽第一次试举，
2: 很轻松。
1: 号
0: 来自广东的赵佳丽。

0: 好的。
1: 成功，杠铃重量96公斤。五号湖南平冈。
0: 赵佳丽今年的全国锦标赛上是抓举成绩98公斤，今天开把96啊，非常不错的一个开局。

0: 荣凯的第二次试局，也是要的96。
1: 要稳一点啊，来吃来。
2: 失败，杠铃重量96公斤，11号湖南中联重科张欣怡第三次试局，5号。
3: 哎，你看，没搞。

0: 同门。好的，
1: 成功。杠铃重量96公斤，五号湖南平高教育总卡。
0: 18岁的张欣怡，抓举的成绩就锁定在96公斤。

龙凯的第三次试局，重量也是96。

0: 稳住，好的，
1: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98公斤。一号贵州龙潭镇第三次试举，13号准备。场上杠铃重量98公斤。一号贵州龙潭镇如果试举成功，将超世界经典抓举记录。让我们用掌声祝他试举成功。
0: 现在的新划分的级别呢，还没有这个记录，就是叫青年标准、世界青年标准、世界标准。龙潭镇呢是2006年7月20号出生的运动员，现在是20岁。这次如果冲击98公斤成功的话，那么将超越世界青年标准。世界青年标准的这个成绩是97，得是洲级比赛以上的啊，洲际比赛以上的，亚运会也好，包括这个东亚杯啊这样的比赛，亚洲锦标赛。哎呀，
1: 失败，杠铃重量98公斤。13号湖南重点重科严明中第三次试举，9号广东赵佳丽。
0: 这样龙潭镇的抓举成绩就是95。

0: 调动起来啊。
1: 聂明珠第三次试举，重量是98公斤。这样，严明珠的抓举成绩就是95公斤。
2: 杠铃重量99公斤，9号广东赵佳丽第二次试举，7号福建叶新叶准备。
3: 吃，赶快吃点东西啊！吃点东西。
1: 赵佳丽的第二次试举，重量是99公斤。

0: 比较轻松的。
1: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00公斤。七号福建叶兴业第一次试举，9号马上杠铃重量100公斤。七号福建叶兴业如果试举成功，将超世界。
0: 叶兴业也是今天比赛场最小的运动员之一啊。非常有意思的是，湖南的张欣怡的生日是2008年4月5号，福建的叶欣业的生日是2008年4月3号，两个人只差2天，都是18岁的小朋友啊。开靶重量100公斤。手臂有屈伸，太明显了，这个技术细节没有处理好。
1: 杠铃重量100公斤，七号。
0: 但这重量，我相信对他来讲应该不是问题。
1: 9号，广东赵佳丽准备。
2: 手在浪里
3: 边，啊，甩得快一点啊！
2: 怎么了？
3: 感觉好像。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您在观看比赛时对举重项目有所了解，我们会在比赛的间隙适时地为您宣告讲解些关于举重的规则、举重的历史。
1: 李新业在今年5月份参加世青赛的时候，参加的是。

女子58公斤级的比赛，因为那比赛呢是在5月份，所以呢执行的还是旧的这个分级。那么当时叶新叶是抓举100公斤，创了世界青年纪录夺冠，总成绩也是拿到了金牌。

0: 几辆车架。
1: 没问题。好的，
2: 成功，祝贺。
1: 这个超了世界青年标准，超了3公斤，
2: 抓举记录。杠铃重量增加到100。
1: 看第三码是不是会要到103。如果要加到103的话呢，现在的57公斤级的世界标准是102公斤。先破一个世界青年标准，再破一个，果然
3: 103，
1: 果然要到103，再破一个世界标准，厉害啊，叶新叶。看来他短短几个月的时间，成绩又有所提高。赵佳丽的第3次试举，101公斤的重量。

0: 失败，
1: 没有成功，
0: 增加
1: 这样赵佳丽的抓举的这个成绩就是99公斤，
0: 场上报重量103公斤，
1: 能拿到一块银牌，金牌现在已经被这个叶新叶锁定了，
0: 增加到105公斤
1: 啊，105。
0: 7号福建叶新叶第三次试举。
1: 还要加呀！
0: 场上杠铃重量105公斤，7号福建叶新叶，如果试举成功，将超世界青年抓举记录，世界抓举记录。
2: 好，走。来，啊。
3: 停了啊！

0: 后掉了。
1: 失败。
0: 这样的话，叶新叶的抓举成绩就是100公斤。虽然冲击世界成年纪录啊失败，但是呢，这个比赛当中的这种拼劲儿还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年轻队员呢，在这种大赛当中成绩出现一点点波动，这也很正常。即便如此，他的100公斤的成绩也已经足以让他收获金牌。广东选手赵佳丽获得了抓举单项的银牌。我们来看一下抓举最终的单项排名，叶新叶获得冠军，赵佳丽获得亚军，张欣怡获得了季军，祝贺取得好成绩的运动员。那么我们抓举的单元就为大家转播到这里，稍后我们进入到挺举的比赛。
2: 是因为同一个目标，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

0: 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6: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员，知政员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政员灵智，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员。
8: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9: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8: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员，知政员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政员灵智，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员。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9: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

0: 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怕蔗糖喝减醇，
4: 餐后喝减醇，
3: 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7: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好的，观众朋友，欢迎各位继续收看2026年全国举重冠军赛女子57公斤级的挺举比赛。
9: 加油啊，珊珊！

0: 瞧一瞧，我去。不错，
1: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04公斤。10号福建省体校郑珊珊，第二次4号。
2: 这里，这里，这里，这里，哎，往前冲，小心。

0: 超音数量增加到105公斤。四号福建七柔第一次试举10号。
1: 郑珊珊去年参加的是55公斤级的比赛。这刚才的抓举单元呢，来自福建省举重队的叶新叶，以100公斤的成绩获得了冠军。来自广东的赵佳丽，以99公斤的成绩获得了第二名。东南中联重科的张欣怡，96公斤，获得了季军。
2: 他是平组的。
3: 很厉害呀！
4: 这台子，这台子，这台子，这台子，这台子，这台子，这台子，这台子，这台子，这台子，这台子，这台子，这台子，这台子，这台子，这台子，这台子，这台子，这台子，这台子，这台子，这台子，这台子，这台子，这台子，这台子，这台子，这台子，这台子，这台子，这台子，这台子，这台子，这台子，这台子，这台子，这台子，这台子，这台子，这台子，这台子，这台子，这台子，这台子，这台子，这台子，这台子，这台子，这台子，这台子，这台子，这台子，这台子，这台子，这台子，这台子，这台子，这台子，这台子，这台子，这台子，这台子，这台子，这台子，这台子，这台子，这台子，这台子，这台子，这台子，这台子，这台子，这台子，这台子，这台子，这台子，这台子，这台子，这台子，这台子，这台子，这台子，这台子，这台子，这台子，这台子，这台子，这台子，这台子，这台子，这台子，这

0: 失败。
1: 杠铃重量105公斤，10号福建省体校郑珊珊第二次顺序4号准备。
2: 陈希柔应该是不比了，他这个前面的抓举3次都没有成功，没有成绩，所以这个再去单独比一个挺举也不会有总成绩的。福建省体校的郑珊珊，第二次试举重量是105公斤。
3: 想要23分，先翻好啊！
4: 门，加油！带起来往上啊！腰腿带起来往上接啊！
5: 上，带起来，带起，
4: 调好，气调好了，坐直。
1: 失败。杠铃重量105公斤，4号福建陈希柔第二次试举10号准备。
6: 哎呀，这个滑就是抬不住，你去那个什么，你去磨一下杠铃。

郑珊珊是07年12月27号出生，这是陈希柔。

0: 现在我们看他已经换好了日常的穿着，这已经换下了比赛服，所以现在前面大屏幕走的这时间呢，还是要把它走完啊。按说应该是可以直接跳过去的。
1: 师妹，钢衣重量105公斤，四号福建陈希柔第三次申请十号学员。杠铃重量增加到106公斤，十号福建省体校郑珊珊第三次试举八号人，四号福建陈希柔第三次试举弃权。
0: 郑珊珊的第三次试举重量加了1公斤，加到106公斤。

0: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08公斤。
1: 这样呢，郑珊珊的挺举成绩是106，总成绩是200。
2: 第二百。

0: 杠铃重量108公斤，八号福建张思彤依次是取三号湖北胡玉竹准备。
1: 来自福建的张思彤。请举的开靶重量是108。
0: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09公斤，比赛暂停。

0: 比赛的仲裁
1: 八号福建张思彤第一次试举因双臂屈伸改判为失败。杠铃重量108公斤，八号福建张思彤第二次试举三号准备。
0: 双臂都有屈伸。

0: 重规则小贴士。举重比赛分为抓举和挺举两种举式，每位运动员每种举式有三次试举机会。
1: 现在对于这个叶欣颖而言呢，她在前面的抓举比赛以100公斤的成绩夺得了金牌，但是优势并不大啊，相对于获得银牌的这个赵佳丽，她只有1公斤的优势，所以要看这两个人在挺举这个单元表现会是呈现一种什么样的局面。张思彤第二次尝试108公斤，这次没问题。
2: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09公斤。8号福建张思彤第3次试举，3号。

0: 杠铃重量110公斤，三号河北陈玉竹，第一次是八号车。
1: 再见，这样子啊。
2: 来自湖北的吴玉竹出场，他的挺举开把重量110公斤。

0: 不错，
1: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11公斤。三号湖北吴玉竹第二次试举，8号准备。
2: 1415，1416，1419。

0: 这个翻战啊和上座呢都是做得非常果断，非常坚决。
1: 第三次二号航空学院马一分准备。
0: 张思彤的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11公斤。
2: 直接
0: 站没问题。

0: 好的，动作做的也是比较坚决的。
1: 杠铃重量增加到115公斤。二号成都体院。
0: 这样，张思彤的停举成绩就是111，总成绩204。

张思彤是2005年7月22日出生，19岁的小将。比赛结束之后呢，整个人放松下来了啊，这个笑容非常的灿烂。来自成都体院的马一芬，挺举的开把就达到了115公斤。

上，好的，成功，杠铃重量115公斤，5号湖南平高教育文凯，第一次试举，11号，7号福建叶兴业，领取弃权。

0: 龙凯，开发重量是115。
1: 别把他反号，赶紧走！来，姚三，别我傻身，稳撑点！王大伟，放！哎哎，别起，傻身，稳撑点！站好！
0: 不错。
2: 成功，杠铃重量115公斤，11号湖南中联重科张欣怡第一次试举，12号。

12号湖南平高教育龙塘第一次录取3号口。

同行的开发重量也是115公斤。

0: 成功，
1: 港币重量115公斤，
2: 还是比较轻松的。
1: 第二次试图11号，
3: 这水了，这是几个水了？
4: 哎，哥哥。

0: 好的。
1: 护卫选手吴玉竹，第二次试局，重量也是加到115。

0: 好的，
1: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16公斤。11号湖南少年壮科张新怡第一次试。
0: 动作做得非常的干净利落啊，非常漂亮。

0: 程心怡，开靶重量116。
1: 成功，靶力重量增加到117公斤。11号湖南中联重科张新怡第二次升举，13号准备。

0: 杠铃重量增加到118公斤。13号湖南重点重科严明忠第一次试举2号重量。
1: 严明珠的挺举开把是要到了118。那抓举的单元呢？严明珠是有95公斤的抓举成绩。
0: 杠铃重量118公斤，2号成都体院马一分第二次试举3号重量。杠铃重量118公斤，3号湖北吴玉竹第三次试举2号准备。
1: 吴玉竹的第三次试举，重量加到118。
2: 21举完了。

0: 成功，
1: 漂亮，
0: 杠铃重量增加到119公斤，
1: 这样吴玉竹
0: 二
1: 三次
0: 一分，第二次是举
1: 挺举全都成功，最终成绩是118公斤。那抓举的3把也都成功了，成绩是94公斤。

0: 总成绩212公斤。全都提完满一分。
1: 零点二，就零点二。加油！

0: 成功，杠铃重量119斤。五号湖南平高教育龙凯第二次试举，12号湖南平高教育。
1: 满分第二次试举119公斤成功。

0: 压住啊，导演睇。
1: 看上庭，
2: 站好，
1: 站好，站稳，好的，
3: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20公斤。
4: 那叫万斤，
5: 加一份，
4: 是万斤的吗？

0: 杠铃重量120公斤，12号湖南平高教育农行
1: 第二次试举，重量是120公斤。

0: 有。
1: 不错。好的，
2: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21公斤。一号贵州龙潭镇第一次试举，九号
1: 动作很漂亮。
2: 赵佳丽同

0: 龙潭镇的开发重量是121公斤。今天他的抓取表现也不错啊，95公斤的成绩。
1: 重点重科张新怡准备。
2: Ready, ready, ready.

失败。杠铃重量121公斤，11号湖南重点重科张清怡第二次试举，13号准备。

0: 后场区呢，这个运动员在面临第一次试举没有成功的情况下，往往需要最快的去调整自己的这个肌肉和心理。
1: 港龄重量121公斤，13号湖南重点重科严明珠第二次试举9号入围。
2: 等了一点时间，等了美方号。

0: 失败。杠铃重量121公斤，九号广东赵佳丽第二次组合二号。
1: 什么人不说了，都是一种勇气。

0: 失败。杠铃重量121公斤，二号成都体院马一分第三次试举，五号投。
1: 如果赵佳丽在挺举的部分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和表现的话，那总冠军这个总成绩冠军的这个归属啊，确实还是有悬念的。因为叶新叶现在也是退赛了，

0: 好，马上好。
1: 失败。杠铃重量121公斤，五号湖南平高教育龙凯第三次顺序九号。
2: 已经尽力了，挺举成绩最终是119，总成绩214。

0: 你把那牌子收出来了。
1: 嗯，好。
2: 看看龙凯，一百二十一公斤。
3: 要北村的啊，要北村的。啊，上来！来，走！
4: 走！
3: 两只，两只，去接招！
2: 哎呦！
5: 失败。杠铃重量121公斤，九号广东邵佳丽第三次试举12号准备。
3: 我们举不起我，我第一次好痛啊！
2: 215，龙凯的总成绩是215公斤，挺举的单项是119公斤。

0: 太遗憾了，
1: 失败。杠铃重量增加到123公斤。
0: 嗯，赵佳丽就没有挺举成绩了。目前去竞争这个总成绩前三名的队员，现在还都有机会啊。总成绩冠军归属依然是有悬念。龙行的第三把123，
2: 松好腰了啊！
1: 失败，杠铃重量123公斤，13号湖南重联重科严明珠，第三次试区1号。
0: 这样，龙行的总成绩就是213，挺举的成绩是120。

0: 严明珠的第三次试举，重量也是123公斤。
1: 失败，杠铃重量124公斤。
0: 严明珠最终挺举的成绩是118，总成绩213。
2: 你讲的故事赢了。
0: 龙潭针现在还有两把。
1: 龙潭针第二次试举，11号准备。
0: 124。
1: 重量124公斤。如果一号。贵州龙潭针试举成功，他将超世界青年提举记录。
0: 今年又是
1: 祝贺他试举
0: 一个超世界标准的世界青年标准的。

0: 把你带好了啊！哇！好！成功！祝贺一号贵州龙潭蒸以124公斤超了世界青年标准，
1: 一公斤。
0: 杠铃重量增加到125公斤。11号湖南中联重科张欣怡第三次试举1号准备。
1: 张欣怡的第三把，加到125。
0: 场上。

0: 龙潭真是06年7月20号出生。
1: 那牙齿啊，分开呀，分开。

0: 嗯，张欣怡。翻转不错，
1: 别快速！
2: 失败，杠铃重量增加到126公斤。一号贵州龙潭镇第三次。
0: 张欣怡121，总成绩217。
2: 如果一号贵州龙潭镇是成功，他将创全国青年挺举纪录，超世界青年挺举总成绩纪录。我们预祝他试举成功。
0: 龙潭镇。

这重量确实是难度太大了。这样的话，龙潭真的挺举成绩就是124公斤，总成绩221公斤。挺举和总成绩，龙潭真都是最出色的。张欣怡呢是121公斤的挺举成绩，总成绩217，可以获得2块银牌。 然后是总成绩215公斤的龙凯，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官方的排名统计。

0: 抓举95公斤，挺举124公斤，总成绩219公斤。
1: 把衣服拿给严军看。完了。
0: 这是最终的挺举的排名，龙丹珍排第一，张欣怡排第二，龙航排第三。我们来看一下总成绩的排名，龙丹珍219公斤获得冠军，张欣怡217公斤获得亚军，龙凯215公斤获得了季军，马一芬、杨明珠是接下来的排名。其实，最终站上领奖台的这三位呢，不但是在抓举比赛当中，

咬住了这个比赛成绩，而且在挺举当中发挥得非常的出色。这样祝贺所有的获得好成绩的运动员，感谢朋友们收看这个时段的比赛。在晚间我们还会在体育赛事频道继续为大家直播女子61公斤级的争夺，我们晚上再见，我是吴维，晚上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您来收看2026年钻石联赛布鲁塞尔站的比赛，这也是本赛季钻石联赛的最终总决赛。女子标枪的项目，首先我们看到的，这是来自日本的名将，奥运会冠军和世锦赛的冠军北口真花，看到今天的第一投。北口真花呢，在这个赛季当中啊，曾经拿到过一站钻石联赛分站赛的冠军。这个赛季主要还是因为闫子仪在这个项目当中的发挥实在是太有统治力，只要闫子仪参加的钻石联赛，全部都拿到了最后的第一名。在这个赛季里边呢，是4国钻石联赛分站赛的冠军。最后呢，在洛桑站，当时北口真花在闫子仪没有参赛的情况之下，拿到了那一站的冠军，同时也创造了当时自己的赛季最好成绩。看一看闫子仪的第二投，第一次试投当时是没有成绩。今天一上来呢，因为北口真花还是给这个比赛啊奠定起来了一个比较激烈的竞争基调。上来的第一投呢，直接就投出来了64.56米。看一看闫子仪的第二投，62.21米。闫子仪在这个赛季呢，又迎来了自己绝对意义上的突破。在之前呢，是再次刷新了世界青年纪录，而且呢，在钻石联赛当中也有着非常好的发挺。当时呢，是在厦门站投出了71.74米啊。这个成绩不仅仅是世界青年纪录这么简单，在历史榜单上也是绝对的统治地位，距离世界纪录也已经很接近。这是来自哥伦比亚的选手路易斯·沃尔塔多，第三投的成绩64.07米。今天几位选手在比赛一开始的状态还都比较的出色，沃尔塔多这也是世锦赛银牌得主。塞尔维亚的小将维拉戈什这次出手感觉发力稍微有点猛，差一点冲过线，但是也拿到了今天自己的第一个60米以上的成绩。2004年出生的一位年轻选手，目前是22岁。在之前的欧锦赛已经拿到过3枚奖牌，2银1铜，60.42米。这样的话，今天6位参赛选手里边有4位啊，都已经先过了60米大关。好，来看一看闫子仪的第四投，目前是排在所有选手第3位，出手。啊，这次明显感觉有点放开了啊！好的，几乎是扎在65米这条线上，而且呢是比目前领先的成绩肯定是要更远的。在第四投里边啊，有机会反超来到第一位。今天闫子仪一上来感觉有点紧啊，64.95米。哎，随着比赛的进行呢，这个状态是越打越开，现在已经反超了北口真花，来到第一位。客观来说啊，只要正常发挥自己的状态，闫子仪生涯里边的第一个钻石联赛总冠军，应该是手到擒来，因为他现在状态。

态实在是太好了。看一看杯口真花，自己的领先位置刚刚被严子怡夺走，会给出怎样的回应？其实两个人现在的成绩差的不多。这出手啊，出界了，虽然他没成绩。感觉还是感受到了一些严子怡给他的压力。北口真花呢是98年出生的运动员，是整整比严子怡大了10岁。之前他个人的最佳状态显然是在23年和24年这两个赛季当中，分别是拿到了世锦赛的冠军，还有奥运会的冠军。是呢，在钻石联赛层面，他也曾经2次拿到过赛季的总冠军，但是现在他很明显是受到了强有力的挑战。来看一看维拉戈什，今天他的成绩，基本都是有效，没有犯规，也没有自己踩掉，也没有投出区。维拉戈什呢，可以说是在这个项目里边，同样也被寄予厚望的一位年轻选手。曾经呢，最早也拿过2届世锦世青赛的冠军，21年和22年。好，看一看严子怡的表现。刚刚凭借着4投反超对手来到第一位，现在是不是能扩大一些领先的优势？助跑，出手，真的感觉是越比越松弛啊！哦，漂亮！哈哈，这一次呢？已经距离70米是越来越近了。严子怡呢，在这个赛季，钻石联赛厦门站投出71.74米，刷新了世界青年纪录。这一投又投出68.42米，直接刷新了赛会纪录。现在严子怡的比赛真的是可以让所有人的目光全都聚焦在他一个人的身上。从第4投开始到第5投啊，连续2投，严子怡可以说是彻底放开了，找到了自己的比赛感觉。刚才我们看他教练刘秀荣指导也非常的开心啊，在他的身后非常高兴的鼓掌，但是也马上恢复了冷静和理智，赶紧再给严子怡讲一讲。路易斯·沃尔塔多这一投是犯规了。在严子怡的带动下，选手们都想更好的去追求目标。这头出手之后感觉不对，路易斯·沃尔塔多直接是把成绩踩掉了。好，看一看北口真花第5投。压力还是在，而且随着比赛的进行，体能的消耗是比较明显。北口真花虽然他28岁，年龄也不算太大，但是和严子怡这样18岁的小将相比呢，毕竟是有10岁的差距。而且像钻石联赛总决赛的比赛，毕竟只有6个人参加，而且6个人呢是都要投满6轮，所以这个比赛的节奏是很快的。北口真花的最后一投，严子怡也在给自己的平常竞技的直接的对手加油打气，也是属于竞技精神。看一看北口真花，感觉是用尽了最后全身的力量。虽然过了65米，但是还没有办法来超越严子怡。过60米，他应该是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佳，所以也很开心。能够入围到钻石联赛总决赛里的选手，水平自然都是不差，而且呢，也代表着在这个赛季至少状态都是很出色。65.44米，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2届钻石联赛的总冠军，北口真花，最后的这一站里边，也算是给自己有了一个圆满的钻石联赛的。

0: 这个赛季呢，后面还会有终极冠军赛，这也是世界田径新设立的一个项目，同样也是汇聚了每个单项里边世界顶尖的最出色的选手来参加。好，看一看杨子怡已经锁定冠军的情况之下最后一投，这也是在钻石联赛总决赛历史上啊第二个能够拿到女子标枪项目总冠军的中国选手。在此之前呢，名将吕慧慧曾经也拿到过钻石联赛这个单项的总冠军。中国女子投掷啊，确实是有着非常悠久历史的这种夺冠传统，包括铅球项目，包括铁饼项目，从巩立姣到冯斌，冯斌那这个赛季呢也拿到了钻石联赛的总冠军。好，再一次恭喜小将严子怡，还有他的教练卢秀荣指导，在这个赛季的钻石联赛里边有着非常出色的发挥，所有出战的比赛全部获胜，在总决赛里边以打破赛会纪录的方式拿到了生涯当中第一个钻石联赛总冠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现场直播2026年亚洲男排锦标赛 B 组，中国男排和伊朗男排的小组头名之战。这场比赛对中国男排非常的重要，这也是在今年男排亚锦赛上碰到的实力最强的一个对手，我们也非常期待这个比赛的过程。本场比赛将由画面右侧的中国男排来率先发球。哦，后排好防守，这个直接垫到对面了。不过一上来第一分还是形成了来回球。先来介绍一下两支队伍的先发阵容。中国男排这一边二传是3号王鹤斌，接应是1号温子华，两位主攻是22号张锦印、23号王斌，两位副攻是9号李永贞和12号张志佳，自由人是16号曲宗帅。莫尔塔扎，伊朗男排的主攻手，今天和他打对角的是9号波里亚，这波里亚是前面两场小组赛伊朗队打出来的一个进攻状态最好的球员。接应是17号哈吉，二传是15号阿尔西亚，两位副攻是27号穆罕默德和66号伊萨。刚才扣球的是17号金哈吉，身高1米98，2001年出生的。跨前靴想破坏我们的副攻，到位之后温子华在二号位的突破。中国队和伊朗队在小组赛的前两场都是3-0啊，分别战胜了印度队和新西兰队，这也是今年亚洲男排锦标赛最后一场小组赛。好发球，哇，中国队三人集体拦网得分。大家也都知道，在这个亚洲范围之内，日本队和伊朗队的整体实力是比较强的，但是伊朗队和前面的两个周期相比啊，这个能力上还是打了一些折扣。中国队有下拦网，二号位吊球反击得手。中国队开场进入比赛的状态比较快啊，这个球伊朗队一传到位了，没有办法，副攻打了一条回手线。自由人8号是哈斯拉特，

0: 马上回敬一个短平回手，远网的短平快给到李永贞。伊朗队现在绝对的发球能力不是特别强，但是今天中国男排在一传方面要注意伊朗队的变化。这支队伍打球还是比较有经验啊，所以要注意一些前后虚的落点变化。连续打了两个副攻，27号穆罕默德，2米04的身高，是今天伊朗队首发队员当中最高高度。曲中上好一传，后三打手出界，还是提前一轮两点换三点，把彭世坤换上来，增加前排拦网高度。彭世坤上来打接应，温子华来发球，这个球发球上还是有一些控制，因为不想发球失误，性能稍微差了点。伊朗队一传到位，打了一个后三进攻。他这个主攻打的是后二和后三结合部啊，现在把吴斋换上来，保持前排三点进攻。张吉英突破了伊朗队的三人集体拦网，第一局上来中国队攻打得很顺。这两支队伍的整体高度啊，在今年的亚洲男排锦标赛的所有参赛队伍当中都是数一数二的。今年首发队员的平均身高，中国男排是1米99，伊朗男排是1米98啊。这除了自由人之外的，能够参与到进攻球员的平均的高度。王斌在扫位下手非常果断啊！等待一下裁判的手势，裁判得看一下他的回放啊。接腕了，对方一直在发前驱，这球没有传好，吊球。其实这球张吉英救得非常积极啊，不管是最后一下的垫球，还是防这个吊球啊，非常积极。这也是这场比赛中国队面对伊朗队的一个态度，必须要去打好每一颗球来力拼对手。重新换上了王和斌和温子华。8比8，发球出界，49号是莫尔塔扎，99年出生，身高1米93。这段伊朗队主要的战术还是在前排的副攻和后排的主攻， 还是想通过中间的进攻给中国队的副攻一些拦网的压力。直接是扣，一传这一段稍微出现了一些起伏啊，这是给到了之前一个球的回放。这个球在界内啊，这段伊朗队的发球稍微有一点点冲出来了。十七号金哈吉，这个阶段先想办法把一传给平稳度过啊，因为我们的攻势没有问题。李永贞这边来面对伊朗队发的这个前驱啊，这个意识就非常好，他也知道对方可能会发这个前驱啊，自己也准备下撤把这个球垫起来之后，其实他垫完之后也没有太多影响自己的上部进攻。十一平，这个发电的心态有的时候比较微妙，就是当我们的一传些许受到对方发球冲击的时候，可能我们自己的发球也会出现一些起伏啊，所以海宁指导还是对这一段的发球不是特别满意。电到二号位打强攻，一个轻打过度直线啊，王鹤斌防起来，还是给温子华要敢打，这球还是有点不太敢出手，这个点拔得非常高。中国队叫暂停了，这段连续出现了自失。
1: One shot is what you see because we put the middle in the middle, they start to serve short five.
2: 开始往中间拿。
3: 我带前面
2: 的。
3: Second will be on left four.
0: 海宁指导还是一直在掌控这个比赛的节奏啊，其实当那个张哲佳上一个发球失误之后，海宁指导还是稍微有一些些的不太满意，可能他也觉得在这个发电的过程当中，中国队要一开始先保证这个更多的球这个发到界内。刚才这个暂停主要沟通了一下在接发球方面对方发的这个中间的前驱球，这个球到底是谁来接，这个分工一定要明确，不然特别容易打乱我们的一传阵型。直线直接防到了界外，哈吉一上来的进攻状态也还可以。大斜线球打在界内，你看这一段啊，我们一传虽然有一些起伏，但是只要这个一传能够垫起来，我们的强攻都能够解决问题，所以大家心还是要定一些。

气场的起伏并没有在现阶段影响我们的得分。换袁泰上来发球，这球对方二传传的质量比较高，因为他前面实打的副攻比较多，这球一传又比较上网，所以成功吸引了我们的副攻。这后三打的速度很快，张哲佳的快球打了一条回手线，这男排比赛现在来看，这发球的关联性越来越强了啊！尤其是对于整体发球能力不是特别突出的队伍来讲，他这个发球的关联性还是很强的。漂亮！这王鹤斌和李永贞的这个配合真的是非常的默契啊！不管是一传上到哪儿，都能够精准的找到李永贞。李永贞因为他爆发非常好，所以他能够先等一等球，然后起来之后进攻得分。伊朗男排的主帅是罗伯托·皮亚扎。刚才是现场的蜂鸣器突然响了，王鹤斌来发球，吊球拦到了界外，这个球中国队认为对方是持球了，因为是有携带球，海宁知道有点不太愿意上来跟主裁理论一下。对，因为今年在国际赛场上判这个持球判的是比较严格的，所以这个时候海宁知道认为对方在这个吊球的时候有持球的嫌疑啊，确实需要跟主裁进行一番沟通。袁泰一传不错，孟子华这个球打得也比较清楚，对方刚好是副攻的防守，所以直接搓了一个篮网队员身后，这个时候就看发电了。这种时候队员不要受影响啊。主裁是跟我们的队长沟通一下，可能也是需要提醒一下海宁指导。好，不错的发球。对方刚好是九号布里亚在前排，切了一个匕首线。球速比较快啊，哇，又是一个快球。你看这段其实双方的一次攻的成功率非常高，上一次中国队发球迫使伊朗队一传半到位之后啊，可能海宁指导觉得把边可以往里边收一收，去拦住对方的主要发力线，
篮网上没有抓到，对方那个扣球。

0: 质量确实很高，还是要耐心。两支队伍目前在第一局都体现出来了非常强的攻的能力。这个球伊朗队直接放掉了我们的二三号位啊，形成了机器拦网来盯张锦印啊。张锦印这个球匕首弹网之后出界了，20-17，伊朗队在第一局领先三分，迫使中国队请求了暂停。
1: 来一点点。Guys, we play very good.
2: Yeah, 打得很好，现在。
1: Yeah, two things.
2: 两个是要注意。
1: One is our serve.
2: 我们发球。
1: The float, maybe you can go to 49.
2: 可以发球。
1: Yeah, float to 49 to see what's happening. Yeah, and that's all. Jump serve we need. And then in block, and block just keep working. It will come, guys. It will come. It will come.
3: 防守，防守，哎，中国。
0: 暂停的时候，海宁指导主要沟通了两件事情啊。第一件事情是我们发球，因为现在知道队员在场上这个球有点发不出来。其实这一段感觉这两轮的发球已经慢慢变好了，最起码有性能了，不像前面因为失误太多，所以我们一直在保啊，就不想发球失误。这段慢慢有性能了，但是效果不理想。海宁指导就说可以发一下49号莫尔塔扎，给了球员一个明确的指令。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自己的接发球啊，因为对方是一个发球强轮。9号波利亚和17号哈吉，算是伊朗队现在的边攻当中比较有爆发力的球员，力量比较足。这个跳发球球发的非常重，平打，拦网出界，复攻特别好使，中国队把这轮给过去了。现在对方9号波利亚的发球还是会给我们一传带来一些压力啊，球确实发的比较重。温子华这边还是有一些压力，手比较紧。伊朗队两点换三点，队长10号金阿明上，11号是伊尔上，03年出生的二传手，身高1.89米。张锦拐直线。中国队挑战打手，张宁觉得这个球肯定是打到对方的拦网手了。这虽然只是一场小组赛，但最终的成绩会影响在淘汰赛中国队的对阵。A 组的小组头名是日本队啊，日本队在和澳大利亚队的头名之战是3-0取胜。C 组是泰国队啊，拿到了小组头名，3战全胜。这个球，哎，这个球肯定是打到胳膊了。

但这个画面最终给的是没有打手，没有办法啊，中国队没有拿到这一分。 现在这个比分，中国队如果没有发球的话，就很难将这个比分给扭转。伊朗队很谨慎，马上换上了哈吉和阿尔西亚。伊朗男排的这两位二传手都是03年出生的。中国队前排加强拦网，换上了李磊。 哇，三人拦网将球拦在界内啊！这是张琴英在今年亚锦赛发的最好的一个球了。前面两场比赛，我们说张琴英的一传进攻都没有问题，但是发球迟迟没有找到感觉。 其实伊朗队在小组赛的前两场，他们的发球也没有特别强势啊。3-0赢印度的那场比赛，他们的拦网表现非常好，拦网拿到了16分，发球直接得分是3分。哇，发球直接得分！ 这样的比赛还是对张琴英有很强烈的这种刺激啊！连发了两个好球，而这一次发球是张琴英在今年亚锦赛上的第一个发球直接得分，21-23。哇，再添一个，22-23，好样的，在球队 特别需要发球的时候，张琴英及时唤醒了自己此前的发球手感。24-22， 伊朗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但是这轮发球已经发得非常出色了。重新换上了王斌，伊朗队在第一局也是拿我们的副攻没有办法，不管是李永贞还是张哲佳，这个进攻打得都非常的出色。23-24，中国队挽救了一个局点。皮亚扎请求了第一局的第二次暂停，要重新部署一下接下来队伍的一次攻。 第一局两支队伍还是很快的进入到了比赛的状态，两支队伍可能都要把这场比赛当成一场淘汰赛来面对。第一局的后半段， 中国队还是通过发球给了伊朗队一些一传的压力，而接下来应该是我们的副攻。

0: 张振佳来发球，伊朗的一传到位之后，还是坚决通过快攻来突啊！其实我们的副攻已经想去抓对方的副攻了，这高度没有起来。25-23，伊朗队是两分险胜第一局。稍微的休息一下，等会儿来看双方的第二局。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5: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6: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7: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8: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双方的第一局，中国男排表现的并不差，我们在进攻方面，在拦网方面还是发挥出来了球队的优势。但是在中段的时候，我认为那段发球上的失误增多，还是对比赛的节奏有了一些影响。然后在那一段发电一输，我们自己的进攻也打得相对比较吃力一些。从数据上来看，第一局中国队的自身失误要比伊朗队多了至少5分，但是更多的失误还是在发球上。这可能也是海宁指导对第一局中段中国男排不是特别满意的地方，所以这一点上中国男排需要改善。但是你跟强队过招的这个过程里边，如果这个发球都破不了对方一传的话，这比赛将会变得比较的困难，所以还是需要在第二局中国男排的这个集体发球能够有一定的威力。第一局只输了2分，伊朗队在第一局自失只送了3分啊，所以说其实我们这个得分的压力还是比较大，因为对方不送，对方是很少失误，那对方在发球上就结合的比较好。那有些球你看似性能一般啊，但是它性能一般的情况下，它是结合一些落点，也比较考验我们动脚啊判断的能力和动脚的能力。

0: 给复工。伊朗队在一传不到位的情况之下，二传拉到四号位的速度还是比较快，他主攻抢的也比较快。
1: 阿加杜，
2: 牛逼的，来来来，不要跑的，来来来来来来。
0: 耐心，二号位好球，节奏配得非常好。这孟子华这点也是需要速度来打伊朗队。现在伊朗队开始对我们的副攻有重点拦防了。在发球这个技术环节上一定不能犹豫，篮网出界，许东帅这边跟的也比较紧。那张杰英回来之后啊，我们队伍在攻方面的能力真的是强了不少，大幅提升了中国男排的竞争力。机会，哇，张杰英反击后三打中，自己的大力跳发破坏了伊朗队的一传，防反木斋交由詹杰英自己来打，而留住了自己的发球轮次。许东帅防得不错，传好，王斌稍微强攻被伊朗队给拦在了界内，已经用了很大的力量来炸对方的拦网手，应该是打在对方主攻的这个手上吧。对，想去往第三个拦网手那边去撇，还没有撇出去，因为球有点短，打得没问题啊。而九号波利亚一传先起高，而不能有多余动作。这稍微还是被拦了，海林指导这边应该在看回放，在强手传球的时候争取给王斌再往外拉一拉。漂亮，很敢组织快攻，

0: 了，
1: 出门了。穆罕默德。拉出来之后往边拐直线，漂亮。对，王鹤斌在远距离啊推到这个四号位，球推的还是不错的，球还是比较利。王斌的一个平打，对方拦网出界，中国队是抓了一个反击。我们现在的主攻啊还是很全面的，在面对强攻的时候打起来他是有思路的，他不是一味的发力往下打，所以不管是王斌还是张锦印啊，才能够保证这个在主攻位置上的进攻成功率。这一局中国男排需要全力以赴。防守，看反击能不能把握住。哇，拦网拦在了对方进攻队员的身上，这是拦住了49号莫尔塔扎。中国队反超比分，还是要给到对方持续性的威胁。球研发的不错，对方转移到二号位，阿吉是伊朗队在第一局得分最高的球员，我们在针对他这点的拦网上还需要加强。这个单人拦网被拦住了，对方副攻倒手啊，拦了一条八字线。好防守，高球传给张吉印，打手出界，张吉印帮助球队把这轮给过去。在第一局后半段的时候，你看张吉印整个人的状态，你就会觉得不一样啊，跟前面的比赛都不一样。而这样的临场的兴奋状态，也会让他的整个竞技水平啊得到提升。拦网出界了，看看中局的时候能不能抓几个拦网。我们可以在网口上通过拦网给对手更大的一些压力。单手调整了一个四号位，伊朗队拦网出界，双方战成12-12。 是温子华这轮发球

伊朗队在这局也出现了一些发球失误，其实也是在给中国队机会。两次的前驱啊，都发球没有过网。双方在心态方面还是会比较微妙，但是中国队目前给伊朗队的压力还是不够大。我们通过一个球员、两个球员的表现，这种压力给的肯定是不到位的，还是需要全队啊。平稳度过了波利亚的跳发球轮次。球在界内，莫尔塔扎这球没有打准，但是还是在界内了。莫尔塔扎只有1.93米的身高，所以从他这边来突破难度相对来说不会特别大，还是抢中线了。抓篮网，哎，可惜了。教练也在说，说碰到这样的机会的时候要说话啊，到底谁来垫这个球？两人都不想让这个球落地啊，所以没有给到最有效的沟通，所以没有形成进攻。这样的话就等于是将机会拱手相让。这个球打完之后，张琴还是在跟王鹤斌沟通这个球到底应该谁来垫，因为张琴是在今年的亚锦赛上才正式复出的，所以他需要跟自己的同伴建立这样的默契。王斌和温子华目前为止的发球稳定性欠缺了一些，这可是两轮跳发球轮次啊。目前飘球的威胁不是特别大。哦，弹网之后变线，伊朗队自由人在后退过程当中已经是倒地了，失去了重心，也没有形成有效的起球。另外，其实我们也可以在发球方面掌握更多的技巧。你看伊朗队他这个发这个前驱啊，已经不是说是自己主动形成的一种变化，而很多球员主要就是用这种发球方式啊，可能也是因为跳发球的威胁不足够大啊，性价比不高，所以形成了这样的发球方式。波利亚还是有高度，有高度才能够切出来这样的小斜线。3.27米的扣球高度，没想到啊，确实有点没有想到，点拔的这么高，球下来的力量很足。

0: 今天二号位主打一个快。现在战术攻方面，四号位、三号位、二号位都没有问题啊，大家都可以穿插来形成相互掩护。邓子华也是因为前面发球出现失误，所以这一轮发球就保守了一下。伊朗队到位之后，四号位进攻。伊朗队这一局的发球次失确实不少。这个时候需要我们自己抓篮防了，因为你现在比分落后，对手再给我们机会。发了一个弹网，对方进攻失误。伊朗队挑战。挑战打手，现在到了第二局非常关键的时候，也等于是整场比赛比较关键的时候，到了我们一个相对比较强的发球轮次，那前排队员还是要在这个轮次上想想啊，看看对方的进攻球员现在二传会有怎样的组织。这个时候不管是对方到位了还是不到位，我们在篮网上大家还是要去想一些办法。没有打手，挑战没有成功，中国队把比分追平。对方的这个进攻着急了，探头直接打到了界外啊！其实这个球的探头不太好打，伊朗队在这个时候也着急，但是我们首先保持了自己的发球威胁，然后曲东帅又拼了一个防守，这等于是就在排球这个项目当中大家形成的一种合力啊！你发球队员负责发球，篮网队员要负责盯住对方的核心进攻球员，那从匕首线过来的球，后防的队员在防守上这个需要做好准备，大家要把这几个环节串到一起，形成一种合力，才能够让对手实力比较强的对手感受到一种压力。集体项目大家还是要在这个比赛当中啊，都去找事儿干啊，就知道我要在这个时候要做什么，并且一定要坚定。现在中国队是反超了，张景印暂停之后的球发得不错，破坏性篮网，球发成功了啊！篮网上没有做好。袁太上，保障一下后排。
1: We play very good, guys.
2: 可以可以啊，大家现在状态很好。
1: For the guys float, you push your float by asking.
2: 跳球，
1: 对，你要怎么样？You have to be all spin or fast float.
3: Okay, okay, okay.
2: 加转，
1: 加，加错。哎。

0: 目前来看，我们现在在和伊朗队啊，包括可能后续淘汰赛面对的其他对手，真正在过招的时候，我们很难将比分拉开。你可能要一直面对你一分我一分，你一分我一分。那如果最后我们两分失利，这不是遗憾，其实是在这个关键分你一分我一分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做得更好。就短短的几分当中，要看我们整个队伍能不能够很坚定的有能够战胜对手的这种信心。伊朗队还在发球失误，伊朗队这边也是在后排换下了九号波里亚，换上一位相对保障一点的汉格帕拉斯特，22号，04年出生的。看看这一轮的发球，哦，球发的不错，还急的大西线，还急的线路也是比较散啊，进攻点很高啊，3.29米，全力起跳拔了一个高点，打了一个大西线。伊朗队换上了阿明，11号伊尔尚，这时候我们的教练团队一直在提醒我们的场上球员，先把这个伊斯工平稳度过，因为对方现在前排的拦网高度比较高。快攻打到手了，现在两支队伍都有些许的紧张情绪，也都知道这一局对于这场比赛的重要性。伊朗队也不敢把伊尔尚和阿明长时间留在场上，阿明这次主要还是从替补开始打起。尔西亚和哈吉上，中国队关键的双人拦网，24-22，中国男排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还是盯住了对方的核心进攻球员啊！对方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之下，我们形成了双人拦网，这次拦住了哈吉，伊朗队请求了第二次暂停。这个时候你士气上来一点，对方就会往下走一点。你从第二局的后半段伊朗队的发球自失也能够看得出来，队伍在整体的状态上出现了一些起伏，可能在心态上也出现了一些摇摆。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把更大的压力推给对手，将机会把握在自己手上。两个局点，这个球而一传到位之后，利用复工掩护拉开到4号位，1-1，莫尔塔扎，看看中国队的一次攻，一传没问题，2号位进攻，温子华将球打中，这样的话25-23，中国男排两分险胜了第二局，双方在前两局打成了1-1平。稍微的休息一下，等会儿来看双方的第三局。
1: 好一盘菜，好一盘，好一盘。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性。

0: 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
4: 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 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添活力。中国药品安堂专业品牌。
8: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甜喝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9: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3: 中国男排在第二局表现不错，尤其是第二局的后半段啊，我们整体的状态还是要比伊朗队更好。而伊朗队在第二局的自失，已经从第一局的单局送3分到第二局的单局送7分。但是现在两支球队在前两局的自失方面，中国队是自失16分，而伊朗队是10分。不过我们在主动得分的环节。

上进攻32-27领先伊朗，篮网4-3领先伊朗。这局中国队还是首先在发球上啊需要减少失误，让伊朗队更多的自己去组织进攻，自己去得分。另外在我们几个有优势的发球轮次上，需要有一些作为。这一局的强度肯定会比前两局更大。两个人接一传，王斌这边后三，今天已经被拦了两个了，两个都是被单人拦网盯住。其实现在可以稍微错一错啊，不打这个特别正的后三，可以去结合一些后四或者后二的结合步。这样的话就给王斌把这个两边更开的线路给错出来，不然的话他太正的话，球一旦比较低，速度抢不出来，他两边线拐不出去。切了一个2米线，这是打了一个短球，切了一个短线。一传没问题，四号位拐直线。如果中国队这场比赛能够3-1或者是3-2取胜的话啊，在淘汰赛会在一个我们所理想的签位里边。双二篮网，这通过前两局的比赛对对方的一个主要的打法，核心进攻球员、核心球员的线路也有了一些了解。看看这局我们能不能够通过篮网给对手更大的压力。3-3，布里亚怪直线。先过渡，这个球其实在接一传的时候，面对对方的一个强发球轮，已经在互相提醒了，人一传先起高啊，不行通过强攻来打。詹琴一传接的不错，温子华的后二进攻打手出界。就王鹤斌在组织球方面还是有他自己非常清晰的思路，他是信任每一位球员。对方开始从王鹤斌这边来打了，因为他这边的高度稍微吃力一些。抢中线啊，中线抢过来的，把边需要注意一下。现在伊朗队开始重点拦防我们的副攻。

彭世坤上，换下了张哲佳。彭世坤一上来一个进攻失误，别着急，这段伊斯工出问题之后，篮防节奏不好，9-4，伊朗队开局直接拉开比分。因为这段主要的问题还是出现在伊斯工上了，所以海宁知道暂停的时候主要跟我们二川来进行沟通。换下了张景毅，换上了于恩泰。伊朗队篮网出界，这段主要是我们的副攻进攻有点受阻，所以可能影响了二传整个的分配球。有下篮网，中国队有反击机会，孟子华的后二打中，中国队抓了一个反击上了一分。其实这一局一上来，中国队对对方的这个接应的篮防比前边两局做得要好。伊朗队这边马上换接应了，换了阿明。三人集体拦网被平打打手出界了。这局伊朗队的主攻啊，开始在线路上做出了一些变化，有平打，有拐直线。温子华这一段状态不错，三四号位的进攻稍有受阻，马上在进攻点上做出转移，给到温子华。哎，这是个机会，对方那个球传开网了，比较被动的一个处理啊，脚下站太死。好保护。还有，别着急，耐心去打来回球。篮网出界，还是温子华打了一个二号位的强攻，他这球在网口上抢的不错，球是有点进网。这一局大家一定要做好来回球的准备啊！目前来看，我们的攻打的不如前两局效率那么高，

0: 对方再通过拦网防守啊，把这个回合拉长，形成来回球。所以我们在来回球当中也是要加强无球的意识。快球这边还是很难突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旦给到，不管是给到副攻还是给到边攻，其他队员一定要注意保护，因为这局被拦回来的球已经变多了，明显变多了。中国队请求了第二次暂停。
1: Everywhere we start to forget our concept.
2: Tiba,
1: Wang Min, where you have to serve.
2: Ivana,
1: spike. You know where to spike pipe. Yeah, pass.
3: Push the ball.
1: Wang Min, take the defense to the line.
2: Fang Hao, 直线
1: Everybody stay with the head in.
3: Keep talking.
2: Yeah. 继续说啊，给大家
1: Don't play scoreboard, guys. Don't play. Just play. But keep the concept, guys. That's very good.
2: 站好，我们自己啊。中国，
4: 加油！
0: 对，其实在现在在进攻的组织方面可以加一些后三啊，因为你明显对方的副攻是在盯我们的副攻，那我们说这个排球比赛当中的中间加压指的是副攻的三号位快攻的突破和我们后三的后攻啊，这都是属于我们在中间位置上的进攻，对方在盯第一点的时候我们可以从第二点的后攻来突，另外就是在一号位啊，在防守的时候要注意取直线，因为伊朗队现在的直线球变多了。14-8，这一局是我们在进攻方面受阻最严重的一局。可能拦了几个副攻之后，二传的这个分配球，现在思路不是特别清晰了。后三打手出界，上江川，其实对手也在掌握一些我们在临场比赛当中的一些信息，所以我们的进攻啊有一些受阻。海林知道这个时候换上了江川啊，首先这局的比分是比较悬殊，其次也是需要我们替补席上的球员啊上去找找状态，看看还有谁的进攻啊能够打得出来。对方的吊球高度不够啊，江川的拦网。对方自由人，阿斯拉特防得不错，脚下还是比较快。哎，篮网握果了。看看这一段这个比分能不能想办法追一追。哇，第二点反击非常流畅， 这是防了一个阿明的。

进攻。对方这轮是一个弱轮，前排两点攻的一个弱轮，并且波利亚刚好到后排了，他那个发球还出现了失误。12-16，品平还有机会啊，这一局。敢打，这球蛮惊险的，这个就是小球啊，大家还是全力做好了，网口争球没有争过，自己捞起来保护再组织进攻。王斌面对空门，这爆发和力量还是非常足的。13-16，中国队追了几分，迫使伊朗队请求了暂停。暂停回到场上之后的发球啊，有点可惜。阿明其实这次亚锦赛状态一般啊，我们已经把哈吉给拦防下去了。没问题，彭志坤上来之后还是增加了复工进攻的高度。这前边伊朗队的复工啊，有点适应了我们复工的进攻节奏。张哲佳的进攻是主要是这个通过线路回手顺手啊，通过线路抢速度自己去打线路。彭坤现在的这种进攻高度还是要更高一些，所以把他给换上来了，改变一下节奏，也让张哲佳下去缓一缓。阿明是球队的队长，因为他左手进攻啊，所以他跟哈吉的特点和线路还是不太一样。张川的后二进攻，哎，垫过来了，这没有问题啊，这球已经垫过来了。伊朗队虽然这局一上来就把比分拉开了，但是中局的时候感觉伊朗队的状态不是特别的理想，包括他现在在场上的这个阵容还是能够有一些相对的弱轮让中国队去抓一抓，那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专注啊，这个比分上我们是有机会的。这球李永真是盯住了复工了，但是线路上没有把准，稍微差了一点，打了半个胳膊。现在对方又到了一个前排的强轮，再给江川切了一个小斜线。

0: China.
1: 拦网将球拦回，三位开网强攻，这球对方直接失误了，没有打到手。布利亚我觉得有点累啊。18-19，其实这个比分在抢人之间已经是追上来了。界内，中国队发球再拿一分，现在在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比分追到了19-19，迫使伊朗队再叫暂停。伊朗队后边这个一传上还是有一些松懈，在一传上的起伏比较大。中国男排的反扑之势很凶。皮亚扎试图叫醒自己的球员，落后的时候中国队没有放弃，又将第三局的比赛拉回到了一个均势，19-19。这场球在前三局两支队伍是无数次的战平。好落点，可惜了，可能在高度上稍微欠缺一点，平打给炸出去了。但这轮球发得非常好，我们看到王斌的发球状态也有提升。随着比赛的深入啊，大家的发球手感现在都慢慢的在建立。单手调整了一个二号位，二传这球传得好，王鹤斌。江川作为老将啊，上来之后这个进攻的手感也非常火热，二号位成功率很高，每一次进攻这个进攻点都能够保证。中线防起来，元泰推攻，哎，这球中国队前排拦网队员触网了，两次机会啊。其实海宁知道，看到我们后排队员能够取位准确之后有效防守，还是非常的这个欣慰啊，会对这样的防守给予肯定。这可能也是中国男排未来的一个进步的方向，在拦防上可以取得更大的进步。阿明的跳发球直线直接得分，22-20了。江川球发的还不错，其实可以现在把阿明的直线稍微放一放了。他上来之后主要还是切这个大斜和腰线比较多。这个主裁需要维持一下秩序啊。

0: 主裁是给了伊朗队一张黄牌。可能对方队员有挑衅的这种行为。中国队现在还落后两分。原台稍微进攻被拦，伊朗队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24-21。这原台上来之后，后排的保障做得还可以啊，但是在前排的进攻方面，还是显得信心不是特别足。换上张锦印。三位高球给到张吉，上来就打了一个强攻，热得很快，22-24。中国队还是希望在这轮增加前排的拦网啊，因为这是最后的机会，一定要全力封挡住对手的进攻。22-24，先看一下张锦印的发球。阿明最后的进攻打中，这样的话伊朗队是拿下了第三局。而这一局中国男排在大比分落后的时候，还是在后半段给了伊朗队一些压力，而伊朗队在后边还是及时的调整，现在中国队是1-2暂时落后，稍微的休息一下。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亚洲男排锦标赛中国队和伊朗队的 B 组小组同名之战。现在三局比赛过后，中国男排是1-2啊，暂时落后伊朗队。双方的第四局，第四局用于元泰首发，上来打了一个后三。短球的清掉，这个球在界内没有上好啊，稍微有点犹豫。江川在二号位进攻也没有打下去，哇，王斌是拦住了对方接应的反击，拦住了阿明。球发的不错，还有拼了一个防守，再防一个，点到四号位，元泰平打，这球主裁是判直接出界了。其实元泰上来之后，他的保障环节确实是不错啊！刚才防对方扫位的这个重球防得非常到位。刚才这个平打好像是没有打到手，但是这个来回球，中国队做的还是很出色的，拦防有了效果。进攻啊，现在是会比较吃力一些。现在就需要二号位站出来了，江川。其实现在队员们有防守的意识非常强啊，动脚的能力相较于以前也是提升很多了。

江川打得真不错，老将还是在全力发挥自己的价值。现在看看压底防守是不是还是得往后稍微站一站啊？上一局也是让伊朗队的莫尔塔扎这点给打开了，他主要是通过线路得分，平打呀、直线啊，都是通过一些巧打，所以我们篮防上需要做出一些应变啊。而从把边这边直线拐过来，横滨打手出界，先垫过，这局大家还是想全力的在反击方面啊有一些作为。看进攻，而江川在二号位，这一局明显来回球变多了。其实江川在这场替补上来之后打出状态，对于中国男排的后续比赛也是一个好事儿。今天温子华的进攻状态也还可以，大家努努力，看看能不能把这个比赛拖入到决胜局。

彭世坤发球直接得分，10-9，这是一个。

哎呀，打手变线了，这球当然有点运气的成分在啊，形成了一个超级短球，不然的话是可以留住彭世坤的这一轮跳飘的。元泰在我们的攻守当中啊，他的一传和防守的能力绝对是排在第一的，他的优势主要还是在保障环节上。现在就看在这个比赛当中能不能够尽可能大的放大自己的优势啊。蒋川再添一个发球直接得分，蒋川应该说替补上场之后还是打出了血性。这几年蒋川也是一直受伤病的困扰啊，基本上都是温子华来主打。今天替补上来之后，面对实力比较强的伊朗队，蒋川还是在各个环节上都给了球队支持。这场球中国男排在人员的调整上是比较大的，但是伊朗队基本上就是一套阵容打到底啊，除了中间有几个常规的换人，所以看看中国男排能不能够把这一局咬一咬，因为对方在精力上也会有所下降。这轮的两点攻比较弱，这进攻上很吃力，反正知道也是得想想办法。许龙山的保护，好防守，还有王斌后三打了，哇，王斌这个后三真是厉害，这球不管到哪都能够形成进攻啊，这球非常敢打，中国队在这个时候也特别需要这一记进攻，太果断了。这次进攻也让他轮转到了前排，元泰到后排来发球，刚才张吉英其实也在替补席上做准备了，机会，从对方的靶边来突破，打手出界，中国队抓住一个反击，14-12。我们现在很清楚，今年世联赛的整个的经历啊，还是让王斌有了大幅的提升。这是空中撑了一下，等对方篮网手起来之后啊，打对方的边篮网。莫尔塔扎的直线，蒋川的后二，

0: 这一局打手出界的球比较多，对方的平打用的比较多，现在还是有点抓不住莫尔塔扎的进攻线路，他自己变化比较多，时而平打，时而拐直线，他在结合我们在篮网上的一些思路啊，自己主动求变。篮网出界了，22号哈格帕拉斯特，衣服上印的名字是阿里啊。顶住伊斯攻，相信老将。太可惜了，其实已经把波利亚给限制下去了，就换上来阿里和莫尔塔扎啊，其实不是属于伊朗队这种进攻能力特别强的攻手，那我们现在篮防上还是没有能够给对方压力，让对方打得有点太开了。伊朗队也是拿江川这点没有办法。很好的分担了我们左翼的进攻压力。拦回。对方保护到位，好防守，垫后三，哇，再抓一个篮网，许宗帅的防守给袁泰，哎呀，这个来回球很可惜啊。第一个可惜在于袁泰在远距离垫球的时候，其实大家都在喊说垫给后排的王斌啊，但是彭志坤下撤把这个球给处理过去了。还有一个在网口上袁泰扫位的强攻没太敢打，还是把机会拱手相让，防守防得非常好，就是在反击进攻方面稍微欠缺了一些。海林指导请求暂停。
1: Thank you.

十七平，第四局的十七平。肯定知道这个暂停还是很有效果啊，直接破坏了阿明的发球节奏。布利亚下去之后呢，其实也让伊朗队少了一个发球的强轮。这局中国队的一传到位率还是比较高的。

0: 有效拦网。元泰这次轻打了一条斜线啊，球打在界内。现在不能搓心了，人面对元泰的这个进攻，现在所有人都跟进来防他的那个轻拍啊，这个球他自己也是主动变了，拍了一个斜线。20-18，温子华上，江川想拼一个直线。王和斌上啊，保证前排三点攻，现在我们要把一次攻保证好。元泰自己接完之后自己上啊，这个单人拦网被拦死了。就元泰上来之后，面对伊朗队发的这些轻球啊，他的一传的保障确实做得非常好。刚才是把温子华换上来之后增加了一轮的拦网高度啊，然后马上再把王鹤斌换回来，这轮我们是前排两点攻，这个时候不太敢这个两点换三点，因为现在我们自己场上的队员的状态打得都非常好。哎，有触网，拦网队员触网了。王斌轻打过渡，江川的大斜线，江川今天上来之后线路非常清晰啊，中线大斜，什么时候利用对方的把边去打手出界。上李磊增加拦网高度，而拦网出界了。再把王斌换上来，莫尔塔扎，对方的一个轻吊，现在伊朗队反超了。这段一传出现了一些波动，中国队叫暂停了。
1: 拿一攻，九分。

王斌自己接自己打强攻，直线球在界内。其实做的事情确实很多，哎，接完这个一传之后，整个人是一个倒地的状态，然后起来之后又是面对一个高球的强攻，这还是一个关键分啊！双方打成23平，很关键的一分。对方到位之后，通过金阿明在二位的进攻，伊朗队是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还是在追发王斌，伊朗队还是二号位反击打中了，25-23，这场比赛非常的激烈，最终伊朗队是3-1啊战胜了中国队。B 组这样的话，伊朗队是小组第一进入到了八强，中国男排是小组第二进入到八强。这场球打了4局，应该说中国男排表现的非常出色啊，因为好几局的比分都是非常接近，都是2分。应该说在面对伊朗队，中国男排全队不管是主力还是这个替补，都是把自己的最好的状态给调动出来了，也希望能够去取得这场比赛的胜利。当然这个比赛的过程来看，双方也确实是非常的接近，可能在后续的淘汰赛两支队伍还有机会相遇。我们希望在后续的淘汰赛，中国男排继续能够保持住这样的势头和状态，面对今天这场比赛在关键分上可能有些许的不足，及时去总结，这样的话我们在淘汰赛会表现得更好。好，可以关注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一次的排球转播再见。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喂，你好。

0: 来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强，中国女篮今晚对决波多黎各。专注备战，郑钦文今晚挑战莱巴金娜。无缘四强，阿尔卡拉斯爆冷负于谢尔顿。
1: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体育新闻。亚洲男排锦标赛今天继续在日本进行，在刚刚结束的一场小组赛中 ，B 组的中国男排1-3不敌伊朗队。首局身穿蓝色球衣的中国队失误较多，以23-25先丢一局。次局中国队积极调整，多次抓住反击机会得分，同时在关键分的把握上也更胜一筹，25-23，大比分来到了1-1。随后的两局，世界排名更高的伊朗队展现出了更综合的实力，他们连赢两局，这样中国男排1-3输掉了比赛，以小组第二晋级淘汰赛。再来关注正在德国柏林参加世界杯的中国女篮，小组出线之后，中国女篮将会对阵波多黎各队。北京时间昨天晚上，他们在马克思施梅林体育馆进行了赛前训练。
2: 大胜意大利队之后的第二天，中国队继续按照计划进行训练。当天的训练出现了一个小插曲，由于球馆的工作人员比原计划提前关闭场馆，中国女篮也不得不提前结束训练。当记者按照球队公布的媒体拍摄时间抵达时，队员们已经陆续离场。
3: 我觉得我们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然后下一场打波多黎各也是淘汰赛很关键的一场，所以我们就是所有人，尽管上一场比赛取得了一个大比分的胜利，我们也要把心沉下来，然后认真的准备投入到下一场比赛。所以现在就是心还不能浮躁，要踏踏实实的把下一场比赛取得胜利，我们再往下继续备战。我觉得首先也是教练组基于对我的信任吧，我觉得唯有信任不可辜负，在关键的时刻关键的场次作为老队员，我也应该挺身而出。
1: 中国队将和波多黎各队争夺一张八强门票。今天晚上的23:30，我台体育频道将会直播这场世界杯1/4决赛的资格赛，也欢迎您到时关注。昨夜今晨，女篮世界杯的两组1/4决赛的资格赛率先开打，日本队和韩国队不敌各自对手，被淘汰出局。
2: 率先进行的是匈牙利队与日本队的较量。比赛一上来，身穿白色球衣的匈牙利女篮就找到了投篮手感，他们的前三次出手全部命中，打了对手一个7-0。在这样的手感之下，他们一度取得两位数的领先。第二节后半段，日本队不断利用快速反击得分，打出了一波15-2的进攻小高潮，将比分追到34-0。但中场休息回来，匈牙利队还是展现出了更加全面的实力。比战术，他们突破分球等进攻套路屡试不爽，连续造成杀伤。比个人能力，匈牙利队有着更加明显的身体优势，直冲篮下无视防守。此役匈牙利全队有4人得分上双，莱利克得到全场最高的23分。而反观日本队，不仅是投篮手感发凉，简单的配合也总是失误。日本队队内仅田中心一人得分来到两位数，最终匈牙利女篮以84-63战胜日本队晋级八强，他们下一轮的对手将是美国女篮。另一场比赛，韩国队以56-94不敌德国队，韩国队的李海兰得到全场最高的21分。德国队在1/4决赛中将会面对比利时女篮。
1: 把目光转向网球赛场，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正在美国参加美网女单比赛的中国金花郑钦文在纽约比利简金国家网球中心进行了赛前训练，接球和发球是她此次训练的重点。
4: 郑钦文在教练李巴和其他3位团队成员的陪伴下，现身比利简金国家网球中心的16号场地进行赛前训练。他的训练课也吸引了100余名球迷现场观看。训练在当地时间下午1点开始，总共持续了1个小时左右。训练时分，艳阳高照，气温达到了27摄氏度左右。每隔一段时间，郑钦文都会暂停补水，

0: 郑钦文当天的训练内容十分全面，教练李巴和陪练轮番上阵，训练科目涵盖底线相持对拉、往前截击、高压球以及发接发训练。每项训练，教练团队都为郑钦文摆好了标志物。郑钦文需要尽可能完成精准命中，在所有训练科目里，郑钦文的发球与接发球是重点。在郑钦文2-0战胜斯维亚特克的比赛中，他的一发成功率只有41%，与二号种子莱巴金娜的1/4决赛，郑钦文的一发成功率或许会成为比赛的胜负手。在上一场与斯维亚特克赛后的第一时间，郑钦文就和教练李巴进行了加练。郑钦文告诉我们，他的一发得分率很高，但需要提高的是一发成功率。训练结束后，郑钦文被热情的球迷们迅速围拢，他也为等待多时的球迷签名回报大家的热情关注。
1: 在比利浅金国家网球中心的16号训练场地，郑钦文刚刚结束了他的训练。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镜头看到，郑钦文正在为热情的球迷签名。刚才球迷也是说，文文，我们这次的目标是希望你可以夺冠。在这堂长达1小时的训练课当中，发接发是他训练的重点。郑钦文此前在采访中也提到过，他希望持续提高自己的一发成功率。接下来让我们祝福郑钦文在与莱巴金娜的8进4比赛当中取得好成绩。这是总台记者严伟发自美国纽约的现场报道。
2: 郑钦文和赛会二号种子莱巴金娜这场1/4决赛是当地时间9月9号阿瑟阿什球场的首场比赛。比赛从北京时间今天晚上的11:30开始，本台体育赛事频道将会对比赛进行现场直播，也欢迎您到时关注。女单世界第一萨巴伦卡在1/4决赛面对6号种子诺斯科娃，最终她是克服决胜盘2-4落后的局面，在抢时中惊险战胜对手，连续6年闯进美网女单4强。
3: 诺斯科娃是新科温网冠军，状态正佳，而头号种子萨巴伦卡过去2年都夺得了赛会冠军。首盘比赛，萨巴伦卡通过抢7获胜，第二盘诺斯科娃以6-3扳回一盘。决胜盘第5局，萨巴伦卡的发球局受到威胁，对手来到网前，他的穿越球打丢。关键分上，双五又来捣乱，急得头号种子蹲在地上大喊。这一局，萨巴伦卡遭遇破发，面对决胜盘2-4落后的不利局面，头号种子展现出韧性。就像这个回合，虽然对手连续打出高质量的反拍，但是他顽强的防守化被动为主动，最后拿下这一分。第8局，萨巴伦卡直落4分完成回破，比赛最终进入到抢时。关键分上，萨巴伦卡表现得更加稳定，以10-7取胜，大比分2-1淘汰了诺斯科娃，连续6年晋级女单4强。萨巴伦卡半决赛的对手是佩古拉，3号种子佩古拉1/4决赛的对手是美国同胞26号种子纳瓦罗。此前佩古拉对纳瓦罗的战绩是4战全胜。本场比赛佩古拉也经历了一个逆风翻盘的过程，他在首盘3-6失利的情况下将大比分扳平，决胜盘佩古拉又在对手率先破发的情况下完成反击，最终6-3取胜，大比分2-1战胜对手，晋级4强。
2: 纽约当地时间9月9号凌晨3:33，美网男单1/4决赛爆出了一个冷门。8号种子希尔顿苦战5盘战胜了7届大满贯得主2号种子阿尔卡拉斯，晋级4强。
4: 阿瑟阿什球场前面的3场比赛都打到了决胜盘，总共进行了11盘比赛。阿尔卡拉斯和希尔顿出场时间接近当地时间晚上11点，因伤休战4.5个月之后参加美网。阿尔卡拉斯此前4轮打得还算轻松，本场面对打法冲击力十足的谢尔顿，阿尔卡拉斯遇到了考验。首盘他发球胜盘局被破，抢7局一度以3-5落后。在这种情境下，二号种子连得4分，以7-5赢下抢七。不知道这盘比赛是不是让他体力透支，第二盘从1-0领先开始，阿卡连丢9局，先后以1-6和3-6连输2盘。谢尔顿在第3盘的表现让人以为阿尔卡拉斯大势已去，然而第4盘这个西班牙人再次给出了神级表现，他在往前

0: 多次表现出良好的手感，五次上网，五次得分，结果以6-1取胜，将大比分扳平。不得不承认，与阿尔卡拉斯年龄相仿的谢尔顿本场打出了自己职业生涯中最好的网球。在纽约越来越浓的夜色中，谢尔顿用一个又一个制胜分征服了所有人。决胜盘两个人通过抢食一决胜负。谢尔顿的最后两个发球没有掉线，他以10-7取胜，大比分3-2战胜阿尔卡拉斯晋级四强。这场比赛耗时4小时28分钟，结束的时候是当地时间凌晨3:33，创下了美网最晚结束的比赛的记录。
1: 女双1/4决赛中，中国组合张帅蒋欣瑜0-2不敌二号种子达布劳斯基史蒂芬妮，无缘四强。
2: 面对二号种子达布劳斯基史蒂芬妮，七号种子中国组合张帅蒋欣瑜全场处于被动状态，对手在发球和网前方面都做得更好。整场比赛中，张帅蒋欣瑜都未能实现破发，在首盘以3-6失利之后，第二盘双方一度陷入焦灼，前八局双方互保发球局，盘末阶段中国组合失误偏多，遭到对手破发，以4-6告负，最终总比分0-2不敌对手，无缘女双四强。
3: 我觉得我们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然后对手今天发挥的也很好，他们发球做的也很好，所以我觉得我们已经算是他们过往打的这几队选手里可能拿到的局数最多的了，已经怎么说呢，我们已经做得很好了，我们再继续努力就好。
4: 确实他们的发球局给我们制造了挺大的困难的，因为他们一发的成功率今天确实还挺高的，然后我们自己发球局这边可能还需要再提高一点点。
3: 需要回去然后好好的调整一下，训练一下，然后来好好的准备比利简金杯还有亚运会两个比较重要的比赛。对，在今年已经过去了大半个赛季了，我觉得能够以健康的身体来进入到中国赛季，包括比利简金杯、亚运会，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很多球员都已经可能就是伤病缠身了，或者是状态下滑，我们还能以一个非常饱满的竞技状态和精神状态来迎接接下来比赛，我觉得希望我们能给出我们的全部，能够打出好的成绩。
5: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擎羊换新升级，72小时尽现，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我用擎羊男士洗发水，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8: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9: 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
8: 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0: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1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

0: 人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2: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擎羊换新升级，72小时净现，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我用擎羊男士洗发水。
3: 欢迎回来，体育新闻。WTT 澳门冠军赛首轮今天继续进行，在率先进行的一场女单比赛中，中国选手王艺迪1-3不敌埃及选手蒂娜梅谢福，止步首轮。
4: 王艺迪世界排名第5，她首轮的对手埃及选手蒂娜梅谢福世界排名第35位，这是双方在国际赛场的首次交锋。开局，蒂娜梅谢福进入状态很快。他在前3板打得极具侵略性，以2-11、7率先取得2-0的领先。第3局，王艺迪逐渐适应对手打法，他加强进攻，双方从1-1战至4-4。此后，蒂娜梅谢福连续进攻王艺迪正手，再得2分。这时，王艺迪叫了暂停。此后，双方一路战至9-9。关键分上，王艺迪连赢2分，追回1局。第4局，王艺迪依旧没能找到化解之法，蒂娜梅谢福以11-7再赢1局，王艺迪遗憾止步首轮。
3: 另外，在男单首轮比赛中，中国小将黄友正与美国的卡纳克贾哈苦战5局，最终黄友正以大比分2-3不敌对手，无缘下一轮。
4: 首局比赛，双方一上来就展开对攻，战至5-5后，中国小将黄友正有些急躁，多次出现失误送分，以7-11先丢1局。第2局，黄友正开局状态不错，很快取得5-1的领先。处于被动的卡纳克贾哈及时调整战术，努力追分，两人战至9-9后，黄友正没能把握住关键球，连丢2分，以9-11再输1局，大比分0-2落后。随后的比赛，黄友正打出自己的节奏，以11-7和11-9连扳2局，将大比分扳成2-2，比赛被拖入决胜局。决胜局，黄友正进攻中不够果断，并连续出现失误送分，最终黄友正以6-11输掉此局，从而大比分2-3输掉比赛，止步男单首轮。
3: 今天下午，全国举重冠军赛继续在湖南岳阳进行。女子57公斤级争夺中，抓举比赛，福建省举重队的叶新叶凭借第二次试举的100公斤获得冠军。不过，她在第3次试举时肘部受伤，放弃了接下来的挺举。贵州队的龙潭珍虽然只获得了抓举第5名，但是他在挺举较量中以124公斤夺得冠军，并以219公斤摘得了总成绩金牌。第4届农心白山水杯世界围棋元老最强战今天在北京开战。首局比赛，中国队先锋曹大元战胜了日本队先锋柳时勋，为中国队先拔头筹。
4: 本届白山水杯将参赛棋手的年龄从1970年放宽到1976年，李昌镐、周鹤阳、柳时勋和杰成聪等昔日名将都纷纷登场。今天首局比赛，韩国队轮空，由中日两队率先交手。本局，中国队派出老将曹大元出任先锋，迎战日本队先锋柳时勋。执黑的曹大元布局阶段就由于一步随手导致局面落后，但后半盘柳时勋出现失误，双方局面持平。官子阶段，两位老将错进错出，形势来回波动，最终还是曹大元抓住机会，一举奠定胜局，最终执黑以1.5目胜出。明天曹大元将接受韩国先锋金荣三的挑战。
3: 再来关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的消息。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8号遭遇强降雨，部分地区降雨量创当地有观测记录以来新高。 暴雨已造成爱知县4人受伤，严重影响当地交通，并导致多处亚运会场馆漏雨。

0: 据共同社报道，八号下午，名古屋市遭遇强降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降雨量一度超过100毫米，创当地有观测记录以来新高。暴雨严重影响当地交通，名古屋市内多条地铁线路一度停运，多处地下通道出现积水。东海道新干线部分区间八号下午一度暂停运行，共有140余趟新干线列车出现延误，约9.8万人受影响。共同社还援引名古屋市方面消息报道说，受此次强降雨影响，将于本月19号开幕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多个比赛场馆出现漏雨。日本气象部门表示，爱知县等地形成了线性雨带，这种雨带可能会在同一区域持续数小时带来强降雨，呼吁公众警惕山体滑坡和洪水风险。
1: 国家场地自行车队7月底结束了场地自行车全国锦标赛的比赛，随后他们一直在北京老山国家自行车馆进行亚运会前最后冲刺阶段的训练。一起去看一看这支年轻的队伍准备的怎么样了。
2: 国家场地自行车短距离组当天安排的训练任务是启动训练。所谓的启动训练，主要是针对男女团体竞速赛的训练。3个人同时启动，完成一组训练之后，队员要聚在一起看自己的启动动作，得以判断自己还有哪些细节需要改进。
3: 分析特别的细，因为我们要还要安慰，随时安慰我们，因为我们心里会想一些，假如抢跑啊，然后我们会心里会想，然后他就会安慰我们说不要想这么多，对，然后呢是非常到位，然后我们下来后第一时间就会看视频，过来看视频，然后分析我们这个训练的那个整体。
4: 因为表面上咱们看比赛好像我们的比赛时间很短，也就30-40秒就过去了，但其实我们从出发的细节，包括你看罗雪黄一道的反应时就可以抢回来大概是0.03秒，包括他在中段的加速和我们在配合交接道的这种磨合程度，都是用一点一点细节抠出来的。
2: 场地自行车短距离是指场地自行车上的团体竞速赛、争先赛以及凯林赛，3个项目的比赛距离都不超过1公里，250米一圈的跑道上，每个人一个细小的动作，最终影响的都是决胜的1%秒，或是1000万分之1秒。
3: 根据我们每一个人要出一份每个人很详细的训练计划，只要我爆发好呀，然后呢，有一些就是其实弥补一些不足。
2: 全运会之后，国家场地自行车队短距离组主教练位置上，请回了法国人本努瓦。他在里约奥运周期曾经带领中国队实现了奥运金牌0的突破。本努瓦是一个非常抠细节的教练，他不仅关心运动员的训练状态，也关心他们的心理状态，总是能在每个运动员情绪的细微波动时给予关注。我喜欢跟他们聊天，我们天天在一起，住在一起，我几乎所有的时间都是和他们在一起的，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的。我不能说他们像我的孩子一样，但他们真的就跟我的孩子一样，我喜欢跟他们交流，交流任何事，他们心情如何，感受如何，非常放松的交谈。正在骑骑行台的是苑丽颖，在前不久的全国锦标赛上，刚刚打破了女子1公里计时赛的世界纪录。要知道，这么一个硬实力纯速度的项目，打破世界纪录，无论是对于团体的竞速赛，还是个人的争先赛和凯林赛来说，其信心都是不言而喻的。但面对这样的成绩，21岁的小苑显得很松弛，感觉有用不完的劲儿，潜力无限。
5: 其实也还好吧，因为当时也没有想那么多，就是想的就是尽全力吧。然后当时跑那个成绩，还是自己也挺震惊的，因为没想到。但信心上肯定会有提升的，因为1公里就是对耐力上啊，可能考验会比较大一些。
2: 亚运会场地自行车的比赛在日本当地时间9月29号到10月2号进行。国家场地自行车短距离组现在这支年轻的队伍正以一种团结、向上、温暖以及松弛的状态，准备迎接他的到来。
6: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7: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擎羊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我用擎羊男士洗发水。

0: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2: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体育新闻，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
6: 北京晴，15到27摄氏度，哈尔滨晴，10到22度，大连晴，17到25度，呼和浩特晴，6到22度，天津多云，15到27度，永州多云，20到26度，宜宾大雨，19到24度，贵阳阴，18到23度，昆明多云，18到24度，佛山小雨，25到32度，淄博多云，13到27度，日照阴，19到27度，郑州阴，16到23度，南京多云，19到27度。

0: 27到28度，绍兴晴21到28度，南宁阵雨23到31度，海口多云26到31度，深圳小雨25到32度。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想要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下男排亚锦赛的精彩瞬间，感谢您的陪伴，再会。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在这时间段来到体育频道收看我们的赛事直播。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的是2026年乒乓球 WTT 冠军赛中国澳门站的比赛，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为您呈现精彩赛事。今天呢是整个澳门冠军赛的第二比赛日，男女单打呢继续进行首轮的争夺。在今天上午的比赛当中呢，女单的赛场是爆出了一个小小的冷门，中国选手王懿迪1-3不敌埃及选手蒂娜梅谢福，无缘第二轮。那么在男单的赛场当中呢，中国小将黄友正是2-3不敌卡耐克贾哈，也没有能够进入到第二轮的比赛。晚间的时段我们将会重点关注中国选手蒯曼的登场，蒯曼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呢，面对的是一场攻削大战，他将要挑战的是德国的削球手韩莹。两位选手在职业生涯当中呢还没有交过手，不过今年在国际赛事上，蒯曼和日本的两位削球手佐藤同、桥本帆乃香都是分别有过交手记录。那么在今年的伦敦世乒赛上，蒯曼是1-3不敌桥本帆乃香，但是在随后的美国大满贯赛事当中，和佐藤同还是上演了一场非常精彩的七局大战。那场比赛呢，佐藤同一度是在第五局拿到过两个赛点，蒯曼也是非常的顽强，把比赛拖入到了决胜局，而且当时还打出了18-16的比分，赢下了这场比赛。记得那场比赛当时还触发了轮换发球法。其实从美国大满贯赢完之后，我们注意到蒯曼呢在面对打削球的时候能力还是提升了不少，包括在比赛当中的韧性和自信也是有所提升。不过今天面对韩莹的这场比赛啊，在打法上，韩莹和日本的两位削球手还是有所不同。日本的两位削球手呢，他们的反手是长焦打法，而韩莹的反手是比较少见的生焦打法。生焦呢能够削出死转，也能够削出一定的完全不转的球，所以对于蒯曼来说，这场比赛对于旋转的判断是最重要的。另外呢，在比赛当中，韩莹的反手还会有一些削中反攻，有一些发球抢攻，反手能够利用生焦有连续弹击的能力，这个在比赛当中也是蒯曼需要去注意的战术上的变化。那么目前呢，一号台正在进行的是一场女单的较量，德国选手帕瓦德正在对阵波兰选手娜塔莉亚巴约。我们现在就进入到比赛现场来关注这场比赛。目前我们看到的是比赛在第一局画面的左方这一位就是娜塔莉亚巴约。目前八月是8-6领先。进入到转播之后啊，能够看到八月这边还是很有气势的，把帕瓦德给打退了。帕瓦德是一位左手持拍的小将。反手连续的快撕，帕瓦德打球呢也是拼劲十足，单板质量比较高。哦，机会球没打上啊，而且是在7-9的这个关键比分。感觉板型有一点太扣了。11-7，娜塔莉亚巴约是先胜第一局。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皮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认。

0: One all.
1: 你能看到八约他还是比较依赖自己的反手啊，包括上一局的局末也是完全正手位的球，上旋也是用反手去接。这是生防防死了一分。八约虽然看上去质量并不是很高，不是这种猛冲猛打，但是他不怎么丢球。目前呢，帕瓦德有的时候自己主动进攻啊，打着打着就失误了。

0: 4-2。
1: 加一个发球抢攻。

0: 6.
1: Hey. Hey. 正手像一个突击，有一点像正脚的打法，是通过撞击击打上台。两个发球抢攻，娜塔莉亚八月现在是追到6-4。现在在接发球段，娜塔莉亚八月接不出太高质量的球。上一轮的正反手都是采用搓板，也都被帕瓦德给抢攻。帕瓦德现在发球也都是偏上旋啊，打的还是很积极主动的。

0: Then 4-8
1: 预测。球发的还是很不错的，但是发完之后呢，没有下一盘进攻。
0: 9-6
1: 啊，这个球本来也是帕瓦德绝对上风啊。防守可能八月这个防守有一些擦网。帕瓦德还是打着打着自己就退台了，有点自己给自己增加难度的意思。退台之后速度有点降下来，而且跑动的范围也变大了。擦边。
0: 8-9
1: 哦，这时候看看帕瓦德会不会叫个暂停。

0: 停啊，叫暂停了。9-5领先的情况下，现在是被追到了9-8。
1: Celle-là va te la jouer diago et celle-là tu peux l'accélérer, tu peux jouer un peu plus vite. D'accord ? Il y a moins de qualité dans son coup droit, là tu peux faire quelque chose.
0: 10月27号到11月1号呢，在蒙彼利埃也将会举行一站 WTT 的冠军赛。蒙彼利埃呢是勒布伦兄弟的家乡。好，暂停回来，8-9。想要侧身直接抢攻，出手有一点犹豫啊。让比分来到了9-9。纳塔利亚八月连赢5分，现在是拿到这一局的局点。哦，这一局八月确实运气不错，尤其是局末呢，有一个擦网，两个擦网，一个擦边。从5-9落后到11-9逆转啊，赢下了这一局，目前是2-0领先帕瓦德。
2: WTT 世界乒联全球顶级合作伙伴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4: The third game, Pawa to serve the ball. One love.
0: 帕瓦德其实就可以发一些侧上，包括他的勾手发球效果也不错啊，这样有助于他的下一盘抢攻。
4: 1-2，
0: 打到上旋球的环节没有八月那么稳定，有的时候打着打着自己还退台。蹭了个薄皮儿。

0: 对，这一局换成了勾手发侧上的球，帕瓦德的这发球抢攻完全打出来了。
1: One six.

0: 6-2。
1: 联防三板，那打到这个上旋球的摆速环节啊，胜率上还是八月更高。那帕瓦德得多在前三板上去得分。
0: 3-7 3-8

0: 10-3。
1: 八月这一局接不好帕瓦德的发球，连吃两个，11-3，帕瓦德快速扳回一局，双方现在是打成2-1。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
4: 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好，接下来是第四局。
0: The fourth game, Mario serve, not four.
6: 阿里，
0: 两 ，not one。
1: 这一局八月肯定也会去重新调动自己，对他来说这一局比赛要当做决胜局来打。
0: 2-1。

0: 3-2。
1: 那帕瓦德这个回球落点完全是在巴威手上。也是开始搏杀了，开场球正手突击，正手打得非常像正脚，都是采用撞击击打，没有太多的摩擦。
0: 2-4。
1: 帕瓦德把球发得长了一些，这球是一个出台的球。哦，防得挺好的。巴约的防守是真不错，整个人感觉也很粘球，无谓失误比较少。帕瓦德全是得势不得分的球啊，场上感觉自己拼命的在抢攻抢拉主动进攻，但就是拿不下分。其实帕瓦德自己不丢的话，去让巴约进攻，巴约也不一定能够打得死啊，也会有失误。吃罚球了。反手非常的黏啊，顶在前面快撕两条线。八月的反手拍型呢会比较压一些，摩擦的比较多。8-5。连续的快顶八月的正正守卫。还是侧上。哦，又是让八月给防转攻了。八月刚刚防守的防守有一点侧抹，这个球改变了节奏。现在他是拿到了赛点。10-7。一个罚球抢攻，还是有一点回球擦网啊。这场比赛巴约还是有一点幸运球，这样巴约是3-1击败了法国选手帕瓦德，进入到女子单打的第二轮。那么下一轮呢，他将会对阵韩莹和蒯曼之间的胜者。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继续回到比赛的直播当中。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4: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0: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5: WTT 世界乒联全球顶级合作伙伴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6: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7: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擎羊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我用擎羊男士洗发水。
8: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9: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10: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1: 哇，大哥好厉害，
12: 有料有实力，我选太奇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光蒸炖，好喝。喝饮料我要草本炖饮，
11: 天然草本原料，太奇炖饮，
13: 原光蒸炖，太奇炖饮，哦，
14: 草本炖饮来一罐，
12: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太奇炖饮。
15: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6: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8: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9: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4: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7: 泰兰尼斯文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

0: 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1: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擎羊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我用擎羊男士洗发水。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4: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岁山。
1: Blue, red for Matthew Sima。
2: 欢迎继续回到比赛的直播当中。接下来是男子单打首轮的较量，那么这场比赛呢是日本选手松岛辉空对阵英格兰选手汤姆贾维斯。

两位选手是职业生涯第一次交手。汤姆·贾维斯现在是英格兰一哥，今年26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45位。他是多哈世乒赛的黑马选手啊，因为当时他在次轮呢是4-3逆转淘汰了10号种子邱党，当时是闯进了16强，1/8决赛呢是2-4输给了梁靖昆。19岁的松岛辉空，目前的世界排名排在第3位 ，WTT 获得过3个冠军头衔。今年他的整个成绩还是非常不错的，美国大满贯呢是获得了男单的冠军，欧洲大满贯是闯入到了半决赛。另外呢，男子单打世界杯今年他是获得亚军。整个人还是呈现着一个上升的势头。汤姆·贾维斯也是采用的6边形球拍。这是三元重重。

0: One love。
1: 索道会空的比赛节奏非常快啊，一上来也都是直接开长球打相持，这落点还是很有针对性的。汤姆贾维斯呢，他的发球动作有点像早期的卡尔伯格，持拍的时候一拍会画

0: 发一个大半圆再发出来，像大风车一样的发球。
1: 快点，快点，
2: 疯了！
0: 4-0。这一版测试的抢攻质量还是非常的高。

0: 松岛惠空呢退台之后，他的正反手两面对拉的能力都很强。
1: 对，哎
2: ，set free。
0: 3-7。

0: 落点全在中路啊。
1: 哎，哎。
0: 哇，车手是速度太快了，第一板拧直线，第二板就快撕大脚。
1: 哎，哎，快点！哎，
0: 汤姆贾维斯现在在整个比赛的速度上跟不上，一方面是这种技战术的节奏速度，另一方面是每一分打起来啊，拍与拍之间的衔接速度。
1: 哎，
0: One free。这球是松岛惠空送了个失误。

0: 高手拱了一个极长，这个球发得很大胆啊，发到宋岛回空的正手背，宋岛回空完全没有想到。
1: 哎，哎，come on。

0: 4-5。还是锁住中路，那现在汤姆贾维斯也对自己的中路啊放了很多注意力在这儿了。提醒送到回空抛球回抛。
1: 6-5。

0: 贾维斯他的第一版上手的质量还是非常的高的。也是抓住自己的发抢轮，7-7。
1: Please play seven all. Let seven all.
0: 还是盯住了中路啊，让汤姆贾维斯稍稍退台，把速度降下来了。汤姆贾维斯的一板轻防。

0: 卡姆贾维斯现在反超一分。也是反手很坚决的变线，然后压中间，吊左压右。又是打到多拍相持，对，连续性上松岛回空还是要好一些。打完之后感觉汤姆贾维斯每一板打完之后自己会卡一下断一下。9-9，关键时刻松岛回空发球失误。10-10，哎呦，两人还是挺客气的啊。这个关键分上，汤姆贾维斯也回送了一个发球的失误，礼尚往来。
1: 追，
0: 吃个发球，最后四分完全是这个发球游戏，让松岛辉空赢下第二局，现在是2-0领先汤姆贾维斯。
2: 自分チキータ、まず自分レシーブ。チキータバックに行ったら一回も強くなれない。振り回されて、ちょっとクロップフォアにコースついてきてるだけ。そのボール頑張ってバック行くけどバックは本当硬すぎる。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擎羊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我用擎羊男士洗发水。
3: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4: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0: 目前大比分松岛辉空是2-0领先，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三局。反手一网爆抽。这场比赛的胜者呢，下一轮将会对阵中国香港的黄振廷。黄振廷昨天是3-2击败了日本选手羽田幸史。其实汤姆贾维斯他的这个发球动作大幅度引拍的这一下啊，没有太多的意义。引完之后呢，还原是个很小动作的这个击球。可能是自己的一个习惯性的动作。有一些选手啊，就比如说日本的伊藤美诚，他的一些发球的引拍的一些变化是为了晃动对手。但是汤姆贾维斯他每个球都是这样发，没有太大的区别。而节奏也差不多。 所以在视觉上呢也很难的对很难对对方产生晃动。还是打着打着就退到远台了。嗯，汤姆·贾维斯的落点意识也比较好，都是朝着球台的空当去打。然后这球发得很突然，勾手的追身极长。

嗯，这个球拧的虽然慢不冲，但是很转。汤普·贾维斯脚上没上去。哎呦！

0: 拐。
1: 法拉的质量很高。这一局比分很焦灼，7-6。

0: 那真的两个人要打阵地战的话，汤姆贾维斯和松岛辉空比还是下风球。哎呦，又是一个发球失误。也是在关键的比分上啊。然后松岛辉空现在是拿到本场比赛的赛点。11-7，3-0，日本选手松岛辉空是击败了英格兰选手汤姆贾维斯，进入到男子单打的第二轮。那么在第二轮呢，将是松岛辉空对阵中国香港选手黄振廷。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呢，快慢将会对阵韩莹。
1: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2: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

0: 样的太七八宝粥，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品清华汾酒，敬非凡时刻。清华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7: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8: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9: 有料有实力，我选太奇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光蒸炖，好喝。
10: 草本炖饮来一罐，
9: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太奇炖饮。
2: 品清华汾酒，敬非凡时刻。清华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1: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4: 接下来是女子单打首轮的较量，我们看到中国选手蒯曼正在登场。

这场比赛呢，快门将要对阵德国的削球手韩莹，这是双方职业生涯在国际赛事上的首次碰面。

韩莹的反手不同于普遍的削球打法，反手长交，他的反手是生交，所以对快慢来说，这场比赛又是五局三胜啊，一定要尽快的去适应韩莹的旋转。而且韩莹的基本功是很扎实的，他正反手都能够削出死转。韩莹今年43岁，现在世界排名是排在第17位。卡曼呢，今年在重庆冠军赛是获得了女单的亚军。

0: 今天场外是年轻的于子阳指导。款曼上一次在美国大满贯和佐藤同的棋局大战啊，我们还历历在目。那场比赛决胜局是打到了18-16，比赛当中呢也是触发了龙幻发球法。款曼当时表现的还是相当有韧性的。
1: Ying Han, first game, Kwai Man to serve, love ball.
0: 好，我们来关注双方的第一局比赛。
1: One love.

进攻。对世界这种顶级的骚球手和他们比赛当中，这种过渡球质量不能给的太平淡啊，因为对方都是有进攻能力的。

拉掉结合。开局还是要慢慢的去找一些进攻节奏。两人各自还有一些无谓失误啊。B 款们想象当中要转。

长得好。连续，漂亮漂亮。这两分形成多板之后，快慢的整个节奏啊，快慢前后调动，什么时候该发力，什么时候可以过渡，整个节奏处理的游刃有余。

这球兜过来带旋转，还是保持耐心。前后的调动，这个距离范围比较大，韩莹脚下没跟上，从后往前的这一下步伐。

0: 好的。
1: 拜对。
0: 嗯，每一版都还是很注意出手的落点。韩英打了一个发球抢攻。

0: 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刚刚的第一局局修的时候，于子阳指导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一定要调整好呼吸。这打消球还是很耗体力的，尤其是连续的拉弓当中，运动员要尽量的去控制自己的呼吸和心率，因为心率一旦起来的时候，有的时候动作啊就会容易变形。我们看到款曼现在在场上整个人的节奏是保持得非常好。韩莹有可能会从第二局开始就要加强更多的进攻了。

0: 一个运气球，让11-6快曼是赢下第一局。
1: 明显珍贵绿茶。

关。

齐慧。哎呀，这球不该，哎呦，俩人有点错进错出的。这个球其实款曼不该回搓，有点惊险啊，冒高，韩英也没弹上。

我们看现在韩英拼命的进攻啊，所以一方面快慢要注意连续，包括要有一些这个防守的准备，另一方面自己在进攻的时候一定要把落点打开。哦，现在是追到了6-6，韩英是1-4落后的情况下，现在追到6-6，这几分的比赛节奏打的也是稍微有点快。

0: 走。
1: Seven, six.
2: 这个球吃不转了，海英现在反超了比分。

看准机会。哦，这高球不太好扣，放得很拱啊，往前赢，好球好球。这一分还是很长气势的，而且也必须是要拿下的一分。另一方面来说，韩英的高球放得非常好，不断的往上拔，还带有上旋，球落台之后就往上拱的。其实对于女选手来说，因为绝对力量没有那么强，在大馆打高球是有难度的。感觉脚下还没有完全的站好啊，就有点着急出手了。哇，这球回摆摆的太艺术了。那款曼在这场比赛当中更多还是前后去调动韩莹，第一板发力先把韩莹冲下去，紧接着他有一个摆短，还是找到了一些自己打削球的方法和特点。正手有三板啊，自己主动的进攻失误，在暂停回来之后，这会儿对于韩莹的生胶削过来的旋转有一点含糊了。

0: 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我用清扬男士洗发水。
1: 嗯，对于卡门来说，第三局还是要重新调一调这口气儿啊，要紧凑起来。中局还是有点节奏太快，包括被韩莹的几个进攻给打乱了。

0: 哎，还是要小心这种过渡球，一定要保证球的质量。慢慢悠悠的这种小半高，韩昀士两边都可以进攻。过去的16分，韩昀拿下其中12分。我们看韩昀的变化很多啊，退下去，我也能用正手削，我也能兜一板带一板。韩昀现在就是通过不断的变化去缠住快慢。哎，这会儿快慢的出手就不像前一局半那么松弛，那么游刃有余了，比分上也会带给他压力。一定要避免减少这种简单的搓球、过渡球的失误。这会儿感觉有点看不清旋转了，也有点不敢做动作。这时候韩昀也有一个幸运的擦网球，快慢这个时候要沉住气啊，一分一分的往回去打，也要做好和韩昀去打持久战的准备。追回2分，哎，好的，哎呦，有一点打出机会了，还是感觉自己这口气儿没绷住，没顶住。连续的拉弓，第5板有一点点动作变形了。
1: Display。
0: 死转啊，韩昀的削球是有一板死转的。这时候我们也能看到快慢在场上比较喘，体能上也还是下降了。体能的下降，这种心率的提升也会影响他的出手，他的动作。

0: 两人这去对搓这一分。
1: 对。

0: 11-3，韩赢快速的赢下第三局，现在是2-1领先快慢。这局间快慢必须得好好调整了。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0: 这场比赛的胜者呢，下一轮将会对阵八月，八月刚刚是3-1击败了帕瓦德。

自己一定要保持好节奏，每一板出手要严谨，是拉掉结合着打。哎呦，那个跑动的交叉步扑正手啊，手上动作还是有点变形。这板冲的挺好的。

漂亮。对，盯准一些韩莹削过来的不转球，不转球要加点力量去撞击。

蹭一个小薄皮儿，还是寻找机会，要小心韩英可能会有进攻。侧拉，还是拉掉。连续，还是抛一个高吊起来，进入缠斗了这一局，漂亮。这份是拉锯战啊。连续扣住，法力要集中，好球好球，哇，不容易不容易，打到最后感觉两名选手都没劲儿了啊。我们看看待会儿会不会有回合数。海英到最后也跑不动了，这会儿有点望球兴叹。

球，抢点的一个快带。哦，上一板韩昀的回球有点接近白线了，感觉弹跳上不那么规则。

小球落点不错。啊、哦，漂亮漂亮！第四局的开局啊，双方真是陷入了鏖战当中，两个人的体力消耗都非常大。这个时候要比拼意志品质了，要看这口气儿谁能够绷得更足一些。

0: 哦，还用反击，连扣两板。我觉得这个时候，因为韩莹她的体能下降也比较大了，不愿意和快慢去陷入这种缠斗多板苦战，所以可能她在比赛当中会伺机的有一些进攻，快慢一定要做好准备。嗯，反拉了，脚下一定要站住位。嗯，感觉现场的收音也是非常清晰啊，都能够听到回合板与板之间运动员的喘息声。快门这边叫暂停了，稍稍缓一口气，调整一下自己的呼吸。
1: 这么熟练行吗？好，这么多岁他就这么拼，我相信你一直比他差吧。现在很清楚球没有问题，就是这个球就到下面了，就到下面那个不转的，如果要是还是要加速冲，冲不转的时候要感觉要是危险点，好像就是没伸准就搓嘛，你看打死你都可以。我就是那一个各个跟着你跑，你要感觉就是约不了分多，那我也是失误性的。好吧，还可以，如果你要拉旋转，可以加转一下，拉转，可以加转一下，拉转一下。你要有时候，如果感觉不到位，拖一个也行。拖有拉，但是他那个搓的那个球不要拖，一定要使劲拉。敲的球你可以，好吗？
0: 现场的音乐声比较大，其实听不太清楚。于孙杨知道，特别清晰地说了一些什么，但是其实能够隐约听到两个人关于韩莹的生胶，红色这一面削过来的球，什么动作，从上往下削还是拿着去削的旋转，其实在赛前准备的已经是非常清晰了。啊，好球，这个球擦边，扣高球扣了一个擦边。这快慢扣上一个，韩莹没扣着，一下两分的分差就出来了。

0: 前一版这个摆短球摆得好啊，先把韩英给吊上来，再突然的加速冲下去。我们来看这个细节，前后上去调动韩英。
1: 8-6

0: 8-7，
1: 要把比分抠细，一定要减少无谓失误。连续的拉弓冲中路，漂亮，吊右压左，赢下了关键一分。

写擦网。啊，动作变形了。海云的这个球不是很转啊，快慢想要去冲一个直线，还是手上有一点没压住。

0: 低。好，
1: 那现在韩莹把第四局的比分追到9-9，也就吃了个不赚。罚球轮的得分率64.7%和55.8%。出手的这一瞬间，可能快慢也意识到了对旋转的判断出错误了。这两分的失误其实还是在于韩莹对这个转球不转球，主要是不转的这种球池了。韩莹现在是拿到了赛点。要小心韩莹可能会上来进攻，哈哈哈！卡曼运气不错啊，这个球是擦网了。
0: Stop！
1: 镜头给到了王一迪，比分板应该是出问题了。应该是这个电子计分器或者是比分板出问题了。对，刚刚那一分应该是快慢得分，10-10。那韩莹也回了一个擦网，快慢确实这个时候。幸运女神站到了他这边啊，连续两个擦网球，现在是反超了一分，希望能够把握好这份幸运。一定要屏住这口气。

0: 让12-10，快慢是挽救了一个赛点的情况下，成功的扳回一局，双方打成2-2。这场比赛呢，也将进入到决胜局当中。
1: 换一下。
2: Sorry, man. This is the fourth one. Are we coming in?
3: 4 points to come to off. In the group time, guys, we are going to call the coach outside soon. This is the thing with it.
4: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5: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6: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没有问题，
7: 行吗？
1: 就跟他
7: 很清楚，他这个球就是转了，不小心了，不转的很清楚。我觉得你现在能看到他不转这个球，如果比第一乱搭转，他这样帮这个球不太转，不好出，我就掉短一点，摸一下就完了，
8: 累着
7: 去，
8: 好吗？
7: 很好，哎，还是前两天把数据在攻你，好啊，
8: 很好啊。
0: 这时候我们还是能听青鱼讲指导和快慢关于韩莹的转不转的。这个球的变化，两人还是在交流，也在鼓励快慢在辨认清楚的情况下可以大胆的去出手。我们来看看双方决胜局的较量。

two, one。

哎，现在有进攻，一方面呢是有自己的反拉反攻，另一方面在正手的大脚，韩英现在也不一定都削，有的时候会用他的反胶去防一板带一板，这还是一些变化。

全主动拉了两板啊，正手全是兜过来，这一分快慢把韩英给冲退下去了。我们看韩英，她确实比赛经验还是很丰富，决胜局的开局和前面两局打的又不一样。

换一首圣教弹击。决胜局的开局，韩英打的侵略性十足，采用的是主动出击啊，一定要注意回搓的球的质量。嗯，又得挨打了，连续两分都是这样啊，回搓回摆，球给的太高了，这球回搓的。双方交换方位，这三分其实快慢都是输在了过渡球。嗯，这种搓球回搓比分一下就拉开了。好球，这球冲的落点好，冲追身。韩英的正手防守啊，堵了个直线。前面我们就说到，这一局在正手位，韩英是改变了一些策略，不再退下去削了，而是用自己的反胶去贴防。决胜局，韩英还是采取了一套跟前面的两三局完全不同的打法。我球冲了个板边，漂亮。对，现在款曼在自己的反手的位啊，也选用了一些反手棋板。跨带衔接，看到韩莹的体能的下降啊，确实在场上移动连贯有点跑不起来了。作为一位43岁的老将，现在还能够保持着世界第17位的排名，也很值得人尊敬。韩莹又追上两分，8-6。

0: 9-6。
1: 扯拉一板。哦，这小半高没有扣上。韩莹现在是拿到了整场比赛的赛点。决胜局当中，快妈还是有一些自己的主动进攻失误啊。死转，不转，反拉。嗯，这样是11-6，韩莹赢下了决胜局，从而以3-2击败了中国选手蒯曼，进入到女子单打的第二轮。那么下一轮她的对手呢将是巴约。那这场比赛我们看到韩莹从第二局一上来1-4落后啊，暂停之后快速的这种战术调整，包括她在决胜局一上来就改变了一些自己的技战术的策略，以进攻为主，正手也是以快带和反拉为主。确实在这场比赛当中还是好好的给蒯曼又上了削球的一课，我们也希望蒯曼要再接再厉。下面进入由 WTT 世界乒联全球顶级合作伙伴百岁山为您带来的精彩瞬间。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4: 品清华汾酒，敬非凡时刻。清华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良品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9: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7: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0: 接下来是一场男子单打首轮比赛，
1: 这场比赛呢是由德国选手弗朗西斯卡对阵瑞典选手莫雷加德。两位选手在 WTT 的比赛当中是打过三次，弗朗西斯卡是两胜，莫雷加德是一胜。今年的男子单打世界杯，二位呢是上演了一场比赛，莫雷加德是4-0获胜。那么上一次的交手呢，世界杯之前的上一次交手是在 WTT 的仁川冠军赛啊，2025赛季那场比赛是打到了第七局，弗朗西斯卡13-11获胜。两位选手其实是非常好的朋友，他们也是效力于同一家德甲俱乐部，彼此之间应该是非常的了解。
10: Do you blue? No.Blue, red for you. Blue. We save. You serve this end.

动物选手弗朗西斯卡今年34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排在第18位。WTT 获得过一个冠军头衔。瑞典选手莫雷加德今年24岁，世界排名排在第5位。WTT 获得过4个冠军头衔。上一站在家门口举办的瑞典大满贯，莫雷加德也是在巨大的压力之下首轮出局了。美国大满贯呢，他是打进到了4强。这是双方在仁川冠军赛1/4决赛的交手，弗朗西斯卡13-11获胜，是一场激烈的棋局大战。

0: 能够看出比赛的一开始，弗朗西斯卡的整个反手状态手感火热，对莫雷加德的球路也挺熟悉的啊，很对得上点儿。突然开长球。
1: 好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

0: 整个人也是手感火热。
1: 说里头说。
2: What the

0: Sí.
1: One,
0: oh. Sí.
1: Two, one.
2: Francisca 的反手啊，就是一板过。

两人还是挺了解的，弗朗西斯卡的这个逆侧的长球准备发逆侧，莫雷加的这边就准备要侧身了。

0: 定班出台。莫雷加德在第二局的开局也加强了自己的正手啊，突出了他的一些侧身。嚯，俩人盯对方长球都盯得很好，接的也很不错，这就说明彼此互相了解，包括对方什么时候会有一些发球的变化，长球发过来是什么节奏，什么旋转。
1: 5-4

0: 你的角度侧了一些啊，莫雷加德没有侧开。哇、这质量太高了。莫雷加德反手起板，弗朗西斯卡这边直接反抽。整个人也是显得衔接紧凑。莫雷加德还是更多的要突出自己的侧身和他的这种正手的杀伤力，对反手这条线他肯定是下风的，尤其是现在弗朗西斯卡的冰封正胜。7-7。
1: 来，照，照，照右。

0: Stephen。
1: 走，好，Come on，8-0，
2: 好，
1: 坐。

0: 朗西萨拉的逆侧发球旋转还是很强啊。今天他的一些这种摆短劈长这种小球发挥的还是让人眼前一亮。和莫雷加德在打这个环节的时候，甚至今天还能够牵制着莫雷加德来打。整个人是非常紧密的衔接，稍微被动之后啊，也能快速的下一板的防守跟进。莫雷加德今天感觉还是欠缺一点耐心，有好几个球都是自己出完手发完力之后根本就没有再去有意识的去准备下一板。接发球拧拉一板过，11-8，弗朗西斯卡赢下第二局，现在大比分是2-0，领先莫雷加德。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目前弗朗西斯卡已经是2-0领先莫雷加德，接下来是第三局的较量。这快劈球很有质量啊，出手很凌厉，那抢到点之后搓的质量也高。这是莫雷加德的亲哥哥。

这一分弗朗西斯卡发球出台了，联防三板，但是还是穆雷加德得分。这个球是拖过来的哈，假弧圈，球也不太走。

第二个快搓长的得分了，也是很了解莫雷加德的。莫雷加德相对来说，他的反手包括反手起下旋球的能力呢，是他整个技术套路当中的一个短板。因为他的反手还是撞击弹的更多，摩擦的少。这个球还是接得很艺术的，又像搓又像推。手感很细腻。哇，这球拉的莫雷加德完全没时间侧开啊，接得太好了，充分的合上力了。目前来看，莫雷加德他的一些长球的变化对弗朗西斯卡没有什么效果。选择劈长去打，劈长反拉。莫雷加德的反手都是撩起来拖起来。反手敲了一板，这个是他的反手变化和节奏。

0: 莫雷加德是11-5扳回一局，双方现在打成2-1。这一站的澳门冠军赛呢，中国选手王楚钦、林诗栋都没有参赛啊，包括法国的菲利克斯·勒布伦也没有参加，所以整个比赛竞争格局还是非常开放的。
1: Ist auf dem Ball. Ja? Ja, vor. Aufsteigen.

0: Come on。
1: Francisca 他的这个逆侧比较容易发出台，但有的球他是故意发出台啊，等下一板这个防守快带进入相持。第一板正手快带，第二下自己的反手为中台就转攻。莫德加的这个球有点变化了，也是打了一个节奏啊，比较晃的拉向了弗朗西斯卡的反手位。这个高腿长，从侧身到正手都不用交叉步啊，直接一个并步就过去了。

接发球，穆雷加德的摆短摆得非常好，摆完之后准备侧身。今天弗朗西斯卡台内球劈他的反手底线啊，是劈得非常多的。前两局弗朗西斯卡的反手抽都是一板过，形成得分了。那现在穆雷加德能够扛一下，防住之后自己有转攻。现在两个人在场上渐渐的来到了均势。比赛节奏很快啊，包括板与板之间的出手的速度、球速、力量。能够感觉到现在欧洲选手他们也是在提速的，球不像以前只重，但是衔接慢。

0: 莫雷加德要暂停了。
1: Tack så mycket.

0: 现在看到的是雨果·卡尔德拉诺。
1: 还要撞。

Seven six。第一下，弗朗西斯卡并没有急于的去冲，也是看到莫雷加的想退台，要准备防守，所以选择回短。那第二下再去进攻。还是靠自己这个看家本领，正手并办出台的能力。

这两分 Francisca 的短球露出了一些破绽，也被穆勒加德抓住了机会反超一分。能够感觉到今天这场比赛 Francisca 还是抱着非常强的求胜欲望的，上一次两个人也是在澳门交手，今年的男子单打世界杯那场比赛穆勒加德4-0就赢了。

球发得非常的斜，篮球是从外斜线出去的。两人都是在接发球轮的得分率更高，因为男选手确实他们的接发球上手能力更强。9-9，吃不赚了。雷加德还是很动脑筋啊，关键分上发了一个不赚。

0: 哦，被打回头了。嗯，没上呢。看看，感觉弗朗西斯卡有一些争议啊，但是这一站比赛没有鹰眼。那现在双方是打成2-2，稍后呢将会是决胜局的较量。哦，没，这个球感觉是擦网之后出界。嗯，没有问题。莫雷加德也是在球台之外啊接球的，并不存在台内击球的可能性。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

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决胜局的开局第一分啊，打的还是相当激烈。两人在决胜局的胜率，方西斯卡要更高一些，66%对58%。上一次在仁川冠军赛决胜局是弗朗西斯卡获胜，13-11的比分。

0: 好，1 2。
1: 哦，这个球滚完滚的，没有任何接回去的可能性了，完全是贴着球网。

0: 暂停了，
1: 行政。

莫雷加的这段时间呢，也是很注意，先去摆住弗朗西斯卡的正手短球。从弗朗西斯卡的回摆啊，去寻找上手机会。这个球虽然弗朗西斯卡没发好，但是还是自己后面的比赛的能力强，直接反拉了。6-6。上一分自己反手没防住，没对住，这个球呢就是机会球没轮上啊。这样现在在决胜局，这分差拉开到2分。还是正手短。莫雷加德的运气也来了，也把握住了机会。那现在接发球呢，都往弗朗西斯卡正手短去摆，第四板上手，进入主动进攻。出台就摸。换边之后，弗朗西斯卡的正手失误有点多。应该是打到板边了。莫雷加德也向弗朗西斯卡示意了一下，赛点。两个接发球一板过，这会儿弗朗西斯卡也是无路可退，索性放手一搏。回短啊，也是有一个擦网，比赛还是很有悬念的。9-10。至关重要的一分啊。跳过来拧，哈哈哈。最终莫雷加德是11-9赢下了决胜局，那么是3-2淘汰了自己的好友弗朗西斯卡，闯进到男子单打的第二轮，还是招牌的庆祝动作屈膝远跳。好了，观众朋友们，那么今天晚上乒乓球的赛事直播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稍后是体育世界，欢迎您继续锁定体育频道，再会。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净现，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0: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4: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黛姬八宝粥。
5: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

0: 源。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各位好，欢迎收看体育世界，我们一起来看详细内容。先来关注正在日本福冈进行的亚洲男排锦标赛。
3: 在今天下午进行的最后一轮小组赛中，中国男排1-3负于伊朗男排，以小组第二的身份晋级淘汰赛。
4: 首局身穿蓝色球衣的中国队在四号位打开局面，王斌出手果断，接连强攻下分，中国队在比分上和伊朗队紧咬。然而比赛战至11-0后，中国队出现发球失误，随后又因为一传不到位而导致场面被动，再度丢分，分差被拉开。局末阶段，中国队在19-23落后时，依靠张景印的发球直接得分，将比分追进。但由于此前落后较多，中国队还是以23-25丢掉首局。第二局，两队比分保持焦灼，在战至23-22，中国队领先时，中国队的小伙子们完成一次关键拦网，并顺势以25-23将局分追平。随后的两局，面对世界排名更高的伊朗队，中国队攻得坚决，防得顽强，在场面上和对手打得有来有回。只是在关键分上，中国队受困于较多的失误。整场比赛，中国队在进攻总得分以及拦网总得分都和对手持平的情况下，失误却送出了25分，比对手多了7分。最终，中国队以22-25和23-25丢掉第三局和第四局，大比分1-3负于伊朗队。中国队以小组第二晋级淘汰赛。虽然遗憾负于对手，但主教练海宁从中看到了积极的一面。
5: I think we play one or maybe the best match in 3 years. I think we showed that we are on the level of Iran every set. We had some small physical problems to make me push to change things, but also the other players played very good. So I think it's clear that we keep on making steps forward. Yeah.And we are coming closer to the top teams of the world.
4: 明天，中国队将在四分之一决赛中对阵韩国队。
6: 首先，今天非常可惜吧，然后输给了伊朗队，然后错失了小组头名。但是后面还有比赛，我们希望8-4的比赛，然后争取胜利，进入四强。
3: 今天中国男排虽然遗憾输球，但是敢打敢拼令人印象深刻。
2: 下面我们来看特约评论员陈刚对本场比赛的点评。
7: 今天中国男排在第一局是敢打敢拼，比分一直咬得很紧，但是到20分之后，比赛经验和心理承受能力还是比伊朗队要差一点，每到关键球总是有点犹豫不决。第三局中国队上来不在状态，可能有点想赢怕输的思想，复工进攻受阻，海宁教练看到这种情况及时的调整，基本上换了大半个阵容，江川上来进攻也非常的出色。我认为第三局海宁教练换人有明显的战略意图，主要是想把张景应放在后面的比赛中，因为张景应毕竟刚刚恢复，状态还不知道最佳时期，所以有效的保存实力，我认为做的是对的。今天的比赛比分咬得很紧，第四局的比赛中国男排可惜在关键的20分之后中国男排没有顶住，希望中国男排能够尽快的加强提高防守的质量，中国男排的发球还是有潜力可挖，希望中国男排在发接发上能够进一步扩大战果，希望中国男排再接再厉能够打好淘汰赛，争取进入亚锦赛的前三名。
2: 我们再来关注正在德国柏林参加世界杯的中国女篮。小组出线后，中国女篮将对阵波多黎各队。
3: 北京时间昨晚，他们在马克思施梅林体育馆进行了赛前训练。

0: 意大利队之后的第二天，中国队继续按照计划进行训练。当天的训练出现了一个小插曲，由于球馆的工作人员比原计划提前关闭场馆，中国女篮也不得不提前结束训练。当记者按照球队公布的媒体拍摄时间抵达时，队员们已经陆续离场。
1: 我觉得我们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然后下一场打波多黎各也是淘汰赛很关键的一场，所以我们就是所有人，尽管上一场比赛取得了一个大比分的胜利，我们也要把心沉下来，然后认真的准备投入到下一场比赛。所以现在就是心还不能浮躁，要踏踏实实的把下一场比赛取得胜利，我们再往下继续备战。我觉得首先也是教练组基于对我的信任吧，我觉得唯有信任不可辜负，在关键的时刻关键的场次作为老队员，我也应该挺身而出。
2: 中国队将和波多黎各队争夺一张八强门票。今天23:30，我台体育频道将直播这场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的资格赛，欢迎您继续关注。
3: 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第28届农心杯世界围棋团体锦标赛今天在北京开赛，中国先锋杨鼎新执黑中盘击败了日本先锋福冈航太郎，为中国队赢得开门红。
4: 本届农心杯首局比赛，韩国队轮空，中日两队率先交手。本局中国队派出2019年曾担任先锋取得7连胜的杨鼎新第一个出场，他的对手是日本先锋福冈航太郎。此役杨鼎新执黑先行，布局阶段福冈航太郎步调迟缓，杨鼎新快速占得上风。中盘战斗中，杨鼎新一度有机会扩大优势，但黑棋过于求稳，使得白棋乘机追赶，缩小了差距。此后杨鼎新稳住阵脚，将优势化为胜势。一至229手，福冈航太郎投子认输。明天杨鼎新将接受韩国先锋安成俊的挑战。
3: 来关注正在湖南岳阳进行的2026年全国举重冠军赛，今天下午该赛事结束了女子57公斤级的争夺。
2: 贵州选手龙谭真夺得挺举和总成绩2金，福建选手叶新叶获得抓举金牌。
5: 今年8月重庆荣昌的全国举重大奖赛上，18岁的福建小将叶新叶刚刚创造了女子57公斤级的抓举全国纪录，成绩是105公斤。带着这份底气，叶新叶今天抓举全场最高的100公斤开榜，这也是一个超抓举世界青年标准3公斤的重量。不过今天的比赛不算顺利，第二次试举叶新叶才抓起了这个重量。第三把他又要到105公斤，这个凭全国纪录的重量超抓举世界标准3公斤。但这次试举叶新叶没能完成，还拉伤了右肘，这也让他放弃了后面的挺举比赛。不过100公斤还是足够拿到今天抓举的金牌了。挺举贵州选手龙谭真的实力占优，他今天开把挺起121公斤就已经拿到挺举金牌了。第二把20岁的他又挺起了超挺举世界青年标准1公斤的124公斤，总成绩达到平世界青年标准的219公斤，连下挺举和总成绩2枚金牌。
6: 这次比赛的话感觉还行，但是又有差那么一点点，就是抓举没有发挥到自己想要的成绩，然后还有就是开把也失败了。后面告诉自己别着急，挺举的话后面把状态调起来了，就感觉整体就感觉上来了，就比抓举好很多。
2: 在女子61公斤级比赛中，奥运冠军湖南名将罗诗芳强势连摘3金，
3: 而且她还超该级别抓举和总成绩世界标准。
4: 女子61公斤级场上综合实力最强的，要数湖南中联重科队的奥运冠军罗诗芳和成都体院的名将方林率先进行的抓举。方林以全场开把重量第二高的105公斤先出场，试举动作干脆利落，一举成功。而以全场最高106公斤开把的罗诗芳却连续2次都没能完成这个重量，他第三把干脆要了110公斤，让方林先举。 方林两次尝试

0: 超抓举世界标准的108公斤，可惜都前吊失败了。最后一次抓举试举，罗诗芳的眼神更加犀利，奥运冠军确实有底蕴，这把110公斤完成得非常出色，罗诗芳拿到抓举金牌，110公斤超抓举世界标准3公斤。挺举两人又是全场13人中最后两位登场，方林最终挺起131公斤，总成绩236公斤，再拿挺举和总成绩2枚银牌。罗诗芳第二次试举成功挺起135公斤，总成绩达到245公斤，超世界标准4公斤，同时将挺举和总成绩金牌一并收入囊中。
1: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擎羊换新升级，72小时尽现，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我用擎羊男士洗发水。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T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
7: 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8: 欢迎回来。9月2号上午8:20，在上海崇明的中国女子水球队照常进行了训练，他们还和俄罗斯水球俱乐部进行了一场教学赛。比赛结束后，主教练突然宣布了亚运会的大名单。
9: 下面啊，就请您跟随着我们的镜头，一起来看看女水姑娘们这平凡而又不平静的3个小时。

0: 亚运会也是今年下半年的一个最主要的任务，队里面的备战已经进入到最后冲刺阶段，啊，整个队伍气势心气应该也比较高。我们的目标就是，继续卫冕亚运会冠军。
1: I think they are young, but they have a good skills. They are good preparation. So as I told you, I'm very confident about the performance there.
2: 自从这个米奇教练来了之后，我觉得我们的队伍整一个是有一个非常质量上就是质的提升的。我觉得对比之前的我来说，我肯定是现在是比以前的我更加有底气，更加有信心。
0: 这些队员都参加了今年世界杯的预赛跟总决赛，应该说通过这比赛的锻炼，应该他们也在逐步成长。毕竟在压力的情况下面需要一定时间的积累，所以我们希望年轻队员放开上去就是拼，我们一直关注他们这个理念。

0: 然后我们要先克服他们的一些反击能力，包括最好的防守嘛，就是进攻嘛，所以我们要在进攻的时候控好球，传准，然后我们像我们主教练也说了，要传干净清楚的球，每一步都走好之后，就不会让他们打出更多的反击来。
1: I think that Japan is going to be the most difficult opponent in Asian Games, and they are very fast, they are very smart, they play very aggressive defense in press, so they have a very fast counter attack. They're very dangerous in that. So.We have to play very well our attack with a lot of order, very clear ideas in the movement, so they cannot, let's say, they cannot go in contra that easy.
2: 日本队的打法应该是全世界独树一帜的，但是全世界最了解他们的队伍可能也就是中国队。这次在他们主场作战，压力是肯定有，那包括他们在主场作战也有压力，那是压力也即是我们的动力。我们要就是要在主场，就在他们的主场。
1: Finally, we are arriving very close to the Asian Games.
3: 我们现在距离亚运会越来越近了。
1: And it's time now to give the list with the.
3: 然后现在要来宣布亚运会的运动员名单。
1: Okay, so Yao, Cho Sang, Win, Yi, Xia.
3: 是想跟刘家的队员说点什么吗？
4: 那个名单的时候，其实我很激动，其实我很感动，因为我第一次参加这种大赛，就是怎么说，就是其实心情很澎湃，而且我非常感谢，就是这个队伍能选择我，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无以言表的激动吧。然后，反正就是也很荣幸吧，我毕竟是代表中国能出征这次亚运会，而且还是在就是我们主要对手的这个主场，我就是觉得，我反正无论如何，无论有什么困难，我一定会竭尽全力，尽我自己所能，然后相信团队，相信队友，相信自己，相信教练，然后我们一定会打出属于中国队的这个风格，属于中国队的水平。
0: 就是比较激动吧，因为是在就是第二次参加，然后又是在日本嘛，然后又是在比较就是我们竞争对手的一个主场地，所以也比较激动，也比较就是又有一种要克服一些困难的一些准备吧。
2: 这是肯定做好了各种困难的准备，包括到哪里，吃住行各种困难的准备。今天我们打那个这场跟俄罗斯俱乐部的正式比赛，我们也要求裁判对我们严，我们也要求裁判要针对我们。
1: And I think yes, they will go there and they will try out, like you say, very very very very hard. So yes, we will go there to fight.
3: 中国！
1: 中
5: 国！说实话，在教练组宣布亚运会参赛名单的时候，很多队员的心里都是无比忐忑的。但是队长沈亦能却胸有成竹，
6: 这份自信是从日积月累的比赛训练中获得的。而我们的记者在对他的专访中也看到了一个既坚毅又感性的女水队长。
7: 这个就是特别有信心，就可能就是之前的话还会有点担心什么的，通过这么多年就是参加大赛，然后积累的比赛经验，然后其次就是每次守住的球次数多了之后，我的内心就会自然而然这个自信心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往上增加。很多就是我的小朋友们一直也在给我就是信心的那种，一直觉得说就像定海神针一样，因为我能给他们安心的感觉，所以我就是通过他们，我现在变得也比之前自信很多。
8: 虽然算是队里的老队员了，但其实这次才是沈亦能参加的第二届亚运会。2023年因伤做手术，沈亦能缺席了家门口的杭州亚运会。现在距离他的第一届亚运会已经过去了近8年，而8年的时光塑造打磨出了一位坚毅的女水队长。
7: 年轻的时候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然后现在年纪大了之后，就看得多了之后，然后就会从各种队员技战术，然后整个队这样去分析。我们教练组现在就是从我们下水的一秒开始就一直在强调，就是要快速的进入状态。我们现在存在的问题就是比赛进入状态可能会慢一点，

0: 或者打了几个之后才醒悟过来，然后我们现在就是需要解决的也是个点，而且就是日本队反应速度很快，还有其实他还有一点很坚韧，就是即使你们赢了我们很多，他们最不到最后一秒是绝对不会放松的，所以我们做的就是要比他们更加的坚韧，从第一秒比赛第一秒到最后一秒，中途都不能有想喘口气的那种想法。
1: 沈队说起战术时头头是道，但是当聊到一个话题时，姑娘的情绪慢慢有了变化，一开始还强撑着，不一会儿就绷不住了。因为沈亦能是上海人，这次在上海崇明集训，爸爸妈妈也有几次来探视的机会，一聊到父母，这位中国女水队长一下子就变成了爱哭包。
0: 他们因为我之前不是受伤嘛，然后这个膝盖其实总是还是会有疼，他们就挺担心，就每次就希望就不要受伤，就保护好自己就好了，就是哎，前场拼可以，就是是就哎呀，他们就一直怕我受伤什么的，但也很支持。对，就但我多数还是报喜不报忧吧。
1: 沈亦能一说起年轻队员，就习惯性的用小朋友相称，其实他距离自己当小朋友时也没过去几年，而成长往往是一瞬间的。沈队开玩笑地说，自己就是在这一年里发力成长的。
0: 之前就在我是小队员的时候，就是就守门员这个位置就是容易会心态不是很稳定，然后那会儿我的那些大姐姐们就会一直给我鼓励啊这个那个，然后我现在希望我到了现在这个年纪，就是我希望我也能成为他们一样，就是鼓励我的小队员们，然后希望他们可以做得更好。我感觉我就这一年我自己也成长了很多，就夜深人静的时候也思考挺多的，就不只是训练，还有队伍的建设，就是队员与队员之间的配合，这些都会就思考很多。就是我还是想要我们能一步一步走得很实，脚踏实地走好每一步，就也不用一下子啪就串了很多，就是一步一步每步都走稳，就是基础都打好，然后做好这一步，做好眼前的，然后再慢慢慢慢去攻克接下来的各种比赛，然后慢慢慢慢慢慢走到奥运会的时候，希望一切都很顺利。
2: 本届亚运会，中国网球队将有10名运动员参赛，其中男队有4位05后小将将首次身披国家队战袍出征亚运。
3: 他们8月就开始集中训练，开启亚运会备战之旅。
1: 画面中依次出现的4位，就是将要代表中国男子网球队出征亚运的网球小将。06年出生的张天慧，07年出生的孟凡明、江福民，以及08年出生的孔维一。荣誉感、好胜心让4位朝气蓬勃的小伙儿卯足了劲儿，跟随教练团队认真备战。
4: 你代表国家吧，而且我也是第一次参加亚运会嘛，就是想肯定还是想以最好的姿态去完成这个比赛。
5: 当然会有兴奋感，然后还会很开心吧，然后但是肯定会也会有一点紧张，因为毕竟第一次站在这么相对比较大赛的这种比赛吧，都会有一点吧。
6: 穿上国家队的衣服就是代表中国队参赛，是我肯定是我最大的梦想，所以说这个穿上国家队衣服之后，我觉得我会更加的有激情，更加的去想拼，想赢下这场比赛。
7: 其实我没有说太大压力吧，我感觉就是非常的光荣，然后在打球的时候会有更有激情。
1: 目前4位小将都踏入职业赛场不久，比赛经验和心理承受能力都有所欠缺。亚运会的赛场，他们将面对的是像吴亦丙、黄泽林这样在职业赛场身经百战且有较高排名的选手，他们能否发挥出自己的特点，是让主教练吴迪担心的。
8: 我觉得这一次的名古屋亚运相当于他们的一个职业生涯的一个跳板，他们现在年轻球员很多想法是非常的这个前卫的，比我那一批来的要开放一些，所以我不担心他们有这种兴奋的

0: 一个表现，我倒担心他们不敢把真东西给展示出来，哪怕是输掉了，我不希望他口袋里有一些那种武器他没有在场上真正的释放出来，这个是我所担心的。
1: 教练团队精心设计了本次亚运会的集训计划，根据每个人的特点进行针对性的训练。
0: 这一段时间其实我之前跟他们不是很了解，我们现在分两个阶段来备战这一次的亚运，前期是以赛代练，后两个星期比如说咱们现在在南沙主要是解决比赛当中之前出现的一些问题，然后来加强现在的一个训练。组队之前到现在他们这四个选手在四站比赛里面已经有质的飞跃，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组建亚运团队以来这就是我们想看到的目的，通过这一次很好的景区的氛围把他们四个人揉在一起了。我觉得他们特点其实很鲜明，首先他们非常年轻，每个人的性格都不同，我觉得在这个性格当中在场上可以有互补的一个表现，就比如说天慧进攻力非常强，对吧，然后江富明非常的灵活，然后孟凡明非常的沉稳，然后小孔嘛非常的这个活泼，我觉得这四个人各有特点，然后他们在场上啊在场下呀到生活当中啊都有不一样的这种火花。
1: 备战亚运的中国男子网球队渐入佳境，但目前队伍还不算完整，等到吴亦丙调整好状态加入集训队伍，男队才算真正集结完毕。吴亦丙作为团队中的老将起到带头作用，为小兄弟们树立榜样。
0: 今年我们的策略其实很简单，以老带新，吴亦丙这种老将也参加了好几届，而且他往年的不管是从巡回赛的成绩和代表国家队的战绩来讲的话那就毋庸置疑的，那作为他我们的头部球员带领四个小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搭配。
1: 亚运会距离我们越来越近了，打磨技术，沉淀心态，中国男网将以良好的精神面貌踏上亚运赛场。
0: 如果给他们设定目标和要求来讲的话，就是对得起咱们的站位，对得起咱们这一身球衣，然后有这么多人给他们在默默的付出，然后不管成绩怎么样问心无愧，我觉得这是我们这四个球员的主要目标。
2: 我也期待就是为国家争取一个奖牌吧，
3: 就是尽力打嘛，觉得想打出自己的网球就可以。
4: 我觉得还是就是尽力打好每场比赛，然后争取能站上领奖台吧。
5: 真正到赛场上了，我觉得就是不管是心理还是身体上，就是越轻松越好吧，这样才能更好的展现我打出来的网球。
6: 本届亚运会皮划艇竞水比赛共设12个项目，中国队将参加其中的10项。
7: 队伍希望能在名古屋取得境外参加亚运会的最好成绩。
1: 今年4月在安徽合肥进行的皮划艇竞水亚锦赛，中国皮划艇队夺得了26个项目中的20枚金牌，同时在10个奥运项目中夺得了洛杉矶奥运会首站资格赛的积分，完成了既定目标。在8月份的世锦赛中，队伍夺得了2金1银2铜的好成绩，尤其是在女子四人皮艇500米决赛中，于诗梦、殷梦蝶、王楠、沈思雨夺得冠军，创造了中国队在世锦赛皮艇项目上历史最好成绩。
8: 对于我们来说，世锦赛拿金牌可能是我们四个就是阶段性的一个小目标，可能我们更高的目标是在奥运会上嘛，然后我们下了领奖台也会一切从零开始，然后去着手就是布局后面的奥运会。
9: 很开心很激动，就是我们终于做到了，只能说相信团队，相信队友，也相信自己，我们是最强的。
10: 就是我们在世锦赛上啊获得了2金1银2铜的比赛成绩，尤其是女子皮艇在这次比赛中，女子四皮实现了中国世锦赛历史最好成绩，实现了金牌，世锦赛金牌零的突破。女子双皮呢尽管最后获得了银牌，但是也创造了该项目 世锦赛的参赛最好成绩。

0: 而在中国队的传统优势女子双人滑艇项目上，许诗晓退役后，孙梦雅和新搭档马亚楠还在磨合。他们今年的几站世界杯比赛都登上了领奖台。不过在竞争更为激烈的世锦赛女子双人滑艇500米比赛中，他们只排名第四，暴露出了一些问题。
1: 就是目前我们女子双滑2026年她也是排名世界第二，还位于第一集团，但是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新的组合艇啊，就是大赛发挥仍存在着这个技术磨合不到位，比赛当中发挥不稳定，这也是我们下一步啊要尽快解决的问题。
0: 结束了两个月左右的外赛外训，中国皮划艇队来到大连进行亚运会赛前备战，先是调整时差恢复身体状态，然后进行体能提升和专项练习。队伍计划在3周左右的时间里充分储备，力求在亚运会上展现最好的状态。杭州亚运会，中国队在皮划艇竞水项目中夺得9金，进一步巩固了亚洲霸主的地位。但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还有本届亚运会的东道主日本队实力也很强。在压力面前，中国皮划艇队希望在名古屋创造亚运境外参赛最好战绩。
1: 你说啊，我们在进步，因为亚洲各国也进步非常大，所以从我们来讲，我们第一要做好自己，因为这是我们可控的因素，我们做好自己，居安思危吧，我们绝不能够掉以轻心，大家还是通过这个科学训练和这个团结奋斗，力争呢能够在就是今年的亚运会上啊能够实现这个境外参赛一个比较好的成绩。
2: 国家场地自行车队7月底结束了全国锦标赛后，就一直在北京老山国家自行车馆备战亚运会。
3: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这支年轻的队伍准备的怎么样了。
4: 国家场地自行车短距离组当天安排的训练任务是启动训练。所谓的启动训练，主要是针对男女团体竞速赛的训练。3个人同时启动，完成一组训练之后，队员要聚在一起看自己的启动动作，得以判断自己还有哪些细节需要改进。
5: 分析特别的细，因为我们要还要安慰，随时安慰我们，因为我们心里会想一些，假如抢跑啊，然后我们会心里会想，然后他就会安慰我们说不要想这么多，对，然后呢是非常到位，然后我们下来后第一时间就会看视频，过来看视频，然后分析我们这个训练的那个整体。
6: 因为表面上咱们看比赛好像我们的比赛时间很短，也就30-40秒就过去了，但其实我们从出发的细节，包括你看罗雪黄一道的反应时就可以抢回来大概是0.03秒，包括他在中段的加速和我们在配合交接道的这种磨合程度，都是用一点一点细节抠出来的。
4: 场地自行车短距离是指场地自行车上的团体竞速赛、争先赛以及凯林赛，3个项目的比赛距离都不超过1公里，250米一圈的跑道上，每个人一个细小的动作，最终影响的都是决胜的1%秒，或是1000万分之1秒。
5: 根据我们每一个人要出一份每个人很详细的训练计划，只要我爆发好，然后呢，有一些就是弥补一些不足。
4: 全运会之后，国家场地自行车队短距离组主教练位置上，请回了法国人本努瓦。他在里约奥运周期曾经带领中国队实现了奥运金牌0的突破。本努瓦是一个非常抠细节的教练，他不仅关心运动员的训练状态，也关心他们的心理状态，总是能在每个运动员情绪的细微波动时给予关注。我喜欢跟他们聊天，我们天天在一起，住在一起，我几乎所有的时间都是和他们在一起的，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的。我不能说他们像我的孩子一样，但他们真的就跟我的孩子一样，我喜欢跟他们交流任何事，他们心情如何，感受如何，非常放松的交谈。正在起七星台的是苑丽颖，在前不久的全国锦标赛上刚刚打破了女子1公里计时赛的世界纪录。要知道，这么一个硬实力纯速度的项目打破世界纪录，无论是对于团体的竞速赛还是个人的争先赛和凯林赛来说，其信心都是不言而喻的。

0: 但面对这样的成绩，21岁的小苑显得很松弛，感觉有用不完的劲儿，潜力无限。
1: 其实也还好吧，因为当时也没有想那么多，就是想的就是尽全力吧。然后当时跑那个成绩还是自己也挺震惊的，因为没想到。但信心上肯定会有提升的，因为1公里就是对耐力上啊，可能考验会比较大一些。
0: 亚运会场地自行车的比赛在日本当地时间9月29号到10月2号进行。国家场地自行车短距离组现在这支年轻的队伍正以一种团结、向上、温暖以及松弛的状态准备迎接他的到来。
2: 今天国际传媒港金盒子远程技术制作中心启用活动在上海举办。
3: 爱之名古屋亚运会是该中心承接的首个大型体育赛事制作任务。
4: 活动现场，本地团队远程连线了亚运会远程技术制作中心前方团队，随后现场展示了该中心在金盒子的运行筹备情况。国际传媒港金盒子远程技术制作中心将开展跨境远程场记等业务应用，突破以往在赛事举办地就地开展制作的工作模式。本届亚运会收录于集锦中心，采用1+1双区协同架构，由名古屋国际广播中心现场与上海远程技术制作中心协同完成内容生产，使赛事转播更安全、更智能、更高效。
3: 其他方面，亚洲 U17 暨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正在成都进行。
2: 除了充满朝气的年轻球员，本届赛事还有两项创新，一是推行15分制，二是全面使用人工合成材料球。
4: 亚洲 U17 暨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连续第4年来到成都市温江区体育馆，汇聚亚洲各队同年龄段的羽坛新锐，而且这是国内第一次举办单局15分制的国际比赛。以中国小将许艳珍跟越南选手的这场女单比赛为例，15比5、15比11，10年出生的江苏姑娘仅用时18分钟就锁定16强席位。
5: 15分的比赛赛程比较紧，所以呢，我在赛前的准备上要比21分呢更加活动的更加开，热身也要热身充分，一开局就能先比对手，把精力投入进去，最重要的是精力加速去进攻，快速的解决掉每一拍球。
4: 假如比赛打满3局，中间还有多拍拉锯的焦灼场面，用时又会怎样呢？中国小将袁才俊挑战 U17 男单头号种子阿联酋选手马尔汉，他在先胜一局情况下遭遇逆转，而且后2局还打出了12比15的高分，这3局较量用时40分钟。晋级16强后，男单头号种子海岩除了15分制，首次全面使用人工合成材料球，也让比赛更具悬念。对于年轻球员来说，15分制是好事，我们速度快，如果能速战速决，节省体力精力，更有利于准备下一轮比赛。至于人工合成羽毛球，我确实没怎么用过，毕竟我们从小就习惯了动物羽毛做的球，但我知道这是个趋势，逐步适应后也许会爱上人造球。相比于单打突出个人能力，双打更强调发接发等细节。在 U17 混双16强席位争夺中，赖宇浩、庞锦恩淘汰一对泰国组合。赛后，两人也谈到球体材料改变带来的新挑战。
6: 鹅毛球那种球毛拿得比较硬，然后发的质量就比较好发一点。然后这个人造球呢，就是它那个毛捏着会软。就是发球发不太好。
7: 碳硬球比鹅毛球就是耐打一点的原因是它的羽毛比较耐打，因为羽毛球它掉毛嘛，就是它打坏了会掉毛，但碳硬球它要坏就整根就坏了。
4: 因为动物羽毛供不应求，人造球耐打且技术迭代速度快等多重原因，除青少比赛，世界羽联今年也已经批准将人造球用于成年组低级别国际正式比赛。
5: 我对以前正常羽毛球更加习惯，但是如果从环境环保方面来说，我觉得碳硬球也是 OK 的，只是训练中使用的比较少，比赛中使用的也比较少。如果再增加碳硬球的使用，我觉得很快就会对碳硬球更加熟悉，进行一个很快的转化。
2: 今天湖南省第15届运动会青少年组皮划艇竞水比赛在沅江市浩江湖水上运动中心开赛，
3: 赛事一共会产生28枚金牌。
8: 本次赛事共设置 U18、U16、U14三个年龄组别， 涵盖男子、女子、单人划艇、单人皮艇、双人划艇、双人皮艇等多个小项。今天上午的比赛共决出三枚金牌，其中常德队斩获女子 U14 500米单人划艇和女子 U14 500米单人皮艇冠军，岳阳队夺得男子 U16 500米双人皮艇金牌。
9: 练皮划艇两年了，去年在沅江拿下省青少年锦标赛金牌后，这一年我跟教练史科技术的动作细节天天泡在水里，今年再来到沅江，明显感觉成绩上了一个台阶，这条赛道水质清，滑感顺，能在这片水域组成绩很过瘾。
10: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擎羊换新升级，72小时尽现，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1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6: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2: 欢迎您继续收看体育世界。 WTT 澳门冠军赛首轮比赛今天继续进行，
3: 在晚上进行的一场女单较量中，中国选手蒯曼以总比分2-3不敌德国的韩莹，无缘第二轮。
4: 首局两人就打得很焦灼，五平之后蒯曼率先提速，连得5分，并以11-6先得一局。不过他对韩莹的侧旋显得不太适应，第二局韩莹以11-8扳回一局，总比分战成1-1平。第三局蒯曼节奏完全乱了，韩莹以11-3迅速赢下，总比分2-1领先。随后蒯曼也做出调整，第四局他稳住节奏，对机会的把控也不错，以3-1开局。局中韩莹增强了进攻，并以10-9率先拿到赛点。在这之后，蒯曼连续两次打出擦网运气球，外加一个正手连续进攻，他连得3分，以12-10将比赛带入决胜局。决胜局韩莹主动出击，轰出一波6-2，蒯曼顽强追分，可失误太多，最终以6-11丢掉，总比分2-3落败，无缘第二轮。
3: 在中午的一场女单比赛中，中国选手王艺迪1-3不敌埃及选手蒂娜梅谢夫，止步首轮。
2: 王艺迪世界排名第5，他首轮的对手埃及选手蒂娜梅谢夫世界排名第35位，这是双方在国际赛场的首次交锋。开局蒂娜梅谢夫进入状态很快，他在前三板打得极具侵略性，以2-11率先取得2-0的领先。第三局王艺迪逐渐适应对手打法，他加强进攻，双方从1-1平战至4-4平。此后蒂娜梅谢夫连续进攻王艺迪正手，再得2分，这时王艺迪叫了暂停。此后双方一路战至9-9平，关键分上 王以迪连赢两分，追回一局。

0: 四局，王义迪依旧没能找到化解之法。蒂娜梅谢福以11-7再赢一局，王义迪遗憾止步首轮。另外，今天在男单首轮比赛中，中国小将黄友正与美国的卡纳克贾哈苦战五局，
1: 最终黄友正大比分2-3不敌对手，无缘下一轮。
0: 首局比赛，双方一上来就展开对攻，战至5-5后，中国小将黄友正有些急躁，多次出现失误送分，以7-11先丢一局。第二局，黄友正开局状态不错，很快取得5-1的领先。处于被动的卡纳克贾哈及时调整战术，努力追分，两人战至9-9后，黄友正没能把握住关键球，连丢两分，以9-11再输一局，大比分0-2落后。随后的比赛，黄友正打出自己的节奏，以11-7和11-9连扳两局，将大比分扳成2-2，比赛被拖入决胜局。决胜局，黄友正进攻中不够果断，并连续出现失误送分，最终黄友正以6-11输掉此局，从而大比分2-3输掉比赛，止步男单首轮。
1: 来关注美网，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正在美国参加美网女单比赛的中国金花郑钦文在纽约比利简金国家网球中心进行了赛前训练，
0: 接球与发球是她此次训练的重点。
2: 郑钦文在教练李巴和其他三位团队成员的陪伴下，现身比利简金国家网球中心的16号场地，进行赛前训练。他的训练课也吸引了100余名球迷现场观看。训练在当地时间下午1点开始，总共持续了1个小时左右。训练时分，艳阳高照，气温达到了27摄氏度左右。每隔一段时间，郑钦文都会暂停补水。郑钦文当天的训练内容十分全面。教练李巴和陪练轮番上阵，训练科目涵盖底线相持对拉、网前截击、高压球以及发接发训练。每项训练，教练团队都为郑钦文摆好了标志物。郑钦文需要尽可能完成精准命中，在所有训练科目里，郑钦文的发球与接发球是重点。在郑钦文2-0战胜斯维亚特克的比赛中，他的一发成功率只有41%，与2号种子莱巴金娜的1/4决赛，郑钦文的一发成功率或许会成为比赛的胜负手。在上一场与斯维亚特克赛后的第一时间，郑钦文就和教练李巴进行了加练。郑钦文告诉我们，他的一发得分率很高，但需要提高的是一发成功率。训练结束后，郑钦文被热情的球迷们迅速围拢。他也为等待多时的球迷签名回报大家的热情关注。
3: 在比利简金国家网球中心的16号训练场地，郑钦文刚刚结束了他的训练。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镜头看到，郑钦文正在为热情的球迷签名。刚才球迷也是说，文文，我们这次的目标是希望你可以夺冠。在这堂长达1个小时的训练课当中，发接发是他训练的重点。郑钦文此前在采访中也提到过，他希望持续提高自己的一发成功率。接下来让我们祝福郑钦文在与莱巴金娜的8进4比赛当中取得好成绩。这是总台记者严伟发自美国纽约的现场报道。
1: 郑钦文和赛会2号种子莱巴金娜的这场1/4决赛是当地时间9月9号阿瑟阿什球场的首场比赛，比赛从北京时间今晚11:30开始，我台体育赛事频道将对比赛进行现场直播，欢迎您到时候留意收看。
0: 女单世界第一萨巴伦卡在1/4决赛面对6号种子诺斯科娃，最终她克服决胜盘2-4落后的局面，在抢时中惊险战胜对手，连续6年闯进美网女单4强。
4: 诺斯科娃是新科温网冠军，状态正佳，而头号种子萨巴伦卡过去2年都夺得了赛会冠军。首盘比赛，萨巴伦卡通过抢7获胜。第二盘，诺斯科娃以6-3扳回一盘。决胜盘第5局，萨巴伦卡的发球局受到威胁，对手来到网前，他的穿越球打丢。关键分上，双五又来捣乱，急得头号种子蹲在地上大喊。这一局，萨巴伦卡遭遇破发。面对决胜盘2-4落后的不利局面，头号种子展现出韧性。就像这个回合，虽然对手连续打出高质量的反拍，但是他顽强的防守化被动为主动，最后拿下这一分。第8局，萨巴伦卡直落4分完成回破。

0: 比赛最终进入到抢十，关键分上萨巴伦卡表现得更加稳定，以10-7取胜，大比分2-1淘汰了诺斯科娃，连续六年晋级女单四强。萨巴伦卡半决赛的对手是佩古拉，三号种子佩古拉1/4决赛的对手是美国同胞26号种子纳瓦罗。此前佩古拉对纳瓦罗的战绩是4战全胜。本场比赛佩古拉也经历了一个逆风翻盘的过程，他在首盘3-6失利的情况下将大比分扳平，决胜盘佩古拉又在对手率先破发的情况下完成反击，最终6-3取胜，大比分2-1战胜对手，晋级四强。
1: 再来看男单，纽约当地时间9月9号凌晨3:33，美网男单1/4决赛爆出一个冷门。
2: 八号种子希尔顿苦战5盘，战胜了7届大满贯得主2号种子阿尔卡拉斯，晋级四强。
3: 阿瑟20球场前面的3场比赛都打到了决胜盘，总共进行了11盘比赛。阿尔卡拉斯和希尔顿出场时间接近当地时间晚上11点，因伤休战4个半月之后参加美网，阿尔卡拉斯此前4轮打得还算轻松，本场面对打法冲击力十足的希尔顿，阿尔卡拉斯遇到了考验。首盘他发球胜盘局被破，抢7局一度以3-5落后。在这种情境下，二号种子连得4分，以7-5赢下抢七。不知道这盘比赛是不是让他体力透支，第二盘从1-0领先开始，阿卡连丢9局，先后以1-6和3-6连输2盘。希尔顿在第三盘的表现让人以为阿尔卡拉斯大势已去，然而第四盘这个西班牙人再次给出了神级表现，他在网前多次表现出良好的手感，5次上网，5次得分，结果以6-1取胜，将大比分扳平。不得不承认，与阿尔卡拉斯年龄相仿的谢尔顿本场打出了自己职业生涯中最好的网球。在纽约越来越浓的夜色中，谢尔顿用一个又一个制胜分征服了所有人，决胜盘两个人通过抢十一决胜负。谢尔顿的最后两个发球没有掉线，他以10-7取胜，大比分3-2战胜阿尔卡拉斯，晋级四强。这场比赛耗时4小时28分钟，结束的时候是当地时间凌晨3:33，创下了美网最晚结束的比赛的记录。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T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6: 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9: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0: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1: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3: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

0: 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V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V时刻。致戒V酒。
0: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0: 以上就是今晚体育世界的全部内容，想要了解更多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
1: 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美网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再会
0: 再会。

0: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皮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 石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中国羽毛球大师赛。接下来是最后一场半决赛，男双上半区半决赛，中国组合何基廷和任翔宇来对阵马来西亚组合郑凯文、叶瑞庆。任翔宇来发球，运气球。对，何基廷和任翔宇跟郑凯文、万伟聪啊，其实是交手过三次，三战全胜。落点杀的还是比较浅。投网球，这个在后场这场半决赛准备的时间也比较长啊，所以两位选手一上来还是要快速的热起来，调动一下自己，
5: 有点紧，还想在发球发当中拿得更快一些，抢住前面几拍球的落点。双方有点抢，这边中路球我觉得还是需要沟通一下。
4: 擦网，球发短了。推两条直线，分一个对角，拉开对手之后形成进攻。进攻直线，注意连贯，
5: 再杀，好球。这个气势球何基廷一定要多发挥。
4: 这个球郑凯文的站位也越来越靠前， 4-4。
5: 还是稍微重了一点，因为场上会有一点顺利风，不太明显。
0: 5-4。

0: 保持连贯。左右被对手调动之后的下拍衔接明显是慢了一步，而对于合击结合雷翔宇来说，需要就是他们场上所体现的快是在平抽快挡当中的双压这种感觉一定要打出来。
1: 这个球接得好，
2: 5-6

0: Service over. Seven five.
1: 对手球路落点的变化也是比较丰富的。而先挑高，这个吊球没有跟上。8-5。这接发球的推球推高了。
0: 9-5。

0: 好球，好球，这是我们得分的特点。
1: 三分钟，
0: 压住第一拍发球。对，第三拍在被动的时候，我们想的是快速分球，可是在现在比赛过程当中的快速分球，其实球不到位，对手抓这一拍抓的还比较顺。
2: 对，
0: 如果不行的话可以把球拉挑起来，
2: 他可能是因为前面挑了也没有守住。
0: 对，其实我们都还是在寻找一种快的办法，注意跟进往前。前半局相对中前半场会被动一些，
2: 对，11-6，这样的话，郑凯文和叶瑞庆领先，来到第一局的技术间歇。看看这一段能不能够上上分。对手也是想两边去拉开调动一下任翔宇啊，出现了失误。
1: 7-11，
0: 好球，好球。
2: 哎，可惜啊，
0: 这是个机会。
2: 对。
1: 12-8。
0: 想做往前。
2: 哦，守得不错。
0: 把球分出去，注意连贯。
2: 好球，好球，好，漂亮，很有耐心啊，
0: 打完打得好。
1: 7-12。

0: 所以这一拍的平推一定要注意。虽然这一拍是正手位，可刚头顶位也是同样的线路，直线被对手抓。可因为我们的出球本身的打法特点就是快，
1: 我觉得技术间歇回到场上之后，中国组合在中前半场还是有一点点小优啊。
0: 好球，好球！第一拍发球的质量很好，就能形成主动。运气球，
1: 一个擦网追到12-13，果然这个比分现在追上来了。
2: 有，
1: 判断准确。
0: 季廷这段时间的发球的质量还是很高的。
1: 对手这个时候也是想快点分开我们的两边，好球，
0: 球没分出去。其实刚挑着这个球的时候也是有注意弧度，可是可以再拉高一点。
1: 发球的是叶瑞庆，这球
0: 有点抢，在形成双压的同时中路球抢了一下，就这拍球
1: 任继廷其实想过来帮一下忙，他怕任翔宇刚才跳杀完之后上不去。
0: 马来西亚组合也是这几分的跳分也是在发球发当中能快速拿到上手球。
1: 对，
0: 虽然他们进攻不是很凶，可是他们还是在加力在打。
2: 当
0: 压完前两拍之后的第三拍一旦没压住，这个转折点就不好把握。对于林佳宇和何继廷来说，就是始终要保持一种在上手双压这种状态，这球比较可惜。
1: 其实当把这个比分追上来追平之后的接下来那

0: 这个球压在界内。速度都很快，对，17-19。然后接了一个弹网，再顶到后场，再推直线，把球再顶后场。哎，
1: 一下球，没站稳，还在移动。
0: 其实前面的这个前后的落点啊，结合的非常好。每次对手想要上来的时候，都能够过对方的头顶啊，把对手再压回到后场。攻的机会没有把握住。20-17，郑凯文和叶日庆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2: 20-17

0: 再挑起来，好球，挡得不错，
1: 分两边，
0: 嗯，拉开对手，
1: 反击，再来，保持住，
0: 他们准确啊，这个球底线出界了。其实像这样的这个接杀的状态，在第一局更早出现就好了，很耐心，很耐心的通过挑高之后拉开对手的底线。
1: 谈这一分的发接发，
0: 18-20。
1: 压住了，注意跟进，
0: 对方挑球了，再推直线，再进攻，
1: 再来，
0: 好漂亮球，扣杀前锋，再挽救一个局点到19-20。
1: 刚才正手弹对角线的底线也是打乱了对手的节奏，就这个球都站得很靠前，
0: 对，对手大部分时间还是想往前冲，发了一个平射球，反拍进攻出界了，哇，特别热血啊，连续挽救局点，现在到20平了。

0: 还是退直线，又有半场进攻机会。
1: 接位球，
0: 直线的进攻球在界内，打了一波小高潮，现在21-20，中国组合反超，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2: 21-20。
0: 郑凯文来接发球，对，接发球直接出界了啊！马来西亚组合要。

0: 山。哦，这个球球都压线了。这样的话，第一局的比赛继续。
1: Service over. 21-0.
0: Play. 21平。
2: 掐好第一拍。这连贯，好，有了。
0: 嗯，点的非常好。
2: 林佳宇的第一拍接发球，占据很主动的位置。球发的不错，好球。
0: 23-21。第一局分庭和任翔宇是逆转取胜啊，目前在这场半决赛里面1-0领先郑凯文、叶瑞庆。伟杰，第一局当对手拿到那么多局点的时候，何一婷和任翔宇并没有慌乱，你觉得在那段时间里面他们做对了什么？
2: 我觉得对于困难的时候，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坚定信念和信心，这点我觉得他们在关键的时候确实做得很到位。
0: 嗯，
2: 因为我觉得在这样比赛当中的困难，肯定是不是今天所预见的，在先前就有预见过，才能够不断的进步。
0: 我们来看双方的第二局。
2: 而且我们在第一局后半段整个配合和速度也打出来之后了，特别是在手被动的情况下，还有一些胆对角线路的出现，
0: 嗯，
2: 不是一味的挑，
0: 对，
2: 就更敢打。
0: 我觉得第一局上来的时候你觉得说那个何一婷和任翔宇可能还稍微有一点点偏激，但是等到第一局的后半段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在场上就完全的打开了，球路上也打开了，出手也变得更加的果断了。
2: 越打越快，
0: 对，跟进要快，
2: 越打越疯。
0: 其实第一局是很提振士气的一局球啊。
2: 对，这第一局这样的比分下能够取胜，其实现场很多观众也会手心冒汗。
0: 对，是的。
1: Service over.3-2。
0: 包括第一局后半段，我觉得在球点拿得比较高的时候，能够主动的去弹到对方的后场，也是一个很不错的想法。
2: 保持住
0: 进攻，
2: 再来，
0: 漂亮。
2: 在这一个回合当中的平抽对抗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出球始终能够比对方更低一点。
0: 嗯，这何一婷和任翔宇的优势不在于他们后场的进攻啊，就是某一拍的进攻，但是他们连贯的这种进攻还是很有威胁的，速度很快，
2: 还是配合默契。
0: 对，
2: 特点也是比较鲜明。
1: Thank you, Lunch. Service over.
2: 一个滚网球。这是我们发球发给到对手的压力，
0: 对，

0: 连续郑少文这边上来了，直接过了他的头顶，
1: 一点都不退，
0: 对，
1: 敢和对手在碗前的平抽胆的对抗，比举拍速度，
0: 这个本来也是任翔宇和何继霆的优势，
1: 对，但就是很明确的压着打，
0: 对，7-4，第二局开局不错。
1: 而现在马来西亚组合不敢起球，守不住。
2: 来吧，六分，7-7。
0: 对，前场漏了，
1: 稍微高了一点。这球比较旋转，没有，那翔宇没打准球头。你别着急。往前跟进，
0: 先挑起来，其实对手在中前场的一个速度确实也很快，球都非常的贴网，7-7，
1: 重杀之后还是要注意连贯，
0: 你要耐心，结合一些吊球
1: 再来，所以比较可惜，拍线打断，没打准。
0: 其实刚才任翔宇轮转下来拿的那拍球，如果威胁能更大一点的话就好了。
1: 其实何其霆现在正手杀直线，杀的靠边也是避免对手分出对角线。
0: 嗯，对。
1: 在这段时间里面，马来西亚组合他本身他们的发接发中前半场的出球也是他们的得分的技战术之一，他们的衔接也很快，
0: 对，
3: 何其霆 challenges，
0: 这球对落点有争议，好像是打到身上了还是球拍上了，这个运动员说，所以也没有回放了。
1: 发球的时候还特意蹲了一下，蹲得很低，
0: 嗯。
3: 9-10。
0: 一个后场。

0: 这个球在界内啊，这样的话11-9，对手领先两分啊，来到了第二局的技术间歇。很靠边的一条直线，
1: 就抓住了回球的高点机会。哎，是，这段时间还是失误多了。刚才的反抽的平抽球，球没压住，球头一直往上跑，这对手打的也拿的也比较快。
0: 这发球直接弹后场，勾一个对角，还是何基廷的后场
1: 点杀落点，点杀之后结合重伤，效果也是不错的。
0: 落点还是比较散，快速上网，
1: 队友很及时。
0: 14-18。现在还是想尽办法利用这个场地啊，更大的空间去拉开对手，不要一直跟对手在往前斗来斗去。
1: 这球犹豫了一下，也比较可惜。那小雨看到何基廷往前动，以为何基廷要来接这拍球，来断这拍球。收掉，直接得分，效果不错。
0: 16-20。哎，后场分的不错，再回放，任翔宇在后场。
1: 这拍回合之后的补位很及时呀，
0: 对，并且手上都有这个很明显的停顿。 有的时候这个节奏我们如果抢得特别快，对手也会变得更快，我们一停顿可能哎就把对手速度给慢下来了。17-20，这样的话21-17，郑凯文和叶瑞庆拿下第二局，双方打成1-1平。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两百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两百开健康，常喝两百开健康，开开开。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6: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7: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理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在决胜局当中还是要加油，积极的调动一下自己，特别是场上的速度。
0: 看看谁能够把决胜局的开局把握好。
1: 前11分很关键。
0: 对，
1: 金城双压保持住，这个球刚好是一拍追身。
8: One love，
1: 在决胜局的开局的第一分，我们也很明确场上速度的重要性。
0: 嗯，
1: 压得很凶。
0: 现在我觉得就是落点上可能还要更开一些。
8: 1-0，
1: 好球好球好球，先打快再分球。
0: 对，刚才何一婷有一拍直接挡到了那个腰部的位置。
8: 2-1，
0: 球之后第三拍拿得好。

0: 他那个球还是挑的有点半场了。
1: 这个球太被动，
0: 接的不错，
1: 跟进往前保持住，分的也很好，
0: 嗯，落点分的非常好，哎呀可惜啊，
1: 显然吊一拍这球比较到位，
2: 3-4
1: 所以前面都做得很好，
0: 对，已经让对手在场地上跑起来了，
1: 杀
0: 反击
1: 连贯
0: 反球，刚才接杀这个任翔宇挡得非常好，马上进入到反击，
1: 稍微发高了一点，还是要看往前这发球过去的质量，弹网球，就我们在这局当中的接发球的第一拍的执行，任翔宇和何继廷都是以快而且以重为主，快速把球压下去，就把压力给到对方。注意连贯，这个球重杀之后还是失去了重心，
0: 对，
1: 这手守的也很好，拉开了对角线，
3: 确实很贴网，
1: 有了，
0: 哇，漂亮漂亮，
1: 一定要衔接住，
0: 对，
1: 不能停，
0: 并且也要知道对方场地的空当在哪儿，前面一直在盯着叶瑞庆，然后郑凯文这边也过来了，
4: 感觉对手不怕这种移位特别快的球，但是你稍微一停顿，可能对手这种节奏上就会稍微不太舒服，
1: 还是往前的网口球的回放，不起球也是这场比赛在决胜局当中的核心点，
0: 7-7，其实前面两局这个比分也很难调。

0: 要开。接外了。
1: 三分钟。
0: 抢推失误。点杀，找机会再来。这球刚好杀到了中路，我们退的时候还没有站稳。
2: 嗯。
1: 8-0。
0: 对外的回球也是比较平，不要接这一段，还是要沉下心。好球，好球！
1: 9-9。

0: Mucho.这就想压得更深一点。
1: Ten all，
0: 别着急，当机会出现的时候，一定要减少失误。现在双方都是你一分，我一分。都在对抗当中会出现一些要求上的失误。脚步没跟上，靠手够了一下，
2: 还是对手领先一分啊！双方在决胜局交换方位。刚才教练也谈到了，其实可以通过切腰的方式把这个对方的节奏给断下来，然后还是要形成双压。
0: 双压是我们的得分特点。
2: 对。
0: 注意连贯，别急，
3: 高打落点，好了，有了，
0: 漂亮。攻的时候不能着急，高打落点。
2: 雷霆这个后场还是杀出了气势。
1: Eleven all。
0: 这球比较被动了，其实还是在被动的情况下，还是要承认被动去击球。 站位被对手的分球给分开了。发球没发过发球线。
1: 三分钟。
3: 要加油啊！

在困难的时候更加坚定地相信自己。这球就往前冲的时候，在分这拍球的时候，球没压住，对方反抽了一拍。

0: 你要保持一定的速度。现在形成平周之后，把下组合，他在不好打的情况下，他先断了一拍球，先挡网，先切了一拍。
1: 特别极限，
0: 把发球发好，拿好第三拍。
2: 14-0。
0: 接了一球，
1: 对，15-14，比分反超。
0: 对手在上手封网，我们手还是出手很果断，硬碰硬。这在形成平抽对抗的同时，白下组合为什么要去断这块球？其实他也不希望跟我们长时间的形成平抽。那在这点上，我们还是占据优势。
1: 没错，
0: 大胆去打。
1: 好球！17-14，
0: 整个气势也起来了。
1: 对，还是比对手要更加的果断。快速的翻起来，
0: 还是快压。
1: 嗯，
0: 压的对手确实现在是没有办法。

0: 大了一点，
1: 比较贴稳，别着急。
2: Service over，15-18。
0: 好落点，
1: 好球，好球，
0: 漂亮，
1: 反抽了一拍，
0: 对，视野特别的开阔。
3: 就是很快，
0: 对，

0: 就接内球。
1: Service over.
0: 16-19. 是要保持发接发接发的第一拍，把球压出去。好球，跟进往前。就不退，就这样打。
2: 20-16，中国组合何继平和任翔宇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21-17，决胜局拿下，这样的话2-1战胜了郑凯文和叶瑞庆，进入到了2026年中国羽毛球大师赛的男双的决赛。决赛面对阵蓝季雷迪和谢提，希望何继平和任翔宇能够继续加油。

0: 从加时赛惊险战胜捷克到20分大胜意大利，中国队全体将士信心备受鼓舞。面对接下来的波多黎各，中国队剑指八强，让我们一起为中国队加油，和中国队一起战斗。
1: 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女篮世界杯的赛事转播。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为您带来的是八强赛的附加赛啊。中国队呢今天将会对阵波多黎各队，在这场比赛当中，中国队如果能够战胜对手，就将晋级到八强当中，在接下来直面法国队。这场比赛对于我们来说是一场至关重要的比赛。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为您呈现精彩赛事。我们在演播室当中今天还是为您请到了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前女篮国手啊，杨绊绊。绊绊指导晚上好啊。
2: 大家好，我是杨绊绊。
1: 那今天对于中国女篮来说呢，是一场非常关键的比赛。而这场比赛之前，其实中国女篮，是打了一场非常出色的一场经典的战役，面对这个意大利队啊，可以说在所有的人对于中国女篮的这种困难准备的非常充分的情况下，中国女篮打出了一场酣畅淋漓的比赛。那对于上一场比赛，绊绊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这种点评或者感受？
2: 那上场比赛，首先我觉得我们的心态可以说调整非常好。那我们可以说打出了一场近乎完美的比赛。那我觉得我们在可能针对再上一场的对捷克的一些，比如失误球啊，比如说防守当中的一些问题啊，那我觉得我们的也都控制得非常好。那进攻当中打得非常的自信果断。
1: 是的，上一场比赛中国队应该说内外结合，整体的节奏把握都非常好，不管是含蓄的19分、10个篮板的两双，还是一开局像这个杨舒瑜啊，他们在外线的一系列的这种稳定的出色的投射，都给中国队带来了非常非常好的这种内外线的结合和支撑。你像罗新玉的果断，杨舒瑜的这种突破中投，包括三分线外的表现，这些球员呢确实为中国队起到了一个很好的支撑作用。最关键的是在意大利队提升了防守强度之后，中国队一度啊从24分分差被追到接近10分左右的时候，并没有出现心态上巨大的这种波动，而是一个球一个球扎实的去应对对方的这种紧逼防守。那其实今天对于中国队来说呢，要很好的去总结上一场比赛，但同时呢也要面向这一场比赛。那我们今天呢，导演组也是专门准备了一场对于中国女篮上一场比赛的一些回顾。我们期待着上一场比赛当中的一些好的状态，很出色的一些优点，在这场比赛能够更好的去延续下来。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中国队上一场比赛。
3: 9月6号女篮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

0: 中国女篮对阵捷克队，这是一场决定双方能否小组出线的关键一战。
1: 这是中国队必须防住的一个回合，注意不失位，这球被突进来了。捷克队现在是领先5分。
0: 第四节，中国女篮在落后的情况下，凭借韩旭、罗新玉、杨舒雨的关键得分，将比赛拖入加时赛。
1: 向内拖，第一步有点大，左手上进了，这帮助球队把比赛艰难地拖进了加时。
2: 因为毕竟是二号位，是尖刀的存在，就是你在这个过程中，你得去寻找机会。
1: 罗新玉刚刚投进过关键三分，又进了。杨舒雨拉开空间，吊篮下韩旭，这球没有吹犯规，再来，打进了。中国队加时赛连续得分，
3: 这球要自己来了，
1: 打进了。
0: 最终，中国队以74-70逆转捷克队，取得本届赛事的首场胜利。
4: 拼成这样也是我们就展现我们中国女篮的精气神嘛，下面能把我们的问题继续解决好，然后下次还能打得这么硬。
0: 9月8号 ，D 组第三轮，中国女篮对阵意大利队。本场比赛关乎小组最终排名，胜负将直接确定8强附加赛对手。
1: 意大利的防守还是非常的强硬，要有准备。好球啊！今天中国队三分球开得很早啊。好球啊！韩旭利用自己身高的优势跳投命中。
0: 在韩旭、杨舒雨的带动下，中国女篮全队投篮命中率达到51%。三分球19投8中，篮板、助攻2项数据也大幅领先对手。
1: 中队再次扩大至20分的领先。
0: 最终，中国女篮以71-51大胜意大利队，如愿获得小组第二名。在8强附加赛将迎战 C 组第三波多黎各队。
2: 其实意大利今天就没有捷克那么硬，我觉得。然后，但是他们还是有自己的风格。然后我们全队也执行得很好。
1: 接下来，中国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还要继续下去。面对波多黎各，我们要再一次准备，再一次出发。
2: 我觉得不管是什么阶段吧，都是用尽200%的努力去专注去解决场上的问题。就还是要拼字当头，全力以赴吧。然后团结协作，一分一分的去防，一分一分的去攻，然后要有耐心。
5: 其实我们回顾了一下中国女篮的这次在小组当中的晋级之路。对于中国队来说呢，你像和美国队和意大利队分在同一小组，其实整体的竞争是比较激烈的。尤其意大利队在之前面对美国全场最后只输3分，其实很多朋友对于这场比赛对中国队都是捏着一把冷汗的。但是确实上一场比赛中国队打出了自己所有的攻防两端最出色的一个状态。那今天面对波多黎各队，我觉得呢，对于我们来说要有一个很大的这种需要提醒的地方，就是意大利队其实就是在只输美国3分之后，整体面对着相对在他们心目当中和美国队有一定差距的中国队的时候，准备显得有些不够充分。而中国队上一场比赛的准备是非常非常充分的，无论是内外线球员的执行进攻，包括教练组，包括龚指导，在一些关键时刻，你像发底线球的时候去把张子宇换上去，做简单的底下的4-5号位之间的一个简单的掩护，然后去拿，就是所有的这一切细节都处理得非常得当。所以今天对于中国队来说最关键的还是要准备得非常充分。那我们也很期待想要知道中国队在前方准备的情况，我们还是第一时间去连线一下我们前方的两位同事，看一看希瑞和宋珊给我们在前方带来的最新的情况。
3: 大家晚上好，我现在和宋珊珊是继续在柏林竞技场的前方为您带来报道。这两天啊，柏林的天气是越来越暖和了。我们刚来柏林的前两天其实降温非常快，有些阴雨，连续的阴雨天气，以至于呢很难穿着短袖在街上去行走。那么这两天呢，白天已经可以穿短袖了。其实天气的回暖也恰似中国女篮目前的状态，在险胜捷克大胜意大利之后，目前这支中国队的状态是越来越高涨，士气也备受鼓舞。赛前我们还是先请宋珊珊 根据这两天跟球队的交流以及他的观察，给我们带来最新鲜的消息。
6: 好的，其实这两天就像你说的，随着天气一样，中国女篮他们的竞技状态在小组赛是逐级向好的状态走的。而且来到这个四分之一决赛的交叉淘汰赛，我们面对波多黎各，在心理上，在大赛的对抗上，我们是绝对优势的。因为在FIBA体系下的一些比赛，比如奥运会，比如世界杯，我们和波多黎各的历史对决是4胜0负，并没有输掉。然后其实我还想说的，这支波多黎各队我了解到的呢，他们是一支美职球队，美职球队美洲球队的特点就是速度快，身体强硬，而且特别是对于这支球队有一个中锋，对于中国的球迷可能也比较了解，因为他曾经代表北京，代表河南征战过我们的 WCBA 联赛，他就是34号的球员斯塔福德。大家了解的另外一个点呢，他也是贾维尔麦基的妹妹。他的特点呢，就是身高最高的球员，攻防强硬，直接对位的就是韩旭。所以说今天大家关注的点呢，相信中国女篮也知道对手的，因为非常熟悉了嘛，知道对手的特点，也会关注于这一点。嗯，
3: 实际上呢，对手能够跻身到四分之一决赛资格赛，其实我们在之前猜测当中可能也没有想到，因为呢，在 C 组当中大家实力都非常接近啊，除了说比利时、澳大利亚以外，土耳其跟波多黎各谁拿第三都不好确定。但是很明显呢，在这个在他们俩直接交手当中呢，是战胜了土耳其，所以锁定了这个小组的第三。这个对手并不好打，即使是像刚才宋珊珊所介绍的，就是之前我们在大赛当中没有输给过对手，但是今天他们阵中呢，相较于上一届世界杯我们当时大胜对方30多分，今天他们阵中多了这个斯坦福德，多了更多的这种集战力的球员，所以说中国队的难度实际上是不小的。那么我们根据上一场大胜意大利的这场比赛，我们可以有更多的经验可循。比如说呢，现在立足于以杨舒予和韩旭以内以外这一个中轴，这以他们俩为轴来发动进攻，加上上一场比赛老将王思雨的出色表现，还有罗新玉外线的精准的投射，慢慢这支中国队似乎是找到了一些更高效的进攻办法，而不再仅仅是像之前的比赛一样拿球找内线停滞的进攻，打得更流畅、更主动、更灵活了。我想这中国队找到了一些取胜的办法。今天打波多黎各，也刚才像你所说，我们还是要立足于自身的特点，打出自己的节奏，
6: 不要跟对方节奏走，
3: 不要跟对方去拼进攻，
6: 因为对方是一支非常喜欢打乱战的球队。就像上一个小组赛他们土耳其是在最后逆风翻盘的，就是千万要注意这一点。
3: 没错，这一定是我们观众可以是带着这样的角度去观众比赛。以上就是我们俩在现场所了解的情况，星宇。
5: 好了，感谢席瑞和宋珊给我们在前方带来最新鲜的对于赛场的分享。那这边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还是稍后进入比赛之后呢，请半板为我们根据比赛情况再做更多的这种分析和点评。那中国队4次大赛面对波多黎各没有输过，但是8月份的热身赛我们是输给了对手，但当时呢韩旭还有好几位主力球员缺阵，但这支球队绝对不容小视，让我们做足准备进入现场去关注中国队的表现。

0: because we know this month is a pure target. China or Puerto Rico are going to make it to the quarterfinals.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北京的深夜一起来关注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的转播。中国队即将迎来本届世界杯四分之一。

决赛资格赛的比赛，对手是波多黎各队。根据官方的转播画面，我们看到这是韩旭在面对意大利队的时取得的数据，19分10个篮板，命中率达到了11中8。可以说韩旭是目前这支中国队阵中绝对的世界级的球星，他在场上攻防两端给中国队带来的帮助是巨大的，同时呢给对手的威胁和震慑力也是巨大的。在本届世界杯的小组赛阶段，中国队呢第一场输给了美国队，在第二场加时险胜捷克，在第三场20分大胜意大利，三场比赛内容完全不一样。现在您看到的这是波多黎各的首发球员，波多黎各呢在小组赛阶段面对实力强劲的比利时、澳大利亚，他们没有能够赢下比赛，不过在小组出线争夺1/4决赛资格赛的资格的这一场关键战，面对土耳其他们是获得了胜利，所以他们成功的拿到了 C 组的第三，对上 D 组第二的中国队。麦基斯坦福，这是目前三场小组赛交出的答卷，场均是一个两双大号两双的表现，所以今天他将在内线跟韩旭的对位是会成为本场比赛的一个焦点。比赛在结束小组赛阶段之后，所有的淘汰赛一直到决赛都将会在柏林竞技场来进行，这也是目前柏林市内最大的体育馆，能够容纳14500人至17000人，是一个综合性的体育场馆。这是中国队的主教练龚鲁明指导。波多黎各的主教练是巴蒂斯塔。现在双方的首发球员已经来到了比赛的场地，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1/4决赛资格赛，中国队对阵波多黎各的比赛一触即发。比赛开始了，上来先是中国队获得了球权，今天中国队的首发内线韩旭，四号位是陈明宁，其他三个点的配置是杨舒宇、张曼曼跟罗星玉，这跟之前的首发是一样的。杨舒宇上来先做三分球尝试，打进了。现在中国队打的呢是非常的主动啊，没有犹豫，出机会就果断出手，这是上一场比赛能够大胜意大利的原因。波多黎各今天的首发34号麦基斯坦福，25号索利斯，23号圣安东尼奥，22号的吉兰特斯，以及2号琼斯。开始打转换，杨舒宇呢对上22号的格兰特斯吉兰特斯他实际上是有身形优势的，所以尽量用身体开道，避免像这样把球暴露给对手。注意对方的三分，还是打杨舒宇跟韩旭的挡拆。韩旭两个人直接对位，韩旭上反了，这个球被破坏了。这场球呢还是要避免跟对方陷入到对攻大战。波多黎各还是防得非常严密啊，没有太好的机会，需要韩旭来强解了。今天对上对方25号索利斯也好，还是内线麦基斯塔福德，这两个点呢对于韩旭可能会有比较大的消耗啊，其他点一定要及时的补充和协助。

对方这个吉兰特斯啊，他确实是速度快，他这个机动性非常强啊，1.8米的身高，第一步很快。韩旭在无球摆脱，造成了25号索利斯的犯规。

可以进一步来关注，因为现在的外线主攻点是在杨舒宇这一点，罗新宇跟张曼曼的发挥就非常关键了，出机会能不能投进。中路挡拆，再转移到弱侧给上线，对，就是这一下出机会能不能投，第一下没有投机会就没有了，现在又需要强解韩旭的三分，好球啊。看韩旭呢，他打进之后现在镜头没跟上，你看这一下他连续的在跟队友去交流，你出机会要投啊，韩旭投进之后连着看着队友说了两到三遍，可能就是说张曼曼刚才就是你该投要投，因为你那个机会一顿就没有了。你看韩旭的现在处理球啊，出手他都是拿球衔接一个投篮，你再调整实际上机会已经没了，所以我们还是要延续打意大利的那种果决性。我们先不说波多黎各跟意大利两者之间它的共同点和不同点，对于中国队来讲你的果断是要保持一致的。没有问题，这球防的没问题，对方的这种个人特点是这样的，就是你不要失位，如果是对方有这样的能力就让他每个球都这么打。很快就换颜色了，罗新玉一个牛角落位，杨舒宇在寻找韩旭的掩护，突分拦下陈明玲，好球啊。整个波多黎各现在的防守啊，他其实一直在防中国队的第一点性防守的协防，球一出去他的后续的轮转防守是跟不上的，所以中国队打得要耐心一点，也是避免比较仓促的处理球。哇，这一下是吹了打手犯规，给了两罚。

波多黎各现在是上了二号琼斯。23号的圣安东尼奥呢是2003年出生，1米74的身高，他的速度是比较快的。韩旭，张曼曼，果断投，好球啊！就是要果断。球员的信心呢是需要在一次一次正向的反馈之后建立。今天我们开场说避免跟对方陷入到对攻大战啊，目前来看的节奏就是一直在对攻，但对攻也没问题啊，都打进就好。张曼曼接着投，波多黎各呢他场均抢断数在9个以上，也足以能够反映出这支球队他的防守还是有比较强的韧劲。中国队这边呢做人员调整，韩旭换下，换上张子宇。今天呢这一次换人只换了一个点啊，那还是两个点一起换，跟之前一样是张子宇跟王思雨双语同时登场。

波多黎各上六号冈萨雷斯，他整个锋线高度不算高。冈萨雷斯，波多黎各现在也在注意张子宇这个底线球的战术，所以两个人在封他。好球啊！现在这一套简单清晰的底线球战术已经是很多球队不太好解决的一个进攻方式。

0: Marco, quanto lo fai, Camila Gonzalo.
1: 波多黎各呢，这届赛事他的场均失误数是13个，所以他们对于失误的控制能力是比较强的。刚才这四防杨舒宇、陈明玲的掩护。陈明玲现在投篮不是很有信心啊，出了应该是3次机会了，没有把握住。刚刚换上场的5号是40岁的老将罗萨多。我们刚说了波多黎各。在之前小组赛他控制失误的能力不是特控制失误的能力比较出色，今天呢在第一节比赛面对中国队失误还是偏多的啊，证明呢面对中国队这个防守他们也开始出现了起伏。中国队在锋线做调整，换上贾赛奇跟唐子婷，换下罗新玉和陈明玲。唐子婷呢在之前热身赛的比赛里中远投相对好一点啊，看看能不能把握住一些空位的机会。那到现在中国队首发里只留了杨舒宇一个，张子宇啊，这个球传的有点模糊，波多黎各的反击。今天中国队其实还是要想办法避免让对方抢断之后直接快攻啊，这样的话这个球还是要小心一点，该犯规要犯规，不让对方起节奏。现在双方犯规都不多，冈萨雷斯好防啊，这直接就是传统意义上标准的战帽，这球的高度没有越过杨舒宇的高度，没有越过张子宇的高度。啊，这个吉兰特斯个人能力是强啊。唐子婷打不进，迅速回防。对，这个球还是防的比较及时的。张子宇篮下高举高打，漂亮！
0: 张子宇，
1: 张子宇他只要踩着合理冲撞区这条线，他就好打。冈萨雷斯，这出手就感觉没有了。但他自己呢感觉没有之后迅速冲篮板，不过杨舒宇把球抢断了，反击对一，面对罗萨多左手上进打进之后呢，波多黎各队请求的暂停。第一节比赛还剩下1分05秒，目前中国队是22-19领先波多黎各3分。Make some noise for your favorite cartoon characters.

0: 精酿的喝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2: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3: Estoy entre luego entre.
4: Okay,

0: 第二节比赛开始了，在第一节呢，双方是打成了22-19，中国队领先三分。失误方面，双方各有三次，但中国队呢，在助攻数上有六次，波多黎各有四次。今天第一节呢，对于球的梳理、传导和对整体的调动，首节还是不错的。现在呢，在第一节最后阶段，是双后卫的配置，李源和王思雨。就是其实，在张子宇上场的这个阵容的里边呢，这段时间里，大家可能重心都会第一时间先看篮下，这个没有问题，因为张子宇一旦在篮下要位成功，球给进去是一个最好的选择。但我们也不能完全就放弃外线的进攻。但这个难免会有一个惯性思维啊，就是篮下这么高的球员去要位要住了，你不给你投了，是不是不太合适？这需要在心理上克服一些这种潜意识的调整啊。好球！所以你看，就篮下有机会，第一时间肯定还是给，但是别影响自己的外线进攻节奏。第一节呢，现在双方应该还各有一次进攻的机会。只不过这一攻打完，可能留给中国队的时间不多了，还是个人能力踩线了，留给中国队2.6秒的进攻时间。中国队也并没有去轻易进攻。首节比赛结束啊，24-21，现在是三分的分差。中国队今天呢，在几项数据方面，三分球首节是7投4中，三分球投开了，这个环节呢要继续保持下去。
1: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2: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9: Let's go, everybody, clap your hands. Yeah.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欣赏比赛。双方呢，第二节的比赛开始了，目前中国队领先波多黎各三分。今天呢，也是韩旭跟麦基斯塔福德的直接对话，所以官方呢转播信号里连续给到两个人的一些场均数据对比啊，两个人都是场均是大号两双。目前来看呢，好球啊，杨舒宇，这跟开场几乎是如出一辙， 在相同的位置命中了三分球，也是为第二节开了一个好头。哇，这一球是够难的，顶着韩旭的防守命中了中距离。防呢，他不用斯塔福德防，防是用帕甘来防，用一个矮状型的。哎，好球啊，李源给了前场。这球让掉身后了，罩住，这下没跟上啊！李源第一下第一步没跟上，被甩开了。好球，给的不错，漂亮！这就打得非常活，这个比赛呢，你看打得就很好看。球员呢，他处理球、接球、传球、上篮。起码他打的没有那么犹豫，拿着球站着看啊，就是确实把之前的这些问题解决了不少。还是牛角的一个落位，走韩旭这一侧，吴球侧做背掩护，兜出来，田杰上线的掩护，看看三分球。就是吹了斯塔福德的犯规。这场比赛呢，宫智岛应该也是为了困难球做准备，所以增加后卫线上的轮换。在比赛的前半段应该是不让王思雨过度的透支。唐子晴这个点可能他高度上打不了。这个球呢，其实杨舒宇的传球意图没有问题，他认为罗新玉这个球呢应该是一个顶弧的三分球选择，而罗新玉直接是往篮下扎了，那两个人完全没想到一块儿去，都有自己的想法。获得了一个上了55号的贝尼特斯，个子也不算高啊，1.78米。两名裁判呢要合议一下这个球，最终是判给了中国队球权，获得一个又是一次失误。杨舒宇

上线，机会不错。嗯，李源这个球呢，想找韩旭，但是没有传出来。这球吹犯规了，裁判员应该是吹了中国队的一个破坏性犯规。李源被换下了，换上了张曼曼。现在确实李源的几次出球稍微有一点点磕磕绊绊。现在这个国际篮联的规则啊更改之后，就是之前比如说破坏反击的这种违体犯规，它呢是被单独划分出来，也是两罚一掷，只不过呢它不计入像这种对于这种恶意犯规累计两次判罚出场的这个次数里。就是如果是这种破坏性犯规两次的话，不会判罚出场。韩旭点起防守直冲篮下，因为现在韩旭最后出手这下可能会有一些干扰啊，对方有一个大个子在守最后一线。反击很快，罗星玉上进，好球啊。中国队现在呢就是有快打快，跑动的快是一方面，转换的快，提前落位也是一种体现。斯塔福德啊，三分球中了，今天双方三分球投的都不错，中国队现在是十投五中，波多黎各是八投四中。罗星玉的篮板，张曼曼一传直接找杨舒雨，一打二给到陈明玲，这个球给，这球给的实际上还有点险，有点悬啊！韩旭这一个及时的向内空切，他都没有喊。这个陈明玲这个球其实掉高掉，其实球速一下减慢了，给了波多黎各快速落位的时间。这个球相对平传一点会好一些。波多黎各这段时间的进攻啊，干脆也就不进篮下了，直接在外线飘着投。吹了中国队的进攻犯规。中国队继续做换人调整，换上王思雨跟张子宇。今天波多黎各的主将杰兰特斯目前是六分进账，23号的圣安东尼奥拿了12分，是球队的得分最高。下手了，现在中国队上了这个阵容啊，就是拿分的阵容。首先呢，双后卫张曼曼搭王思雨，上一场打意大利就这么安排过。锋线罗星玉跟杨舒雨，一个是外线可以定点投，并且冲一个篮板。杨舒雨在这套阵容里边，他就是可以专注于个人进攻。现在算是一个一大带四小吧。

0: 少了传统意义上的四号位。但这个阵容呢也要注意篮板球的保护，虽然篮下有张子宇，但一旦是这种长篮板，张子宇的控制力就会减弱，其他四个点需要对于篮板球保持更高的专注度。有失误了，哇，波多黎各这个球也没有掌握好。说实话，今天这场比赛呢，作为就是八强的资格赛啊，目前来看双方呢比赛那种兴奋度好像没有提升到一个特别高的高度，很多球呢可能也是连日的作战，体能消耗比较大。有夹击，空切，漂亮，这就是中国队希望打出的效果。张子宇也不必在篮下一味的跟对方纠缠，打得非常的干脆。杨舒宇目前呢半场还没打完，拿了12分了，又是一个封盖，哦，给了两罚。啊，这一下是张曼曼先犯规了。目前张曼曼呢是受到了犯规困扰，三犯也出于保护再换下来，就是三犯呢会特别影响他后边的上场时间啊，就出于保护赶紧换下来，可能他这上半场最后一段时间没法打了。有一个进攻篮板，好球，在绝对高度上波多黎各确实是顶不住张子宇，这些球呢都在张子宇的高空作业范围内。现在波多黎各他的解决办法就是提到中远距离来破张子宇内线防守的这个局，这就出手偏了。好球，杨舒宇的抢断，前场形成多打手，给到罗新玉，稍微给大了一点，调整的不错，中国队快攻反击打中，打中之后中国队也反超了比分，目前是39-38，中国队领先一分。
1: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上半场比赛还有2分10秒，目前中国队是

0: 反超了一分。波多黎各又是一次失误，今天波多黎各的这个失误数啊，比他们小组赛的时候要多得多。现在呢，波多黎各就是守联防，看时间了。今天的中国队后卫线整体的表现不是特别理想，张曼曼呢受困于犯规，李源的状态也有一些起伏，因为他一直这个背部有伤啊，腰部有伤。王思雨呢感觉比赛就是场上的反馈啊不如上一场那么好，那现在还是这个一二号位的问题，整个球呢那球的周转起来啊不是很流畅。韩旭上了，韩旭要打完上半时剩余这一分半钟，防得不错，看看转换，现在我们换上韩旭之后，对方应该是不守联防了，变盯人了。就这里就是其实这应该不是第一次了，就是王思雨在底线的时候45度给他传这个球，到底是给三分还是给空切，一直传的就是不顺畅，上一次是没失误，但是他也第一下没接好。中国队呢现在半场已经10个失误了，还是有点太多了。这几个球啊倒不是说对方给你多大的压迫感，是自己没有统一思路。反篮啊，王思雨的反篮上进。刚才呢先是杨舒雨已经落位，然后他让杨舒雨拉到弱侧，把人拉开，他完成了一次突破，这次就是交代比较清楚，这种球打不进的起码也别出现失误。一对一面对杨舒雨的防守，韩旭的协防还是起到了效果。半场比赛结束了，中国队呢半场是41-40，一分的优势领先波多黎各。这半场比赛呢实际上中国队整体打的还是比较平稳，那三分线外呢11投5中，对方呢有9中4的三分，最关键的就是这个失误数啊，波多黎各半场7次，中国队有10次，十次相对偏多，而且倒不是对方给我们多么大的这种压迫，是自己的一些传导球啊，还是要统一一下思路，下半场可能效果会好一点。今天在上半时呢我们也看到这个数据的体现了，中国队呢在罚球方面相对少了一点，这个半场比赛呢没有罚球，看看下半场比赛对对方的杀伤能不能再提升一些。经过中场时间的休息，稍后回来。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刀仔拿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吕良伟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木瓜花椒桃胶醇厚温润，下午3点雪梨清润，晚上9点莲子甘润，
3: 每天939
2: 润养爱自己，我吃太极甜宝。
4: 韧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5: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6: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7: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5: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2: 好了，观众朋友们，欢迎回到演播室啊！我们一起来继续对整个上半场比赛进行一个简单的梳理。那其实刚才我们在进入比赛之前专门强调过，就这场比赛对于中国队来说，其实要做特别困难的思想准备，要做足这种充分的心理建设，因为波多黎各队呢本身他的整体实力并不弱，而且一支美式球队的这种打法，美洲球队他的特点是非常鲜明的，这种快速跟你打对攻，而且他的防守在之前面对土耳其的时候，他的联防，他的混合型防守做的还是非常有成效的。那就上半场比赛的情况来看，半半觉得对于中国队来说，这场比赛其实挺艰苦的，主要的一些问题或者主要要争夺的点都是在哪些地方？
13: 那其实我们从上半场比赛来看，那中国队的进攻我觉得打是不错的，

0: 那其实我们还要控制好我们自己的失误球。那其实因为对方他主要的得分其实也来源于他的防守的反击，那其实反击也是他的一个特点。那我觉得我们首先要控制好自己的失误，那还有呢就是可能我们在防守当中我觉得还要更加的专注。那其实对方你可以看到他的心态其实是非常的放松的，那他其实命中率尤其是外线的命中率还是可以的。那我们在防守当中还是要持续的给对方的压力。那还有其实对手也是一支非常有韧性的球队，那我们要注意对方在末节的一个发力。
1: 确实，刚才其实我们在看球的时候，半门就提到过说，如果这个比赛打得很焦灼，持续到第四节，持续到最后的关键时刻的话，这个球可能会非常的难，有些结果是难以预料的。所以对中国队来说呢，第三节的开局一定要打得更好，尤其是整个第三节争取把我们的优势建立起来，尤其是面对波多黎各队，就是我们现在打的速度相对是比较快的，跟对手一直在打对攻，在跑起来打。那这种情况下怎么去把节奏控制得更好，这对于我们的后卫线的球员其实要求是蛮高的。不是说我们并不想控制节奏，而是波多黎各队疯狂地在拖着我们去跑折返，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把节奏能够更好地控制在自己的手里，能够稳得住。另外呢，防守端的这种质量，对于对方重点人的防守，还有就是我们要减少失误率，不要让对方打反击，我觉得这一切都是非常关键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进入由国际篮联全球合作伙伴百岁山为您带来的精彩瞬间。其实这场球呢，一开场你包括杨树宇外线的投篮，感觉中国队呢打的是比较坚决的，但是刚开始我们也在说波多黎各队这场比赛打的感觉非常的放松，就是没有任何的包袱，完全的轻装前行。你看他这些动作做的就是感觉完全是非常有信心的，而且没有任何的负担，就是我就是去拼，我就是去打。因为从波多黎各的角度来说呢，目前小组第三，而且呢之前世界大赛没有战胜过中国队，从排名从整体实力来说，他和我们之间其实并不占据优势，至少对波多黎各队来说，对我们他没有优势。那这种情况下他就放松的去打，我赢了，我争得一场胜利是非常好的一个收获，输了其实我也认了，没有关系，我只要打得更放松。所以面对这种情况呢，中国队一定要打得更有耐心，提升自己的成功率，而且最关键的就是不要有失误。
0: 是的，那其实我们还是一个是要不要急躁，再一个既不要把球想得过于的简单的同时呢，自己处理球还是要果断，
1: 要果断，要有信心，但是呢不能打得太随意。今天在左侧底角这个位置啊，中国队出现失误的次数是比较多的，一定要注意有些传接球的这种默契程度，包括处理球的果断和稳定，一定要结合好。
0: 对，那其实我们也要更好的准备好对方的一个联防。那其实他的这个联防，尤其他对土耳其那场比赛，那也是他一个制胜的法宝。那其实我们可能那几次底角失误也是在对方这种联防这种四上飞上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的处理就可能有些犹豫。
1: 这个时候呢，因为双方的比分相对是比较焦灼的，对于中国队来说呢，一定要注意避免出现急躁情绪。当比分交替上升的时候，当对方是和我们始终分差是保持得很紧的时候，不要去急躁，还是要把我们的优势发挥出来。破联防要稳住，要找到更合理的方式。进攻端呢，不要太着急，要打出自己的节奏来。
0: 是的。那其实我们还是首先还是要立足于自己的防守。
1: 对。
0: 篮板球。尤其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进攻。
1: 没错。就是你不能说张子宇永远是站桩式的低位进攻，他拿球的时候其他人一定要动，你不能说一点都不动。
0: 是的，
1: 你动起来打之后，这个球机会就变得更多了，
0: 尤其在对方产生包夹的时候。
1: 对，你看，就他真的很放松，这球怎么投怎么有正面的这种打板远距离的他都能投进。就是这个时候啊，反而要更加的小心，就不要让对方打出来这个节奏。
0: 是的，那其实他对我们来说，他可能也找不到更合适更有效的办法，那其实他也会外线尝试一些冷投。
1: 好，那我们下半场比赛马上开始了，还是请伴伴给我们稍微的做一些这种分析，就下半场我们尤为要注意的是什么。
0: 那我觉得下半场呢，首先我

0: 我们自身还是要先立足于防守，然后立足于篮板球，那再一个就是还是在进攻当中打我们自己的节奏，不要被对方赶着打，那也是控制好自己的失误球，
1: 那控制好失误，保证成功率，把自己的节奏把握好，把防守做好，我们期待着中队下半场能够面对波多黎各的时候打得更加的坚决果断谨慎。我们进入现场一起来关注下半场的比赛。

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中场休息过后继续来关注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的资格赛，这也是中国队想要通往八强必须赢下的一场关键战。本场比赛的获胜者将会在四分之一决赛面对的是法国队。在半场比赛呢，中国队是41-40领先波多黎各一分。今天呢，上半时中国队最多曾经领先达到6分，其实也并不算多。这场比赛呢，中国队还是在下半场要避免跟对方陷入到对攻大战，因为半场41-40，你换算下来全场比赛要拿80分以上，这个得分已经算比较高的了，所以我们还是想办法争取保证进攻的同时呢，防守上再多下一些功夫。罗星宇底角三分。下半时中国队呢还是跟今天的首发一样，内线是韩旭。好，看看这次反击，杨舒宇调整降速，这球影响到了节奏。就这个球啊，就是邢静坚有犹豫，到底是跟对方寻找身体对抗找节奏，还是通过降速来找节奏，还是说直接上，这三者之间你必须取其一，一旦犹豫想要去找一个中间段，这球就节奏就乱了。中国队下半场还是韩旭、陈明玲、罗新玉、杨舒宇跟张曼曼，张曼曼现在三犯啊，所以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犯规数。韩旭要三分，

0: 上半场韩旭是拿到了七分，一次犯规。波多黎各第九次失误，一号维伦德斯，维伦德斯也参加了上一届世界杯的比赛。但陈明玲因为他现在没篮啊，所以这个高位拿球就非常的难受。韩旭到低位了，这球给大了。这些无谓的失误，下半时能避免还是要避免啊。你说这个球给传球人压力的吗？我认为没有。他想要去传到一个可能韩旭拿到球可以直接攻框的位置，但很显然韩旭身后呢还有人顶着。这种球呢比较考验传接之间的配合和传球人的技术水平。这又麻烦了，这麻烦了，四犯了。就今天张曼曼这个最近两次犯规啊，上半时这个第三犯，下半时这个第四犯，就是没有必要嘛。
1: 他要投了，
0: 现在又拉开让韩旭一打一啊，贾赛奇这次上篮打进了。就是如果我们的三四号位不具备处理球能力的话，这一号位跟五号位在场上就处于崩溃状态，因为你这个每个球全都交给一号位和五号位来处理，锋线过渡不了就很麻烦。贝尼克斯的远距离三分球投进，现在双方打平了。这个球全得指望韩旭了，这球转移的还是不错的。还是让杨舒宇来打韩旭这一侧的挡拆，这球可以给了。没准贾赛奇是这段时间里中国队会比较关键的一个位置，其他点有点打不动的感觉。就这种打不动倒不是说体能上的问题，这整个在局面上呢打起来会非常吃力。换下了陈明玲，换上唐子婷，当然我们现在客观事实就是四号位不具备拉出来投射的能力，所以这会让韩旭承担更大的压力，打得会相对困难一些。五秒了，再转移贾赛奇，到现在为止啊，中国队一个罚球都没有。麦基斯塔福德这个球失误了，

现在这个局面呢，应该还是需要韩旭跟杨树宇啊，他们打挡拆打得再更积极一些。其他点呢，一旦第三个点出现空位，要果断投。再转移，扑得不错，再给篮下，这球最终还是吹了犯规了。这是麦基斯塔福德的第一次犯规。张子宇换上换下韩旭，这就是一个常用的底线球战术。张子宇今天就靠着底线球和篮下的这个小勾手啊，已经拿十分了。但打进之后，波多黎各很快又还了一个，好球给的不错。这是从弱侧追防回来，麦基把球盖了。好球啊！现在呢，让张子宇接球之后，张子宇如果是远稍微远框，在游戏区边缘的时候，他还是需要再调一下，再往前去磨半步。张子宇现在两个手收得紧紧的，生怕往前再扩张一下圆柱体被吹犯规。给的不错，我没有打进，可惜了。这是今天张子宇投丢的第一个球。波多黎各在加速啊，特别是在张子宇在场的时候，他们有意识的在提快速度。注意篮板，韩旭在场下稍微歇两个回合，重新登场。这一节呢，现在波多黎各已经犯满了，中国队可以在对方这个犯规处上做些文章。到目前为止呢，中国队还是一个罚球都没有，这非常罕见。对，这就该罚球了。这是今天中国队第一次站上罚球线。哇，这也是打了两节半还多的时间，第一次上罚球线没有罚进。这一球为什么没犯规？高彩的协防了王思雨，拉了一下手臂。这是王思雨第一次犯规。

好球，要打反击，王思雨这也不容易啊，又造成两次罚球的机会，造犯规上罚球线，看看这次罚球怎么

虽然是一两节半还多的时间，现在双方打平，但还是得要有一些紧迫感啊。这是今天中国队罚进的第一个球。两罚全中。这种紧迫感体现在传球的机会选择上，体现在对于机会的把握上。波多黎各有时候也小动作啊，现在能看得比较清楚。李源跟韩旭的挡拆，韩旭是外弹，这球给的要快，还是慢了一点点。再打挡拆，唐子廷的底角三分，郭鑫往回拼，但这个球被对方给拿到了，先手拦下，双方再次打平。郭鑫宇向前推进很快，现在球到不了韩旭手里了，对方是绕前在防。现在韩旭在场呢，这一节没有拿过分啊。对，防城之后呢，看看反击的质量。韩旭挡拆一定是外弹，走了一个牛角。在挡下线，他是往上线提，这个球呢，对方也是防韩旭的三分啊。所以现在韩旭在场上接不到球，所有都是后卫来处理了。这一节打了八分多钟，双方打了一个7-6，波多黎各暂时领先。这一节一分，双方进攻效率都下降的比较快。张志宇再上来，第三节呢，中国队现在罚球还行，这七分里三分来自罚球。现在运动战的进球还是少了一点，等于说呢，这一节八分，四分来自罚球，运动战就拿了四分。还是要有紧迫感啊，有紧迫感的就是要把这第三节当成第四节去打，这一个球一个球，你一个我一个，打到最后就给自己找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了。张子宇的罚球一看就是在训练当中没少下功夫。罚中换人，但是没有罚中，韩旭还上不来。

0: 现在不能轻易给三分啊。底角机会，就现在呢，就是习惯性的晃这一下，机会就没了。那张曼曼的四犯可能是要留着第四节用，所以现在后卫线上呢是让王思雨跟李源要多打一段时间了。到目前为止，中国队拿到了这一节的第11分，其中有7分来自于罚球。目前还是运动战只有2次得分。当然，波多黎各这一节也只有10分进账。维伦德斯带给吉兰特斯，这就是防守的习惯啊！这防上来的还是要照他的出手，带给韩旭，整体第三节啊，双方打得不是很好。中国队这一节打得好像又回到了跟捷克的那一场比赛啊，出现了很多的犹豫，出现了很多的不应该有的失误，出现了很多传接球的停滞，因为总体的观感感觉今天波多黎各打得也很一般，但这个比分呢就是拉不开，所以这中国队还是要在我们一直说的要把这个情绪要打得更紧迫一点，要有紧迫感。这场比赛呢如果输球的话就要回家了，这个时候还是要把自己的身体调动出来，双方都出现了这种连日作战的疲态，都会有一些疲劳，就是谁能够在这种比较闷的状态下先把自己的这种状态给调整过来，谁就会赢下这场比赛。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国际篮联全球合作伙伴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最山
0: 队呢一上来落后3分，这种时间紧迫感要提升到一个比较高的状态才行了，这个时候如果再有任何的 这种所谓的慢热吧，虽然已经打了第四节了，就有些危险。中队需要有人站出来，来捅破现在这种比较闷吞的状态。韩旭再转移，你看波多黎各的队员呢，他是敢给你去用一些这些动作，我直接给你身体把你撞到边线以外。我们是不鼓励运动员就是用比较粗的动作去冲击对手的身体，但是我们也可以用一些强度来打断对方的节奏，这是可以的。比赛有时候打得不能太客气。好球，因为你在场上就是这种对抗类的项目，你要用身体给对方压力，给对方一些冲击，给对方一给他一个下马威，这是对抗运动的核心，这是跟隔网运动的本质上的区别。反击快推，篮下有机会，再给韩旭，好球啊！中国队这种节奏感紧迫感提升上来了，所以我们一定不把这个悬念保持到最后几秒钟，那样让人看着太紧张了。我们还是要在第四节的一上来要先发制人。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7: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8: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好，欢迎回来，继续欣赏比赛。第四节呢，打了一分半，中国队目前是反超比分。防守不失位，还是下手了。其实已经防成了99%了，最后这一个下手，又让对方要罚球。打出来，现在需要有外线的威胁，韩旭自己来了，好球啊！中国队现在外线终于是又续上了这一个火力。就现在篮球里没有三分球的威胁，打得会非常难受。篮板防得不错，中国队快推，杨舒宇跟韩旭已经快下，这球又失误了。注意篮板先背人啊，这就是我们常说里外里四分又没有了。中国队刚要起势，这种失误的杀伤力就很大。

杨舒予吊篮下，好球，漂亮！杨舒予跟韩旭的连线，这球都不球不落地，马不停蹄把球打进。吉兰特斯，那韩旭现在跟对方内线这种要位，韩旭也在跟裁判说，对方在给他用动作，这种交流都是他在国际大赛当中的经验。你不一定要抱怨，但是你要把对方的一些动作展现给裁判，告诉他他对你做了什么，下次裁判就可能就会注意了。你如果说裁判没吹你，你对着裁判一顿咆哮，最后吃亏的肯定还是你。今天山东尼奥的这个得分效率是真高啊，24分了。本身他是这个队里边算是第二第三进攻点，再给韩旭有夹击，高举高打，左手打中。韩旭这段时间呢是球队绝对的核心，这个局面打得被动，打得有一些滞涩的时候，韩旭站出来把这个局面破了。冈萨雷斯防守不失位，陈明灵防得不错，还是保持有球人在身前，最后3秒注意篮板。你说这球还是有些可惜吧，篮板球非常的重要啊，这是策动反击的源头。王思雨追身再找杨舒雨，机会不错，造犯规，漂亮，就是要给对方这种持续的施压，就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持续施压，持续发力，让对方的疲于应对，就打出了效果。这段时间中国队的状态起来了，但是还可以做得更好。杨舒予的第一罚命中，今天杨舒予拿到了13分。陈明灵的进攻篮板，倒地拼抢，拼回了一个争球，前掌球，陈明灵又给球队拼回了一次球权。中国队底线球继续换上张子宇，这个球呢很明显啊，不能把斯塔福德把它当作摆设，就是都知道你要传这一点，他其实放了张子宇的接球当做一个诱饵，你一传他直接一个上步把球断了，不给3分。波多黎各队呢今天这个比赛也很有意思，好多球啊，你感觉他这个球磕磕绊绊跌跌撞撞，最后还是能打进。这还是体现了持球人的个人攻击力，22号的吉兰特斯他这个行进间能做出一些变化，个人能力比较突出。中队现在这口气要顶住啊，还有半截球，分差并没有完全拉开，韩旭再回来，简单的挡拆，走的是左手，韩旭外弹3分，打不进要回防，赶紧退防，现在波多黎各在提速，战术犯规，王思雨的一次战术犯规，这是对的，就是王思雨这次犯规是用在刀刃上，

0: 得不错，好球，王思雨打追身，韩旭提上来再挂掩护，韩旭在中距离再找杨舒雨，好球，基地漂亮，这次的进攻阵地打得非常耐心，先是王思雨打挡拆没有机会，重新转出来再找杨舒雨，杨舒雨正面再次发起，这次韩旭是一个假挡真拆，拆开之后呢，他在中路斯塔福德没有精力再去照顾持球人跟自己的防守人，韩旭打进这个球打得太棒了，中国队现在建立起四分的领先。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智，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常规时间还剩下四分钟，比分是66-62，中国队领先剥夺了一个四分。现在是本场比赛最要劲的时刻，迪兰特斯，罗新玉防得不错啊，顶住了，这个球就是纯粹的个人能力。迪兰特斯他就是罗新玉的防守完全不失位的情况下，最后还是能给你放进去。避免这样的失误啊。这个球是吹了陈明灵的犯规，这球为什么吹陈明灵犯规呢？没给慢放啊，球可能也没看清楚，感觉是波多黎各队员拉着陈明灵的胳膊呀。现在裁判员这个吹罚呢，是让双方都不满意，有点莫名其妙啊。现在波多黎各是犯满了，中国队可以利用对方犯规数的问题去多造一些罚球。王思雨，韩旭继续投三分，又进了。韩旭本场比赛韩旭已经拿到了21分，三分线外气投三中。韩旭是现在接着中国队，现在是真的是能里能外的大个子，是一个全能战士。这球打到了面门上，中国队要提速打反击，打对方立足未稳，杨舒宇、陈明灵给跟上了，罗新玉敢投没有问题，机会出现了，敢投。这个球呢，就是陈明灵啊是错位防了，这一下吉兰特斯是直接一球闷到了麦基斯塔福德的脸上，这劲儿真大。还是想点错位，韩旭控制好了空间，这球韩旭是防得很聪明啊，控制了自己人，同时也兼顾了对方想要打错位的这一个想法。杨舒宇这边是上线的八字，再跟韩旭打中路挡拆，底角空了，还是要敢投，漂亮，就是要敢投，即使上一个球没有投进，下一次出现机会你还是要投，因为你越不投越不敢投，越投不进越投不进，就形成了恶性循环。球员在场上的信心永远都是自己给自己争取，自己给自己积累。你会看到很多优秀的投手，优秀的球员在一些逆境关键时刻敢于处理球，当然有一些球员他天生就有这样的自信心，但大部分球员都是靠着自己刻苦的训练，在赛场上能够打出自己训练当中的效果，给自己去一点一点积累信心。这边罗新玉嘴都被打开了，哇，但他可能完全感受不到，现在自己的可能这个口腔已经出血了，需要在这次暂停时理疗来治理一下。目前第四节还剩下1分40秒，
中国队72-66领先六分。The drama continues. Exactly 100 seconds to go. 中国队这场比赛之前，上半场最多就是六分，看看能不能再扩大自己的最大领先。山东尼奥，这个速度非常快，中国队也防守不失位。啊，你必须要承认的是，山东尼奥他处理球的方式就是非常的聪明，他快，他非常的快。他快，而且他还有一定的欺骗性。杨舒宇面对山东尼奥的防守拉回来，再切反篮，这球没有上进。中国队这次的防守十分重要，目前领先四分。山东尼奥他有一个假动作，就是你以为他要投，他还有一个假动作。哦，没有打进。现在一个是篮板球，一个是失误，这球被吹了一个走步违例了。42.7秒，现在双方都处于犯满状态，犯规就要给对手罚球。还是要三分篮板，中国队这个篮板球没有拿下来，一定是要背篮板。现在中国队的手里握有最后一攻的机会，手里还有两分的优势。最后的最后啊，这个篮板球就是球队的生命线。当然现在的主动权还是在中国队手里。

有比分的领先，有球权，而且要想的怎么把这24秒打光，先不交出球权是第一要义。至于后续，大概率波多黎各会先尝试抢断，然后选择适时的犯规。中国队呢，刚才翻译郭维胜来到中线跟裁判员说，这个暂停中国队结束之后要的是一个后场的底线球，所以也是充分反映出中国队要把这24秒要打完啊，不给对方留任何的机会。好，皇家

0: committed in time. Throwing on the floor is personal foul. Can we see the play, please? And that's not the right frame. Okay, go. Okay, stop. Stop. No, no, no. Okay, stop. Go back. I'm gonna say when we have the point of contact. Go front. Go front. Go front. Go front. Go front. Go front. Okay. Now.
1: 这个犯规，看看发生的时间点，是不是在时间已经到了的时候犯规啊？这个表应该看得比较清楚了。
0: With two free throws for number, show me the shooter.
1: 最多也是回点一秒，也可能就直接不回了。
0: 0.2 on the game clock. Thank you. After the review, ruling on the floor stands personal foul. Number six. Yes, number five. Thank you. Personal foul,
1: 0.2. 最后的犯规还是确认是一个有效犯规。最后时间回到了点二秒，王思雨最后获得了两次罚球的机会。这场比赛呢，中国队在上半场没有获得一次罚球的情况下，下半场啊加上这两罚的话，将会获得16次罚球的机会。王思雨今天这场比赛在罚球线上是没有丢过，今天呢拿到7分，5次助攻。全场比赛结束了，中国队最终75-72战胜了北美洲球队波多黎各队，冲进了本届世界杯8强。让我们祝贺中国女篮。这届赛事呢，中国队从小组赛到四分之一决赛资格赛，这每一场比赛对手不同，内容不同，中国队也打出了不同的比赛表现。今天这场比赛中国队从准备上来讲还是比较充分的，虽然在过程当中也出现了一些起伏，也出现了犹豫，但是进入到第四节，在关键的回合关键的节点，中国队还是没有让出主动，持续给波多黎各施压，迫使对手出现了失误。这场比赛我们还是要强调的是，对于一支球队来讲，团队项目需要整体的力量，但是也需要有关键球员来压阵。本场比赛韩旭发挥了巨大的价值和作用，他全场比赛拿到了21分、11个篮板，只有一次犯规。面对对方曾经在 WNBA 效力过的内线球员麦基斯塔福德，韩旭并没有落于下风。这场比赛的中国队的胜利是属于团队的力量，而关键球员是韩旭，是杨舒宇，本场比赛也拿到了15分。另外进入到最后一节的关键节次的时候，中国队再次体现出了整体的实力，外线有罗新玉连续的3分球，这场比赛中国队再次投进了8个3分，这也追平了上一场比赛战胜意大利的3分球命中数。所以说我们目前中国队的整体框架，内韩旭，外杨舒宇，再加上老将压阵，像王思雨的穿针引线以及罗新玉外线的投射，同时在防守端，陈明玲需要有更多的篮板球，张曼曼今天受困于犯规，后边没有获得太多的出场机会。那么在接下来中国队在四分之一决赛将会面对的是世界劲旅法国队，中国队将会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对于我们来讲，迈进8强，实际上在现有人员的构成之下就已经完成了赛前既定的目标，剩余的比赛中国队就是要去享受比赛，享受本届世界杯的征程。法国队并不好打，法国队是本届世界杯除了美国队之外最大的夺冠热门之一，所以中国队面对实力更强的对手，还是要去享受比赛，享受跟对方同场竞技的这个过程。至于结果，那就交给时间，交给比赛来检验了。再次祝贺中国队，祝贺姑娘们赢下了一场来之不易的胜利，也同时感谢在北京时间深夜

屏幕前守候中国女篮的观众朋友们，也是你们的支持，在这个夜晚给了球员们更多的能量，给了他们更多的动力。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在德国柏林竞技场的现场为您带来的转播报道。比赛是由席瑞为您解说评述的，接下来我们就等待着中国队跟法国队的这一场四分之一决赛了。让我们继续支持中国队，支持中国队的姑娘们，继续加油。观众朋友们，再见。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

0: 偷偷加量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的2026年世界艺术体操锦标赛。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个人全能决赛。在经过了资格赛之后，中国选手王子路和王琦分别是以资格赛第9和第10名双双获得了个人全能决赛的资格，这也是中国队首次在世界锦标赛的个人全能项目上有两位选手进入到决赛圈。现在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中国队的王琦，比赛项目是棒操。

0: 中国队选手王琦的棒操表演结束，个人全能决赛呢，选手需要在比赛中完成圈、球、棒、带四个项目，四项总分计入排名。这次呢，在经过了资格赛之后，两位中国个人项目选手王琦和王子路携手闯入个人全能的决赛圈，为中国队创造了历史。相对于集体项目，中国的个人项目成绩呢没有那么亮眼，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在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努力，中国队的个人项目成绩也在逐年提高。
1: Sie hat in einem Zitat gesagt, dass ihre Trainerin ihr wirklich ans Herz legt, einen starken Glauben an sich selbst.
0: 王琦是一个个人综合条件和能力非常强的一位运动员。先来看一下他的这套棒操的分数，难度分是12.8，艺术分8.0，完成分7.8，得分28.60分。好，接下来将看到的是德国名将瓦夫洛梅耶夫的圈操。

德国名将瓦弗洛梅耶夫。本届世锦赛他的目标依然是在个人全能项目上挑战金牌，在四个项目上他的刚才这套圈从难度上来看跟球棒和带相比呢可能不算是特别突出，因为其实这名选手是拥有目前世界顶尖个人全能四项难度的一个运动员，像他的球从资格赛他的球棒还有带难度都是要高于其他运动员的，但是在圈这个项目上呢，意大利队的拉法耶利成套的难度更加的亮眼，但是个人全能他比的是四项总分。现在我们回放中看一下马弗洛梅耶夫刚才的这套圈操的表现，依然能够保持非常好的完成质量。这名选手参加的过往的大赛当中，他的完成分从来就几乎没有低于过八分，而且都是在8.5左右。相对来说，他刚才这个圈的发挥不算是到他的这个最佳的状态。难度分只有12.1，艺术分8.2，完成分8.0，28.30分。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意大利队的名将拉法耶利的球操。

意大利队名将拉法耶利的球操表演结束，他同样也是本届世锦赛个人全能项目的奖牌争夺者。那么这次呢，世界最顶尖的个人全能高手都悉数来参赛，除了刚才我们看到的德国的瓦夫洛梅耶夫，现在看到的意大利的拉法耶利，还有保加利亚队的尼克洛娃，这三位选手可以说是这次个人全能奖牌最有力的竞争者。每个选手都会有自己的，在四个项目当中会有自己特别强或者相对来说偏弱的一项。那么从刚才我们看到拉法耶利的这一套球操啊，因为球操呢，从资格赛来看呢，最高难度可以达到。

13.4、13.5 这样。那么拉法耶利这套球操的难度价值不算太大，运动员如果想获得更高的难度价值分呢，他需要在器械使用、器械难度上呢，尽可能多的去编排和执行。刚才难度分只有12.1，艺术分8.15，完成分8.05，28.25分。

保加利亚队的名将尼克洛娃。这次我们看到的世界锦标赛可以说是在洛杉矶奥运周期的一场巅峰对决，世界顶尖的高手都悉数登场，提前上演了洛杉矶奥运会的个人全能奖牌的争夺战。德国、意大利、保加利亚啊，这三支队伍的个人全能选手，也就将成为我们在洛杉矶奥运会上争夺奖牌的最主要的关注点。尼克洛娃难度分13.00分，10分8.2，完成分7.8，29.00。截止到目前为止呢，这几位选手的成绩还没有过30。下面我们要看到的就是瓦弗洛梅耶夫的球操，他的球操难度价值很大，我们可以欣赏一下。

东道主选手德国名将瓦弗洛梅耶夫。这名选手啊，球操绝对是他的一个强项，他对球的控制能力可以做到人球浑然一体，完成从他的这个，尤其是他的器械使用的熟练准确性，使得他这套球操不仅难度全部得到被承认，而且他的完成

分会是非常高。刚才我们说的还没有选手在各个项目当中成绩上三十，他这套球操足以过三十分。要想获得个人项目，尤其是在个人全能的比赛当中，一位选手如果说你在四项当中有三项成绩过了三十，那么就已经具备了上领奖台的实力了。这名选手在整个球的控制的过程当中展示出了一种令人难以想象的熟练。好，来看一下分数，难度分高达13.4，全场最高，艺术分8.25，完成分更是高达8.4，30.05分。好，下面我们要看到的就是意大利队的拉法耶利，这是他的棒操。

意大利队的拉法耶利。棒槽这个项目呢，它根据本身的这个器械特点呢，它和其他几项比，它的这个难度，就平均难度是最高的，它要高于球圈，甚至是高于带很多。因为带操，我们从这个资格赛来看和过往来看呢，带操最高难度想达到13分都非常罕见，但是棒操最高难度，世界顶尖选手的难度可以达到14.5左右。那么拉法耶利呢，是一个四个项目实力比较平均的一个运动员，他刚才的这套棒操的表现要优于前面在球操当中的发挥。要想登上个人全能的领奖台，四个项目首先能力要均衡，然后在赛场上呢是不容有失误。还不错，这个分数难度13.7，完成8.25，完成8.3，这个完成分仅次于刚才的瓦弗洛梅耶夫，得分30.25分，这个成绩是我们刚才看到的到目前为止的一个单项最高分。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保加利亚的名将尼克洛娃的带操。带操是四个项目当中平均难度值偏低的一项，所以一会儿我们会看到选手可能水平已经很高了，但是难度分呢不一定能够过10分，这是由他的项目特点来决定的。

尼基罗娃是带操表演接受，这名选手身材娇小，但是动作非常的快，就是赛场上完成难度迅速敏捷，而且呢力量感十足，所以他对带的挥舞非常有力，图案清晰，蛇形螺形非常清晰，没有出现那种带端的落地这种拖沓的这种情出现。刚才给大家介绍过，像带操的世界顶尖难度也很难上13，基本上呢这次世锦赛来看在12.8-12.9左右，所以尼克洛娃这套带操的难度大概是在12.56左右，他的完成是非常好的，这名选手的完成质量也是世界顶级的。他是一个比较少见的在艺术体操项目上，他的这个身形啊比较玲珑的这样一个运动员，而且成绩还这么好，难度分12.5，完成分8.25，艺术分8.15，得分28.9。下面我们要看到的就是中国队的王子路，比赛项目是棒操。

中国队选手王子路这次可以和队友王琦携手进入到个人全能的世界锦标赛决赛圈，本身就已经是创造了历史。这一套节目呢，棒的发挥呢，还有尤其是在完成上啊，还有提升的空间。现在距离奥运会还有两年的时间，所以呢，尽早发现问题还是好的。刚才我们看到这套棒操它的完成啊，还是有一些瑕疵的。个人全能对运动员的

综合能力包括体能都有很高的要求，因为资格赛就已经比了四套，在决赛里面呢再接着比四套，而且个人项目我们跟集体项目不能同日而语，个人项目竞争对手太多了。

0: 中牧队的王子路，刚才这套棒操的分数。难度分是12.4，完成分8.1，艺术分8.3，28.80，这个成绩目前暂列第10。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的2026年世界艺术体操锦标赛个人全能决赛。下面要上场的是中国选手王琦，比赛项目是圈操。

中国选手王琦的圈操表演结束。这次世界锦标赛对他来说是一次全新的考验。他其实呢，在这两年参加的一些国际比赛呢，也比较多。那么主要是一些世界杯的比赛，所以呢，也积累了很多国际大赛的经验。这次能够进入到个人全能的决赛，并且呢，在比赛当中能够有这样的发挥，对他来讲也是一次历练。那么这也是我们国家在这些年当中，尤其是在这个奥运周期重点培养的一位个人项目选手。在圈这个项目的完成上，就是在整套动作的执行上啊，还需要再提升一些，主要是细节。28.35分，完成分7.95，难度分12.4。好，下面要看到是冬奥组运动员，也是本届世锦赛最具个人全能项目夺冠实力的选手之一马弗洛梅耶夫。他的棒操难度在目前国际上是数一数二的。

德国名将瓦夫洛梅耶夫，不得不感慨，这真是一位艺术体操天才。他对器械使用的熟练性已经到了恐怖的地步。大家可能刚才看完了他的球操，再来看这套棒操，你难以想象他怎么能够对一个不属于自己身体一部分的这个球和棒能够有这么熟练、这么惊人的控制能力。这名选手的完成身体难度的动作的这个质量已经无需多言了，顶尖的。他有很多舞蹈动作的设计、编排和执行都是亮点，但是最令人叹为观止的就是他的器械使用的准确性和熟练性。照这样的一个发展趋势，洛杉矶奥运会艺术体操个人全能的金牌似乎也没有太大悬念。全场最高难度14.5，完成分8.6，也是全场最高。艺术分8.4，得分31.50。接下来看到的是意大利队的拉法耶利代操。

意大利队名将拉法耶利。拉法耶利在已经比完了前面的三项之后，那我们来看一看他的球操。当时发挥的不算太好。那么除了球操以外呢，他刚才做的棒和现在我们看到完成的球操再操作表现都很亮眼。所以目前来看，他已经奠定了自己登上个人全能本届世锦赛领奖台的一个良好的一个基础，因为四项就比完了三项了。那么后面他还剩一项圈，圈是他的强项，他主要是要把前面的三项比好，尤其是刚开始我们看到的他的第一项啊，这个球操当时是出现了一些失误，这套带完成的非常好，难度不低。难度分12.4。刚才给大家介绍过，带操它要跟其他几个项目不太一样，它的平均难度呢没有到13的，所以不能跟刚才前面已经结束的棒操14.5去比难度。它的成绩是28.65分。接下来要看到的是保加利亚的尼克洛娃的圈，

保加利亚选手尼克罗娃，啊，这套圈操可以放中可以看一下身体姿态，空中的姿势固定，圈在身上的长滚动，利用身体的不同部位作为轴，圈的转动和绕动，视线外的接，用手腕为轴，

圈的转动，从圈中的穿过，这些属于都是属于这个器械难度。那你看他的分数，哦，第二，难度是3.5，完成8.35，10分8.3，30.15分。接下来要看到的是中国队的王子路代操。

从服装到入场的行礼和步入赛场就位，都是非常浓郁的华夏风情。

0: 中国选手王子璐，
1: 这一套带操从音乐的选择、动作的编排、舞蹈造型的设计，都非常的具有民族特色，浓浓的国风。那么对于运动员来讲啊，在赛场上首先他要完成的是难度动作，包括身体难度和器械难度，那么还要有完成质量，难度是非常大的。而且带操呢，它本身这种器械啊，我们刚才可以看一下它的器械的掌控难度是要比较大的。好，来看一下中国队的王子璐带操的分数，刚才这套动作呢还是有一些小遗憾的地方的。难度分11.8，完成分8.1，艺术分8.3，成绩是28.20分。下面我们要看到的是德国队的瓦弗洛梅耶夫的带操，前面三项之后他现在成绩在领先，现在是他的最后一项，他的带操难度也是这次最高的，

东道主选手德国名将马弗洛梅耶夫完成了自己的四个项目，凭借刚才这套高难度的带操，显然这枚个人全能的金牌已经没有太大悬念了。在这四套动作当中，除了他第一套圈没有发挥出自己的全部实力以外，后面的球棒和带他都是以全场最高难度和最好的完成质量，使得他现在的总分可以遥遥领先。带操对于他来说呢，选手首先他身材高挑，动作幅度大，而且呢姿态标准规范，在这种基础上他去完成了带操，他的观赏性就极高。动作的准确性，抛接使得他这套带操也可以获得一个高完成分。难度分12.8，全场最高，这是带操的最高难度分。完成分8.45，10分8.4，29.65，这样他总分目前排名第一。下面我们要看到的是意大利对拉法耶利的最后一个项目圈。

意大利队名将拉法耶利的最后一个单项圈操结束，他的这套圈操已经比出了这次比赛当中单项的最高难度。他的圈操哦，可以将近14分的惊人的这种难度加持。刚才比过的这几个项目当中呢，拉法耶利在球这个项目上呢，当时是出现了一些

表现不算很出色，但是在第一项结束以后，后面的三项，尤其是刚刚看到的圈，是表现得越来越好，这样也可以帮助他稳住他目前的这个排名。主要竞争对手是保加利亚的尼克洛娃，尼克洛娃还有一项没有比，那么尼克洛娃最后一项是球，所以在自己一个比较优势的项目圈上，拉法耶利要全力以赴，因为这套动作的分数将决定奖牌的颜色。比完以后他如释重负，好，拉法耶利的圈操成绩，难度分是3.9，全场最高的圈，8.35的艺术分，8.15的完成分，30.40分，这个成绩排名第二。接下来就要看一下保加利亚队的尼克洛娃最后一套球操了。

尼克罗娃最后一个项目球操表演结束。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几位选手啊，拉法耶利还有尼克罗娃，他们两个都是奖牌争夺者，球操这个项目上呢都不算是他们特别擅长的一项。所以呢，刚才我们看到尼克罗娃这套动作的难度和他的完成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完成分扣的不多，主要是难度。你要想上领奖，就比如说想争夺一个好的名次，他主要竞争对手就是要缩小跟拉法耶利的这个差距。两位选手都是在球这个项目上，像拉法耶利刚才是28.25分，那么尼克洛娃的球稍微好一些，但是拉法耶利刚才最后一项圈获得了一个高分，所以现在尼克洛娃跟拉法耶利去争银牌和铜牌，他们两个之间真的是能力不分伯仲，看总分的差别啊，各自有强项。难度分12.7，完成分8.3，艺术分8.25，29.25分，这样总分就是117.60，以0.05分的优势超过了拉法耶利，获得了亚军。获得冠军的是德国队的瓦弗洛梅耶夫，中国队王琦获得了第10名，王子路获得了第15名。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 CBA 的季后赛半决赛。这是上海九世在客场来对阵北京北汽的比赛，双方这个系列赛之前的比赛打成1-1平，五场三胜制的比赛今天是非常之关键。
1: 跳球跳到古德温这边，李洪权对位是斯佩尔曼，
2: 是
1: 陈文俊对古德温，张振林过来
2: 转接直接投了，
1: 好球啊！张振林这个球投得非常坚决，因为防他的轮转过来是杰曼，
2: 是
1: 杰曼比他矮，而且杰曼呢，从防守的状态来说，可能也暂时还没有那么的投入或者积极。
2: 没错，这种比较较劲的关键比赛呢，也比双方的决心啊、
1: 对，
2: 那么这个就是季后赛的经验。
1: 陈英俊这边面对应该是跟他最熟悉的刘铮，急停跳投命中9分。
2: 陈英俊在这轮系列赛调整还是很快，第一场比赛呢只得到了5分球。
1: 对，他第一场比赛真的不好
2: 啊，不好以后呢，第二场比赛下定决心调整的非常快，好球，
1: 继续来。
2: 看来爵士今天一上来的3分开得很早，
1: 对，这也是给北京北汽提出了一个挑战。
2: 嗯，
1: 你怎么防守？你还要常规化防守吗？嚯、哦，这边杰曼尝试回应，但没成。
2: 对，而塞罗呢，他在下线守沉退啊，这利用挡拆之后是一个机会。雷蒙这回他防得不错。
1: 北京北汽出现了失误，这个失误。因为正好是周琦基地给到陈英俊，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2: 是周琦呢这一次防守防得很好，但是为了
1: 再看啊，

0: 哦，打到陈阳俊脚上了，忙中出错。
1: 对，这个为了追求速度、追求反击啊，反而是没有找到一个好的传球角度。
0: 潘振林再来一个，周琦把篮板球落点控制住。
1: 发现圈顶去过渡，
0: 是。周琦示意陈阳俊往里走。淘汰赛则完全没有犯规，这球扑的确实够凶，但篮板球连续出现长篮板球弹，但是这一回杰曼反应够快，冲过来了，凶啊！
1: 对，北京美西打的也是够快。一开场呢，上海九市外线的三分抢得很凶啊，那么只要出现机会就投，前两个投中以后，那么后面的命中率下降，北京美西拿着就反击。发球以后手全场上来，全场紧逼。

0: 一次是周琦的封盖，周琦封盖之后呢，没有人再去顶怀特塞德的篮板球。
1: 但是我刚才看注意到，就是古德温回跑的时候，多少好像有一点不舒适，
0: 是
1: 不知道是什么状况。看杰曼再次击出三分球，雷蒙拿到前场篮板。今天啊，就是北京北汽呢，感觉上还蛮积极的。你看，包括杰曼刚才挑那个回球，
0: 是
1: 雷蒙拿那个篮板球。
0: 周琦非常积极，
1: 这球呢进球是无效。
0: 这球进球无效，
1: 而且应该是不是吹到了周琦推人犯规了？
0: 看这个球，其实周琦并不是一个好的篮板球位置，但是凭借积极性，
1: 对，他是很努力的想去抢，
0: 是。今年的季后赛周琦的作用还是很明显，这边又盖了，
1: 直接给盖了。就这个系列赛到目前为止，周琦在北京北汽的作用极大。
0: 对，又一个篮板球。
1: 对，怀特塞德在抱怨，
0: 是人犯规了。
1: 应该是脚上有一个动作，
0: 因为现在呢，两个外籍裁判去执裁啊，那对于这些尺度的重新把握，
1: 对
0: 啊，对于每个球员可能都要去有一个，在每场比赛去适应的过程。
1: 是的，杰曼扑过去，这球呢，最后是怀特塞德打出了界外。
0: 对，比较忌惮怀特塞德的封盖能力，这球已经过去了，还往回传。
1: 杰曼撤步打板命中，有一定运气成分，但是从北京北汽这一段的进攻最终都是杰曼来终结。
0: 是，杰曼是在延续上一场比赛，特别是打到了下半场这好状态。
1: 而古德温也同样。古德温你看他这个回跑，包括他的脚步的状态，
0: 就是在赛前看到了他一些消息，就说他是带着伤要参加这场比赛。
1: 是是是，
0: 那显然就是上来以后在努力的克服自己伤病的问题，但是很难完全去消除。
1: 这边杰曼再对刘征，直接被怀特塞德封盖掉。这次上海又把北京防了一个24秒违例。
0: 对，
1: 怀特塞德在

0: 内线的影响力、威慑力同样非常巨大。
1: 是，
0: 这也是很有意思，就是两队现在都有一个状态很好的中锋。
1: 对，
0: 北京美信换上了麦基。
1: 是，
0: 麦基搭翟小川。
1: 因为北京美信这两个大中锋呢，都不是主要在外线投的。
0: 对。
1: 那么怀特塞德就能够留在篮下。
0: 翟小川保护住一个后场篮板。古德温现在呢，给陈英俊的这个身体对抗上强度上得非常主动。
1: 是，确实现在这个裁判的尺度，对抗的尺度，你只要是正面用身体，给的是比较宽泛的。
0: 王哲林上。
1: 嗯，
0: 王哲林呢，这个赛季状态也非常的不错。那么如果他上，那就是搭怀特塞德打双塔，
1: 对，打双塔，
0: 增高这第二高度的高度。给到麦基，这个球出手非常仓促。
1: 对，
0: 但是麦基有麦基自己的节奏啊。
1: 是。
0: 杨振林，
1: 这球呢，麦基想去封盖，但被怀特塞德给扛住了。
0: 对，这边翟小川，
1: 犯了犯规。
0: 这球对翟小川来说殊为不易，
1: 是
0: 年龄大了，
1: 嗯，
0: 伤病刚刚痊愈，算是半痊愈吧。这球，张志林起球技术运用还是非常的流畅。
1: 这赛季翟小川确实不错啊，这球面对退回来的王哲林啊，该上还是要上。
0: 准备出场，但赵睿还是要注意自己的伤病，他本身的伤病也还没有完全痊愈。
1: 是，赵睿呢，两场比赛很稳定，第一场14分，第二场15分。
0: 嗯，
1: 在下半场，上一场比赛的下半场帮助球队拉开啊，那一段时间赵睿也是连中3分。
0: 是，
1: 那
0: 三分球，先看这球，
1: 面对着一个联防，
0: 怀特塞德。因为呢有王哲林在做牵制，他和怀特塞德互为牵制，让另外一个人能有机会在内线有更理想的发挥。这也是芦苇指导看到就是北京北汽的二高度身高会有点问题，但是杰曼这边手不软，又一个三分球，双方是旗鼓相当。
1: 对，杰曼今天开得很早，杰曼已经拿了8分了。连北汽这边现在在守一个联防，
0: 漂亮
1: 终结力。
0: 对，这是古德温和怀特塞德的配合，怀特塞德一直保持着身体训练的强度，
1: 嗯，
0: 状态是很非常不错
1: 的。对，上线过得太容易了，
0: 是
1: 啊，过得太容易，过来以后那在内线的麦基就是上下两难。麦基过渡一下，
0: 对，赵睿是阳光要投篮，经过麦基过渡再给回来
1: 啊，这个是一个高级动作，没问题啊，在篮筐上把这个球打一下。
0: 张志林，这样的话呢，上海九市是6分40多秒，不到6分50秒，将近7分钟的时间拿下18分，18-12，让北京北汽叫了本场的第一次暂停。上海今天的进攻遇内而先外，
1: 是
0: 我前两三分球都投中了，北京北汽的防守就像我们刚才预判的，你得扩大，
1: 是
0: 你一扩大你就没有办法再去集中精力限制怀特塞德，怀特塞德三投三中，而且在防守端给予北京北汽巨大的威胁。
1: 是，
0: 杰曼这球弹篮筐前沿而出，
1: 因为你现在呢很难去在怀特塞德在篮下防守的时候去突到内线。
0: 对的，这也是

0: 上海抓住了自己的优势点。刘铮给王哲林，王哲林这是扛开了麦基，
1: 是，这是
0: 麦基似乎对这个身体对抗有一些自己的意见，
1: 是，
0: 并没有及时回来。
1: 对，王哲林很好的利用身体，麦基这就不行了。
0: 对，

0: 怀特塞德和王哲林两个人抢到一块儿，
1: 对，而且好像怀特塞德手指受了一些撞，
0: 对，
1: 一些撞击。
0: 但刚才王哲林没有撒手，这球没撒手呢，怀特塞德这手指好像掰了一下。
1: 是。王哲林今天呢，在进攻端和防守端打的都非常硬了。
0: 是。虽然没有麦基纵向的这个高度这么高啊，但是横向呢很好的利用身体。
1: 刘铮这球，哦，翟少川真是足够积极，再给到杰曼，但是怀特塞德已经回来了。赵睿三分如何？
0: 好球，
1: 命中，解了北京北汽的燃眉之急。
0: 北京北汽这边还是要寻求外线破局，因为现在面对双高，你很难去杀到内线。
1: 是的。哦，这边就是麦基的护框。确实也会是一个问题。
0: 嗯。
1: 哎，这边他完全是没有对张振林有任何防备。
0: 麦基这个点看应该要调一调了。
1: 是。
0: 从刚才他上头自己去做抛投，啊，到刚才这个没有注意过来协防的这个位置。这就是咱们刚才在开场所分享的，就是攻防的纪律性啊，你是不是能够打得很严谨？
1: 对，包括你看啊，就是刚裁判现在又想哨，怀特塞德和麦基出现了身体对抗、身体冲撞，麦基的动作的夸张程度，他似乎就是有其他的情绪，但是呢，就是究竟是存在感压制情绪，还是情绪影响存在感，这就完全能决定运动员在场上不同的状态。
0: 没错，就像您说的，他情绪一上来一上头，他带来的场上的影响都是互相的啊，这个就是不是太合适现在这种比赛的时机。
1: 赵睿在利用周琦做掩护，麦基应该一段时间不能够再出场。哎，先出界，
0: 先踩线。
1: 对，第一节还有不到一分钟，
0: 所以现在对于北京北汽的比较大的一个、
1: 果然，
0: 对，这是踩线了。比较大的一个难题呢，就是麦基在轮换阶段上来以后，他到底能否很好的管理自己情绪？
1: 对，这时候呢，麦基很快回来，怀特塞德下，洛夫顿上。福格马上跟怀特塞德交流一下，
0: 这边倒也是看着上海九世这边的坏人去做调整啊。怀特塞德一下呢，马上上双高，
1: 对，
0: 哎，但不是啊，现在
1: 周琦和麦基在
0: 上双高，要占这个内线的优势。
1: 对，看洛夫顿是他有他自己持球打的能力，你看。就等于呢，上海其实也是双高，只不过呢，就是洛夫顿不在这个身高上有那么大的。
0: 对，但是洛夫顿他脚底下快。
1: 对，而且洛夫顿从他的身形来看，控体重控的还是很不错的，现在有点像个锋线。
0: 对。
1: 赵睿出现麦基的掩护。
0: 七秒钟了。
1: 给到陈英俊，急停跳投，还是没中。北京第一节只有15分进账，现在七秒钟的时间，按说呢足够打一次全场的攻防。李洪全啊，不，抱歉，李天荣
0: 上
1: 替下了张振林。
0: 张振林，
1: 李天荣现在体力是充沛的，
0: 是上来做这一次防守。
1: 赵睿要求人提上来掩护了，对，突然接球。周琦三分飙射没有中，这样的话呢，第一节比赛结束，上海是全面压制住北京。第一节刚刚打过，上海做的准备非常充分，他们的命中率高，配合积极，第一节拿到了26分。这边北京北汽又一个失误，
0: 上海九世在今天的一开场的这个阵容的调整，包括这个比赛的基调的确定，就是立足于防守。

0: 那还是很奏效。单节十五分是这轮系列赛打到第三场以来北京北系单节最低得分。
1: 对，
0: 那他的这个防守的效果，上怀的赛德，包括控制内线，那么同时外线外扩去防你三分，这个效果呢是在内线外线都防得不错。
2: 这球是洛夫顿躲过麦基的防守之后被周琦补防，一巴掌扇出了界外。周琦在这个系列赛当中的表现确实是非常的不错，
0: 是，而且态度是非常积极。
2: 是的，
0: 北京北系这个双高的组合，用许指导的话说呢，是在这个第一场比赛就是临时被打出来的，但反而现在变成一个常规套路。
2: 是，古德文又一次抛投成功，赵睿回给周琦，
0: 周琦投三分，
2: 这是今天投的第二个三分，都还没有打出命中率。
0: 是，
2: 陈英俊给到雷蒙，急停跳投。这是北京呢在第二节得到的第一球，来自雷蒙和李洪权的对位。
0: 对，这是刚才靠雷蒙的个人能力去强解了一个。
2: 对，
0: 短跑，这球被断了，
2: 但是并没有接到这球。啊，古德温，这球应该是干扰球的。分差是13分，第二节刚刚开始了1分多钟，北京北汽的失误也确实很多，延误。后期的王志林，
0: 对，内线现在空间是比较拥挤的。
2: 洛夫顿过来准备协防，
0: 马里诺周琦打大王，给造了犯规了。那这样王哲林就个人三个犯规了。
2: 对，那么这样上海九市的双塔战术怎么延续下去？因为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在前面的三节是可以打怀特塞德加洛夫顿的，
0: 对，
2: 但是第四节不可以。然后那么你另外一个外援，那你看怀特塞德上来了，
0: 是，
2: 对吧？那么你古德温和福格你就要考虑了。
0: 所以如果王哲林的犯规过多，在第四节不能够比较正常的时间出场的话，那么对于人员的轮换就会有问题啊。你只能上内线的外援的时候，那你相对年轻的谢永伟是不是能够在第四节能够保持稳定的发挥啊，这个也会是一个第四节到时候咱们再去看的或者观察的一个情况啊。这边点进了，
2: 无效，
0: 无效，
2: 应该是又是一个干扰球吧。麦基的情绪今天始终没有在一个平稳的状态。
0: 对，其实刚才他去冒古德的那个球打板那个反弹点，如果不碰他不一定能进。
2: 对对对，
0: 就是他反而是帮了一个，就是
2: 对，今天他似乎是比较亢奋，
0: 对，
2: 动作啊、神态啊、表情都比较夸张。斯佩尔曼来替下麦基，对，你看又得让他休息会儿，
0: 要换一下，
2: 调整调整。今天威廉姆斯还没有得到上场的机会。
0: 威廉姆斯第一场比赛受伤是比较可惜的啊，上一场比赛打了一段时间也没有办法发全力。
2: 这球还是没中，又是犯规。
0: 嗯，
2: 也在看吹的谢林伟，
0: 是这个上墙显得有点没必要。
2: 第二节比赛呢才刚刚开始，12分的分差，杰曼控制球，斯佩尔曼需要发挥自己的作用。哦，这确实是一个

0: 很莫名其妙的动作。
1: 对，西林伟刚上来马上两个犯规。
0: 对，而且他的这个动作你看啊，对，就是非常的明显。
1: 是，
0: 还是有点年轻了，
1: 有点年轻的，
0: 一分钟两个犯规。
1: 对，
0: 现在呢是怀特塞德、李洪全、张振林、刘铮和古德温。
1: 他这两个犯规不仅是给第四节可能人员轮换造成问题，可能给自己的信心，
0: 对，
1: 那么打的会这个状态不对。
0: 对，而且上海九世在他这儿给一下赔两个犯规，
1: 是
0: 单节犯规累计就到三次了，后面动作都要小心一些。
1: 对，
0: 这边是张振林和陈英俊碰撞，今天身体对抗频繁而强烈。
1: 这边
0: 又是周琦，真是凶啊。
1: 是，周琦现在在北京北汽的内线起作用是最大的。
0: 就是我们已经好像好久没有看到周琦以这种攻击性很强的方式，
1: 没错，
0: 来做防守当中的一个角色。镜头正好又给到了怀特塞德，一个是他的手指伤，二一个呢是他现在上场，因为王正林犯规也多，罗伯顿又不是一个真正的中锋，现在又是，这就是等于是一大四小这样的阵容。按理说斯佩尔曼在这个阵容当中呢，会可能成为一个变量，
1: 是
0: 进攻端啊，
1: 对，进攻端他可能会有一定的优势。
0: 打一个时间差，
1: 对，
0: 怀特塞德还是主动了一些，
1: 但是塞德今天的效率很高，首发上来现在8分4中4，运动战是一个没丢，
0: 对，而且还有三个篮板。孙文博准备上来，陈英俊和刘铮这互相都很熟悉，
1: 也想往里掉，
0: 对，没时间了，24秒，这已经是北京今天第二次被防成24秒。
1: 莱塞德今天在内线确实起作了，
0: 是，
1: 只要一上来协防，那么还是保持去防自己防守人的这个位置，这种经验的体现，这体现了这个就是高水准的外籍球员的状态。
0: 赵睿和曾凡博相继上场。不过说刚才我们说到了斯佩尔曼，斯佩尔曼已经很久没有说一个外援级别的发挥了，
1: 对，
0: 对吧，不管对谁，
1: 对，他这个今年系列赛给予北京北汽在内线的帮助其实并不大，
0: 对，并不像他常规赛刚来的那会儿，
1: 嗯，
0: 延误也是形同虚设，但是呢这边北京北汽收缩，
1: 像犯规的停止快攻，
0: 对，李洪全给了一个比较硬的犯规，看这球，赵睿的回收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1: 李洪全这一下很明显就是要去停你的快攻，
0: 那这样的话，上海犯规数已经到了，
1: 嗯，
0: 他们需要注意动作的尺度，
1: 嗯，
0: 以避免在罚球上丢更多的分数。
1: 对，这还有半节多的时间，
0: 对的，
1: 这就显得小谢那两次犯规有点太着急了。
0: 没错，
1: 我
0: 已经需要尽快的完成这次进攻。那周琦是要终结被怀特塞德后个正着，对抗之后，怀特塞德是没有失位。
1: 嗯。
0: 还没发出球，斯佩尔曼，
1: 弗兰克要抢解，
0: 对，这球投了一个三不沾等，就是他没有顶动李洪全，
1: 这就比较尴尬，
0: 对
1: 啊，这就比较尴尬，
0: 他没有顶动李洪全，
1: 没顶动，你本来是一个内线是打锋线，
0: 刘铮这一回切45度切入，过掉赵睿，造了一个犯规还打进，
1: 是。
0: 北京北汽再次落入被动，那上海九世一打球的人多，二形成配合的几率要更大， 这边呢，北京北汽再度换人，斯皮尔曼被换下，应该是不是周琦也得下去休息？
1: 是，
0: 按照周琦上场时间来说，应该是今天是会用的比较满。
1: 对，这也是比较被动的一次换人啊。那么，就刚才斯皮尔曼本来是一个优势点，你没有去占到优势。
0: 对
1: 啊，这个时候是比较打击球队士气，那就是被动的要去调一下。
0: 麦基再上场，这边刘铮直接把赵睿球断掉了，又一个干扰球。
1: 干扰球，这样的断球是刘铮的强项。
0: 上海是完全打出了自信，反客为主，
1: 对，
0: 积极而主动。
1: 一切的这些优势的建立都源于防守。
0: 没错，北京北汽已经是八次失误，而且到现在了只得了22分。上海的犯规数由于谢利永伟的不冷静，早早的超过了4次。
1: 陈文博
0: 没有，怀特塞德，这球被赵睿断下来。
1: 是，
0: 赵睿算是将功补过。杰曼对古德温，突然加速
1: 来了，
0: 他这速度真的快。
1: 对，他也在阅读怀特塞德协防位置。
0: 对，提上提得非常靠上。古德温确实凶，
1: 确实有能力。
0: 马上还颜色，现在15分的分差。杰曼停球，曾凡博落了底角，但是球并没有给到，因为传球距离太长了。
1: 对，张铁林在对杰曼的时候，杰曼就没那么好投了啊，想做这个左手撤步投篮，这个投不出去。
0: 哦，麦基就是他无法栖身于篮下，等于是已经示意自己是在就是在这个对位方面自己有了自己的弱环，但是呢反过头来他顶住怀特塞德，怀特塞德一运球，怀特塞德也来一记失误。
1: 对，
0: 一个误攻对一个失误。
1: 是，因为现在张镇麟在防杰曼的时候，杰曼不是太好攻，那这个时候需要赵睿要去做这个进攻的突破点。赵睿拉开这边，张镇麟就是扣着杰曼的左手，扣左手给你右手控制住你最习惯的一个方向。
0: 但是犯规的应该是古德温吧，是不是应该是古德温还是刘铮？给夹击上步，看啊，杰曼其实张镇麟防得很不错了。
1: 对，
0: 哎，就是古德温过来想要包抄这球，反而是帮了张镇麟倒忙。
1: 曾凡博往里去移动这一下，把古德温往里带了一下。
0: 现在北京北汽在上海九市密不透风的防守，特别是怀特塞德在内线的威慑力影响之下，确实得分是步履维艰。怎么来解决？现在看不出来。13分分差。天荣对杰曼，李天荣现在有体能有活力，而且呢他如果说真是感觉好的话，哦，这球赵睿又一次犯规，古德温要罚3个。
1: 是，这球非常有经验。
0: 对，
1: 利用掩护之后知道赵睿会抢的比较凶，那么这个球过了掩护直接就起，第二次利用掩护以后过来直接就起了。

0: 龙俊要登场。
1: 嗯，刘铮替下李天荣，李天荣上场时间并没有那么长。赵睿也下场休息，今天赵睿的表现，比较受制约，并不是太好。15分，又是15分的分差，就是北京北汽的进攻今天打得比较破碎，并没有像上一场比赛那样形成一个比较连贯。啊，自己有很明确的主线，但是从上海这边的角度来说呢，你能看得出来啊，这是常规赛的领头羊，这是联盟常规赛第一名。麦基还没进，
0: 是麦基现在面对怀特塞德的进攻就是没有什么优势，
1: 是
0: 这一次抛过了，
1: 对，而且还出现了一个失误。
0: 这个麦基在反击当中抓住了一个机会，
1: 是，但是得看看他的罚球，
0: 对，能不能罚得进。
1: 镜头给到赵睿，赵睿今天的竞技状态确实不好。麦基第二罚还没中，
0: 嗯，两罚一中。
1: 怀特塞德的中距离，
0: 投中距离。
1: 贾小川确实很拼，
0: 是
1: 贾小川的存在感确实要远强于麦基。如何？等于麦基一抢三，一抢四。
0: 对，现在因为怀特塞德在内线，反击的这个就也不上篮了，那个倒确实是个空位啊，就直接就投。切了一下，变成一个辩手。
1: 阻挡犯规，伍德文突然加速，英俊犯规，这样的话，北京北汽第二节犯规数也到了4次。
0: 是。
1: 这回进了，就是麦基，你还放还是不放？
0: 嗯，人从这一次投呢，因为刚才已经试过一次了，就是比较有信心。
1: 就是杰曼尝试去投射，一旦投不进，几乎是没有太理想的办法。
0: 对，
1: 就遏制上一个。上海队现在打得比较有心得。
0: 麦基和怀特塞德两个人的对比呢，今天怀特塞德是占据了全面优势，
1: 嗯，
0: 10分5个篮板，麦基这边现在只得到了1分。
1: 陈永俊，麦基和 怀特塞德两个人都是跳得很高，
2: 对，
1: 怀特塞德还在抱怨麦基有压他的头这个动作。
0: 对，你看上海这边的这个防守的呢，那你利用一五挡拆的时候，是你同侧的这个外线过来做协防，
2: 对，
0: 去避免怀特塞德出不来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个方式呢还是比较奏效。所以现在北京的三分是13中2，被控制的非常的厉害。
1: 是，应该也是这么看来，就是上海在上一场比赛主场失利之后，显然对北京的三分球有非常明确的态度。
0: 是，
1: 李德文抓了麦基反应的时间差，
0: 就是这种系列赛的调整能力，这场比赛上海调整的是比较快。
1: 是，用张镇麟防杰曼是上海做的非常好的一个调整。
0: 对，
1: 这边张镇麟又切了曾凡博一球，
0: 张镇麟防杰曼的古德温防到曾凡博，曾凡博有身高优势，但是刚才这个因为在内线的这个背对篮技术并不是他的强项，
1: 对，
0: 那这也没有打出来。
1: 又是一个暂停，第二节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0: 今天上海会比较把时间聚焦在有具有优势的怀特塞德和古德温上。
1: 是是，
0: 洛夫顿其实只打了3分钟。
1: 没错，
0: 那就是在这种非常要劲的比赛当中呢，短轮换，那么压减这个轮换的时间，在上半场是占据了比较大的一个优势。
1: 赵川非常奋力去抢这个篮板球落点，争球，争球转换球权呢，还是上海队球权。
0: 点球被掩护以后，再往篮下拆。
1: 哎，
0: 给了一个对无球，
1: 对
0: 球员的犯规。
1: 是，而且应该是吹到了，是吹到了杰曼身上吧？
0: 对。哦，这是对，确实
1: 拉人拉得非常凶，这确实反应非常快。
0: 没错，这判断的也是就是很清楚。
1: 这还吹了一个违体。这一下呢，就是上海在各个环节都占据上风。
0: 对，因为非法规则呢，它就对这种球的这个挥罚就是违体。继续有球权。

0: 来个传接，伍德文力扛郑丹博，
1: 真厉害，不是对抗比自己高的照样能顶着打进。
0: 第二节就上半场最后一攻，看看北京北汽拿得出什么样的方式方法。现在上海反客为主，全面占据主动。别慢，
1: 还没有翻身跳投，
0: 还是得翟小川抢到这个篮板落点，完成二次进攻，将将把这分差缩小到了20分。半场比赛北京北汽只得到了不到30。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当场呢，上海这边继续用刘铮，包括今天刘铮上首发、他的这个防守的作用。
0: 对，
1: 那么就是一内一外、刚说完
0: 上来就一个失误，当然刘铮也有一个误攻，可能确实有点用力过猛。
1: 是，
0: 但是从北京北汽这边，你看他这个状态，上海九是扣了一分，应该就是有一个三分球踩线，
1: 对，
0: 或者是类似吧，
1: 就是19。
0: 周琦强打怀特塞德，
1: 周琦确实不错，就是进攻防守的这种精神状态，包括。那么对于比赛的这个准备，就显得就很充分。
0: 这边古德温球还没有出界，但是进攻时间可能不是很多
1: 啊。这球掏了一下，
0: 杰曼干扰了，
1: 强解了。
0: 雷蒙拿到这个后场篮板，17分啊，现在。北京北汽呢，下半场还是开场那个先发，看杰曼三分球如何，终于命中，
1: 好球，
0: 14分了。
1: 是，
0: 雷蒙、陈英俊、杰曼、周琦和斯佩尔曼。
1: 对，
0: 上海队这边古德温、张振林、李洪全、怀特塞德和刘铮。
1: 是，
0: 李洪全如何？没有还成这一个，但是怀特塞德有篮板球。
1: 厉害啊，今天
0: 对他今天真是进攻端也不错，
1: 对他今天真是不光防守啊，现在是7中6了。
0: 对，杰曼通过中路再给周琦的跟进，
1: 扣一个。
0: 这倒是啊，就是北京北汽，你看现在内外倒是正常了一些。
1: 对，通过杰曼突破去破局，
0: 对，
1: 进攻就没有那么被动。
0: 掩护换防了，雷蒙去盯张振林，张振林突右手
1: 突进来，周琦的护框，这球还是颠进了。
0: 对，
1: 因为周琦不敢完全的去放这个哈里塞德，
0: 对
1: 你完全放的往空中一扔，那边空中接力了。对，再去利用这个挡拆的机会。
0: 杰曼，
1: 嗯，
0: 这次的抛投，因为周琦被怀特塞德挂住，再想去做动作不是很容易。利用杰曼持球突破去破局，应该是北京北汽下半场想的招数。
1: 嗯，
0: 因为他确实具备速度，
1: 对，
0: 强持球能力，
1: 负角度。
0: 这球张智霖的球弹框而出，
1: 哎，张智霖真是够积极。
0: 对，张智霖积极，侧面看出来就是北京北汽似乎并没有在这个投入程度上
1: 是
0: 做好足够的应对。杰曼被换下场，
1: 嗯，
0: 赵睿。

0: 但是呢，就是北京北汽的另外一个小外援威廉姆斯上不了，
1: 是他上不了。那现在就是用单外援，
2: 对，
1: 用单外援。咱今天呢也并不信任斯佩尔曼的状态，
0: 是好球
1: 又扣一个。
0: 对，这边赵睿和周琦这个配合在上半场也确实是不太多见。
1: 对，杰曼下场，北京这边倒是不缺这种突破手。
0: 对，再看古德温抛投，就是上海现在进攻非常在线。
1: 是，因为周琦他也是守沉退。
0: 对
1: 啊，你守沉退这个点呢，你也是就是不好防。
0: 对，就是从北京队来说，让杰曼去突持球突破当破局点是确实是一个办法，但是呢杰曼有自己的状态。古德温这边犯规，战术犯规。赵睿再去接球，现在是18分。
1: 嗯，
0: 3秒区里，40-14，
1: 是
0: 这个像小时候所说绕口令一样的分差。
1: 这是机会，
0: 对，
1: 但就像没说的，机会是出来了，但是
0: 对
1: 你的手感是不是能投进？
0: 就是内线的进攻成功率，
1: 嗯，
0: 上海是压倒式的领先。古德温，哎，雷蒙。这是又撞倒了古德温，再次被裁判员推罚犯规之后，古德温上罚球线，
1: 要给三个犯规，三个这个罚球了。
0: 啊，这应该是就是我们今天是两个外籍裁判，
1: 对
0: 对吧？那么另外一个应该是宋侯路老师，宋侯老师示意就是到底是两罚还是三罚？
1: 对，这个韩国的裁判员呢，去年也来了，
0: 对，
1: 啊，咱也是相对熟悉的，这还是调整一下，最后示意还是三罚。
0: 这样的话对上海九市现在就是非常主动的竞技。
1: 嗯，
0: 最后这个罚球没中，还是20分分差。赵睿绕掩护之后，但是周琦往里跑的比较多了，
1: 对，
0: 没办法，直接给周琦，
1: 是
0: 再打掩护，持续突破，制造张振林犯规。
1: 现在谁攻的凶，就让张振林去防。
0: 对，
1: 他这个
0: 张振林的防守能力包括意识确实是积极而在线的，
1: 这一下就起效果。
0: 对，而且他这么去遏制赵睿，应该赵睿还是会受伤病影响，他的身高他的身体素质，
1: 对，
0: 应该是问题不大。
1: 上半场去防杰曼啊，下半场防赵睿这个点。小踢球，
0: 小踢球。第三节还有一半的时间，杰曼在上，应该是冷静了一下吧。
1: 对，
0: 斯佩尔曼，就你看他在场上， 他几乎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1: 对，咱不能说形同梦游吧，但是就没有任何正向的帮助。
0: 我觉得其实用形同虚设更合适一些。
1: 对，
0: 对吧，就是因为在现在这个比赛的赛制下，前三节比赛外援要起到的作用大家心知肚明。
1: 对，
0: 这边上海开始充分夹击周琦了，因为北京这边只有周琦一个发挥最强的点。
1: 对，刚才张智霖主动的上夹击，把这球给切掉了。
0: 安兆瑞这边
1: 反击球转换的三分还没有。
0: 是，
1: 今天反倒是回到自己主场，这个
0: 对，因为我们前
1: 面也投不进了。
0: 我们前面说就是回到主场是动力，同时也会有很大的压力。方硕准备出场，替下赵睿，
1: 这是属于没招的啊，谁也投不进，
0: 没有后手了。对，
1: 那么上老将，上方硕，
0: 对，
1: 啊，去试一下，就看看方硕在这个第三节这四分多钟能否起死回生。
0: 是的。而且许志明指导应该又叫上了麦基，叫上麦基是因为周琦体力消耗会很大的。莱德塞德对周琦，
1: 莱塞德也很有经验，这球周琦贴得很近，贴得很近的时候呢，顺势大回环造犯规。
2: 继续加油，麦基！还可以继续防守。

0: 欢迎来一个。又被怀特塞德一个封盖。
1: 嗯，
0: 怀特塞德在篮下真是起作用了，现在你退球也退不回来了。
1: 是，已经这边是全线落入被动。
0: 嗯，
1: 李洪全上罚球线，两罚中一。这一节到现在上海九市得分也不高，
0: 是
1: 十分。怀特塞德的影响力出来了，杰曼到中间直接
0: 出来了，
1: 给球无球队员刘征，这边犯规。
0: 对，这场比赛第一次怀特塞德被换出来，换出来呢想往里传，这球造了犯规。
1: 麦基球还是交杰曼，突破分球之后仍然不中，
0: 真打不了。
1: 对，
0: 真是打不了。现在麦基是6中0。
1: 嗯，
0: 越投越远，这边这倒是没有。
1: 是，但是因为有21分的分差了嘛，
0: 嗯，
1: 所以上海队打的松弛也情有可原，
0: 这是放松。怀特塞德都已经拉出来投三分了。
1: 对，
0: 再做挡拆，
1: 方硕再给麦基，
0: 我
1: 终于中了，这是麦基今天投中的第一个运动战进攻的，
0: 一个来自樊炫位置的抛投。
1: 是，
0: 7中1。
1: 对，就这一个，19分的分差，还有2分钟，第三节就结束了。方硕面对古德温的冲击，确实也是没有什么太理想的办法。从对抗，包括从你看他的换防，防过来。
0: 对，
1: 他一开始是在底线这边贴李洪全的。
0: 对，他过来垫防，那你第一线被突过来。被突过来，你再让方硕去协防，这防不了。
1: 各位指导准备换上李天荣、袁唐文和洛夫顿。
0: 嗯，看这个情况，应该是古德温罚中以后要换一下啊，同时让第四节要打的后卫去做个准备，
1: 嗯，
0: 因为今天谢永伟的犯规比较早，而且上来呢个人的状态并不是太好，要去启用袁唐文。
1: 对，上海队准备。其实袁唐文作为高顺位选秀，因为马上又快到 CBA 选秀了，
0: 是，
1: 那么本身又是在大学当中表现非常突出的球员，他的球风还是非常稳健的。
0: 对，就是因为上海的就是人员的阵容太厚，
1: 确实太好，
0: 太
1: 厚，
0: 厚
1: 度太
0: 厚
1: 了，
0: 就是没有那么多的机会。
1: 张振林现在又来盯防杰曼，再给麦基直接送到怀特塞德手里，直接一个晴空霹雳。
0: 嗯，
1: 应该是怀特塞德犯规。22分。
0: 这一次啊，这一次是拉倒了麦基。
1: 对，
0: 但是这个封盖呢，包括之前的打到现在这三节的表现，在内线都是统治级别的。 这次中环博防洛夫顿犯规呢，犯规爆次数了，就直接是罚球。
1: 三节还有一分半钟不到的时间，现在现在是23分，抱歉。孟凡博在克篮筐前沿刚裁人，拿到一个前场篮板落地。
0: 我们换防后撤的三分，
1: 对，
0: 还没有。
1: 现在第三节进入到最后的收官段。罗伯顿被放空，哈德塞德的补扣没有中，
0: 对，打得快一点能抢一次，勾手。
1: 这是麦基今天进的第二个运动战进攻得分。
0: 是。
1: 上海开始压住时间打节奏，看看打成功率能不能行。就这一节上海起码到现在还倒赢了两分，
0: 对
1: 对吧。洛夫顿内传内如入无人之境，
0: 是
1: 现在是23分的分差带进最后一节。在前面两场比赛当中，两支球队都没有任何一支球队单场过100分，
0: 是。
1: 那今天上海九世呢比较有机会接近，但是他们领先的分差太大了，前面两场比赛都是在10分之内分出的高下，今天这显然不是。
0: 显然第四节呢，那作为北京北系如果想再寻求一些机会呢，可能需要一些比较神奇的情况出现。
1: 对
0: 啊，因为你现在23分的差距，你在前面三节你今天的进攻状态没有一节单节过15分，这个就很困难。
1: 是。
0: 不是，还有一个呢，就是系列赛，特别是在你的主场，那你这一节，你还是要努力的把这个分差追进，你要给你下一场比赛的这个，起码从信心的层面呢去做一些准备，如果你20多分的分差，甚至再扩大。那你下一场比赛呢，你显然从士气上是非常受影响。
1: 这是翟耀川直接突洛夫顿，
0: 是。
1: 洛夫顿这个控体重减重确实效果非常明显，
0: 他真瘦了不少，
1: 对，现在已经是一个锋线的状态。
0: 是，上个赛季刚来的时候人是圆的。
1: 真是。
0: 哎，
1: 对，这是一个技术犯规，
0: 给了技术犯规。刚才是谁说了什么吗？那倒也没有看到其他别的，看来是洛夫顿，洛夫顿应该是跟裁判有一些过激的表达。
1: 对。
0: 那这两次是翟小川刚才突破造犯规的发球。
1: 我们看一看这边方硕呢上场，因为确实上场时间太少了嘛，也没有说非常好的就是迅速适应这个场上的状态和节奏。
0: 因为对面上海队也知道上方硕上来他是干什么的，也没给他外线出手的机会。
1: 没错，
0: 这是吹了刚才陈英俊的一个犯规，同时上海换三个，还是要继续巩固自己优势，
1: 是
0: 把三个首发的球员都换上来。
1: 现在呢，上海的阵容，古德温、王哲林、李洪全、张振林和刘铮。
0: 嗯，
1: 王哲林的掩护掩护的非常扎实，这边防的北京北汽这球防的还不错。李洪全这是上身体了，
0: 是不给你一点起势的机会。
1: 对，陈俊突到里面直接是一个失误，曾凡博犯规，
0: 这一次犯规犯的也是非常凶狠。
1: 上海呢倒是每一节比赛这个得分是在往下走，但北京北汽呢就是整个的进攻就没有梳理明白，
0: 对，就没什么起色，
1: 对，一直就是14-5分。在任何的情况下，你在10分钟一节的比赛里14-5分的单节得分是绝不想赢球的。杰曼
0: 登场，杰曼是今天北京这边唯一得分上双的，
1: 是
0: 拿了15分，其他最多的是周琦的7分。
1: 对，周琦7分7个篮板，除了2个3分没中以外，他内线是4中3。周琦再次上场，这是我们理解就是北京北汽的最后一搏了，对吧？
0: 是，
1: 如果这个阵容再没有任何的追分的效果的话，那确实是这场比赛就交在这儿。陈英俊突然自己一个一条龙反手上篮，
0: 对，
1: 追到20分差。
0: 对，北京这边你作为落后的一方，咱们还得强调这个系列赛的概念，
1: 嗯，
0: 就是你还是得打出点自己的精神状态。

哎，现在就是不用着急，尽可能的磨回合、磨时间，

0: 整体防的是不错的，那最后一下这个出球的以后又失误了。
1: 是，
0: 刘铮还是非常的有经验。
2: 所以就是你看，如果说投篮外线投篮命中率没有保障，你有17个、18个失误的话，就你确实是会落入很大的被动。就像现在的，那从上海来说，就是，整个的战略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这不是个战术问题，
0: 对
2: 对吧？
0: 而且你现在打了第四节只得48分，你整个球队呢就是比较的失常，
2: 是，
0: 比较的失常。这个就像您所说的，你回到主场可能会有动力，但是很多压力也会存在。
2: 对，陈文俊看来是对自己这场表现非常的不满。
0: 咱们说上海队的调整是主动啊，你作为上怀特塞德也好，上刘铮也好，但是你也很难说，北京北汽这么多打球人的情况下，你被限制现在只得48分啊，就是打得非常失常的状态。
2: 没错，利用周琦的掩护，杰曼，杰曼，你看出球他就比较晚，又是一个失误，
0: 又一个失误。
2: 张振林直接把球刀下，看看上海反击。
0: 嗯，
2: 张振林确实今天竞技状态非常好。传出来，曾凡博如何？3分命中，
0: 好球！
2: 今天北京现场的球迷确实也是，应该是会比较受打击，可能都是看到说顶棚有这个画面展现了，
0: 对，
2: 身边的这个亲友指一指，然后可能露出一个无奈的苦笑吧。
0: 嗯，
2: 啊，你看，是肯定所有的球迷到现场还是希望主队能够获胜。杰曼给到方硕，摆三分不成，连续北京队又是两个三分投出，没有任何的斩获。
0: 我刚才机会倒是出来了啊，弱侧底角这么防守人去协防，方硕这机会倒是出来了。
2: 嗯，李洪全没有投中，凯瑞克示意杰曼从自己这边走，

0: 小川再给杰曼三分，又追一个十四分，现在是四分钟左右。
1: 这个北京北汽这四个自己

0: 是很有生气。
1: 这是北京的五小之门啊。
0: 北京五小
1: 啊，对，
0: 嗯，
1: 因为塔瑞克加尼尤严格意义上也不算个中锋，他只能算是个四号位。
0: 是，你像这一轮就是一直在给塔瑞克报名，包括前两场没上啊，但反而是这段时间是起作用了，
1: 这很有意思。
0: 几分了？12分了。
1: 对，哎，谢李永伟上了，
0: 啊，
1: 把李红全踢下去，因为他需要一个控球的，他需要一个大个子。
0: 是，他现在要增加控球点，在
1: 全场
0: 接着加。
1: 对。如果谢李永伟能够头脑冷静，
0: 是
1: 换他是对。
0: 他今天倒是就是连一分钟都没打上，啊，上来就没一会儿就两个犯规。
1: 体能也充沛。古德温。
0: 这边继续耗时间。
1: 是。这球王
0: 又防下来一个，这球冒了，但是没抢，
1: 忙中出错，这边还是失误。海瑞克加尼欧今天真是积极性，
0: 贾小川上篮，
1: 活跃性全都在，
0: 十分球了，还有三分钟啊，
1: 整个
0: 不好说了，
1: 整个场面全被点燃了。
0: 对，继续加，这球走步了吧。
1: 看一看古德温，古德温还是上海队最稳健的那一个。从北京这支球队要开呢，手递手再进，北京现在打得比上海可快。
0: 对，现在他是在跟时间赛跑，北京现在是需要时间，但是上海你这边怎么能够稳住节奏啊，先破122全场的这个区域，破过来以后，对，现在上海没必要着急，刚才有点慌乱，打了一个16-2。
1: 嗯，又一个
0: 又断下来了，
1: 上海连续失误，
0: 上篮8分球，
1: 还有2分钟的时间。哎，上海的这个传球非常稳健，
0: 是
1: 破掉了全场夹击。
0: 这是一个
1: 袁唐文搭李红泉，
0: 对，
1: 现在让袁唐文上，
0: 继续加，
1: 先犯规，
0: 是
1: 因为时间对上海队是更有利一些，犯规数也都到了，让袁唐文上罚球线。袁唐文，在打 CUBL 的时候，就整体发挥就是以稳字著称。
0: 对，
1: 嗯，来看看他的罚球。
0: 打山东那一轮第二场比赛，打了很短的时间。
1: 第一罚没中，
0: 对，今年的季后赛他还没有过得分，
1: 我觉得也跟他的就是出手一直没有出手尝试有关，
0: 是因为确实之前的机会非常的少。
1: 就是你像袁唐文，像严鹏飞，这都是在此前的球队是打绝对主力的，
0: 是
1: 因为上海队就像您说的阵容确实厚度太高，
0: 很高的位置上来挡拆，
1: 对，结伴
0: 抢三分，
1: 三分没中。就是今天北京队还是那句话，靠投射安身立命的球队，你如果投射命中率不能保障，确实是会受很大的影响。但是呢，就是在这第四节，北京队打了一个非常规阵容，反而是收获到了奇效。
0: 是。这一节打了一个23-9啊，
1: 对，现在是23-10。
0: 还是在中场线非常高的位置，那么再做一次挡拆，贾小川往内线突，海瑞克确实是不太好出手，白塞德一回来啊，在内线能够去防守的情况下呢，那就是这一波北京的这个攻势也被控制。
1: 对， 艾瑞克加尼

0: 有。再看这一球，这是刚才袁唐文制造了塔瑞克加尼欧的犯规。
1: 嗯，
0: 再上罚球线，相信袁唐文应该就能稳健一些了。能、no。现在镜头扫过北京北汽的替补席，替补席上坐着的是相对上场时间更多、球队当中战术地位更重的球员。13分分差，放射漂移投射。还是没中，就是今天北京队的三分投射命中率是真的不高，
1: 是只有21%，23中5。这家到篮下呢，刘征这边倒也不攻了，
0: 嗯，
1: 反而出界。
0: 从现在来看呢，就是上海九世拿到这场关键战胜利，还是很明确自己的队员。包括自己擅长做的事情究竟是什么，小打大过掉、嗯、刘征这是突然过来补防，效果还是不错的。李洪全直接上篮打进，还要加罚，
1: 是
0: 就是你看这场比赛又是双方没有一支球队说打过100分。
1: 所以这场比赛呢，上海在前三节建立了足够的优势，虽然第四节呢可能会是球队的潜在的问题啊，但是到了第四节呢，还是足够能够去消耗之前的这些优势。
0: 嗯、
1: 那作为北京呢，就是怎么能够去调整呢？对面摆出这种防守阵容，内有怀特塞德，外有刘征去控制你的陈英俊这样的重要的攻击点啊，那你怎么去？在前三节能够去起码打到僵持啊，能够把这个比赛带到第四节去决胜。
0: 最后的16.3秒，那最后这一节的关键时刻，对于像谢立勇伟这样年轻球员来说也是个历练的机会。双方的主教练已经握手致意，许黎民指导和卢伟指导。那上海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胜利，他们可以有更多的畅想的空间。那时隔一天之后，比赛还将在五棵松上演，那究竟是上海队直接在此地晋级，还是比赛会被打回上海，我们拭目以待。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那接下来我们将会共同来关注本届法国网球公开赛的最后一场比赛，男子单打的决赛。这场比赛也是由意大利的名将科伯利来迎战德国选手亚历山大·斯维列夫。
3: On service, Flavio Cuboli。
2: 本场比赛是由画面上方的意大利选手科伯利率先来发球。上来的第一分，科伯利是在反拍位啊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画面正中间啊，身穿白色短袖的这位就是沃兰德里。沃兰德里也是前职业球员，他当时也是带领科伯利和其他的意大利选手拿到了戴维斯杯的冠军。

0: 比较统计。
1: 这上来的两分啊，能够看到科波利还是比较紧。画面当中，这是科波利的弟弟，也来到了现场啊，给哥哥加油。这场比赛一上到了两分啊，科波利都是出现了非受迫失误。斯特列夫反拍的接二发啊，这个球打长了。看到今天确实来了很多意大利人啊，来给科波利加油。他们都身穿着蓝色的短袖。斯布列夫整个的站位还是退得比较靠后的，但是你看他在移动过程当中也能够通过正拍来快速的打开落点。这样比赛一上来啊，斯布列夫这边就逼出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线路是想抢直线的变线啊，但是出现了非受迫失误。潘纳塔，阿德里亚诺潘纳塔，他是1976年的法网男单冠军，也是今天这一场男单决赛的颁奖嘉宾。科波利挽救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刚才科波利这个一发内角的方向还是发出了比较高的质量，就哪怕兹维列夫退得那么远都没有更高的接一发的回球质量。这样科波利拿到了局点。幸运的滚网球，兹维列夫反拍的一个接发球回球滚网。这个一发偏的还是比较多的啊。好球，科波利在正拍位啊打的还是非常主动的，连续两拍强有力的变线。
0: 科波利
1: 其实今天在底线对于科波利来说打的主动啊，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和兹维列夫在底线进入到这种多拍的强相持，和他在底线耗的话，可能这个稳定

0: 庆幸他不如兹维列夫。第一局的耗时啊，即将超过六分钟。兹维列夫反拍直线的电线，你看，这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一点，如果是这种四平八稳的节奏和兹维列夫耗底线的话，很难耗过他啊！他的底线是非常扎实，回球质量很稳的。兹维列夫是比较怕那种，就是节奏多变啊，落点多变。正拍抢直线的进攻，科波利打丢了。兹维列夫再一次拿到了破发点，就迎战兹维列夫啊，和他耗底线，要么就是这一拍的球速啊，拍与拍之间的节奏非常快，让他来不及反应啊，就像辛纳那样；要不然就是打得很具有突然性啊，突然的提速，突然的变线。好发球，高质量的外脚一发，时速也飙到了212公里。
1: 小林，
0: 球没抛好，这局的第四度评分。科波利有点画蛇添足了，其实一发发得非常好，还是内角的好一发，然后随球来到网前。其实在这儿科波利有很多种继续扩大优势的方式啊，他这个放短没放好，这个球切得太长了，包括下一拍的破网啊，这个高度也不够。第四个破发点，这个球科波利的正拍直接打脱拍了，这样比赛一上来兹维列夫历经苦战破掉了科波利的发球局，本场比赛第一局的耗时超过了八分钟。看到今天比赛一上来，对于科波利来说，他也希望能够在场上占据更多的主动。你看滑步过程当中正拍主动的抢点变斜线，包括在上一个自己的发球局的比赛当中啊，他也是希望能够在底线率先来打开落点。对于兹维列夫来说，就是在他的发球局上，这个一发的进球率、一发赢球率，这些数值都是非常关键的。只要有一发，我们能够看到这名选手在底线的进攻信心就会在上一个维度。就是只要一发发进，你感觉兹维列夫怎么打怎么合理，就是你会觉得无论是他在底线的分点正手反拍的上手，还是随球来到网前，就是他的这些选择都会很顺。

哈尔发，

0: 这个阿尔法的时速啊，都已经来到了184公里。
1: 加我的杠子。
0: 这个可能和很多男选手的一发时速都很接近的一个速度，所以这其实也能够反映在现阶段啊，兹维列夫的一个心态，就是原来在阿尔法上他经常会发的比较软啊，但是你看他现在，就仿佛也能够在比赛当中啊甩掉更多的包袱和心理的负担。像兹维列夫本场比赛的第一个发球局保的还是非常顺利的。反拍直线的变线啊，这个球没有过网。科布利反拍的回球还是太平了啊，这个球没有过网。可能在进攻端啊，这个手还是有点紧。现场还是有一些微风啊，但是相较于昨天女单决赛的风，今天的风算是很温柔了。兹维列夫的正拍进攻，这个球打丢了。
1: 杨生，
0: 但在这个接发球局当中，能够看到兹维列夫整个的站位啊，现在要更加的靠近底线。这个其实也能够体现出，在这一局比赛当中啊，兹维列夫也希望能够在进攻端啊打得更有主动权。
1: Let me shot，
0: 还是一发。这个球压线，
1: 好的杆子。
0: 一发出界。在正太位，兹维列夫又出现了一个飞手投球。其实这一点通过赛前给出的数值也能够看到，就是在反拍位的回球评分上，兹维列夫是要比科布利更高的。这也符合他现阶段的这个反拍的特性，就是在底线的相持包括进攻端他的反拍啊要更稳定。这样科布利实现了爆发。第一盘局分，科布利现在是1-2，暂时落后于兹维列夫。这个球，科布利的脚程已经很快了，但自己跑到网前，他想把这个球轻拉到直线的方向，但是自己打丢了。

0: 利的回球太浅了，这个浅落点完全暴露在了兹维列夫正拍的火力进攻范围之内。出界了，斯维列夫走上前啊，远远看一眼球印，因为这个球主裁看的是比较清晰的，这个落点就在主裁的眼皮子底下。我们看到斯维列夫的哥哥和他的爸爸今天都在现场。线的分点包括随球来到网前啊，都非常合理。但这其实也是兹维列夫在近几个赛季的一个进步，就是在底线建立优势之后，他现在会有更多的随球上网的这种占比。这可能在三四年之前啊，他的比赛当中是很少看到的，因为那个时候他在网前啊会缺乏信心。斯维列夫在半场反拍斜线的分点啊，完全没有给科波利的底线防守造成任何的麻烦，相当于是把这个球打到了科波利的手上，打到了他的防守站位方向。科波利降低拍头，降低重心，反拍打出了一个穿越制胜分。这个球在界内，斯维列夫的正拍斜线变线啊，兜出了一个非常深的落点。
1: 斯维列夫的花球上，
0: 接下来第一盘比赛全部的压力啊，都来到了科波利这一侧。哎呀，这可能真的是科波利面对这场男单决赛紧张的一种体现。你看这种机会，脚下的移动都已经很到位了，包括在底线，你看他快速的随球跟进，跑到网前，这个反应速度也很快，但就是在网前正拍的这个截击啊，就把球打下网了。
1: 小三，
0: 斯维列夫的回球边线出界。是今天这场比赛兹维列夫的第二个弹网的幸运分了。上一次这个弹网幸运分是接发上弹网，这次是反拍斜线变线弹网之后，球掉在了科波利的场内，而且还是在界内。

0: 发球，在二区啊大外角方向的一发。
1: 好的，
0: 而且发完球之后他还有一个发上的战术配送。内角的一发啊，应该是发长了一些，关键分上的二发。齐布列夫这个接发球的落点啊，接的也很深，这样第一盘的盘点出现了。好球！他在比分领先的情况之下，在底线塞维列夫的出手显得非常有信心，游刃有余的正拍斜线的制胜分，兑现了这一次的盘点。这样在盘末阶段，兹维列夫再一次实现了破发啊！第一盘耗时35分钟，兹维列夫6-1获胜。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现在在双误方面，科波利是两个双误，三个 ace 球。正拍打长了，就是他也知道这是自己正手很好的上手进攻的机会。他太希望这一拍啊打出足够高的质量，来结束刚才这个底线的长回合了。22拍的多拍，就有的时候科波利在底线的这种进攻啊，确实没有给自己留有更多的出手这个容错的空间。0-30，这还是在第一拍上就被兹维列夫成功调动，向自己正拍位移动的过程当中，科波利出现了失误。那接下来他将会面对连续的三个破发点。贝列夫的正拍啊，直接把球打到了网袋上。
2: S'il vous plaît, ne manifestez pas pendant le service. Merci.
1: 当然，贝列夫在这一局当中还有两个破发点。

0: 发球，一发及时回归了。
1: 好，对角。
0: 刚才这个内角方向的一发212公里，这个只要发球速度超过200公里，这个威胁性都是大大的提升。

运帆还是球发得好，发球时速超过了210公里。发完球之后进场，这一次科波利没有选择那么快的球速，也没有选择那么刁钻的角度。进场之后，他选择先把球拉到中间。40-40。一发错区了。这个正手在完全没有到位的情况之下，就打算强行来变直线。第四个破发点，这一局耗时已经超过了5分钟。其实在这一分兹维列夫想得很清楚，就因为他是有破发点的，所以他就是需要自己在底线的回球足够深，回得足够稳定。只要有更深的落点，科波利在底线就会感受到兹维列夫的回球压力。刚才这个发球局科波利的波动还是比较大的，这样在第4盘当中兹维列夫实现了回破，将局分追到了3-3。

球，苏菲列夫在分完点之后，随球来到网前，再往前高点是一个反拍的截击。科波利其实已经有意识的要把这个球拉得更高一些，但这个高度啊还是不够。继续上网，但科波利是选择了直线的一个破网球。这个直线还是非常靠近边线的，所以给兹维列夫往前的截击制造了更大的麻烦。脚程还是比较快的，你看就是他接兹维列夫的发球退得非常靠后，然后下一拍补向自己反拍位，然后又能快速的将自己的底线站位站得更靠前一些。这个时候压力啊继续给到兹维列夫，还得看他发球的穿透性。一发发长了，你看现在接二发啊，两个人都不上来抢。啊，斯维列夫在二发上选择了二发上网，这个从结果来看啊，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不是一个合适的上网时机。首先因为是在二发上，这个发球速度不够快，然后还是发向了这个科波利的正手，直接被科波利的正手完成了一个直线的变线，一个直线的破网制胜分。接下来兹维列夫面对连续两个破发点，但是科波利的这个接发球力量没有兹维列夫想的那么大啊，所以这个落点没有那么深，也导致兹维列夫在往前的这个反拍截击啊，人和球稍微有点远，在往前的截击出现失误之后啊，科波利破掉了兹维列夫的发球局。是通过短球啊来斗智斗勇。科波利这边放短啊，兹维列夫赶到之后，你看他的处理还是非常冷静的，因为他的这边脚程要更快。兹维列夫拉开反拍啊，放完短之后，科波利这边回放了一个短球，你看下一拍啊追这个短球，兹维列夫还是做好了这一拍的准备。科波利再往前啊，也是给兹维列夫掌声。刚才这一分啊，他确实是处理得更好。米拉安德烈娃只有19岁啊，就拿到了大满贯的女单冠军。
反派为了相持，科波利出现了失误。刚才接这个二发，兹维列夫接二发的站位要比之前接二发稍微靠前了一些，因为毕竟现在对于他来说是需要他打得更主动的。接二发，泽维列夫直接接出了底线。当然对于科波利来说，这一局的危机还没有完全解除，30-30。在中间啊，这个反拍想要完成斜线的变线出现了非射破失误，科布里也拿到了局点。

0: 好不容易一发啊，发出了这么好的质量，科布利随球来到网前啊，这也是一个很明确的战术。但是他在往前跳起来打的这一拍啊，完全没有打出质量。然后下一拍后退过程当中高压球啊，这个球就没有打准，压力之下的得分，30-30的情况之下啊，八分就拿了三分。斯维列夫接二发站位稍微靠前了一点，这个反拍反斜线的进攻啊，斯维列夫出现了失误。
1: 科布里，
0: 镜头也长时间啊对准科布里的老爸，同样也是他的教练。科波利的局点，好球！这一分二发发完之后，科波利这个反拍直线还是很有威胁性的。反拍直线变完线之后，快速随球来到网前，这样科波利顶住了压力，实现了爆发，也率先来到了第四盘的制高点。

比赛的时长超过了3个小时。其实这个反拍切削球出手之后，科布利也觉得好像这个力量有点大。镜头也给到了兹维列夫的包厢。其实内角的方向科波利已经判断对了，但是兹维列夫刚才内角的这个一发时速210公里，就哪怕线路上判断对了，这个球也很难被接起来。

0: 个二发依旧是发向内角的方向。这样，兹贝列夫实现保发，将局分追到了4-5。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

0: 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接下来科伯利啊迎来了第四盘的发球胜盘局。就今天这场比赛是科伯利职业生涯第十次啊来迎战世界排名前五的选手，之前九次和世界排名前五选手的交手一胜八负，唯一一次战胜世界前五的球员就是在慕尼黑战啊战胜了兹维列夫。

底线啊，确实是有更高的击球稳定性，就是哪怕科波里已经把斜线的角度打开了，压向他的反拍，但在刚才的这个多拍当中，我们看到兹维列夫反拍有两拍的切削球啊，都切出了很高的质量，22拍的多拍。

0: 好球，好球！移动过程当中啊，兹维列夫正拍打开了直线的方向，正拍直线的一板突破。
1: Well caught。
0: 先是反拍直线变线，然后跑动过程当中，正拍啊又完成了直线的变线。接下来压力给到了科波利，自己的发球胜盘局啊，他现在0-30落后。还是没有一发，兹维列夫这个正拍啊，还是想继续来压制科波利的反手啊，他希望自己的正手能够把这个球的落点回得更深一些，但是在这一拍上他出现了黑哨破失误。这局比赛一发状态不太好，兹维列夫的正手回球弹网之后飞出了底线。30-30，接下来这一分啊，对于双方来说都是大分。第四盘啊，两位选手的一发进球率，科波利只有39%。好球！就是你看这一分上，兹维列夫整个的站位啊是要更加的靠近底线，这就代表着在这一分上，他希望能够主导底线多拍的进攻。
1: 好的 ，Gallant，
0: 侧身正手也抢到了直线的进攻机会。你看，这也是在关键分上，兹维列夫改变了自己的击球方式，打得更为主动了。
1: Merci。
0: 科波利将会面对一个破发点。一发出界，好球！你看，现在兹维列夫接对方的二发啊，站位也要更加靠前，包括和对方进入到底线相持过程当中啊，整个的站位也是更加靠近底线。刚才在反拍位啊，实现了一个直线的变线，通过一个制胜分拿到了这一局的破发。刚才我们看到兹维列夫这边也是补充了一些营养剂啊。第四盘，兹维列夫是破掉了科波利的发球胜盘局，局分5-5。底线的高压啊，能够压得这么稳，又能把落点控制得这么深。刚才这一拍球对于兹维列夫的进攻来说压力还是不小的，这个击球也有一定的难度。脚程确实很快啊，面对兹维列夫在往前的截短，这个截击短球追上之后啊，但是下一拍他已经没有空间去打出更

0: 高的质量，本身就是反拍啊，很难把这个球截高。就如果是正手的话，科波利可能还有空间能把这个球拉起来。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兹布列夫拿到了连续的三个主点。接一发啊，科波利借力的回发球，节奏接的还是比较快的。因为毕竟兹维列夫人高马大啊，他发完球之后，这个动作可能不会在第一时间啊快速还原。兹维列夫在局面大优的情况之下，这个网前的高压球直接把球重重的压在了网袋上。兹维列夫这边还有一个局点，在刚才这一分上，兹维列夫的专注度还是比较高的。看看落点。主裁指出的落点，显示兹维列夫刚才的发球是在界内，是一记 ace。但是很显然，科波利指的可能是另外一个落点。主裁这边已经直接爆分了。这样兹维列夫通过一记 ace 球实现了保发。刚才在发球的时候，兹维列夫的专注度还是比较高的。
1: 加自由，
0: 科波利轰出了一记内角的 ace 球。因为兹维列夫啊，他是糖尿病患者，所以在比赛当中他需要时刻监测自己的血糖指数。所以这一点对于兹维列夫来说也确实挺不容易的。科波利完全是下意识的判断和反应，站在网前把拍子一拉起来，完全是凭借着借道的力量把这个球再回到兹维列夫的半场。直到四球，在这一局当中

科波利是轰出了两记 S 球，很顺利的拿下了这一局，镜头也对准了潘纳塔。双方第四盘的比赛进入到抢七，本赛季兹维列夫的抢七战绩啊，11胜8负，科波利本赛季的抢七战绩10胜7负。抢七，兹维列夫先来发球。

0: 啊，在这一分上，双方在底线啊打的都很有耐心。茨贝列夫是率先来到网前的一方，但很可惜，他上网前的这一拍啊没有拉开足够的空间，没有打开足够的角度。你看这个正手直线角度不够偏。包括他在往前的这个截击啊，选择截长，这个被科波利反拍赶到之后，回了一个破网的制胜分。球是科波利啊，在底线发完二发之后，这个正拍连接上出现了简单球的失误。随着比赛的深入，其实双方在体能精力啊，包括击球准度上都有流失。多米尼克蒂姆，2020年的美网男单冠军。一发发的不错啊，但是擦网在先。一发出界，科波利的二发。是茨贝列夫在底线打得更加勇敢啊，先完成了变线，先上手来进攻。当然科波利追这个短球啊，就是追茨贝列夫在往前的截击啊，脚程也很快，但运气差了一些，他的回球弹网之后出界了。20拍的一个多拍，刚才这个多拍啊，也点燃了现场观众的激情。
1: Merci.

好球，好球！啊，这一分啊，两个人其实打的都很冷静，都知道在这个时间段谁率先变线可能会承受更大的压力，承担着更大的失误风险，都是以控球为主啊。兹维列夫是通过短球来调动科波利，然后下一拍啊追向对角线的方向，把球切长，切到科波利的身后，都是在用线路啊，用落点来牵制对方。21拍的多拍，过去这两分对于双方的体能还是有着一定的消耗的。

0: 这一分在底线正手位，科波利要攻得更加勇敢，侧身正手反斜线的进攻，突然把整个底线的速度提高了起来。可能这个时候一方面啊，要考验两位选手谁能够在比赛当中有更稳定的发挥，可能另外一方面啊，也需要去考验他们谁能够打得更加勇敢更加主动，这个平衡啊确实挺难把握的。科波利内角方向的一发直接得分，抢七前六分，双方战至3-3啊，两个人交换场地。有好的一发保驾护航，发完球之后进场，这个正拍科波利侧身反斜线的进攻。
1: 科波利
0: 刚才这一分科波利的进攻连贯还是非常快的，动作很紧凑，也把自己设想当中的战术变为了现实。

杰梅列夫要看一眼球印啊，没有做过多的纠缠。杰梅列夫的二发，这个落点需要主裁下场看看了。主裁确认刚才兹维列夫二发出界，兹维列夫发出了一个双误，本场比赛他的第六个双发失误。刚才这一分对于兹维列夫的发球还是挺有压力啊，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有好的一发。现在双方在抢七当中啊是有一个破发分的差距。

这个抢七耗时也超过了10分钟。

0: 哇，
1: 这个正手短球的控制啊，很极限，感觉就是贴网而过。在这一分上还是有好的一发，你看只要一发发进去啊，双方都是在进攻端会有更加大胆的选择。第四盘抢七，现在科波利6-4领先，也拿到了连续的两个盘点。这个带切的一发发得很好，然后这个时候选择随球来到网前，但这个球回得这么高，其实科波利是不想再后退啊，再去追了，他选择冒险再往前高点来拦。接下来是兹维列夫在抢七当中连续的两个发球分，他将会面对科波利的第二个盘点。抛球没抛好，这个正拍跑到位的情况之下，实现了直线的变线，通过一个正手的制胜分兑现了第二个盘点，通过抢七啊拿下了双方第四盘的胜利。这样科波利虽然在第四盘错过了发球胜盘局啊，但是在抢七当中还是以小分7-5笑到了最后。这场男子单打的决赛盘分双方2-2战平。
2: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晓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晓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买羊奶就到羊奶世家。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继续回到这场男子单打的决赛赛场。双方在这场男单的决赛当中，大比分战至2-2平，接下来双方将会进入到决胜盘。决胜盘由柯伯利先来发球。这个在大满贯赛场上五盘大战的经验啊，兹维列夫要更加的丰富。兹维列夫职业生涯五盘的战绩是23胜15负，这其中在法网的五盘战绩是10胜2负。科波利在大满贯的赛场上五盘只打过5场，3胜2负。这是科波利在法网打的第二个五盘，上一次在法网打五盘他是输了，但其实现在进入到决胜盘就更加考验两位选手的体能，考验他们的信心，考验他们对于比赛的专注度。

这一分正手斜线，科波利也是在拼球。其实今天啊，他有很多这种底线正拍位强行的变线出手，他这一拍啊还是很吃那一瞬间的准度，就是很吃这一段时间啊他在场上的手感。这一分，兹维列夫在底线的

0: 手很有韧劲儿。当然，在连续进攻过程当中，就是这一拍啊，科波利没有掰开角度，直线的进攻方向是茨维列夫防守站位的方向。然后下一拍放短，这个短球也没有很好的质量。茨维列夫赶到之后，这个反拍推了一个长直线。那接下来科波利将会面对连续两个破发点。
1: 好脚，
0: 在第一个破发点上内脚轰出了一记 ace 球。破发点，科波利的二发。茨维列夫在底线相持过程当中啊，反拍回球下网。这样科波利躲过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40-40。
2: Forza Flav!

贝列夫在底线还是以防守为主，就是一直跟着科波利的节奏啊，跟着他的落点来。科波利在刚才这个多拍当中连攻了几拍，发现没有特别好的质量，然后又和兹维列夫在底线进入到相持啊，相持过程当中自己打丢了。本局比赛兹维列夫逼出的第三个破发点，科波利侧身正手反斜线的进攻啊，这个球打丢了，也浪费了刚才很好的一发。这样决胜盘一上来，兹维列夫就破掉了科波利的发球局。兹维列夫的发球局上来第一分啊，发了一个双误。本场比赛兹维列夫的第七个双误，镜头也给到了他的团队。一发还是没能发进去。

0: 这局连发了两个双五。
1: 遥控。
0: 米莎·兹维列夫，这是萨沙·兹维列夫的哥哥。

斯贝列夫还是向科波利比划了一下，刚才弹网之后啊，这个球距离边线偏了多远？在这一边，兹贝列夫的发球状态啊，及时回归。现在对于双方来说啊，这个一发都是非常重要的。30-30。斜线的相持球，这个球兹贝列夫在底线啊率先吊球了。那接下来兹贝列夫将会面对一个破发点，本场比赛科波利逼出的破发点的次数啊确实是更少的一方。但是科波利破发点的转换率，这个效率还是比较高的，四个破发点成功兑现了其中的三个。在这一分上，兹贝列夫率先放短。其实这个短球啊，更多的就是来调动科波利。今年法网的女单冠军啊，米拉安德烈娃。科波利赶到网前，这个回推直线啊，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落点选择。40-40。这个球兹贝列夫发球随上啊，再往前截击的这一拍已经截得很高了，这也是兹贝列夫站在网前啊给科波利带来的心理压力，所以导致科波利在追完这个球之后，他也知道自己在网前的这一拍处理需要打出更高的质量，要不然下一拍啊他的防守会非常被动。但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球没有推过网。兹贝列夫的局点，科波利这个正拍还是很敢打的，也抓住了兹贝列夫回球落点偏浅的一拍，果断侧身让自己的正手完成直线的进攻。这一分主要是科波利接一发接的好，落点接得也比较深。在这一分上，兹贝列夫打的还是挺坚决的，不止一次主动上手的变现，很敏锐地捕捉到

0: 了科波利这个反拍回球，偏浅的落点，重心压上啊，完成了直线的变线。内角的一发直接得分，这一局也历经了苦战啊，兹维列夫实现了保翻。决胜盘刚开场啊，兹维列夫先破后保，现在2-0领先于科波利。
1: 来 ，forza，forza，go，go，
2: 来力。
0: 这个球啊，科波利反拍跳起来之后完成斜线的变线，这个稳定性一下子就下降了。兹维列夫能扛过这么多拍啊，已经挺不容易的了。科波利正手突然放短，兹维列夫追得很快。科波利正手先是直线快速提拉，然后下一拍凌空的一个斜线分点。这一段时间科波利在场上的失误比较多，这是兹维列夫的小球迷，因为进入到公开赛年代，还没有一位德国选手能够征服罗兰加洛斯。科波利发球局15-30落后，这个二发被主裁喊了擦网，要不然刚才兹维列夫抢二发其实抢得很有威胁性啊。现在这个阶段就是在底线科波利的失误太多了，兹维列夫逼出了两个破发点。好球！这个时候科波利也是主动求变，底线完成线路的变化之后快速跟进，随球来到网前。刚才这个单手反拍的截击截斜线还是截出了非常高的质量。其实今天在很多分数上科波利打得很勇敢，当然在勇敢的进攻过程当中也出现了不少失误。在刚才这一分上，兹维列夫破发点 能够看到，就是他

卡的，还是挺有主动性的。你包括站位站得更加靠前啊，来抢科波利的二发，随后他整个的站位距离底线是更近，通过一个破网的制胜分，兹维列夫在决胜盘啊再一次破掉了科波利的发球局。进场之后这个反拍啊出现了非受迫失误，本场比赛兹维列夫非受迫失误50个。刚才这一分啊，反拍回球还是有点远离底线了，这个球没有拉起来。比赛的时长超过了4个小时，现在就更加考验双方的体能储备了。这个球没有兹维列夫判断的那么有力量，这个弹跳比他预判的要更低，所以刚才这个反拍啊，兹维列夫重心没有降下来。胜利属于最坚韧之人，这句话是所有夺得法网冠军都需要做到的。兹维列夫在反拍位连续犯错，接下来科波利逼出了连续两个破发点，在此之前他是逼出过5个破发点，成功兑现了其中的3个。这次其实在分点上科波利还是想把球掰到兹维列夫的反手，但是这一次这个球给的稍微有点高啊，这个高度对于兹维列夫反拍的进攻还是比较舒服的，就是他不怕底线的这种高球啊，他怕一些很低平的球或者是下旋球。一发发长了，面对破发点兹维列夫的二发。

科波利是在场面占优的情况之下，这个后退过程当中的高压球打丢了。当然刚才面对兹维列夫在底线的高球，面对兹维列夫在底线防守过程当中啊，主动把这个球挑高再往前，科波利的这一板高压球确实是有一定的出手压力。

蒂姆，兹布列夫躲过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而且上一分啊是通过在底线非常坚韧的防守。40-40。

0: 棒！
1: 好的，各位，
2: 评分上兹维列夫发了一个双误，兹维列夫还是挺不甘心的，走上前看一眼落点。这一局的耗时已经超过了5分钟，兹维列夫面对第三个破发点。这个有一发啊，就是不一样。一发砸进去之后，兹维列夫在底线快速完成了直线的变线，发完球之后第一拍啊就扯开了非常大的角度。福格尼尼，福格尼尼在大满贯当中的最好成绩啊，就是进入到四分之一决赛，同样是在这儿，2011年的法网，他打入到男单八强。斯维列夫在前场的高压球没有出现任何的纰漏，压向直线的方向，科波利在底线的防守也猜错了斯维列夫的进攻选择。斯维列夫的局点，还是快速的来到网前，通过网前的截击啊，进一步帮助自己奠定场内的优势。这样兹维列夫也是实现了爆发啊，顶住了很大的压力。决胜环，兹维列夫现在是2破2保啊，4-0领先于科波利。正手带滑板的一个分点，现在的比分对于科波利来说已然没有了退路。打了一个发上，来到网前选择截击直线截长。手在高点，科波利突然放短，这个短球放出去的一瞬间啊，兹维列夫其实在原地没有快速的启动，感觉这个

0: 稍微的有一点滞后了。当然这也很正常，毕竟这场比赛的时长已经超过了4个小时。
1: 直接科波利
0: 直落四球，科波利实现了爆发，将决胜盘的局分啊追到了1-4。但对于他来说，决胜盘的劣势还是比较的大。茨维列夫的发球局，这又是在移动过程当中正拍直线科波利的一个拼球。这个球兹维列夫的随球上网，这个上的确实是有一些稀松。
1: 加子
0: 科波利反拍啊，有一个非常好的蓄力，扫开了斜线的落点。兹维列夫显然对于刚才自己这一分的表现不是很满意啊。好发球，内角的一发，发球时速215公里。这个基本上，发球时速超过210公里，就已经很难被接回来了。进入到决胜盘，两位选手的一发进球率，兹维列夫这边达到83%。在发球能力上啊，兹维列夫是要占据很大优势的。在这一分上打了一个发哨，40-15，兹维列夫拿到了连续的两个局点。这一局也是他奠定最终胜利很关键的一局比赛。

来直线的变线，科波蒂出现了非受迫失误，这样兹维列夫实现了保发。保发之后，兹维列夫决胜盘的局分5-1领先，来到了本场比赛的制高点，火枪手杯就在场下静静地等待这场比赛的胜者。科波利全场比赛非保不可的一局，进场之后正拍放短，科波利出现了失误，可能这个时候他的身体啊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因为毕竟从决胜盘局休的情况来看，每一个局休他都让理疗师入场，就感觉他现在的双腿啊就是有点难以下蹲了。科波利的团队还在不断的

这个球弹网形成了一个短球。科波利以一种比较戏剧性的方式化解了第一个冠军点。成为了全新的大满贯的男单冠军，一场耗时超过四个小时的男子单打的决赛啊！兹维列夫历经苦战，苦战五盘，战胜了意大利选手科波利，终于圆梦在大满贯的赛场了。要知道，兹维列夫上一次在法网打五盘大战，2024年法网男单决赛，他输给了阿尔卡拉斯，那是一场让他心碎的决赛。但是今天，兹维列夫在法网男单决赛的赛场上又通过了另外一场五盘，终于圆梦，成为了新科的大满贯的男单冠军。他也成为了公开赛年代首位夺得法网男单冠军的德国选手。我们恭喜兹维列夫，第三位90后的大满贯冠军成员。对于兹维列夫来说，这场比赛很不容易，我们恭喜他。男子网坛迎来了全新的大满贯男单冠军，我们恭喜兹维列夫圆梦。而兹维列夫已经确认参加今年的中网，届时我们也关注在中国网球公开赛兹维列夫的表现。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时段法国网球公开赛的赛事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法国网球公开赛的赛事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2026年射箭世界杯西班牙站的比赛。这个时间段呢，马上为您带来的是复合弓女子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哥伦比亚队和印度队。哥伦比亚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31岁的洛佩斯、33岁的乌斯基亚诺以及23岁的罗德里格斯。印度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在这个项目当中的著名运动员文南，另外还有17岁的年轻小将普拉迪普，另外还有20岁的新生代选手，塔尼帕尔蒂。复合弓的比赛呢，采用的是环胜制的赛制啊，更需要选手的稳定性。当然，这个环胜制的比赛呢，也是分成4局来进行啊。每支队伍3位选手啊，每位选手在1局当中要各射出2箭，也就是说，1局这支队伍要射出6箭。那4局过后呢，就是24支箭。那在比赛过后啊，最终以总的环数来决定成败。现在印度队是累计84环。哥伦比亚队目前77环，看一下这支箭射出之后啊，漂亮的10环。这样的话，哥伦比亚队目前是领先印度队3环。一个9环。

不错啊，十环。用了比较久的瞄准时间，但出手还是非常稳定的。一个九环。目前印度队是累计113环啊，看一下哥伦比亚队的三支箭。这是乌斯基亚诺啊，今年33岁，目前世界排名是在第四位。罗德里格斯今年是23岁。一个压在内十环线上的十环，洛佩斯今年31岁，也是队伍当中的领军人物，非常精彩的十环收尾。洛佩斯呢，其实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啊，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已经是累计了28金12银8铜的成绩，并且在世界杯总决赛当中啊，是拿到过9枚金牌的。另外他在世锦赛也拿到过8金2银1铜啊，也是队伍当中包括整个复合弓项目当中非常著名且优秀的一位选手。这是印度队的小将啊，也是场上非常年轻的一位，今年17岁的普拉迪普，他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34位。他呢是2025年世青赛个人和团体的银牌获得者。这是印度队的新生代选手塔尼帕尔蒂啊，他在25年的世青赛当中是拿到了女子个人的金牌。印度队刚才是两个十环，一个九环啊，看一下哥伦比亚队，应该是压在了十环的环线上。啊，目前记录的是一个九环啊，看来是没有压到线。洛佩斯同样是一个十环，这样的话目前哥伦比亚队是保持着4环的领先啊，印度队并不是非常好追了。这是印度队的著名选手文南，今年是30岁。她呢是印度历史上获得奖牌数量最多的女子射箭运动员啊，目前是拥有着8枚世界锦标赛的奖牌。她也是首个印度获得世界冠军头衔的女子射箭选手。这文南确实也是队伍当中绝对的领军人物啊，目前她的世界排名是在第3位。除了刚刚我们介绍过的世锦赛的成绩之外啊，世界杯的总决赛她也拿到过2枚银牌，包括世界杯的分站赛，他也收获了12金8银7铜的成绩，整个职业生涯的战绩还是非常出色的。九环，

第三局的最后一支箭。九环。这样印度队把环数稍微往上追了追啊，哥伦比亚队目前累计174环，印度队是累计172环。好，马上进入到今天比赛当中的最后一局，各队手中只剩下6支箭了。当然现在双方的差距并不非常大，都有机会。文南上来是一支9环。

漂亮，这支箭几乎应该可以说是压在了内十环的环线上啊。从目前这个视角来看，还是压线的一个漂亮的十环。两个十环，一个九环，看一下哥伦比亚队。精彩的内十环。十环，漂亮，依然是一个十环的成绩啊！这样的话，哥伦比亚队可以继续保持着领先，并且把领先的优势扩大到三环。双方手中各剩下最后的三支箭。九环。

0: 呢？
1: 九环啊，这支箭险些去到八环的区域，还是比较危险。九环。那这样的话，印度队已经完成了自己在今天决赛当中的所有比赛228环的成绩。这样的话，哥伦比亚队三支箭只需要射出25环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只要不出现大的失误，这枚金牌就可以被哥伦比亚队收入囊中。第一支箭是一个精彩的10环，第二支箭，9环还是很不错的。最后一箭交给洛佩斯，只需要6环就可以获胜。9环没有问题。哥伦比亚队今天的比赛发挥的还是更加稳定的，最终是累计232环，印度队呢是累计228环。这样的话，我们恭喜哥伦比亚队是收获了本站世界杯复合弓女子团体的金牌，印度队收获了银牌，而中国队最终排在了第4名。我们继续来关注复合弓男子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丹麦队和墨西哥队。墨西哥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贝塞拉、克拉维奥托以及奥尔维拉。目前是双方的第2局比赛，墨西哥队先发，

一个石环。第二支箭的瞄准时间还是相当久的啊，应该还是压线了。看一下最后的记录，啊，目前是记为了九环，这样的话有可能是没有压在十环的环线上啊。这支箭需要裁判员在局间再去确认一下。目前墨西哥队是累计85环，丹麦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富勒顿、达姆斯伯以及布拉姆森。丹麦队的三位选手他们在职业生涯当中的大赛经验也是更丰富的啊。布拉姆森目前在世界锦标赛当中拿到过一枚金牌啊，这是在23年的世青赛当中和队伍一起收获过团体的金牌。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丹麦队的著名选手富勒顿，他是现任的复合弓男子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今年是23岁。这个赛季他也是射出了自己在职业生涯当中的排名赛最佳成绩啊，718环。而且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啊，世锦赛是拿到过1金3银1铜，世界杯总决赛是拿到过1金2银，另外世界杯的比赛拿到过8金2银5铜，成绩是非常出色的。

0: 呢？
1: 九环。同样是一个九环。这样墨西哥队本局的六支箭啊是两个十环四个九环。其实通常男子选手的比赛啊，射出十环，他们才会认为自己是没有任何失误的，哪怕是九环，都会被认为是一个小失误。那复合弓的比赛，哇，漂亮啊！弗勒顿的这一支箭是一个正中靶心的十环啊，不愧是现在的世界第一啊！这样丹麦队目前是114-112环领先。复合弓运动员所使用的这个弓箭啊，它是具备一定科技含量的。相比反曲弓的话，复合弓是更好控制的。所以在比赛当中啊，运动员对自己的要求肯定也会更高啊，整体射出的箭环数也会更高一些。

还是一个九环。这应该是一个压线的十环。丹麦队的老将达姆斯伯今年是41岁了，他目前的世界排名呢是在第13位啊，但是职业

生涯当中，在他的鼎盛时期也是收获过更高的排名以及更好的成绩的。他是在2013年的世界杯总决赛当中啊拿到过男子个人的金牌，另外世锦赛啊也拿到过团体的冠军，包括个人的奖牌。而他现在的职业生涯处在这个后期了，所以目前丹麦队成绩更好的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富勒顿。几乎是压在了内十环环线上的一个十环啊，非常不错。九环。同样是九环，正在本局比赛当中啊，墨西哥队呢，这一支箭是记为了十环啊，应该是压线了。正在本局当中，墨西哥队是累计三个十，三个九。丹麦队在本局当中，刚才有一支失误箭是一个八环啊，那他们需要更多的十环来弥补。十环，不错。

十环，而且这三个十环的分布啊，三支箭距离非常近啊，三位选手的稳定性还是很高的。目前丹麦队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就是虽然他们也会有失误，但是整体的稳定性很高，目前是积累了更大的优势啊。一号靶的稳定性还是很不错的啊，十环。其实这一支墨西哥队当中啊，三位选手中相对在世界比赛当中成绩最好的是贝塞拉。他呢在世界杯的分站赛当中是拿到过七枚奖牌，另外在世界锦标赛当中收获了一银一铜。另外贝塞拉还在2022年的世界运动会当中拿到过男子个人的金牌。一个精彩的内十环，九环。富勒顿漂亮，也是压在内十环线上的十环。目前丹麦队是领先墨西哥队三环。

第一支箭是一个压线的十环。不错，十环。墨西哥队在今天比赛当中的最后一箭。看是否压线啊，从这个视角来看的话，应该还是可以压了一点点十环的环线啊。来，先来看一下场上的这个记录，确实是十环。这样的话，丹麦队三支箭需要射出27环，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漂亮哇，一个几乎是正中靶心的内十环。老将达姆斯伯确实可以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布拉姆森9环，也是不错的。看一下富勒顿的最后一箭啊，只要没有大失误就可以获胜。没有问题，十环。这样的话，我们要恭喜丹麦队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啊！最终三位选手在比赛当中射出的总环数是231环，以领先墨西哥队3环的成绩啊，获得了比赛的胜利。那墨西哥队呢，在比赛的后半段啊，尤其是接近尾声的时候，他们的整体稳定性其实是有所提升的，但是由于前面的差距会较大一些啊，最终还是没有追上丹麦队的脚步。这样墨西哥队呢是收获了银牌。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大家好，我是举重世界冠军吴景彪。从我专业运动员退役下来以后啊，就是原来训练感觉很被动，但退役下来以后再去训练的时候，就会发现其实练完以后出完汗以后，整个人的心情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很开心。对，对于我们大众健身来说，其实更重要的还是要增强我们的体质，不光说是提升力量，它还能让我们的身形更好看，那同时呢也能提高我们的精气神。最后我也呼吁大家，平常一定抽出时间去锻炼，锻炼不光说是为了身体，同时也为了我们的家庭，为了我们工作，为了我们的更好生活。Hello， 大家好，我是吴景彪，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套塔巴塔的训练，它涵盖八个动作，四分钟时间完成。它是一套全身性的训练，它能练到我们的上肢、腰腹、臀腿。大家跟我一起来吧。
1: Five, four, three, two, one, go。
0: 第一个动作，徒手深蹲，主要训练大腿肌群，建议占据略比肩宽，脚尖、膝关节轻微呈外八字。下蹲时收紧核心，同时屈髋。

弯曲膝。第二个动作，深蹲跳，主要锻炼大腿肌群，同时提高腿部的爆发能力。3, 2, 1, go！ 动作要求挺胸抬头，下蹲时收紧核心，蹲至大腿与地面平行后，向上蹬起后，迅速回落至预备位。第三个动作，原地交替箭步蹲，主要练到部位大腿、髋部、臀部肌群。3, 2, 1, go！ 下蹲时，前腿的膝关节不要超过脚尖，身体重心在两腿之间。起立时，身体要保持正直，不要前倾。第四个动作，原地交替箭步蹲跳，主要练到部位大腿、髋部、臀部肌群。3, 2, 1, go！ 靠双手用力上摆来帮助身体起跳，在空中迅速换腿，落地下蹲至双膝均成90度角，双腿连续交替进行蹲跳。第五个动作，俯卧撑，主要锻炼胸部与肩臂肌群。3, 2, 1, go！ 双手与肩同宽，放在胸两侧，身体保持一个平板，屈臂向下，胸触地面后推起，回到原位。第六个动作，派克俯卧撑，主要锻炼肩部与手臂肱三头肌肌群。3, 2, 1, go！ 双手双脚触地，脚尖垫起，让身体形成倒 V 型，屈臂向下，头部触地后推起，头部进肩。第七个动作，仰卧起坐加仰卧两头起，主要锻炼腹部肌群。3, 2, 1, go！ 仰卧起坐，身体仰卧于地面，脚底相对，腹部发力，双手伸直带动身体至90度角。如果你的能力允许，可以升级为仰卧两头起这个动作。第八个动作，俯卧两头起，主要锻炼腰背部肌群。3, 2, 1, go！ 手脚同时向上举起，感受脊椎两侧肌肉收紧，同时臀部有挤压感，

0: 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灵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

0: 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健身动起来，
2: 大家好，欢迎来到健身动起来匹克球教学系列。今天我们要学的是
3: 跳高球。

0: 大家知道，在前场非接击区的较量当中，我们除了可以通过丁克加速球去打穿对手，或者通过往前截击球去提高比赛的节奏，压制对手。那么同样的，我们也可以利用对方头顶的空间，通过一个挑高球打到对方的身后，或者是我们在前场丁克的时候陷入了被动的局面，被对方调动的左跑一跑右跑一跑，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利用挑高球这项技术瞬间改变场上的局面，
1: 让他向后跑一跑。挑高球的技术要领呢，首先第一步，我们要观察对手，当对方这个站位比较靠前，重心比较向下，拍头也比较向下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可以准备挑高球了。我们怎么去挑高球呢？拍头向下，拍面打开，由下向上，由下向上的挥拍。最后一点，我们要挑到什么高度呢？在对方手臂伸直都摸不到的这个高度，

0: 然后球点要落深一点，靠近底线的位置。
1: 在打挑高球的时候，我们同样要注意，动作仍然需要隐蔽一点，不要有太大的动作，让对方知道你是一个挑高球。那么这个时候对手可能会提前后退，我们就不容易打过他的头顶。那同样呢，你的球挑过去以后，首先要有高度，其次呢要有一定的深度，只高不远，那对方不用退两步就可能会直接扣杀你。所以说呢，不仅要把球挑得高一点，同样呢我们也希望球能落在底线的附近，这个时候我们的挑高球才是最有效果最有威胁的。
2: 陈老师，这个挑高球得教我一下啊，就像我这岁数或者是膝盖不好的，我这太容易得分了，这个
0: 必须教会。首先第一步还是对方送一颗球，我们单颗来挑高球哈。
3: 准备好了，
2: 这更好，
0: 当你单颗球都能挑好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两个人开始丁克丁克，然后用隐蔽的动作挑一个高球，
2: 就是增加难度。来吧，
0: 哇，非常好，球点很深。
2: 我是实战型的选手，你们要小心一点了。哇，
0: 非常好，
3: 来考一下。
0: 哦，非常好，
2: 又出界了。
0: 深度非常好，高度还有深度，
2: 这完全就是手感的问题。
0: 对，它就是手感。
2: 甭管直线斜线，如果人家身体素质好的话，我对面要是站着姚明呢，我一点辙没有，我挑什么高球啊？
0: 你挑到反手位。
2: 挑到反手位啊？啊，不好不好截。
0: 让他多侧多侧一点。
2: 就不好截哈、啊。
0: 不好，对对。
2: 啊，就因为你往这边撤步，那样羽毛球运动员是不是相对他就有这个基础的话会
0: 快一些？
2: 走了，
0: 哎，非常好球。对，挑到他反手位，你看他就很难接。
2: 这个挑高球，我个人的感觉有点像羽毛球的偷后场。
1: 对。
2: 可是我听说这偷后场可有人报过警，那我练这好吗？
1: 挑高球呢，它虽然不是咱们在比赛当中会经常使用的招数，但是可能会在特定的场合下，它会有特别好的一个效果啊，就好像咱们这个

0: 武器库里面有很多种的武器，它可能不是最常用的那一把，但是有了你可能你在比赛当中就会多一种获胜的办法。
1: 陈教练用的多吗？您比赛的时候用的多吗？这个
2: 其实我本人用的不太多，因为我害怕别人扣我。
1: 武器库中不可少的一项，但是未必常用啊，可以练一练。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的健身动起来，我是王云峰啊。今天啊，我要给大家带来一套用哑铃来完成的全身性的灵活和稳定训练。那众所周知啊，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竞技体育项目呢，我们都是会在三个平面之内来去做运动的。我们会有前后向的运动，我们会有左右向的运动，我们还会有旋转类型的运动。那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我们的双手要去照顾到过顶的动作，我要照顾到胸前中位的动作，同时呢我还会做出一些俯身低位的动作。那所以我们要在三个站姿之内来去完成我们的高中低三个位置的动作，来全面的训练到我们身体的灵活性以及稳定性。好，下面我给大家来去做出动作的演示啊。首先您需要找到一对小哑铃，不用很重，1公斤最多，如果您觉得比较重，您可以选择0.5公斤，或者从家里找2瓶矿泉水。好，下面我来给大家详细的介绍每一个动作。首先我们要进行的是一个前向的跨步站稳。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向前行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跨步落地减速，所以在这个姿态上保持稳定的能力就至关重要。请您向前跨出您的左脚，然后我们的右脚脚跟抬起，保持右侧的臀部紧绷，整个人是一个站直长高的状态，我们管这个叫做交错站姿。好，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把哑铃放在胸前，掌心相对，哑铃经过身前画弧，过顶向后伸展，充分的去拉伸我的躯干。这个姿态我们会常见于所有球类项目中，我需要扣杀，需要发球。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如果我需要把行李箱从行李架上拿下来，也是需要这个姿态的，所以这个姿态的稳定性和灵活性至关重要。好，下面呢我给大家换一个角度，我们看一下侧面观。同样跨出一步，我的重心主要放在左侧，也就是我的前侧，右侧的臀部夹紧，脚踝保持紧绷，手臂带动躯干去做伸展，动作的折叠发生在我的髋和胸椎上，而不是腰椎。过顶的时候吸气，好，呼气，拉回。这是我们第一个姿态之下的动作啊。第二个姿态，我们要去进行侧向的跨步的支撑的稳定。我的右脚向右跨出一步来，大概呢距离是跟我的肩宽差不多。我的双脚都是正直指向身前，然后我要把我的重心向右转移。这个时候请大家注意，我的右膝和我的右脚脚尖的指向是一样的，我只需要把我的臀部向后向右推出就好，然后同时我的躯干旋转，找到一个舒适的拉伸幅度旋转。这里呢很重要的一个价值呢，是我们在去进行任何的场地类的项目、球类项目的时候呢，我们都需要去做侧向的快速的减速和变向。所以在这里，我髋关节的灵活性、稳定性、膝关节的稳定性、脚踝的稳定性就至关重要。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强调膝关节要跟脚尖保持一个正向，而不要把这个旋转拧在膝或者拧在脚踝上。好，我们再来一次，重心转移向一侧，旋转，重心转移向一侧，旋转，我们换到另外一侧，重心向左，

如果我的能力比较强，我可以获得更大的动作幅度。好，我可以把手臂的哑铃推出，把侧面的东西拿过来，抱过来，把侧面的东西拿过来，抱过来。这个是我们的第二个站姿，涉及到了我们手臂的什么中间的这个维度。好，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需要去俯身抱东西、捡东西、系鞋带，这会儿呢我们的手臂就要涉及到什么向下的一个幅度了。我们进入到第三个站姿，我们管它叫做水平面的旋转位的站姿。我给大家做出演示。好，我的左脚现在向左向后跨出一步，双脚脚尖的指向大概是90度。那第一个版本是我的双手同时向我的左脚的方向下触够出拉回，够出拉回。如果这个时候呢，我想更多的涉及到我的肩关节的稳定性和灵活性，好，我会选择用我的左手沿左大腿向下滑出，然后我的右臂把哑铃朝天花板推出。在这个时候我要保证我的脊柱的稳定，好，脊柱是基本处在一个中立位置上的，它没有太多的侧屈，没有弯曲，保持稳定。然后这个时候呢会考验我右侧肩胛的灵活性，转移重心向下滑动，膝盖不会往前顶，右侧哑铃的重量完全压在了我的右侧的肩胛上，所以我的胸椎一定要处在安全的中立位。好了，这个就是三个平面的站姿的动作的讲解。我们涉及到了前后的叫做矢状面，侧向左右的叫做冠状面，还有旋转的叫做水平面。同时我们也涉及了手臂的过顶动作、胸椎的旋转动作，还有我们下触去抱孩子、去系鞋带、去击打网前球的这些种种的能力。那希望大家呢按部就班，一个练习一个练习的熟悉起来，练起来您会发现呢，您的胸椎、您的肩胛、您的髋关节的灵活性和稳定性呢都能够一起获得提升。而这些能力呢会特别好的转化到您的日常生活还有您的球场的竞技表现当中去。请大家跟着我一起练起来，期待咱们下期再见。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哦、拉面饭林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大学医学院附属少一附院骨科的徐文斌。我们平时的工作经常会久坐低头，久坐的时候呢，我们腰部的受力非常大，低头的时候啊，我们脖子也经常弯曲，而且呢，我们经常会用手啊去

0: 早看早听早知道，早上好，欢迎收看体坛晨报。
1: 早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今天呢也是教师节，在这儿我们向辛勤耕耘默默奉献的广大教师朋友们道一声节日快乐。
0: 我们来关注正在德国柏林举行的女篮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中国女篮迎来淘汰赛阶段的较量，对手呢是波多黎各女篮。整场比赛双方持续缠斗，比分多次交替领先。首节中国队外线火热，取得微弱领先。第二节呢，波多黎各凭借着反击完成了反超。半场结束，中国女篮仅以41-40手握一分优势。
1: 下半场呢，对抗强度是持续升级，双方一度长时间无法得分。第三节的末段，波多黎各是再度反超，末期决战韩旭在内线稳定输出，最终砍下了21分11个篮板的两双成绩，杨舒予拿下了15分11个助攻的两双，关键时刻罗新玉更是命中了关键的三分，顶住了对手的持续冲击，最终中国女篮是以75-72险胜波多黎各，成功晋级本届世界杯的八强。
0: 这场胜利来之不易，面对对手快速强硬的比赛风格，中国女篮在比分焦灼的情况下保持专注，关键时刻敢于出手积极拼抢，最终用顽强的表现赢下了比赛。下一轮中国队将迎战法国女篮，更多资讯来看热点。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中国女篮以75-72险胜波多黎各女篮，成功突围女篮世界杯1/4决赛资格赛，晋级八强。中锋韩旭此役砍下了21分11个篮板，第四节他单节拿下14分，统治了比赛。昨天郑钦文在美网1/4决赛中对阵哈萨克斯坦名将2号种子莱巴金娜，结果郑钦文在先胜一盘的情况下被对手2-1逆转，无缘四强。获胜后的莱巴金娜世界排名来到了第一位。正在日本福冈进行的亚洲男排锦标赛，在昨天下午进行的最后一轮小组赛中，中国男排1-3负于伊朗男排，以小组第二的身份晋级淘汰赛。WTT 澳门冠军赛首轮比赛昨天继续进行，女单比赛快慢以2-3不敌德国队的韩莹，王艺迪1-3被印度选手蒂娜梅谢夫击败，两名中国选手均止步于首轮。男单方面，黄友正二比

0: 单输给了美国的卡纳克贾哈，无缘十六强。
1: 来关注正在德国柏林举行的女篮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中女篮在四分之一决赛资格赛以三分优势险胜波多黎各，晋级八强。
0: 经过三场小组赛的磨合和历练，中国女篮的竞技状态有了明显的提升，传导球流畅了起来，把握机会越来越果断，在内外线的战术选择方面也更加均衡。开场中国队内外开花，进攻状态不错，对手波多黎各是一支强调机动性与转换，大量依靠个人能力开发进攻的美洲球队，速度快，对抗强，中国队也匹配上了比赛节奏，有快打快，出手坚决。上半场中国队分数拿得不少，分差却始终未能拉开，半场结束中国队仅仅领先一分。主要原因还是在防守端，中国队没能给对手足够的施压，难以限制对方核心球员的发挥，尤其是波多黎各后卫圣安东尼奥。一边再战，两队效率都有所下降，但圣安东尼奥发挥稳定，连续几次外线投射帮助波多黎各在第三节末实现比分反超。此役他砍下全场最高的24分。眼看中国队场面陷入沉闷，中锋韩旭身先士卒，展现了世界级球星的统治力，三分线外无视防守接球就投，三秒区内空中接力完成终结，两人包夹高举高打强硬得分。全场比赛韩旭高效贡献21分、11个篮板，其中有14分是在第四节得到的。如此强势的个人表现大大提振了士气。比赛还剩1分多钟时，罗新玉接杨舒雨助攻命中三分球，转播镜头中罗新玉口中的鲜血清晰可见。
2: 就像旭姐最后2分钟一直在喊我说小罗在肩上，因为球我就刚防完他，然后我正好心里憋如火，他正好把我嘴一肘，然后舒雨就特别相信我，然后甩了个大对角给我，然后我一看机会出来，我就什么也没想，就也是我队友相信我，然后机会既然出来了，我就大胆去投就行了。
0: 这记关键远投帮助中国队领先至6分，对手没有停下追分的脚步，杨舒雨最后时刻的稳定的控球和罚篮帮助中国队几乎锁定胜局，最终比分定格在75-72，中国女篮险胜波多黎各女篮，晋级四分之一决赛。
2: 就像大家看到这场比赛也打得很焦灼，就跟我们前面每一场都一样，都是有很多困难，但中国女篮的精神就是不怕这些困难。确实我们今天就有很多环节处理的还不够好，但是我觉得就是年轻队伍就是这样，就是发现问题然后把前面的问题都改正了。
1: 赛后采访，女篮队员们和主教练都谈到了一个关键词，那就是成长。
3: 其实赛前也知道这场球不太好打，然后整场比赛也是打得不温不火的，也是最后时间段我们确实是通过这样的大赛，年轻球员确实肉眼可见的进步成长起来了。
4: 真的大家很不容易，真的大家就算是年轻球员然后没有大赛经验，但是大家真的一直在全力以赴，然后5个月的集训大家每一天都在全力以赴的训练提高自己，然后我从纽约回来我真的看到大家的进步，所以我真的是希望所有的人给这支队伍一些耐心和鼓励。
5: 女篮实际上是特别需要和世界强队在这种大赛里面去真刀真枪的去拼搏，去实践，去积累这种大的大赛经验，这对他们未来的发展是一个夯实基础不断提高的一个过程。
1: 经过一场生死战，中国女篮拿下了本届世界杯的八强席位。面对波多黎各这一支个人能力突出的美洲球队，女篮姑娘们完成好了各自的任务。来听总台记者宋珊珊的观点。
6: 在柏林竞技场，中国女篮经过一场紧张拉锯战，最终以75-72击败波多黎各，拿下本届世界杯八强席位。这是一场单场定生死的附加赛，没有容错的空间。波多黎各这支世界排名第13位的美洲球队，依靠凶狠贴身的逼抢制造失误，不断推快攻反击，冲击着中国队的内线。曾征战 WCBA 的萨福德在内线持续的冲击篮筐，大部分时间比分都咬得很紧，没有给中国队轻松取胜的机会。而中国队依靠双塔内线高度稳定住了局面，韩旭关键时刻稳定的输出，杨舒雨串联带动全队，罗新玉等人防守端贡献的力量 顶住了对手。

0: 反扑拿下胜利。不过比赛也暴露出面对高压逼抢下处理球的隐患。闯过资格赛只是第一关，进入八强之后每一轮都是硬仗，队伍需要尽快复盘调整，不到24小时他们将迎接更强大的对手法国女篮。总台记者宋珊珊柏林报道。
1: 一场鏖战结束了，但是姑娘们不会有太多休息的时间。北京时间今天晚上的8:30，中国女篮就将迎来1/4决赛的考验，对手将是劲旅法国女篮。届时我台体育频道将会为您直播，也欢迎您继续关注。稍后精彩继续。
2: 稍后请看，不敌莱巴金娜，郑钦文止步美网八强。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8: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9: 我要练出马甲线。
10: 我想讲究啤酒肚。
11: 我得吃清淡点了。
12: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 欢迎回来，来关注一下美网。昨天郑钦文在1/4决赛中对阵哈萨克斯坦名将2号种子莱巴金娜，结果郑钦文在先胜一盘的情况下被对手2-1逆转，无缘四强。
2: 两人过往5次交手，莱巴金娜赢下4次，明显占据上风。不过这次美网，郑钦文的状态不错。首盘比赛，郑钦文打得更积极主动，并在第8局实现破发，比分来到5-3。只要他能拿下接下来自己的发球局，郑钦文就能赢下首盘。然而这第9局球，双方争夺得非常激烈，莱巴金娜一度取得40-15的领先。不过郑钦文拼得很顽强，在挽救5个破发点后，郑钦文艰难地拿下了这一局，从而以6-3赢下首盘比赛。丢掉第一盘后，莱巴金娜也是有些失望，她在场边和教练产生了争执。在达成共识后，莱巴金娜在第2盘马上调整了状态，她的进攻十分凶狠且多变，打得郑钦文难以招架。一发成功率，一发得分率，莱巴金娜都要好于郑钦文。在完成2次破发之后，莱巴金娜仅用时38分钟就以6-1拿下第2盘。两人回到同一起跑线，关键的决胜盘双方都十分谨慎。郑钦文在4-3领先时一度拿到破发点，但是他的穿越球出界了，痛失好局。而莱巴金娜顶住压力，将比分追至4-4。
13: 确实我觉得最可惜的就是那板穿越球我自己打丢了。其实刚刚我说那板

0: 球不管打直线打斜线也好，其实都是很好的选择，但关键就是我把那个球打丢了，并且那是一个破发点。
1: 4-4平后，郑钦文来到自己非保不可的发球局，然而他用一个双发失误丢掉了这一局。面对破发的压力，他没能顶住。随后莱巴金娜在自己的发球局顺利保发，这样他就以大比分2-1逆转郑钦文，第一次打进美网四强。而郑钦文虽然输掉了比赛，但是能够从资格赛一路打进八强，对于处在低谷中的他已实属不易。只要学会坚韧，只要懂得珍惜，每一次跌倒都是为了更好的起身。
0: 其实在第三盘的时候，大家状态都已经打得非常好了，胜利往往就在那么一瞬间，可能那个机会没有抓住，然后它就过去了。再加上一路走来，就我觉得可能今天就是关键分精神力上没有顶住，这才是导致我今天这场球没有拿上来的关键。对，
1: 获胜后的莱巴金娜的世界排名来到了第一位。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此刻的心情，这场比赛赢得非常艰苦，比赛水平太高了，因此我有一些紧张，很高兴我最终晋级了，感谢大家的支持。
2: 从巴黎奥运会斩获网球的女单冠军，到本赛季多项赛事止步首轮，再到如今美网闯入八强，郑钦文从伤病中归来，从起起落落的输赢中涅槃，我们看到的依旧是那一个执着、坚持、勇敢的郑钦文。赛后，当我们的记者问到会用哪一个词来总结本次的美网之旅时，郑钦文给出了这样的答案。
0: 如果要用一个词总结，就是历经艰辛。因为之前我的胜率并不是那么的好，然后再加上在美网我也是顶住了很大的压力，然后呢从预选开始打上来，就是网球它永远都可以让我学到更多东西，然后呢每一次的失败也好，成功也好，都可以让我对我自己不管是对我自己本身也好，还是网球也好，都有新的认知。
1: 9月6号，当郑钦文逆转基斯之后，他在社交媒体上写了赢万难，赢万难这六个字。从低谷到涅槃，这一路走来，对于郑钦文来说就是不断地遇到困难，解决困难。
0: 其实我赛后打完躺在地上那一刻，连我自己都觉得非常不可思议，然后呢我脑海中涌现出一句话，然后是我小时候看的一个动画片，然后叫做相信奇迹的人本身就跟奇迹一样了不起。我觉得今天这就是我的一种状态。
1: 夺得巴黎奥运会网球女单冠军后，郑钦文在2025赛季遭遇伤病，复出后状态起伏不定。2026赛季，郑钦文止步法网女单首轮，排名一度跌出前100名。今天输掉这场比赛对我来说非常难受，但就像我说的，这就是网球，比赛不会按照你想要的方式发展。我之前不太在意自己的排名，但现在一切都要重新开始了，这肯定会不一样，但对我来说也许是一件好事。我需要更多的比赛来找到自己的节奏。经历身体和心理的双重考验，真正的涅槃也从低谷开始，上强度、练体能、打磨技术。那个不服输的郑钦文重新开始找回状态。
0: 这次可能是有3-4个月甚至5个月我可能都没有怎么碰球拍，在那回来之后就我经常描述一种是功力尽失，然后呢再重新的一步步修炼的过程。所以说我经常对自己说这是一个涅槃的过程。
1: 调整好状态，郑钦文在美网强势归来，从资格赛一路突围，连续2轮上演0-5落后极限翻盘，两次看似不可能的逆转，但在纽约法拉盛公园，中国金花2次绽放奇迹。连续高强度作战，郑钦文的体能也受到影响，最终在1/4决赛惜败世界排名第2的莱巴金娜。虽然美网之旅就此结束， 但那个赢万难、赢万难的女孩，终究会以更。

0: 强姿态归来。
1: You know, I feel tennis is, I love to play, and but sometimes tennis can hurt you, you know, especially when you fight so hard, and then you lose a match. But in the same time, it's interesting because you always find things to improve. You wish next time you can come back stronger.
0: 总台记者严伟对郑钦文的美网之旅进行了总结。他认为，本届美网，郑钦文已经走出低谷，涅槃重生。
2: 在阿瑟阿什球场，郑钦文1-2负于莱巴金娜，遗憾止步本届美网八强。虽然没有能够闯入半决赛，但是本届美网对于郑钦文而言依旧是一趟有憾无悔的旅途。可以说，本届美网是郑钦文涅槃重生的起点，也是他整个职业生涯的一个重要节点。要知道，来到本届美网的时候，郑钦文的世界排名只有121位，但是凭借着闯入八强的成绩，此时郑钦文的即时世界排名已经大幅提升到了第52位。郑钦文通过3场资格赛的胜利和4场正赛的胜利，逐渐找回了赢球的感觉和节奏。他用一场又一场的胜利，把自己带回到了网球世界的中心舞台。郑钦文坦言，过去的3到4个月是他职业生涯的至暗时刻，但是他终于穿越风暴，找回了那个更好的自己。在本次美网的旅途当中，郑钦文为我们留下了2场经典的逆转名局，他逆流而上的勇气和永不放弃的精神让全世界惊叹。美网第3轮，面对东道主选手基斯，在决胜盘的较量当中，郑钦文一度陷入了0-5落后的绝境，但是他那个时刻没有放弃，一分一分的咬，一分一分的追，最终连下7局，完成了不可思议的7-5的逆转。这场逆转在整个网球历史上都实属罕见。赛后在接受我采访时，他留下了一句金句，他说，相信奇迹的人本身就跟奇迹一样了不起。属于郑钦文的奇迹故事还在后面。第4轮面对波兰好手斯维亚特克，首盘较量当中，郑钦文再次0-5落后，但是他这次上演了同样的剧本，又是连下7局完成逆转。连续完成2次不可思议的逆转，这不是运气，而是建立在扎实的技术功底和强大的抗压能力之上的厚积薄发。郑钦文带着战斗的火焰回来了，他不要做软绵绵的小绵羊，而要做自己的大女主。在郑钦文结束本届美网之旅后，我让他用一个词来总结本届美网，他思考几秒之后选择了历经艰辛4个字。历经艰辛折射出了他从低谷中化茧成蝶的不易，而正是这份艰辛也锻炼出了更加强大的自己。就像郑钦文自己所说，他从来没有对自己失去过信心，他的巅峰期还在后边。我想为郑钦文历经艰辛4个字送上4字序语，那就是逆风飞翔。逆风的方向更适合飞翔。让我们祝福郑钦文在随后的比利简金杯和中国赛季中好运，可以飞得更高，飞得更远。我们一起等待郑钦文的王者归来。
0: 稍后请看，中国男排不敌伊朗，小组第2晋级亚锦赛淘汰赛。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痛

0: 质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2: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3: 欢迎回来。在昨天下午进行的亚洲男排锦标赛最后一轮小组赛，中国男排1-3负于伊朗男排，以小组第二的身份晋级淘汰赛。
4: 首局身穿蓝色球衣的中国队在4号位打开局面，王斌出手果断，接连强攻下分，中国队在比分上和伊朗队紧咬。然而比赛战至11平后，中国队出现发球失误，随后又因为一传不到位而导致场面被动，再度丢分，分差被拉开。局末阶段，中国队在19-23落后时，依靠张景印的发球直接得分，将比分追进。但由于此前落后较多，中国队还是以23-25丢掉首局。第二局，两队比分保持焦灼，在战至23-22，中国队领先时，中国队的小伙子们完成一次关键拦网，并顺势以25-23将局分追平。随后的两局，面对世界排名更高的伊朗队，中国队攻得坚决，防得顽强，在场面上和对手打得有来有回，只是在关键分上，中国队受困于较多的失误。整场比赛，中国队在进攻总得分以及拦网总得分都和对手持平的情况下，失误却送出了25分，比对手多了7分。最终，中国队以22-25和23-25丢掉第三局和第四局，大比分1-3负于伊朗队。中国队以小组第二晋级淘汰赛。虽然遗憾负于对手，但主教练海宁从中看到了积极的一面。
5: I think we play one or maybe the best match in 3 years. I think we showed that we are on the level of Iran every set.We had some small physical problems to make me push to change things, but also the other players played very good. So I think it's clear that we keep on making steps forward. Yeah, and we are coming closer to the top teams of the world.
3: WTT 澳门冠军赛首轮比赛昨天继续进行，中国队出战的两名女单和一名男单选手均不敌对手，无缘第二轮。
4: 女单方面，中国选手蒯曼对阵德国的韩莹，首局打成5平之后，蒯曼率先提速，连得5分，并以11-6取胜。不过由于对韩莹的侧旋不太适应，第二局韩莹以11-8扳回一城。第三局蒯曼的节奏完全乱了，韩莹以11-3迅速赢下，随后蒯曼也做出调整。第四局他稳住节奏，对机会的把控也不错，以3-1开局。局中韩莹增强了进攻，并以10-9率先拿到赛点。在这之后，蒯曼连续两次打出擦网的运气球，外加一个正手连续进攻，他连得3分，以12-10将比赛带入决胜局。决胜局韩莹主动出击，轰出一波6-2，蒯曼顽强追分，可失误太多，最终以6-11丢掉，总比分2-3落败。另一场女单，世界排名第5位的王懿迪爆出冷门，面对世界排名第35位的埃及选手蒂娜梅谢福，以1-3失利。王懿迪止步于首轮。另外，在男单首轮中，中国队的黄友正迎战美国的卡纳克贾哈。黄友正在。

0: 在先丢两局的不利情况下，顽强地追至2-2平，但在决胜局，黄友正以6-11告负，大比分2-3输掉了比赛，无缘16强。
1: 距离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开幕还有不到10天，不过亚运赛场上的精彩对决即将提前上演。男子篮球项目将于今天迎来首个比赛日，揭幕战呢将由伊朗队与卡塔尔队率先打响。我台体育赛事频道将在今天早上8:55为您带来直播，我台体育频道将在下午2:50为您直播韩国队与沙特队的比赛，欢迎您到时关注。9月2号上午8:20，在上海崇明的中国女子水球队照常进行了训练，他们还和俄罗斯水球俱乐部进行了一场教学赛。比赛结束之后呢，主教练突然宣布了亚运会的大名单。下面呢，就请您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来看看女水姑娘们这平凡而又不平静的3个小时。

0: 亚运会也是今年下半年的一个最主要的任务，队里面的备战已经进入到最后冲刺阶段，啊，整个队伍心气应该也比较高。我们的目标就是，继续卫冕亚运会冠军。
1: I think they are young, but they have a good skills. They are good preparation. So as I told you, I'm very confident about the performance there.
2: 自从这个米奇教练来了之后，我觉得我们的队伍整一个是有一个非常质量上就是质的提升的。我觉得对比之前的我来说，我肯定是现在是比以前的我更加有底气，更加有信心。
0: 这些队员都参加了今年世界杯的预赛跟总决赛，应该说通过这比赛的锻炼，应该他们也在逐步成长。毕竟在压力的情况下面需要一定时间的积累，所以我们希望年轻队员放开上去就是拼，我们一直关注他们这个理念。
2: 面对日本队，其实我们也是我们的老对手了，就是他们就是反击以及他们一些独特的一些防守的一个站位吧，然后我们要先克服他们的一些反击能力，包括最好的防守嘛就是进攻嘛，所以我们要在进攻的时候控好球，传准，然后我们像我们主教练也说了，要传干净清楚的球，每一步都走好之后就不会让他们打出更多的反击来。
1: I think that Japan is going to be the most difficult opponent in Asian Games. And they are very fast, they are very smart, they play very aggressive defense in press. So they have a very fast counter-attack. They're very dangerous in that. So we have to play very well our attack with a lot of order, very clear ideas in the movement.So they cannot, let's say they cannot go in contra that easy.
0: 日本队的打法应该是全世界独树一帜的，但是全世界最了解他们的队伍可能也就是中国队。这次在他们主场作战，压力是肯定有啊。那包括他们在主场作战也有压力，那是压力也既是我们的动力。我们要就是要在主场，就在他们的主场干翻他们。
1: Finally, we are arriving very close to the Asian Games.
3: 我们现在距离亚运会越来越近了。
1: And it's time now to give the list with the players that will go.
3: 然后现在要来宣布亚运会的运动员名单。
1: Okay, so Yao, Cho Sang, Win, Yi, Xia.
3: 是想跟刘佳的队员说点什么吗？
2: 那个名单的时候，其实我很激动，其实我很感动，因为我第一次参加这种大赛，就是怎么说，就是其实心情很澎湃，而且我非常感谢，就是这个队伍能选择我，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无以言表的激动吧。然后，反正就。

0: 就是也很荣幸吧，我毕竟是代表中国能出征这次亚运会，而且还是在就是我们主要对手的这个主场，我就是觉得我反正无论如何无论有什么困难，我一定会竭尽全力，尽我自己所能，然后相信团队，相信队友，相信自己，相信教练，然后我们一定会打出属于中国队的这个风格，属于中国队的水平。
1: 就是比较激动吧，因为是在就是第二参加，然后又是在日本嘛，然后又是在比较就是我们竞争对手的一个主场地，所以也比较激动，也比较就是又有一种要克服一些困难的一些准备吧。
2: 这是肯定做好了各种困难的准备，包括到哪里吃住行各种困难的准备。今天我们打那个这场跟俄罗斯俱乐部的正式比赛，我们也要求裁判对我们严，我们也要求裁判要针对我们。
3: And I think yes, they will go there and they will try out, like you say, very very very very hard. So yes, yes, we will go there to fight.
0: 中了！
4: 中！昨天，国际传媒港金盒子远程技术制作中心启用活动在上海举办。爱之名古屋亚运会是该中心承接的首个大型体育赛事制作任务。
5: 活动现场，本地团队远程连线了亚运会远程技术制作中心前方团队，随后现场展示了该中心在金盒子的运行筹备情况。国际传媒港金盒子远程技术制作中心将开展跨境远程场记等业务应用，突破以往在赛事举办地就地开展制作的工作模式。本届亚运会收录于集锦中心，采用1+1双区协同架构，由名古屋国际广播中心现场与上海远程技术制作中心协同完成内容生产，使赛事转播更安全、更智能、更高效。
4: 亚洲 U17 暨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正在成都进行，本届赛事有两项创新，一是推行15分制，二是全程使用人工合成材料球。
5: 亚洲 U17 暨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连续第四年来到成都市温江区体育馆，而且这是国内第一次举办单局15分制的国际比赛。以中国小将许艳珍跟越南选手的这场女单比赛为例，15-5、15-11，江苏姑娘仅用时18分钟就锁定16强席位。
6: 15分的比赛赛程比较紧，所以呢，我在赛前的准备上要比21分呢更加活动的更加开，热身也要热身充分。
5: 相比于单打突出个人能力，双打更强调发接发等细节。在 U17 混双16强席位争夺中，赖宇浩、庞锦恩淘汰一对泰国组合。赛后，两人也谈到球体材料改变带来的新挑战。
7: 鹅毛球那种球毛拿得比较硬，然后发的质量就比较好发一点。然后这个人造球呢，就是它那个毛捏着会软。就是发球发不太好。
8: 碳硬球比鹅毛球就是耐打一点的原因是它的羽毛比较耐打，因为羽毛球它掉毛嘛，就是它打坏了会掉毛，但碳硬球它要坏就整根就坏了。
5: 因为动物羽毛供不应求，人造球耐打且技术迭代速度快等多重原因，世界羽联今年也已经批准将人造球用于成年组低级别国际正式比赛。
6: 我对以前正常的羽毛球更加习惯，但是如果从环境环保方面来说，我觉得碳硬球也是 OK 的，只是训练中使用的比较少，比赛中使用的也比较少。如果再增加碳硬球的使用，我觉得很快就会对碳硬球更加熟悉，进行一个很快的转化。
9: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

0: 让滋养更自在。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5: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6: 欢迎回来。欧洲足球冠军联赛联赛阶段首轮，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展开了多场争夺。巴塞罗那主场5-1大胜费耶诺德，拉菲尼亚为巴萨首开纪录，随后亚马尔、热苏斯等球员也收获了进球。阿森纳客场挑战那不勒斯，凭借着厄德高第75分钟的得分，阿森纳1-0全取三分。另外一支英超球队利物浦同样收获了胜利，他们在主场2-1逆转战胜了马德里竞技，索伯斯洛伊、麦卡利斯特分别为红军建功。来关注围棋方面，第28届农心杯世界围棋团体锦标赛昨天在北京开赛，中国先锋杨鼎新执黑中盘击败了日本先锋福冈航太郎，为中国队赢得开门红。
7: 本届农心杯首局比赛，韩国队轮空，中日两队率先交手。本局中国队派出2019年曾担任先锋取得7连胜的杨鼎新第一个出场，他的对手是日本先锋福冈航太郎。此役杨鼎新执黑先行，布局阶段福冈航太郎步调迟缓，杨鼎新快速占得上风。中盘战斗中，杨鼎新一度有机会扩大优势，但黑棋过于求稳，使得白棋乘机追赶，缩小了差距。此后杨鼎新稳住阵脚，将优势化为胜势。一至229手，福冈航太郎投子认输。
6: 我们来关注在湖南岳阳进行的2026年全国举重冠军赛，昨天结束了女子57公斤级和女子61公斤级的争夺。贵州选手龙潭珍和湖南选手罗诗芳分获2个级别的总成绩冠军。
8: 女子57公斤级的比赛率先进行，18岁的福建小将叶星叶昨天抓举100公斤开把，这也是一个超抓举世界青年标准3公斤的重量。不过昨天的比赛不算顺利，第二次试举叶星叶才抓起了这个重量，凭借这一成绩摘得抓举的金牌。停举比赛，贵州选手龙潭珍的实力占优，他昨天开把挺起121公斤就已经拿到停举金牌了。第二把20岁的他又挺起了超挺举世界青年标准1公斤的124公斤，总成绩达到平世界青年标准的219公斤，连下挺举和总成绩2枚金牌。
9: 这次比赛的话感觉还行，但是又有差那么一点点，就是抓举没有发挥到自己想要的成绩，然后还有就是开把也失败了。后面告诉自己别着急，挺举的话后面把状态调起来了，就感觉整体就感觉上来了，就比抓举好很多。
8: 稍后进行的女子61公斤级比赛，以全场最高106公斤开把的罗诗芳却连续2次都没能完成这个重量，她第三把干脆要了110公斤。最后一次抓举试举，罗诗芳的眼神更加犀利，奥运冠军确实有

0: 底蕴。这把110公斤完成的非常出色，罗诗芳拿到抓举金牌，110公斤超抓举世界标准3公斤。挺举比赛中，罗诗芳第二次试举成功，挺起135公斤，总成绩达到245公斤，超世界标准4公斤，同时将挺举和总成绩金牌一并收入囊中。
1: 我之前是84年的那个八年冠军嘛，然后现在的目标呢也是在冲击2028年洛杉矶的冠军。那么这个成绩对我们国家队的运动员来说还是很不够看的，所以我的心情其实就是对我自己来讲，我对这场表现非常的不满意，只是说可能这场比赛的结果是好的，也希望我自己能够继续努力。
2: 正在新疆哈密吐鲁番进行的2026中国大海道国际摩托车拉力赛，昨天迎来最特殊的马拉松赛段。这一横跨48小时的长距离比拼中，车手们需要第一阶段后驶入封闭无后援营地休整一夜，再起下一阶段较量。
3: 作为本届赛事最具挑战性的赛段，马拉松赛段自吐鲁番市鄯善县一路延伸至哈密境内，全程335.33公里。赛道如狂野似带，串起秘境长城、罗布泊之眼等独特地貌，车手们需要在极端的环境中独自应对复杂地形与耐力的双重极限考验。首阶段竞争异常激烈，暂列总积分榜第一阵营的几位强将发挥稳定，国际车手尼尔斯·泰里克与马丁·米切克分列前两名，新疆本土名将扎克尔紧随其后。尼尔斯·泰里克赛后表示，赛段节奏极快。
4: Today it's really nice for me.
5: 今天对我来说很棒，我从第六位发车，最终拿到第一名，取得了这个阶段的胜利。今天的导航难度极大，赛段车速节奏都很快。
4: And the stage is really fast.
3: 坐拥主场之力的哈密本地车手扎克尔则对自己的发挥表示满意，认为自己与尼尔斯·泰里克不相上下。
6: 本来想着在自己的家乡，跑比赛，就是这个我们五湖周边嘛。我想本来想着拿赛段冠军，差不多吧，差不了多少，跟那个尼尔斯差不了多少。因为我第八个发车到第三个到终点。
3: 马拉松赛段跨时2日，第一阶段完赛后，车手们独自完成车辆检修与维护，经一夜休整后继续剩余赛程的角逐。
2: 九九黄河2026滨州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昨天在山东省滨州市落下帷幕。最终呢，来自环胜维诺泰山体育洲际车队的谢尔西·西多尔斩获了冠军。
3: 赛事为国际自盟亚洲巡回赛1.1级单日赛，共有全球18支队伍的105名车手参加。比赛总距离161.8公里，途中设有2个冲刺点和2个爬坡点。比赛整体速度非常快，最终来自环胜维诺泰山体育洲际车队的谢尔西·西多尔斩获冠军。最后一公里，每个冲刺手都在寻找自己的位置，我也在寻找自己的机会。我在最后时刻完成了对所有车手的超越。
7: 近日，2026辽宁铁岭莲花湿地半程马拉松在凡河新区顺利完赛，赛事吸引了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近10,000名跑者参赛。最终，张志豪摘得了男子组第一，唐小芳打破女子赛会纪录夺冠。近日，2026贵州紫云霸阳道浪茶乡山径越野挑战赛成功举行，比赛吸引了近1000人报名参赛，设置了高山组、秋野组、亲子组三大组别，最终岑万江和张婷分别获得了男女高山组冠军。
8: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9: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0: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1: 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
10: 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

0: 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4: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5: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3: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0: 欢迎回来。今天呢是教师节，本期的健康早间操环节，我们来认识郑州金沙小学一位特别的体育老师。他不仅能自编自导微电影，还能作词谱曲、演唱剪辑，是孩子们心中的全能马导。他就是2026全国最美教师候选人，全网播放量突破2亿的马超群老师。
1: 我为什么拍影片？因为
2: 好玩啊！
1: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就是我对一个东西有兴趣了，或者说舞蹈，我想让它更好，我想让我的舞蹈更好，或者我想让影片更好，那我就会为着这个梦想，为着这个兴趣去学习。但是也不，有的人觉得，哎，你在学习这个东西会不会很累啊？其实，你真是感兴趣这个东西，你也不觉得累了，对，其实也有获得感。
3: 600多公里，2.5小时高铁，我们从北京奔赴郑州去认识90后老师马超群。走进金沙小学，第一感受是这里更像一座现实的片场。马超群正在亲手书写属于自己的剧本《热爱》。

0: 刻地岁月漫长。
1: 你去做了就有可能能成功吧，我也希望孩子们知道这个道理。有的你像我们的孩子，其实他们没有说家庭条件特别好，有特别充足的时间去培养他，充足的精力

0: 二手相机，从零开始在网上自学拍摄和剪辑。
1: 少林寺
0: 没有专业团队，他一人扛起策划、导演、拍摄、剪辑的工作，还和之前毕业的学生一起填词作曲。一名普通的体育老师，用自己的热爱为几乎没有什么机会走出家乡的孩子们开启了不一样的童年。
2: 你演过他小时候呀？真的？那你有什么感受？
3: 小时候他很能坚持，刻苦，耐苦耐劳。
4: 能吃苦耐劳。
2: 能吃苦能坚持，是不是？所以这两个品质是不是也是给你们一些
3: 给我们的一些传递
2: 啊、哦？传递。
4: 所以说我们拍电影，我们每次拍摄的时候都得拍好为止。
5: 要吃
4: 苦，要吃苦耐劳。
6: 有一些弱势的孩子，他们也有他们的故事，他们可能比我们现在的人付出的可能更多，然后他们的故事可能会更精彩。我是希望通过他们的故事，也是给其他的孩子树立一个榜样的作用。他都能做得这么好，我们还有什么借口做不到呢？

0: 我都几十个小时，几十个小时干。我这一天我都做点二十个小时，那都
1: 挺辛苦。
0: 打底，最多的时候一下能干到三四十个小时。就是干到屏幕，我感觉那晃，我都怀疑地震，屏幕都开始这样在晃。
2: 老师，你好。
3: 同学，你早。
4: 戴耳挖了吗？
5: 啊，
6: 谁拿走
7: 的？他已经摘了。
8: 是原来小小的我在酒窝能告诉他。
0: 他比别人虽然说起步晚一点，但是他也在水
4: 平。叶妍希，这次作为我们的主角，成功挑战了说唱。
9: 马老师，
0: 小英语，
9: 感觉怎么样？
0: 可以。可以
10: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11: 北京晴，15到28摄氏度。哈尔滨晴，13到24度。沈阳晴，14到26度。呼和浩特晴，8到22度。乌鲁木齐晴，17到27度。银川多云，11到22度。西宁阴，7到16度。兰州多云，11到21度。西安小雨，17到21度。成都阵雨，17到22度。重庆小雨，22到26度。贵阳阴，17到23度。昆明小雨，16到24度。石家庄晴，16到28度。济南晴，14到26度。合肥晴，19到25度。南昌多云，21到28度。杭州多云，21到28度。福州多云，23到32度。南宁多云，22到32度。海口小雨，25到31度。广州晴，25到33度。
9: 节目接近尾声，为您来做一个预告。节目之后立刻为您带来美国网球公开赛四分之一决赛的比赛直播。
10: 下午的2:50呢，将为您带来亚运会男篮小组赛韩国队对阵沙特队的比赛直播。晚上的6:30呢，将为您直播 WTT 澳门冠军赛八分之一决赛。

0: 晚上的八点半是女篮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的比赛直播，也欢迎您到时关注。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以及云听客户端。
0: 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欣赏一下女篮世界杯的精彩瞬间，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早安。
1: 早安。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关注体育频道。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为您呈现精彩赛事。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共同来关注在美国纽约进行的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女单四分之一决赛的较量当中，中国选手郑钦文最终是1-2输给了莱巴金娜，止步于女单的四分之一决赛。但今年的美网，我们也看到郑钦文一轮比一轮状态出色，而现在郑钦文的即时女单世界排名已经回升到了第52位。我们也期待着在随后的赛事当中，尤其是在即将开始的中国赛季，中国选手郑钦文都能够有出色的表现。而纵观整个美国网球公开赛，在女单签表方面，现在赛会的前四号种子都已经进入到了赛会的四强。这其中女单半决赛在上半区，赛会的一号种子萨巴伦卡将会来迎战美国选手佩古拉。而下半区，在我们能够看到的签表当中，这个前大满贯的女单冠军高夫将会来迎战莱巴金娜。